0: 坐标其实很多，这个我们这些小的装饰也是为了就是突出我们这个读书，
1: 没错没错，
0: 读好书善读书这样一个引领。
1: 对，而且我们也希望就是读者走进地坛书市呢，不只是买书购书，也能够通过这种北京的这个古建筑古园的这个环境和图书这种交织的感觉呢，能够感受更多的这种文化氛围和这种文学的氛围。
0: 对，其实地坛我也地坛，
1: 没错没错，
0: 现在已经成为文化这个政治地标了。
1: 对，
0: 我们看指尖江湖，青春有你。
1: 对，
0: 那么这个区域是
1: 今年对，特别是现在这个网络文学呀，实际上来讲广受这个青年读者的喜欢。今年呢，也是专门设立了这个网络文学纸书的一个专展。就是有很多这种在这个获奖的入选了咱们国家版本馆的这些网络文学的纸质图书，也都会在这儿集中进行展示。
0: 十字街，那我们从这儿过去哈，这个是中关村图书大厦的这个区域，
1: 这个是亚运村图书大厦布展 的,、
0: 啊、展的
1: 对，这块还是属于生活类的图书区域。
0: 其实四大店在十字街还是分别有侧重的，
1: 还是有侧重。对，然后咱们整个这个十字街区呢，像是这个历史类的青少年读物，然后这个文学类，还有专门有一个这个生活类的，这四个大的主题，等于说相当于咱们，这也是咱们地坛书市的一个特色，就是像读者们以往呢参加的很多书展呢，他们更多的是以这个出版单位为这个这种划分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咱们地坛书市呢特别以图书的分类专门设置了这么一个街区。这样的话呢，有些读者人家可能是奔着出版社、奔着实体书店来这儿打卡的。然后呢，咱们这个区域呢有这个分类呢，然后读者比如说我就想买哪类的书，这样也更好找。
0: 所以说按出版社、按书店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图书。
1: 没错没错没错，是
0: 好的。那么八点整的时候。之后呢，地坛书市就开始迎客了，大家走进地坛，不见不散。
2: 刚刚我们的前方记者也介绍了，今年的书市呢，不论是展区面积还是展棚数量，都再次的创历届的新高。那么此外呢，书市还增设了旧书置换活动、外文原版图书展销等。11天的时间里，150余场文化活动将轮番登场。在旧书新知展区啊，记者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展览，我们一起去看看。
0: 那么今年呢是中国24节气成功入选世界级非遗10周年，那么中国书店的展区里还特别的布置了一个展览。
3: 我们这次展览呢是将有关24节气的30余种典籍集中在这个展览中进行展示，包括我们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尚书，到成书于这个清代的月令基要，这些书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展示。您比如说我们现在展柜中的这个淮南红叶节，这部书呢成书于西汉时期，它完整的记录了24节气的名字和它的顺序，对于24节气的发展历史来说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0: 我看这还有史记还有汉书。
3: 对，史记和汉书呢是从律法上来确定了24节气对于我们整个农业生产和这个百姓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意义。
4: 坚持图书为王，聚焦主题图书、小众特色书、古旧图书等6大品类，书市出版物展销规模不仅创新高，更在选品上精准升级。9大主题展区中，图书展位占比达80%，主流出版阵容齐亮相。
5: 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包括实体书店的这些图书，500多个展位，这两样都创我们历届的新高。
4: 除了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3联书店、人民文学等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市属出版单位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社都派出了强大的阵容。
5: 对特色书店，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彼岸书店、枫如松书店，这都是有很多在北京都是比较知名的这个特色书店。这个特色书店又是北京实体书店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
4: 今年书市的新变化不止一点点，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2大展场将举办名家分享、新书首发、科普沙龙、亲子阅读等近20场特色文化活动，进一步延伸地坛书市的服务半径与服务时长，方便广大读者就近参与。为更好满足读者晚间购书需求，2大书城在9月19号、9月24号到26号4天的时间，1层区域营业时间将

0: 延长至23点。此外，地坛书市还将继续走出北京，实现京津冀联动。9月25号至10月2号将走进河北保定，10月1号至10月7号走进天津市。北京台报道。
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学校已经开学了，在海淀区的御海园小区，一些家长接送孩子上下学的烦恼又开始了。两所小学和一所幼儿园都在小区里，一到上下学的高峰，校门口人车交织，家长开车接送孩子没地儿停车，只能停在行车道上，加剧拥堵。新的学期，家长接送孩子的烦心事儿能解决吗？各种矛盾能否平衡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接送即办。
3: 上学路上走走停停，放学路上困难重重。
4: 停车位我觉得规划的就非常不合理，
5: 没有停车位的车全出去。
6: 我都在那多少年了都，怎么靠谱呀？
3: 开学之后先制堵，通学路拥堵问题何时能解决？金秋九月，新学期的铃声响起了，可是御海园小区的通学路却不好走。上学和放学的时段，小区里车流拥堵、人车混行的场景又出现了。御海园小区位于海淀区田村路街道，涵盖4个小区，小区有两所小学和一所幼儿园，在校师生超过1000人。周围居民区的家长们每天都要来到这个小区接送孩子上下学。通学路拥堵的乱象是这个小区最难解决的问题。
7: 你这是啥意思？快点来！哎，别玩手机来！
8: 你打电话我老。
7: 开学了，就是你这车给挪下着。好。
3: 作为建成已经有20多年的开放式住宅区，小区规划之初没能预判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导致现在小区内停车位严重不足。
9: 我们小区固定原因在备案当中是550个，1800个临停，因为小区现在已经饱和，将近4000辆车，它进来的人员数量都不固定，它有的时候回来会特别多，而且它这个第三排停的这些车，像是这种车，它也不是固定的人，不是固定车，小区一旦饱和，它晚上停不了车位了，他就会站在第三排。
3: 玉泉小学三里校区位于御海园小区南门主干道上，玉泉小学五里校区和11进园幼儿园位于御海园小区东门主干道上，拥堵乱象主要集中在小区主干道和玉泉小学五里校区门口。玉泉小区五里校区大门口的南侧是小区的一部分固定停车位，约30辆私家车常年停在这儿。
4: 停车位我觉得规划的就非常不合理，是吧？这个道路本来就不太宽，然后两边都是停车，
10: 本身道路就窄，再一个你这路它不是停车的地儿，因为现在两边都放车，当务之急没有别的好办法，把车先挪地儿。
11: 这全是固定车位，所以说您那个
10: 想法
11: 暂时可能。
3: 部分家长认为，这个区域的停车空间应该置换为接送孩子的临时停车区域，这些固定车位可以置换到小区内其他区域。这些车位的业主同意吗？
6: 不同意。我都在那多少年了都，这怎么靠谱呀？
12: 靠谱呀！
6: 我这边搁到这儿，这已经够远的了。
12: 不行，太远了，我不方便。
10: 早上1小时高峰，放学这1个小时，这一段时间别停，拖个牌儿，分时段，这是不是个好办？就应急的办法，暂时。
11: 但是在可持续的难度会很大。
13: 不行，我自己之前停的，
12: 上下学期间是吧？行，同意。
13: 对，到时候不太影响，我那会儿应该没下班呢，就别影响我下班停就行。
3: 经过协商，学校门口大约有8个车位可以错峰使用，供接送孩子的家长临时停放车辆，但这几个车位无法解决通学路拥堵的问题。
5: 这里这个车太多了，人没法过，这些路给行人的方便简直一点都不方便。我的认为没有停车位的全赶出去。
14: 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不让学生家长进，但是会把外面的路给堵死，因为这个小学学生太多了。
5: 学生家长是允许进的，但不能开车进的。
11: 就是
14: 车会把外面的路，因为咱们这两边的路都是双向四车道，很窄。
9: 原先我试验过，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只像您说的， 不是本小区的车一律不让进，不但把一

0: 路堵了，把金沟河这个采石路和金沟河这三条路全给堵了。完了之后，人家交通委来人座谈，说这个你这小区当时不是封闭的小区，你不能说阻止人家这个进来。
1: 咱们这条那个御海园这个三岔路是属于市政道路，就是因为当时建成之后，因为历史的原因一直交给咱们物业代管，下一步的方向也是修完之后也是往市政移交，要打开小区是一种大方向。目前物业代管期间，咱们的学校看起来给我们的感官是建在小区里边，其实它是一个就是社会面公开的一个。
2: 田次路街道认为，这不是简单的秩序问题，而是历史规划短板与现代生活需求形成的长期性结构性矛盾，涉及空间资源、人口规模、配套设施等多重因素。通学路治堵，仅靠常规疏导手段难以从根源上根治，必须系统谋划，分步破解。第一步，增加行车动线，打开小东门。在上下学时段，小区原有的行车动线是私家车从御海园小区西门进，经过主干道来到学校和幼儿园门口，接送学生后，车辆再经过御海园三里小区内，从小区的东门驶出小区。从2023年开始，接送学生时段实行单行线管制。街道决定在此基础上再加一条行车动线，这条线路可以将小区内居民与接送孩子学生家长车辆分流，限时开放小区的小东门，减轻单一出口通行压力。
3: 这样的话，两个流线，这保证咱们的交通顺畅一些。
4: 但是咱们现在有两个流线的话，其实主干道的压力并没有减少，就是这个三岔路口这儿该堵还是堵。
2: 第二步，小区周边挖潜停车资源，增加停车位。御海园小区的东南侧有块空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是海淀区的商业地块，目前处于待上市阶段，上市时间尚未确定，这个地块能不能市化为临时停车场呢？开学前，海淀区相关部门实地调研。
5: 从咱们政策上来说的话，努力利用这种暂时不实现规划的空闲用地，来建设这个临时的停车设施、停车场，来供居民啊，还有包括咱们社会来使用。
6: 这个绝对不能对外啊，就是小区、学校接孩子的，我们这个做一个错峰管理的时候，也划分出区域来。
2: 通过盘活阶段性闲置土地资源，可以一次性新增临时停车位200个。一个闲置地块如何变身为停车场？街道和社区要考虑的事儿还真不少。
7: 还有后续是电跟网的事儿，还有闸机肯定是要有，还有照明的事儿有。
8: 咱们地里有电吗？
9: 没电，
8: 没有电。你的这小数肯定得挪啊，碍事儿。这三辆车也别停这儿了，怕停车，然后有灯光照这边，然后
10: 我把那边设成车位的话，它能挡一些噪音。

0: 同时，街道在玉泉小学五里校区的西侧通道新增非机动车停放区域，规范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停放秩序。9月13号，新建的停车场施工完毕，距离玉海园三里很近。三里的居民们可以把车停放在新停车区域。
1: 原来在那个小区里边，你根本就没地儿停，转好在院里转好几圈，能够找一个缝儿插进去。所以说这儿呢，弄了这个以后就好多了。万一没地儿停，你停在这儿是吧？
0: 周边小区的家长们接送孩子时也可以在这里停车，
2: 还行吧，那个接送孩子都挺方便啊，不用再找车位了。
0: 面对历史遗留的结构性难题，田村路街道一直在解题。这次的新举措，制堵通学路，增加停车位，为下一步玉海园小区道路划归市政管理道路打下了基础。小区开放包容，停车管理规范，方向是对的，难题会逐步解开。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思思，今天白天京城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30度上下，大部分时间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要注意适当的防晒并及时。

0: 补水，化粪浓度持续高位运行，易敏感的人群更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而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偏多，气温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0度上下，山区会稍低一些，会在15到18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要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展望未来三天，京城将经历一次晴雨转换过程。受到冷空气影响，18号午后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阵雨过程，而到了19号，西部、北部仍然会有降水出现，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准备。而到了20号，晴空艳阳回归，气温是相对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8度左右，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到19度之间，请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会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
2: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与红海实施海上航行封锁。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但该组织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也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内战。也门各派别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推进政治进程。
3: وتقوم عملياتنا العسكرية على أساس فرض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عدوان بالعدوان وبالتالي إنهاء هذه الحرب في يد السعودية。
2: 胡塞武装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遭袭目标包括也门塔伊兹省的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以及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其他民用设施。该组织称将对这些袭击做出回应。
1: 由于多个市场消息的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近期愈演愈烈的也门战局也可能会让全球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
4: 德国日报网站近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一条重要输油管道，以及占领曼德海峡重要岛屿，令国际油价再度大幅攀升，似乎会长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据彭博社报道，沙特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有高盛集团分析师称，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标志着中东冲突显著升级，将增大油价超过每桶120美元的可能性。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到每天700万桶。沙特阿美公司70%的出口石油通过这种方式改道外运。在近期遭受袭击后，上述管道已停止运营。沙特原油供应早在8月底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认为，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该机构在其最新市场报告中写道，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5: 近日，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的出境通道，海关官员及时拦截了一批被违规携带出境的文物，包括12件禁止出境文物和8件限制出境文物。
2: 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出境通道现场监管中发现，这名外籍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时未向海关主动申报，但他的行李箱通过 X 光机时图像显示异常。
6: 我们看到有一些金属罐、木雕、瓷器等物品，随即把他拦下来开箱检查。

0: 查，发现这些物品很有年代感，从形状、材质、包浆等特征判断，这些物品有可能是我国文物，共20件。
1: 经广东省文物鉴定站鉴定，上述物品实际为清代锡罐、锡盒、木长方盘、诗文铜盘、青花小杯等，共计12件，均属于禁止出境文物。中华民国铜鉴2件、开片青花花盆、茶盘等，共计8件，均属于限制出境文物。
0: 当事人自述喜欢旧物件，这些是他买来收藏的。近年来，老旧摆件、民俗老物件等文物非法出境活动频发，此类行为不仅违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也严重扰乱文物管理秩序。今年以来，我关已查获多宗违规携带文物出境案件，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强文物监管力度，提升一线官员文物甄别能力，严厉打击文物非法出境行为。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出境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经审核允许出境的文物，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发给文物出境许可证，从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口岸出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向海关申报，海关凭文物出境许可证放行。
2: 前两天，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上，一辆货车错过出口后直接倒车，把过往车辆的司机吓得不轻。
3: 当天中午，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第五支队铜梁大队民警在执行视频巡检任务时，发现一辆渝二牌照的重型普通货车在行车道内倒车，整个倒车过程持续了1分多钟，期间不时有疾驰的车辆从他身边快速驶过。根据车辆信息，民警查询到货车驾驶员的电话之后，立即联系了驾驶员刘某，通知他到少云收费站接受处罚。
4: 高速路倒车那个可能嘛，而且在行车道都倒，
5: 是在邵雨霞？
6: 是是在邵雨霞。
5: 你要走过了，你在天桥在下，耽搁了多少？耽搁了几步嘛？你现在你那个损失好大嘛？你想嘛？
3: 货车驾驶员刘某说，当时他恍惚了一下，就走错了路，想着没走多远呢，于是试图倒车回到匝道口。
5: 现在认识那个倒车尾行没有？
6: 认识了。
5: 啊，以后不要倒车了哦。
3: 民警依法对刘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1次记12分的行政处罚。高速交警提醒驾驶员朋友，开车上路应提前规划好线路，如果发现已经错过出口，应继续前行，到下一个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再从该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返回。
2: 前不久啊，武汉市民玉女士打车的时候不小心把提包落在了车上，虽然司机把包送回来了，但是包里的现金却不翼而飞，这钱到底去哪儿了呢？
7: 武汉市民玉女士介绍，她当时是下班打车回家，下车的时候正好接了个电话，直到回了家才发现随身带的黑色手提包不见了。好在打车软件上有司机的联系方式，没多久司机师傅就把包给送了回来。然而玉女士清点包内财物时发现包里4300元现金不见了，司机师傅则表示自己并没有打开过这个包。
8: 如果说他拿了这个钱，他为什么还只会来把包送回来？这不就自投罗网吗？于是我们就不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遗失来进行处理，而是把它上升到一个可能涉及到一个盗窃的违法犯罪上面来思考了。
7: 经过询问，民警了解到玉女士下车后这辆车还带过其他乘客，于是民警将玉女士下车后长达2个多小时的视频录像全部取回。经过数小时的逐帧查看，民警发现有一名坐在车后排的男乘客曾经动过玉女士的手提包，
8: 很清晰地看到他有翻动这个包的一个行为，于是我们就锁定了这个后排男子可能是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7: 通过乘车记录，民警很快查到了嫌疑男子孙某的身份，并将其传唤到派出所。面对视频证据，孙某承认确实是自己拿走了包中的钱，并主动归还了4300元现金。民警提醒，在出租车或者公交车等特定公共空间内遗失的物品，应该由司机承担临时保管和返还义务。其他乘客如果私自拿走，就可能涉嫌盗窃。
8: 各位市民在出租车上或者是公共交通上发现了无主财物，建议及时交给司机或者交给附近的公安机关，不要私自触碰。
7: 目前嫌疑男子孙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9: 就今天的新闻聚焦，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一次

性的取消了六家四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步对一家四 A 级的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与以往被动摘牌不同，此次清退工作中呢，有三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

0: 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其中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因硬件配套与 4A 评级标准差距悬殊，且长期未完成安全风险评估，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六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三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两个还挂有 4A 级景区的标签。
1: 不只是安徽，近段时间呢，内蒙古、海南、广西等多地也在根据各地的情况清退 A 级旅游景区。
2: 5月13号，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对部分 A 级旅游景区予以取消和降低质量等级。9月初，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公告称，根据2026年度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复核检查结果，决定取消博鳌水城旅游景区和盛达达旅游景区两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今年5月，广西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也公告取消了桂林卢迪岩鸡血玉文化艺术中心景区、秀峰区等6家景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1: 那专家表示，多地主动清退不合格的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了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3: 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4: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这一次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5: 平谷金海湖镇235亩的河滩地，石头多，土也薄。来自北京城区的萧同镇把它改成了农场，改造的时候下了大功夫，光石头就捡出来2000多吨，慢慢把地一寸一寸养了回来。今天咱们就去看看一片河滩地怎么就成了金海湖的好生活呢？

0: 您可不知道，几年以前我刚来这儿的时候，这一片地就是河滩地，寸草不生，全是鹅卵石。我带了几十名工人捡石头，捡了一个多月，铺了几百万方土，然后改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呢，我地里种的呢都是有机的，不使农药，不使化肥，寻求的是以前老的味道。
1: 山田新农场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农文旅做的，种地是基础，研学是延伸，播种、浇水、除草、收割，孩子们在这里发现了另一片新天地。有的孩子感叹，原来粮食不是从超市来的，是从土里长出来的。
0: 每次看到孩子们在我地里无忧无虑的撒欢，我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农耕文化是咱们中华文明的根儿，能让孩子们更早的去体会到这个农耕文化，我觉得我这件事儿就没有白做。这是我们平谷特色大桃，为了能让大家一年四季品尝到美味的桃。

0: 我带动周边农户制作了桃罐头。这面呢是我们的平谷特色农产品核桃、粮食。我想借助 H 生活馆这个平台，能把平谷特色的农产品推广给大家。
1: 作为山田新农场旅游接待的配套部分，好生活生活馆集文创市集、咖啡、书店、农产品销售于一体。客人除了可以在这儿看书、喝咖啡，还能买点本地特产。一个农场加一座生活馆，带活了一群人。
2: 我在这儿已经就是5年了，最起码咱们旱涝保收，面对土地啊，农民嘛，我都是面对土地嘛，哎，更有成就感。
1: 一片荒滩变成了良田，良田长出了新东西，不仅变成了课堂，也变成了一份营生。农业是根，文化是魂，旅游是路，三者融在一起，才是乡村该有的样子。金海湖的好生活就是这么长出来的。他的手机号就是房山百姓的救援热线。13年前，陈海军自发组建房山蓝天救援队。截至2025年，这支无编制、无经费的纯民间救援队伍已经累计救援1400余起，救助2600余人。队员自掏腰包出任务，把分外事做成了分内事。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让我们一起走进房山蓝天救援队队长陈海军。

0: 这一动就出溜了。我冷，我害怕，要从高处跳下去。我也不想死，我就是想有人跟我说会话。
1: 我们五个人，四个女的，一个男的，但是这边都是悬崖。
2: 啊、
3: 不是，您跟我说一实话，就有没有生命危险的？
2: 大家看我身边这条长长的走廊两侧挂满了这样的锦旗，这里是房山蓝天救援队，是一支纯民间的救援力量。13年来，他们坚守初心，服务百姓，从山岳抢险到水域救助，从寻找失踪老人到为老百姓家抓耗子，只要老百姓有求助，他们就会出动。今天呢，我们要去认识一下这支队伍的带头人陈海军，看看他如何用了13年的时间，把一件分外事干成了不得不做的分内事。
4: 喂，
5: 我那车呀困在那个北直河村那个路上了，您那有办法帮我那个拖一下吗？
6: 左前轮那啥爆胎了，这边能不能抽点时间救个急啊？
7: 下午放学就走，你就没回家。
8: 我母亲走失了，我现在在盐城派出所上，这边需要求助一下。
9: 现在我这心率老是在156，动不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自救一下吗？
10: 这里现在就是淹的也很严重。
11: 我现在走人就过去。
10: 那咱这收费吗？
11: 为了义务的不要钱的，为老百姓服务的。
12: 就是任何一个家属，他只要求助，他这个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坎儿，他过不去。无偿去帮助他，给他解决很大问题。我就觉得做这事挺值的，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能获得快乐。
2: 陈海军，房山蓝天救援队队长，也是这支队伍的发起人。2013年自发组建到今天整整13年，他的手机号就是对外公布的救援电话。13年里接过多少求助，他自己已经记不清了。每次任务无论大小，他都会临时建立微信群，谁有时间谁报名。一天平均一起救援，最多的时候4个救助任务同时进行。
13: 陈队，现在咱们去哪儿？
11: 去那个前面周口店那边一山上。

0: 行，一会儿咱就分两组，一组从上面带一组，从下边上来。
1: 那个，我说奔那猫耳山这么爬，走到这一断崖，我怎么也下不去了。这点我找了半天，我说都是那石头那滑，那这都水着，我怎么也下不去了。
2: 人儿啊，
1: 我自个儿。
2: 哦，知道了，知道了。
1: 那周店车长那个老牛沟这儿。
0: 像这边的山呢，基本上我们老爬老都知道，就是根据他这描述，你比如说哪儿有大石头，或哪儿有一个特殊的树，这种情况我们就能知道它的具体位置。819车长山野救援这边有这么一群嘛，然后有任务之后就把这个信息发群里，谁有时间谁有任务就报名，然后这就是咱们队员从这个四面八方就向这个山下进军。
3: 夏天呢，为什么就是说特别容易迷路？
4: 它就是在山脊上有路，但是走的很多地方，这让这灌木，你看不是给长死之后，前面就没路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在找路是吧？有的是掉悬崖下边，有的就迷路了。
5: 11个人啊？
2: 那走个溜吧。
4: 这老牛沟是那个什么，当地老百姓给起的名儿。而这沟出事的几率特别大，因为很多人。从上面沟里边下来之后，到底下那大崖子他下不去
6: 啊。老牛沟也叫18潭，沟内遍布巨石，在户外登山圈子里，因为18个高低不等的断崖而闻名。最险的一处有20米高，许多路段需要手脚并用，甚至需要使用绳索。这条徒步线路全程约13公里，累计爬升近1000米。这里林木繁茂，岔路多，对于不熟悉路线的驴友来说，极易迷路，难度颇高。
4: 你现在离得多远啊？他是不是在最下边那大崖子那下不来了？
7: 他在沟里边呢，在从沟里边上去走，还没看见人。
8: 阿静，你们那条路找得怎么样了？
2: 这边这条道不是那么好走，一边长死了，而且烧在上边，烧在上边挺高的。
4: 您知道，就是如果说这个人电话通不接吧，就特别危险。危险在哪？就是他可能出事。说这人，比如说从哪儿上的山，他会走哪条路？这条路上哪能被困？当你到这儿之后，你发现没有？你在这脑海里老在想，这人到底在哪？如果这一个人没了，一个家庭就散了。说我有多伟大，那真没想到，咱就是普通老百姓。
9: 看见人了
4: 吗？
9: 在这儿呢，
10: 受伤了吗？
7: 没有。我们再找找路，你快歇会儿啊。我看怎么上去。
11: 行，小心啊。
2: 慢点。
12: 多喝一点，
13: 补充一下体力。
10: 饿不饿？没想到这么快，我们能到。
11: 没事，
14: 现在算是踏实了吧？
0: 对，你这见着人了，至少安全，还没出事，就行，就没问题。
4: 一旦你找到这一瞬间，哎呦，你特别高兴，特别激动，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就是替代不了的。
15: 21:10，24名队员加1名被困者，正在往下撤。前面的万家灯火，啊，赏一赏夜景。
6: 说实话，这个蓝天救援队我听说过很多次，就是这次来就第一次这么近接触，就仨字儿体会，不容易。真的没想到这么不容易，你的感觉呢？
4: 这个酸甜苦辣都有吧。既然走到今天了，是吧？就继续往下走呗。在你做这个事的时候吧，你会收获特别多。就是有一词叫神采奕奕或神采飞扬，那感觉，有成就感。您看，就说现在如果说山上有一救援，大家都愿意去。
6: 你觉得为啥有那么？

0: 多人愿意跟着你一块干这件事儿？
1: 就是大家通过，通过这个事吧，他能找到自个儿这个人生的价值吧。您看我们这里边这个队员呢，就是各行各业的都有，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帆风顺。你看咱里边有的队员就特别特殊，他曾经进过三次监狱，媳妇儿也跑了，也不要他了，然后孩子也不认他了。他看见电话，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进过监狱，我能参加吗？我说你来吧，参加我们这个专队之后，他闺女一想说，哎呀，我爹学好了，然后他所有的装备，你像这登山包，就是跟救援有关的，全是他闺女给他买的。每次这个极难险重这种救援他都能去，包括这个山野这个。说你们房山蓝天救援队有什么条件吗？我都跟他们说也没条件，只要你有这份爱心。其实我只是给大家搭建一个平台，干净纯粹发自内心的去做这件事，就是包括咱们这个家属或老百姓给这感谢的东西，包括一瓶水一支烟，这都不能动，谁动了当时就开除了，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0: 这个用这么严格吗？那拿瓶水也怕什么呢？
1: 今天我拿根针，明天我没准拿根棒子。我这边有一个救援，当时那个家属悬赏60万，老百姓都不上班了，天天上山找他爹去，谁找着呢给这60万，人家都公证了吧。到十多天的时候，这基本这人慢慢的就比原来少多了，后来都觉得找不着了吧。但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在给他找，我们找了28天，第28天时候给他爹找了，扑通就给我们跪下了。他就说他都放弃了，说我没想到你们能把我爹给我找了，然后拿一红书包，我印象特别深，里边装了60万现金，就是兑现承诺吧。人当时又说你们去找地儿买一个皮卡车去，看好了我去交钱去，如果今天我把钱要了，把这个车收了，我就感觉我就跟我这些队员没法交代。人家后来就加入我们这里边，也加入蓝天救援队了，队里边有什么急难险重的话，人家都是尽全力去帮助你。包括现在我就悟出这个道理，如果当时我要他60万块钱，要他一车，可能这事就过去了，他也不会加入蓝天救援队。但是我们后来很多事就是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0: 所以你现在在想到底是什么让你能坚持这13年？
1: 你说你入党誓词的时候说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是吧？抛头颅洒热血的上说这个，现在也没人让你这么干的。那么至少说现在有这么一个平台了，你又有这个机会。因为每个人都有特别为难的时候，天大的事他没法化解的时候，说这时候来了一群陌生的人，说无偿去帮助他，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感觉到啊，说咱们这个社会是美好的。至少说他生活在北京，北京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

0: 距离2027年9月北京首批书写高校全面开学仅剩一年，雄安大学城轮廓日渐清晰。日前，记者走进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的建设现场，实地探访工程进展、校园布局与办学筹备情况。从新型湖畔的艺术中心到配备独立卫浴的本科宿舍，这座占地1600亩的新校区正以地大速度全力冲刺。
1: 作为雄安新区首批落地的书写高校，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总占地1600亩，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51.89万平方米，当前正按照节点分批次建设，全力冲刺2027年9月开门办学。
2: 我们有9栋学生宿舍楼和1栋后

0: 金宝大楼将会于今年九月份竣工，在2027年的一月份将会有8栋楼宇竣工，包括比如说食堂、办公楼啊、教学楼啊、大学生活动中心等等。那么在2027年的五月份还会有7栋楼竣工，那总共25栋，用于2027年的九月份开门办学。
1: 2027年九月会有多少师生入住进来？
0: 2027年九月份将会有6359名学生入住到雄安新校区。
2: 来到核心区域，占地1.5公顷的新型湖区格外醒目。湖心中央的艺术中心如同宝石镶嵌其间，这里将成为学校的标志性景观。
0: 现在所处的区域是湖区，整个湖区占地面积是1.5公顷，那么艺术中心刚好在湖区的中央。那湖区是个心形的一个形状，艺术中心就像一个吊坠，一颗宝石镶嵌在整个湖区之中。这种设计的理念，这创意来自于我们学校的珠宝专业艺术中心，总建筑面积是5400平方米，迎新的演出、毕业的演出等等，实现这些功能
1: 都会在艺术中心，
0: 都会在这儿。现在来到了学生宿舍楼，全校所有的新生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在公共区域还有少部分的用于补充性的一些公共卫生间、睡房、洗衣区。另外，我们宿舍内每层还设置了自习室，以满足同学们的学习需求。现在请您到我们的学生宿舍内部看一下。这间本科生宿舍呢，面积是26平米，本科是4人间。我们给同学们设置2个洗手盆，4个人用。这个柜子每位同学
1: 也有一个，上面还有柜子，
0: 还有充足的储物空间。
1: 好温馨，不知道。
0: 这床位设置采用的是这个上床下桌，不管是上床还是桌的位置，都保留了高速充电的 Type C 的一些接口。卫生间区域是24小时生活热水，为同学们提供比较好的生活条件。
2: 未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将整建制疏解包括海洋学院在内的9个原有学院，重新组建生态环境学院、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机械与自动化学院、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等5个新学院。明年9月，14个学院将在雄安校区开学。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北京市三大球课博会在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举行，集中展示和交流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成果。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1200节教学资源，系统构建起覆盖完整、衔接有序的教学资源体系。
4: 当天，课博会设置了4个专场微课展示、6个育人论坛、60个大单元展区工作坊，以及异彩纷呈的美育体育融合展演、运动文化互动体验。
5: 对于1年级孩子来说，我们就采用友好化的器材，用大号的沙滩气球，那么通过阶梯式的游戏化，包括孩子们在上课过程中采用小组合作式，很好的来掌握这个指向排球的操控性技能。
4: 去年，北京市先后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体育工作的若干措施和关于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三大球，小学初中要将三大球至少一项纳入体育课必修内容，高中要开设三大球模块教学。在北京市教委的指导下，北京教育学院牵头实施了中小学体育场景育人课程教学资源开发项目，项目团队组建60个单元教学研发团队，深入全市各区单元实践校，专项打造了1200节三大球精品课程。
6: 感觉上呢，孩子们呢对这个排球呢，从原来的要我赛到现在的我要赛，从原来的要我练到现在的我要练，这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引起了这个孩子们在学校里活动排球的热潮，而且把这个校园文化呢提升了一个档次。
7: 我们见证了许许多多一线体育老师创新的经验和做法，尤其是看到许多体育老师把体育与德育与美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到一块，真正的践行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8: 孩子们的团队担当，还有不气馁、不埋怨等等吧，这些价值在孩子身上凸显得特别的这个重要。
4: 从聚焦器材适配儿童、游戏激活兴趣的操作性技能专场，到以真实比赛为主线，构建螺旋进阶教学体系的足球专场，从摒弃了无对抗动作

0: 模仿，将核心技术置于真实攻防场景的篮球专场，到立足学练赛一体化的排球专场，课博会全面展示三大球课堂怎么教，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会动作，更能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北京台报道。
1: 今年是中国与秘鲁建交55周年。近日，庆祝中秘建交55周年的文化交流研讨会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中外嘉宾相聚一堂，共话文明互鉴，展望两国合作新前景。
0: 本次研讨会由欧美同学会拉美分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首都博物馆与秘鲁驻中国大使馆共同主办。研讨会以“文明之约，山海同歌”为主题，活动设置两场主题对话。中外专家、外交官围绕文明交流、APEC 框架下的合作机遇以及中拉五大工程展开研讨，从文化、科技等多个角度为中秘合作建言献策。
2: 中国的投资在秘鲁呢，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当地的民生。前开港，开港以来，使得中国和秘鲁之间的航程缩短了50多天。不但有利于秘鲁和中国之间的这种贸易的往来，同时呢，也给秘鲁带来了大量的就业。秘鲁首都的整个供电是我们中资的企业，然后在当地，覆盖了首都几乎全部的这种供电。
0: 现场还穿插了秘鲁民间舞蹈、中秘演奏家合作的经典曲目、中国民乐演奏等文艺演出，展现两国艺术风采。研讨会结束后，嘉宾一同参观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距离感受玛雅和安第斯古老文明的独特魅力。
2: 我们把这场活动放在这场文化大展里头，希望给今天的对话，然后呢和所有的嘉宾一个沉浸式的中秘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场景，通过这种方式呢，使得我们更好的了解秘鲁，切身的体会到秘鲁文化的魅力。
0: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暨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活动在怀柔区举行。在现场，您可以近距离地探秘前沿原始创新成果，更能沉浸式地参与科普互动体验，感受怀柔科学城的国家级创新实力。
3: 来到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的活动现场，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这里实现了高大上和接地气的完美融合。这里既有全球领先的大科学装置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有将这些技术变成实实在在的改善咱们日常生活水平的产品。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4: 活动现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带来了“探秘碳家族”科普展。科研人员通过实物模型、图片解析等多种方式，介绍了金刚石、石墨、富勒烯等碳材料家族的发展历史，以及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合成出的石墨缺和二维聚富勒烯，展示出中国科学家为碳材料家族不断壮大做出的原创性贡献。
5: 这次活动不仅是这个知识的传递，更是这个火种的播撒，也是期待呢更多的青少年来走上这个探索化学、探索科学的旅程。
6: 这些研究所会给大家非常热心地介绍说他们最近一些新的研究，然后咱们国家取得的一些新的进展，激发了我崇尚科学、热爱科学的精神。
7: 平常呢，我们都是从书本或者是文章杂志上了解到一些科研院所，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实地的走进了怀柔科学城，走进了我们院所，认识到了比如说像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这样的科学大装置，非常的引以为傲和自豪。
4: 在科技小院的展位前，一只机器狗在草丛中灵活地穿行，它的背上安装了高精度相机，可以实时拍摄周围的环境图像。平时它会在农田里拍摄农作物的影像，并上传到云端，再结合中国农业大学神农大模型团队自主研发的农业识别算法，可以精准分析出农田里是否出现了病虫害等异常情况。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快速将预警信息发送到农户手机上，形成了守护我国粮食安全的农田巡检安全网。
8: 我们这个机械狗下到实际农田，然后进行一些特定的任务，比如病害监测、作物长势识别，在一些比如很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可以代替人类工作，用智慧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生产，筑牢粮食稳产防线。
4: 在怀柔区消防救援局的展位上，一辆通体橙黄色的消防灭火坦克非常抢眼，学生们围在周围听消防

0: 消防员现场讲解。
1: 这个是什么表？
2: 压力表。这个屏幕上有这个360度摄像头红外热成像。
0: 消防员还现场演示了消防坦克的喷水操作，强劲的水柱从炮口喷射而出，在阳光下划出一道闪亮的弧线。
3: 就是觉得中国灭火的这些东西很先进。
4: 依托这次科普会的这个平台，我们希望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求知探索的种子，让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懂科学、爱科学，从而进一步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
0: 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打造了天宫世界、兴起世界、恬静世界、互联世界、全域世界、乐游世界六大科创探索空间，为市民贡献了一场专业不枯燥、好玩长知识的科普旅程。活动上还发布了怀柔区科普研学路线，推动了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的深度融合。
5: 我们想让社会各界直观感受来自怀柔科学城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战略这里的硬核实力，也让一些前沿科技等创新成果变为市民可触摸、可操作的内容，在全社会营造出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
0: 北京台报道。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预报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郭月。
7: 好的，思思，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未来两天，华西地区等地呢是我国降雨的主阵地，而今天在安徽西南部、湖北中南部、重庆湖南中南部、贵州东部、青海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南部以及广西的西南部、西藏的东南部、新疆西部山区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请注意防范降水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而在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的势力较弱，本周的中期北方大部地区呢是晴朗的天气居多，而在华北南部、黄淮一带及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的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可达30度，热意是短暂回归，但是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大家还需要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的发生。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8: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晨观云海奔涌，目赏落日融金，云雾漫上，庄浪梯田，山水村路相映，美景如画。
6: 而这得天独厚的自然胜景啊，也让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山河之美与大地情怀。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3: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4: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
5: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6: 别墅里面唱的
5: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短，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手握全球领先技术的企业为何遭遇市场难关？
1: 有十几家企业跟我们竞争，
2: 都丢了好几个单子。
3: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4: 落地市场需要1000万，现有资金是100万上下。
5: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压力很大。
6: 这100万就不能再动了，你必须得把大家的口粮先留着，用各种渠道去融资。
7: 只要企业坚定地走下去，银行就有给企业做融资的动力。
0: 创业道阻且长，但我们仍然步步向上。
8: 爬楼很像企业的发展过程，
9: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好像我们胜利在望了。
10: 热气腾腾地活在当下，让别人看你觉得能赢。
11: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让万家灯火在这一刻为你亮起。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关注。
1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4: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5: 只不过不能长久。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16: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0: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17: 3、2、1，加油！
0: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18: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惊到了。
0: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19: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20: 伙伴，
21: 工具。
0: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了八尺。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嗯，
2: 碗口，
1: 对，
2: 那才多大一点啊？
1: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敲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2: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1: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1: 嗯，
0: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1: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卫星。

0: 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
1: 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2: 整大秤
3: 啊，
2: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0: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4: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5: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0: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5: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儿，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1: 哎，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个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5: 啊，
1: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5: 我那你还等啥呀？
1: 啊？
5: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1: 哦，
5: 在哪儿呢？
1: 这看守所里。
5: 走。
1: 叫王五啊？
6: 对。
1: 为啥不叫王六呢？
6: 爹娘从小就给起这名。
1: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6: 嗯，对，我爹叫王四儿。
5: 什么玩意儿？
6: 我爹叫王四儿。
1: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6: 嗯，对。
1: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6: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1: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
6: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喜豆的。
1: 喜豆？
6: 是，
1: 你说清楚点。
6: 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1: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6: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1: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6: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1: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6: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1: 为啥？
6: 不知道。
0: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6: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0: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
6: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6: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1: 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呢，就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6: 没有了。
1: 给你两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两分钟。
6: 我还偷过东西。
1: 偷啥？
6: 偷过自行车。
1: 几辆？
6: 三辆。
1: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4: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1: 我想也这么回事，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0: 对。
1: 肖儿，
0: 啊，
1: 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0: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兴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1: 那去过他家没？
0: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1: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
0: 啊，
1: 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0: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啊，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2: 啊，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2: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就是整天东跑西颠的，羊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哦，
2: 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2: 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2: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2: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啊行啊行啊行，来来。屋里暖和，来进来坐。嗯，这儿。哦。嗯。走。哎，对，坐。哎呀，
2: 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2: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2: 也没有鹅。
1: 没有。
2: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嗯。坐。
2: 一看就利索人啊。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2: 嗯，那几个孩子啊？
1: 俩。
2: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哦，
2: 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2: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2: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啊，
1: 对。
2: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哈。
2: 哎，不用。
1: 哎，您烧点水。
0: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做饭吗？
0: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1: 对。哎呀，
0: 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0: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可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哎呦。
0: 那你得防着点啊，这男人有钱这个。
1: 啊，那得是。
0: 这小日子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1: 自己回来的呀。
0: 自己能回来？
1: 能啊。
0: 哎，远吗？
1: 都习惯了。哦，
0: 真暖和。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1: 是这地儿一下
2: 走了。
1: 这还烧着水呢。
2: 没事，不待了啊，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
0: 好。嗯，先麻烦了啊。
1: 哎呀，不麻烦。
0: 别送了。
1: 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
0: 好。
2: 觉着哪不对了吗？
3: 觉出来了。
2: 哪不对啊？
0: 不知道啊，就是觉着哪儿不对劲呢。
4: 好像有所准备呀。
2: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0: 哦，是。
2: 走去任城。
4: 上任城那是干啥去？
2: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0: 你再说一遍。
2: 哎，我车上告诉你。

930220793522052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1: 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0: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那我再下去看看去，
2: 等等，
1: 让缓一缓。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1: 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2: 等会儿等会儿，
3: 万一李国英要是接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1: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那里面，那你们打草惊蛇了吗？
4: 是是是，
5: 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来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了不耽误吗？
3: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几位啊？
2: 老板，
1: 哎，
2: 有电话吗？
1: 干啥啊？
3: 不干啥，吃饭。不是你想媳妇想疯了你，你到处问电话。
1: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3: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合张的。
1: 是啊，老乡啊。
3: 可不是吗？
1: 几位到仁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3: 做点小买卖。
1: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啊？
4: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1: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3: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1: 我们这里呀、啊，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4: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5: 就是啊，
4: 嗯，
3: 你这大饭店，嗯，挺新的。
1: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3: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4: 就是
3: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1: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3: 点啥呀？都客商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4: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1: 行，马上来啊。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这个26吧。
0: 26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吧。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1: 慢走啊。

0: 媳妇儿，菜买好了。
1: 好，放到厨房吧。
2: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3: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4: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3: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4: 这啥味儿啊？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2: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有点不太对，然后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3: 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2: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的不止一个伙计呢，那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4: 确实不正常啊。
2: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呀？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
5: 老秦，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宋二娘开店呢？
6: 开黑店呢？
2: 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阿秀。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啊。
7: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2: 你坐下，慢慢说。
7: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2: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7: 三四个月了。
2: 哦，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7: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
2: 啊，金丽珠。
7: 哎，是是是。
3: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2: 李国英，李国英，
7: 没这个人。
4: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的？
7: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还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3: 那个，你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7: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2: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7: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4: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7: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3: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7: 你知不知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2: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
7: 哎，行。
8: 听听那里边放的是啥了？
9: 啥呀？
8: 地道战呢？
2: 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0: 就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骂地道，哪个是李国英啊？
1: 现在看不出来，等一会儿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
3: 这早不听晚不听，偏偏这个节骨眼听上。
4: 哎，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个说停电了，
5: 停电了，
4: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
3: 怎么回事？
0: 出来了，熟人说，
6: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你去。
0: 八个。
6: 哎，等会儿。
0: 八个人。
6: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3: 好。李白凡，
6: 你干啥呀？干啥呀？
3: 白凡，我跟你说，都塞完了，不能画了。
4: 为啥呀？
6: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0: 那个
3: 是停电更简单吗？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4: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2: 大仙儿？
4: 啊，
2: 不会有鬼吧？
4: 这咋整？
2: 哥呀，
3: 听建设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0: 放
6: 屁！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3: 行，有啊，你下去挖去。你们下去挖去，我是不挖了。
6: 你个孬种！
7: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8: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6: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都别整事儿，听我的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4: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咱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变好事呢，是吧，兄弟？
2: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4: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2: 快拉倒吧你！
4: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2: 饿死吧你！
6: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

0: 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1: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2: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1: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看电视的。
2: 哎，好好好，
1: 我马上去
2: 啊。
1: 真对不起啊。

0: 老钱，来啊！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11个。
2: 就这帮小子好斗啊！
1: 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2: 不好说。
1: 别，那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冯峰说，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3: 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儿？
1: 哎，是这个意思。
3: 哎，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儿。
1: 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本来想就是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别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的就这俩。
2: 老七，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十一个。哎，
3: 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有。
1: 啊，拉人的啊。
0: 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净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秦军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啊、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哎、
3: 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2: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3: 好，行。

0: 干什么呢？谁呀？谁呀你？哎，你干啥？快！快！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1: 别下，
2: 快点，别动，
3: 老实点，
2: 好了，
3: 老实点，老实点。
4: 有点冷啊，
2: 我没事。哎呀，
4: 这工程量不小啊！啊啊，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
5: 也就那样了。
4: 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
5: 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4: 棺材啊！
2: 那就是棺材呀！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哎。
6: 哎呀，地道战，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
4: 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遁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吧？啊？
7: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儿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4: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7: 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成，咋就这回折了呢？还是因为点儿背呗，碰上大仙儿了。
4: 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7: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星的。哦，那金丽珠夫妇呢，负责钉个烧放个烧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蔡元子张青。
4: 爱看水浒？
7: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那是个动脑子的活。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4: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是怎么回事啊？
7: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0: 建设呢，早年在河山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呢相当强。
1: 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都没少。
2: 嗯，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1: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0: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但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开。
3: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0: 磁力发生器？
3: 哦，
0: 黄豆都是要往粮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4: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出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
2: 你们在何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1: 200吨。
4: 朴先生，你不老实是不是？
3: 你重说，多少吨？
0: 200吨。
3: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1: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3: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0: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3: 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大哥交这么亲，啊？
0: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3: 行，你们接着说。你能说吗？必须再说1个小时。说，
5: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
6: 嗯，
5: 彭建达。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欢迎。
7: 哎呀，都是我们的，都来一下子了。您快尝尝。
3: 咋了？
8: 电话。
3: 谁电话？
8: 韩局找你。
3: 谁？
8: 韩局啊。
3: 韩局咋了？
8: 让你接电话呢。
3: 喂，
9: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3: 哎，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9: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3: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就是我们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厂书记都报了。
9: 行了，
8: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9: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8: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3: 哦，我听懂了，韩局。
10: 哎，秦局。干嘛呢，秦局？
11: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10: 是来讨酒来了。
3: 讨什么酒？讨酒。
10: 欠了好几个
3: 电话呢。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5: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6: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手握全球领先技术的企业为何遭遇市场难关？
7: 有十几家企业跟我们竞争，
8: 都丢了好几个单子。
4: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9: 落地市场需要1000万，现有资金是100万上下。
5: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压力很大。
10: 这100万就不能再动了，你必须得把大家的口粮先留着，用各种渠道去融资。
11: 只要企业坚定地走下去，银行就有给企业做融资的动力。
2: 创业道阻且长，但我们仍然步步向上。
12: 爬楼很像企业的发展过程，
6: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好像我。

0: 热气腾腾的活在当下，这样别人看你觉得能赢。
1: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让万家灯火在这一刻为你亮起。
2: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关注。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秦军，
4: 干嘛呢？秦军，
5: 看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4: 看什么？来讨酒来了。
2: 讨什么酒？讨酒。
4: 欠了好几个
6: 大电话呢。
4: 来来来，给秦军倒上。
1: 来，
7: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军不能喝酒。
2: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4: 哎，那不可能。
2: 哎，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5: 千钧有量啊，
2: 行不？
4: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7: 老秦。
4: 行啊，秦爵，那我得赔一个啊，我得赔一个，
5: 赔一个。
2: 说话算话啊，到，
4: 来，老，给你赔。

0: 醒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给我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还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那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雪。斌哥，斌哥，
1: 春儿，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啊，
1: 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0: 都这样了，怎么能？能没事儿呢？
1: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了。
0: 啊，没事儿。
1: 我操！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喝多了，然后我来挂水了，然后
1: 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0: 不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0: 我以前不懂事儿，
1: 我啥都
0: 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斌哥我错了，真的，斌哥。
1: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的，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啊，就缺你这号，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是吧？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我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0: 斌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1: 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

0: 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明，别着急，好吧，去那屋跟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李博，先别说海平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啥变化？
0: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1: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0: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1: 啥时候是个疯子？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2: 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方飞叔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啊？对啊。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啊，
2: 哎，
3: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5: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3: 向你多学习啊。
6: 哎，吴老，
5: 哎，
7: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合昌市局刑警队长。
6: 吴老师，
0: 你好，你好，
8: 你好。
5: 哟，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张。
2: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
3: 挺好，
5: 年轻还精神。来吧，
3: 来。
5: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

0: 和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是不是要说呀？
1: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0: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1: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0: 侵财？你叫什么名字？
1: 秦川。
0: 秦川，
1: 嗯，
0: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1: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弄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这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的。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0: 嗯，说完了吗？
1: 哦，
0: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是
0: 上秦川，也太自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哎
3: 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2: 没想那么多呀、
3: 我是真服了你了。
2: 那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

0: 吴老师，
1: 你好啊，
0: 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啊，来坐吧，坐。您，这是什么意思？
0: 吴老师，旭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这水果是？
0: 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0: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1: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0: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这多少钱呢？
0: 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0: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0: 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0: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啊？同事和战友之间的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钦差。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0: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0: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1: 哦，
0: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1: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0: 接着说，说完。
1: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0: 说，
1: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0: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呢，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1: 这也好理解呀、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0: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1: 好，好。您看啊、哦、这个显示啊、哦、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0: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啊、串到一起了，一个给案子定性、
2: 哦、
0: 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啊、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1: 好。
0: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1: 什么沧海遗珠？
0: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啊、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1: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0: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呢、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1: 是
0: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1: 嗯
0: 啊，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1: 太行了，吴老师，
0: 嗯，
1: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哎呀，
0: 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一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

0: 更爱真理呀。
1: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0: 哎，行了，
2: 好。
3: 哟，你们俩在这儿，
4: 这是一宿没睡吧？
0: 你说对了，
4: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0: 行吧，
1: 好，好，好，好。
4: 哎，
1: 怎么样？
4: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3: 哎呀，老曹，
0: 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4: 是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0: 哎呀，这算什么？
4: 金川，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
1: 明白。
5: 哟，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1: 好，
6: 来，快快快，去。哎，
1: 好，那我先去了。
6: 哎，
3: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1: 咋了？
5: 川啊，那个茂盛那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
1: 嗯，
5: 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还是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1: 不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5: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啊！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7: 魏局，
5: 哎呀，
7: 魏局，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1: 怎么了？
7: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5: 川，你快去看一下，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1: 好，好，好，好，好。李文。没事吧，李文？
8: 对啊，
1: 李文，李文，没事吧？
7: 没事。
9: 李文，你的信协听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
10: 生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11: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一炮灰啊！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11: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10: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9: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已经

0: 我这个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生子兄弟一样。 还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于是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
1: 哎，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把人放了。

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

0: 为了郝大舅，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不能去。
1: 不能去。
2: 来来来，过来，坐。
3: 川儿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告发的裁定呢我也读了。我知道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
4: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
3: 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呀，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是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4: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3: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4: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0: 过几天就离开河场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身子，我们搬到徐城以后跟李文是邻居，李文和闺女你放心。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兵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兵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想要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哎呀，
0: 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2: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3: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4: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5: 相机，
6: 脆香米，
7: 爸爸你也来啦！
8: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50%，
1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电量剩余20%，
14: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9: 手机电量剩余5%，
1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9: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6: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17: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8: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
4: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畅玩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19: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4: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20: 3、2、1，加油！
4: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21: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4: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22: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23: 伙伴，
24: 工具。
4: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这日子你想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哎，兵哥，
0: 嗯，
1: 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这，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

0: 干啥？那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哎
1: 呦，我真不是，
0: 真是。
2: 行，挺好的。啊，
0: 啥时候走啊？
1: 明天。
0: 明天就走啊？
1: 明天报到。
0: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哎呦，
1: 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0: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何尝出去的人，是不是？哎
1: 呀，是，
0: 明天就走了。没打上，你给我整一个，
1: 整一个。哎，把那个啊，一二三，啊！

0: 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老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韩蕾蕾一家吃饭啊。
2: 啊，
1: 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嗯。
3: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1: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0: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儿，
1: 是吗？哟，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4: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呀！
0: 哎呀，没落下你，肖儿也调过来了。
4: 哥，给我。哎
5: 呦我天，最后一趟了啊！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1: 行，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呢？刚进来。
1: 没啥。
5: 谁啊？
6: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5: 啊，对啊，你是啊，
6: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5: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6: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5: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1: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5: 对对对，坐坐，
6: 好好，
1: 来里边坐，来来来，啊，
5: 来坐坐坐，
1: 放这儿。
6: 好好，
1: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5: 先说。
6: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啊，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1: 哎，您喝水啊，
6: 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打扰了。
5: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
6: 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
5: 哦，
6: 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
5: 哦，
6: 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
5: 哦，
6: 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
5: 哦，
6: 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5: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6: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
5: 哦，
6: 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5: 嗯，
6: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
5: 嗯，
6: 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5: 嗯，
6: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5: 嗯，
6: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您看这。
5: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
6: 嗯
5: 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
6: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
5: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6: 金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7: 周哥，周哥，家还没搬完呢。
2: 搬完了。
5: 哦，搬完了。
7: 我家还没搬呢。嗯。
5: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7: 赵哥说，那我跟。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啊。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啊，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
3: 嗯，
4: 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3: 证据呢？直接证据。
4: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3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了吗？
3: 他这事儿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4: 就
3: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
0: 儿？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3: 哎，你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5: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5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0: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儿拿桌面上来说。
1: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儿了。
0: 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1: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
2: 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画进来。你懂了吗？画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秦队，这个就是。 这个案子的父亲，
3: 那父亲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1: 你给我。

0: 这班门学指纹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书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
0: 哎，魏局。
4: 哎，川儿，哎，你坐。
0: 嗯，
4: 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0: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4: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0: 啥意思啊？
4: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0: 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4: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
2: 我正看着吗？这不，
4: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0: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
4: 哎呀，
0: 魏局，
4: 嗯，
0: 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
4: 哦，
0: 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商量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4: 哎呀，川儿啊，
0: 嗯，
4: 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0: 为啥？

0: 那到杨乐鹅来了，前天晚上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啊。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进来。
1: 曹老师啊。
3: 哟，
4: 曹老师，
3: 川

0: 哎，那天你怎么来了？
1: 我们来看看你，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我挺好的。
1: 来，坐。
0: 曹老师啊，
1: 哎，
0: 师母。
1: 哎，
0: 师母。
1: 哎，你们又来韩曹老师办案子啊？
0: 不是，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
1: 啊，
0: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没有。
1: 最近怎么没啥案子？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0: 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1: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 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就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这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0: 老伴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笑>
1: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笑>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哦，对，我是新来的。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1: 啊，
0: 对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1: 啊，以后常来啊。
0: 哎，
1: 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0: 不不不，不用。我们还有事儿，还有事儿。
1: 啊，对。
0: 那个，我送送你们。哎，不，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你不行，歇着啊。你们常来啊。哎，常来。
3: 曹老师，师母这是，
0: 阿尔茨海默病，时好时坏的。
3: 我呀。
0: 不是好丈夫，这头些年没把他照顾好。嘿，川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
4: 啊，没有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0: 你骗不了我，说。
4: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5年前的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他串儿了吗？
3: 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青莲，我是不是？
1: 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什么叫也不是啊？你就不是个好丈夫。那没办法，要我爱你啊。别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的忙。四、五、六、七、八。 二

0: 三，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五六七，八，
1: 八，
0: 哎，来转转转，三四五六七，八，哎，
1: 七，
0: 对，然后呢，一、二、三、四。
2: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0: 好，摆造型，好，
3: 叫没啥进展。
0: 哎，
3: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
0: 六七，
3: 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0: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2: 半枚血指纹。
4: 哎
2: 呦，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0: 哎，来，
3: 曹老师，
1: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0: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
1: 转转转，上右脚是吧？上右脚，
0: 对，对，上左脚，
1: 上左脚，
0: 对，然后往一、二、一、
1: 一、
0: 二，嗯，哎。哎，对对，
1: 然后呢？
0: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1: 您看我这，对吗？哎，
0: 对，
1: 转，
0: 对，转，
1: 转
0: 转。
1: 你看我记住了，
0: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3: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那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

0: 就给买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对，肖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长店。
0: 哦哦，
3: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学指纹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它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3: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0: 哦，
3: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0: 哦，
3: 再等等。
0: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
4: 没有什么，

0: 这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0: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1: 你干啥去啊？
0: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0: 啥意思啊？
1: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你们来了，哎，
3: 曹老师，曹老师，
2: 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杯血指纹。哎
3: 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2: 哎，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3: 好的，好的。哎，曹老师，哎，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2: 你不是让青莲在陪他吗？没事儿，他们俩呀、啊，这两天这跳舞跳得正来气儿呢。哦，
3: 好，我、那我们外面等。
2: 好，
3: 我先走了，曹老师。哎。

0: 圈啊，怎么样？
1: 你看啊，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
0: 哦，这系统很厉害啊。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0: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0: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1: 啊、现在啊？
0: 对对对，辛苦了，曹老师。啊，好、
2: 啊，现在去东平。
3: 川啊，
2: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4: 啊。没事，我开。
2: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啊。
5: 川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呢，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0: 做啥工作呀？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6: 啊，事迹出人了，过来，
0: 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这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5: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0: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
7: 哎呀，秦队，您来了
0: 啊！人都到齐了吗？
7: 到齐了，
0: 到齐了，马上开会。
7: 哎，好，你不知道啊，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0: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7: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0: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时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那不是高鹏

0: 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1: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0: 你真查了？
1: 真查了吧？
0: 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啊？
2: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
0: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2: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1: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0: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那怎么能不记呢？不，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3: 赶快去排查。
1: 哎，好，是，走走走。
0: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1: 哎。你好，长杰是吧？
4: 对。
1: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力认识吗？
4: 丁力，谁呀？
1: 仔细想想，舞厅，
5: 96年。
4: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呀。
1: 那就采个指纹。
4: 采指纹？为啥呀？
1: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4: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1: 跳一回也得踩，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4: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
1: 儿？你俩跳多长时间？
4: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已经不跟他跳了。
1: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4: 有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
1: 找谁啊？祖阳是吧？
5: 啊。
1: 东平关。
5: 啊。
1: 丁力认识吗？
5: 谁？
1: 丁力。
5: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1: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5: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1: 有没有印象咱先踩个指纹啊。
6: 曹老师啊。
7: 哎，
6: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7: 哦，
6: 踩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7: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6: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7: 哎，

曹老师，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啊，对上了七个点。没事，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

0: 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1: 又是七个，
2: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趟东平。
1: 不行不行，
2: 再打一次指挥。
1: 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挥。不能打电话，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
3: 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
1: 你等我消息。
2: 哎，
4: 秦队，祖阳已经在会局里了。
3: 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4: 好。
2: 哎，秦队。
3: 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2: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3: 哎呦，好好好，走。
2: 那站一下吧。对，挡风指。

0: 曹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9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太好了，5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0: 多谢他，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
2: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检验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3: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1: 是。
3: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4: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3: 哦，你说。
4: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5: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4: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3: 现在不是高鹏啊。
4: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3: 等一下，你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4: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6: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
5: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6: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的呀？这是。
5: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4: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儿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2: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

0: 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1: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百分百。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2: 嗯，
1: 快去。
0: 秦队，
1: 啊，
0: 咱这使的什么招？
1: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0: 肺结节会癌变吗？
1: 8毫米以上恶性概率明显增加。
0: 肺癌晚期还有救吗？
1: 现在带瘤生成的老年越来越多。
0: 菌类入药真的能抑制肿瘤吗？
1: 我研究菌类中药20多年，菌类的多糖啊，它有抑制肿瘤的作用。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文鹏马上播出，敬请关注。在中国，每10个人中约有6人肺部长了结节。虽然大部分肺结节可能是良性的，但仍然约有5%的肺结节会恶变。
2: 我把查出来就是肺癌晚期脑转移，这个心都凉了。
1: 高龄的老年人查出来肺里边有一个比较大的病灶，恶性的概率高。
0: 因为没有足够重视肺结节，导致病情悄然恶化。第一次确诊就是肺癌晚期的患者并不少见。
1: 2022年国家公布的数据当中，因为肺癌去世的患者也达到了73万人。
0: 如何避免肺结节发展成肺癌？有没有可能在肺结节癌变前逆转病情？

0: 张文鹏，医学博士，北京四惠西区医院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专家，师承于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医科学院院士陈可济，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特别在肺结节、肺癌等方面有多年临床经验。
1: 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张文鹏。
0: 养生堂节目客座专家。
2: 对于药用真菌啊，我最早的印象那是在70年代，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跟我父母学中医。哦，我父母都是咱们国家最老的一代的中西结合的专家，40年代西医大学毕业，50年代第一批西学中的，我跟他们学中医抄方。这个时候好多肿瘤病人找我父母治疗，我父母就告诉我啊，这个茯苓和猪苓这两味药治疗肿瘤病人的胸腹水既有效又稳妥，哎，这两味药啊它属于真菌，哎，他说你将来一定要注意啊，真菌这类药物啊，他告诉我值得我们关注。以后78年我考上了大学，83年我大学毕业以后，84年来北京啊，在陈可济院士的指导下来读老年病专业的研究生。在陈院士的指导下，这个那个时候整理清代的宫廷医疗经验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清代的宫廷的好多这个养生保健的处方里边都有茯苓这一味药，用的频率非常高。
0: 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9岁开始学习中医。医学院毕业后，师从国医大师、中医科学院院士陈可济，又系统地学习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思路。90年代初，他公派到俄罗斯学习，并于2005年在俄罗斯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张文鹏深耕菌类药物20多年。

是我国药用真菌抗肿瘤研究的开拓者和权威专家，率先填补了我国药用真菌在治疗肿瘤领域的空白，奠定了药用真菌在肿瘤治疗中的理论基础。

0: 有可能会为临床提供更多的选择。我用的中药除了常规中药以外，有一个菌类的组合。
1: 嗯，
0: 这些菌类的中药啊，它抑制肿瘤、抑制病灶的作用更明显。引起我关注菌类中药的另外一个契机呢，那就是90年代初，有一次在周末和朋友一起在白桦林中散步的时候，朋友指着那个高高的白桦树上说长出来一个暗褐色的树疙瘩，告诉我用它煮水喝可以治疗肿瘤。
2: 经过朋友的介绍后，张文鹏开始搜集关于桦褐孔菌的资料，甚至还关注到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提到桦褐孔菌治疗癌症的事例。经过了30年的研究和探索，张文鹏逐渐形成了要用真菌的不同组合对肺结节和肺癌的中医临床辨证处方。张文鹏的问诊极为细致，对每位患者的病情都要亲自手写记录，这些内容详细到每一个症状变化和治疗的反应。迄今为止，张文鹏已经积攒了17156位患者的病例。
0: 这些纸质病例呢，在这家医院保存了接近10年的时间，可以说成为非常宝贵的一个临床资料。现在找我就诊的病人，还有9年前找我看过病的老病人，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边找出他9年前就诊的原始记录。
2: 正是这样的医者仁心，使得全国各地的患者不远千里慕名而来。这份信任也是一名医生最珍贵的勋章。
3: 您是从哪儿来呀？
4: 河南的。
5: 来吗？
6: 水平的。
5: 没关系。
6: 我从长春来的。
5: 感觉效果挺好的。
6: 不错。就看你好了，就算是来了。
7: 你好，阿姨。
8: 你好。
7: 哎。
2: 患者杨女士退休前在铁路工作了40多年，她怎么也没想到右肺上叶竟潜伏着危险的不规则炸弹。两颗肺结节正在悄然生长，
0: 两个磨玻璃结节在右肺上叶。
9: 咳嗽持续了1个半月，然后就想着去拍一个 CT 胸部 CT， 然后就发现这个问题了。结果是两个那个磨玻璃结节，一个是1.6，一个是1.2。当时就是心里头挺慌的吧，拍出来我也是想法也挺多的，也挺慌。
2: 对于肺结节的定义是直径小于等于3公分，影像学上一个局灶性类圆形密度增高的阴影被定义为肺结节，超过8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和混合磨玻璃结节恶性概率会明显增加。而杨女士的肺上长了两个磨玻璃结节，分别是16×8毫米和12×10毫米，不仅双双超标，并且游走在手术干预的警戒线边缘。
0: 在5毫米以下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低危结节，相对恶性概率低。
10: 磨玻璃结节和混合磨玻璃结节
0: 达到8毫米以上的时候，就有可能恶性概率明显增加，就属于高危结节了。
9: 内心又慌乱又害怕又恐惧，整个是自己也是接近于快崩溃那个边缘吧，因为毕竟两个挺大的，过了好几天肯定的那种紧张，就觉得怎么自己这么运气也不好啊，哎呀这个心里头就是完了，还不敢告诉我妈，因为我妈85了。
2: 当结节两个字来到杨女士的身边时，她很难平复内心的担心和害怕。
9: 西医大夫就是说让我先消炎，喝点消炎药然后说让我观察一段时间。但是我是因为老听这个讲座，就是说你在观察的期间一定要中药干预，所以我也偏喜欢喝中药，然后正好以前也关注过张文鹏主任这个，所以就立马就决定20号出了结果，我29号我就来到了北京。
0: 这两个都不小了，
9: 都不小了，
0: 都不小了。
9: 他们把我紧张的，赶紧过来喝点药。
0: 除此以外，肺里边还有点慢性的炎症。
9: 对啊，
2: 杨女士的症状较为明显，咳出的痰液中泡沫较多，同时伴有胸部不适感。除此之外，身体时常感觉疲劳无力，睡眠质量也比之前有所下降。
1: 当时来治疗的时候

0: 病人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啊，也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在10月29号，我给他用了药用真菌的组合和中医辩证组方相配伍进行治疗。
1: 每天喝完中药，完了再把那个菌包，我再拿水煮上，就是全天就喝那个菌包那个水。反正总之是抱着一颗虔诚的心去服用这个中药吧，这么坚持喝。喝了2个疗程，将近就是100天。
2: 意识到自己的焦虑恐惧帮不到自己，反而让自己愈加害怕，杨女士决心调整心态，不再胡思乱想。她将焦虑化为坚持的动力，把恐惧转成对医生的信任，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文鹏主任的就医指南。尽管3个月后复诊的日子临近，担忧仍然会浮现，但已经不再是当初吞噬他的日日夜夜了。
1: 就到了我的3个月该复查的时候了。哎呀，当时那个忐忑的心里都不敢去找CT，也是我们家人鼓励，我妹妹陪着我说去吧，怎么也得面对。当时上午拍完了，下午2点去拿结果。哎呀，真的是那个心呀。然后完了，我妹妹给拿出结果，一看我那个结果就是一切肺部 CT 这个扫描一切正常。
2: 2个疗程，不到100天。杨女士的肺结节从16×8毫米和12×10毫米到完全消失，原因在于张文鹏在临床实践中巧妙地运用药用真菌，其中化褐孔菌几乎成为每位肺结节和肺癌患者的必备药材。那么，张文鹏是如何发现化褐孔菌这类药用真菌的独特功效呢？
0: 化褐孔菌药性偏凉，药味微苦，功效呢以扶正为主，具有一定的益气养血、滋补肝肾以及养心安神的作用，还有灵芝，还有茯苓。那么这两味药都是以扶正为主的，它都具有健脾益气的作用。这种扶正去邪的组合，一方面呢，我们用清热解毒、化痰散结、活血化瘀的中药来去邪、抑制结节、抑制肿瘤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呢，我们按照健脾益气、滋补肝肾。养血生津，这样一个扶正的中药进行搭配，既体现了整体观念，又体现了个性的特点，又突出了药用真菌对肿瘤的抑制作用。
2: 这些药用真菌为何能调节人体免疫力，又能抑制癌细胞生长，成为抗肿瘤的利器？究竟是哪些关键成分赋予了它们这样的双重功效？
0: 80年以后，有关菌类的研究慢慢的比较深入，药菌当中都有一个成分叫多糖，那么这个菌类的多糖它有抑制肿瘤的作用。像我手里边拿的这个是桑黄，桑黄含有的是桑黄多糖，它记在了桑根白皮那一栏里边。那么咱们这一边，
2: 张文鹏对菌类多糖与中医辩证相结合的抗肿瘤研究，恰恰体现了中西医融合的独特智慧。在我国的中药分类中，将菌类药物列为第4大类，其中灵芝、茯苓、桑黄中富含多糖、三萜等成分。这些菌类药物能直接抑制癌细胞，增强免疫力，软坚散结，并减轻患者的放化疗副作用反应，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文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3: 张主任，
0: 你好。
2: 来自辽宁的王女士今年70岁，在2023年底出现咳嗽的症状，在当地的医院拍过 CT 片子后，发现左右肺两边多处出现了实性结节，其中左肺上叶的膜玻璃结节不容小觑。
3: 当时我就有点咳嗽不停，后来有点气脉线短似的，结果在那个盘锦市中心医院做个 CT。

0: 当时说水诊治疗，我就有一点害怕。我说这水诊治疗，他也没说是一个具体的治疗方法。
1: 退休前的王女士是小镇诊所的一名护士，然而当疾病降临到自己身上时，这位常年与病患打交道的医护人员依然难以适应患者这个新身份。
0: 是以前给那个农村那些个老大爷老妈看病，但自己得了病就自个儿就不知道咋治疗了，也害怕，也特别紧张。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文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过去呢，心理负担比较重，因为当地的医生也告诉他了，7毫米的膜部的结节已经开始有一些偏大了。最近有没有痰？
0: 没有痰，就干咳。
2: 哦，
0: 干咳这刺挠，这小眼睛刺挠刺挠。
2: 嗓子有点痒，对吧？
0: 对，
2: 你说的刺挠。我给他用的中药呢，是用了一个中药细面方和中药汤药方的搭配来进行治疗，同时呢，还配合应用了一个药用真菌的组合。
1: 在张文鹏开出的药方中，经常有细面药加药用真菌组合，这个小小的细节又是怎么回事呢？
2: 我一般的掌握啊，是这个患者的肺的这个结节达到了高位结节，恶性概率明显增加的这一部分病人，用汤药来进行治疗。而对于患者的肺部结节啊，相对来说还比较小，没有达到高位结节，一般呢采用一个汤药加中药细面和药用真菌组合应用，用于临床治疗。
1: 有些症状已经减轻，但仍需要扶正巩固的患者，张文鹏会将搭配药方的饮片磨成细粉，与药方一同服用。这些中药细面的药性减轻，适合于结节较小的患者，在保证疗效的同时，还能为患者节省治疗费用。
0: 张主任用这个中草药治疗这个病，价钱还不太贵。这石师傅吃完以后有就吃一个多月吧，我心急，我就去做 CT 片子去了，到那儿做完了。治疗效果还挺好，吃上就见效，这一点挺好。
2: 今天这个方子我再给您调一下，这次就是一个中药面，用点菌汤。
0: 嗯，
2: 这个没有汤药了。
0: 嗯
2: 哎，那个菌汤煮起来也省事。
0: 嗯
2: 啊，负担也小啊。嗯，这样给您调一下方子，咱们再继续的用一下啊。好的，
0: 好，
2: 好，
0: 谢谢张医生。
2: 哎，好的，好，好，再见啊。
0: 好，谢谢，谢谢。最重要治疗我们的命啊。
2: 患者的治疗也是应用了药用真菌组合和常规的中医辨证扶正祛邪的处方相结合，不光用了汤药，还用了中药细面，给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来自辽宁盘锦的王女士，在服药一个多月后，复查显示肺部结节从7.7毫米缩小为5毫米。在服药半年后，王女士的 CT 检查结果显示膜玻璃结节已经完全消失。这一结果让王女士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文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3: 主任您好。
1: 傅女士是张文鹏的老患者，今天再次来到张文鹏的门诊复查开药。这样的定期随访已经坚持了7年有余。
4: 2017年吧，年底那个11月份的时候，就给老妈洗澡的时候，这俩胳膊这给她搓一下，这胳膊疼不行，我换只胳膊吧。完了这只胳膊也疼，左胳膊右胳膊都疼。完了以后我就发没往这儿想。
1: 身体的这些异常信号并没有引起傅女士太多重视。直到后来，他开始每天早晨持续咳嗽，
4: 早上起来就得咳嗽两声，一咳嗽还得必须得吐痰，我一看吐出来还是白痰。 我去照一个 CT， 结果呢去照了以后就发现右肺的右下叶有一个磨玻璃结。

0: 结节是0.5。
1: 这样检查的结果让这位一直默默守护家人的主心骨开始面对属于自己的健康问题。
0: 当时呢，大夫说你这个回家等长大了再做手术，因为你这个太小。我说那何必呢，我还不如现在就是找什么样的大夫能不能看我这个病。我就有一个礼拜没睡觉。
1: 7年前，年近60岁的傅女士是全家都离不开的主心骨，她每日接送小孙女上下学，照料90多岁的母亲，上下两代都依靠她的支撑。而肺结节的确诊让一向坚强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医生建议她回家等待观察，她却无法安心坐等，日夜难眠，一心只想找到能在现阶段为她治疗的医生。
2: 他在1月下旬来到我的门诊就诊，当时我是按照中医的中医辨证，又配合了一个药用针灸的组合，给傅女士做了治疗。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文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0: 认真吃药，吃了有1年多吧。我是半年复查一次，第二次就消失没有了。
1: 经过1年多中医辨证组方结合药用真菌治疗，傅女士的0.5厘米膜玻璃结节终于消失。然而4年后，结节再次悄然出现，那份曾经消散的不安重新萦绕心头，她不得不再次面对这场漫长的健康挑战。
0: 我也不紧张也不害怕，反正我有地儿治去，有人治我这个病，心里头挺踏实的，找主任去了。
2: 这次出现的肺部结节有2种类型，一种是实性结节，最大的大约8毫米，还有一种呢，那就是混合膜玻璃结节，最大的直径呢6毫米。我呢还是按照中医辨证，给他用一个中医的辨证施治的一个组方，再加上呢一个菌类的组合进行治疗的。
0: 8月份吃的，完了3月份，半年我那俩结节就消失了，他们都特别高兴。
1: 就在我们为傅女士病情好转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不禁要思考，除了年龄增长、体质变化带来的自然影响之外，这是否也提醒我们，肺结节的治疗与康复实则是一场需要长期关注与身体对话的持久过程。
2: 因为随年龄的增大，人的抗病能力也会逐渐的降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应用中医药的辨证施治的组方和药用真菌的组合进行治疗。
1: 傅女士的经历也提醒我们，随着岁月流转，我们的身体也在悄悄变化。健康从来不是一瞬间的事，而是一段漫长的陪伴自己的旅程。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文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2: 嘿，你好。
1: 这是张文鹏，一位老患者的女儿。第一次找张文鹏看诊还是2016年，由于父亲身体不方便出远门，近3年的复诊都是通过女儿来到医院转述症状变化，再通过视频和患者交流的方式完成。
3: 爸爸，我这是在张医生那里给他复诊。
2: 哎，你好，我张大夫。
4: 你好。
2: 哎，我张大夫。哎，我张大夫，你好。
1: 姚先生是一位肺癌脑转移的患者，他和张文鹏的故事还要从9年前说起。
5: 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我爸是2016年3月份，他之前就是觉得是头疼，他觉得是不是又脑梗了，他要去医院去就输液嘛。结果他把症状一说，医生就觉得这个情况不简单，然后就建议去大医院再去确诊一下。
1: 姚先生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他觉得能让他再去大医院查查，就说明了这次的头疼没那么简单。
5: 就觉得他的问题比较严重，然后我们又转到肿瘤科。当时很害怕，我爸心情不太好嘛，我当时没敢告诉他真实的情况。你想嘛，那么大一个肿瘤科就

0: 就是整个一个医院的一个配置，肿瘤科几个大字，我爸当时一去，这个心都凉了，就那种感觉。
1: 当时的那医生就跟我说，你还是肺癌转移到大脑去了，现在呢要化疗。
2: 原本就消瘦的他，体重骤降到不足100斤，又经过几次化疗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甚至到了需要被转入重症监护室的程度。
0: 他反正就不进 ICU， 就给他就是输液呀，进行常规的治疗，就是心率的常规治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就是说那么难受了，就是他坚持要回家。弄回家了之后呢，他在家里心情不太好嘛，他说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中医。
2: 姚明波老先生在2016年8月24日时首次到张文鹏门诊就诊，当时已经被诊断为左肺腺癌并发脑转移。除此之外，他还伴有多种基础疾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腔梗。来到张文鹏门诊前，已经做过化疗的治疗，当时化疗的副作用反应大，疲劳的症状明显，还伴有轻微的干咳。但经过长达9年的中药系统调理后，姚明波老先生身体状况改善很大，首先是疲劳感减轻，咳嗽症状也缓解很多，各项基础病得到稳定控制，整体身体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3: 最近有痰没有啊？
4: 没有。
3: 咳嗽不咳嗽啊？
4: 不咳嗽。
5: 这些年坚持下来，还是菌类的中药的抑制肿瘤作用具有一定的疗效，同时配伍了呢中医扶正祛邪的辩证处方，搭配的应用呢，对于稳定病情还是有帮助。
2: 中医的独特之处正在于这种从患者的整体与个体相结合的诊疗智慧，既全面把握患者的身体状况，又精准判断个体差异，最终制定出整体调治方案。凭借这样的辩证施治理念，才让病情危重的姚先生获得了超出预期的疗效。
1: 我大概是16年的10月中旬，我就喝张医生的药，一直喝到现在，已经是9年了，效果还蛮好。喝了药以后呢，第一头不疼，第二不咳嗽，第三呢胸背都不疼，现在精神状态还蛮好。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文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0: 刚生病的时候，那简直就是根本就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听说他生病了都要过来看他，他就把人往外轰，别来别来别来，看到了就走，赶紧走赶紧走，心情特别差。他现在就是比以前开朗很多，就开始给他的同学打电话，同事打电话，让他们过来聊聊天，一起来吃个饭，然后呢跟人家讲说，哎呀，我这几年是怎么怎么过来的。
2: 曾经因患重病而自我封闭的姚先生，如今能用坦然的心态面对疾病，甚至主动向朋友讲述自己的抗病历程，这份难得的豁达正是源于身体状况的改善。当他的病痛减轻，精气神自然就回来了，整个人也随之开朗起来。
5: 我们说现在像这种带瘤生存的老年人是越来越多，用中医中药的治疗方法，在控制病灶发展的同时，也改善了患者的症状，也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3: 父亲的这次休诊呢，咱们就结束了。
0: 嗯，
3: 这个还是咱们那句老话。
0: 嗯，
3: 咱们继续一起努力，好吧？
0: 嗯、好，谢谢，谢谢。张主任可能说的时候他不经意，但是每次这个话就是对我的鼓励特别大，就是我觉得我爸爸就是觉得还哎找到一个对症下药的这么一个医生嘛，就是能够对症的一个医生，嗯，特别不容易，这种真的很不容易。
2: 在肺癌高发的时代，张文鹏以中西医结合的理念和疗法，为无数肺结节与肺癌患者点燃生命的希望。从菌类药物的深度探究到个体化辩证施治，他继承了父母传承给他的医者仁心，用桑黄、灵芝、化鹤孔菌等菌类药库调和扶正驱邪之力， 让肺结节患者的结

0: 节消散，让肺癌患者带瘤生存的同时精气神十足。每一个康复案例的背后都是中医智慧与现代医学的融合，更是作为一名医生对生命的坚守和职业的敬畏。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妈妈，你怎么来了？
7: 我做的相机。
8: 爸爸，
9: 脆香米。
10: 爸爸，你也来啦！
11: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3: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 人人皆伪装。
1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5: 公道有戴安娜，
16: 真正的财神。
1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8: 活该你是自己。
19: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20: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21: 手握全球领先技术的企业为何遭遇市场难关？
22: 有十几家企业跟我们竞争，
23: 都丢了好几个单子。
24: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25: 落地市场需要1000万，现有资金是100万上下。
26: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压力很大。
27: 这100万就不能再动了，你必须得把大家的口粮先留着，用各种渠道去融资。
28: 只要企业坚定地走下去，银行就有给企业做融资的动力。
21: 创业道阻且长，但我们仍然步步向上。
29: 爬楼很像企业的发展过程，
30: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
31: 好像我们胜利在望了。
29: 热气腾腾地活在当下，这样别人看你觉得能赢。
32: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让万家灯火在这一刻为你亮起。
21: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关注。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33: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21: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34: 3、2、1，加油！
21: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35: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21: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36: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37: 伙伴，
38: 工具。
21: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39: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40: 妈妈，拜拜。

0: 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4: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5: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
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继续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这些年，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了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我们的河山》、纪录片《胜利》《国宝时刻》等一大批的精品。同时，微短剧深入走进观众生活，正朝着精品化、大众化、国际化大步迈进，展现了新大众文艺的蓬勃生机。今年八月，广电总局已经出台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同时正在加快广播电视法的立法进程。
3: 过去几年，广电总局持续治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问题，全面清除电视频道虚假宣传医药广告，用户视听体验显著改善了。目前已有113万台公共场所终端和4041万农村用户全面实现了开机看直播、开机无广告、重温经典频道接入等服务项目。
2: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
4: 视听作品是民心相通的桥梁。近期全媒体传播作品《寻找赛考斯》全网传播破百亿，就是媒体助力中外民间友好传播的鲜活案例。十五五期间，广电系统将持续布局国际传播，推动优质视听内容出海，依托中非广电视听合作等项目，让真实生动的中国共识传得更远更广。记者武一涵、孟建报道。
0: 昨天9月16号，也就是国庆倒计时半个月的时间节点，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主题花篮启动了进场施工，
1: 预计本月25号完工亮相。来看我们记者李连的现场报道。
5: 承担今年国庆花坛布置任务的大型运输车队和吊装设备依次通过安检缓缓驶入广场核心区，备受关注的国庆中心花坛正式进入进场吊装和拼装阶段。
6: 现在是吊装的是咱们今年中心花坛的核心筒，还有蓝牌的钢结构，
7: 团结的这个直播花坛也陆续的开始施工，人民运建杯的周边，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广场的北四坛也会陆续的进行花卉布置。
5: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和游客日间出行的影响，所有的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都安排在了深夜至凌晨。

0: 前进行，每天数百名园林工人和工程人员参与施工。
1: 那这几辆车上呢，摆放的就是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中 C 位的花果。虽然呢现在还覆盖着包装，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寿桃、柿子、石榴，
2: 还有含苞待放的牡丹花，都是寓意吉祥的花果。
0: 今年花坛将继续采用 3D 打印、智能灌溉等新技术，在体现祝福祖国主题的同时，也将更加突出绿色环保和节约理念，营造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北京台报道。
3: 也是在昨天，北京市文旅局发布中秋国庆假期文旅活动的整体情况。
4: 假日期间，北京将推出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共度佳节。
0: 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号至27号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带来22场活力迸发的文艺演出。
5: 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同时呢还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
0: 此外 ，WTT 中国大满贯2026、颐和园三山五园文化市集等活动也将在假期举办。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活动将于9月29号至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带给观众沉浸式戏曲氛围。
6: 听听戏，赏赏景，体验体验我们的这个新开的酒店群落，里面也有一些适合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的一些游乐活动，比如说新开的考拉100主题乐园。如果小月中秋夜的时候呢，丰台将和这个4个古桥一起联动做一个中秋的直播活动。
0: 京郊各区还将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
7: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同时呢，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
0: 中秋国庆假期，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市文旅局精选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等5大类60项品牌活动，推出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
8: 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金鸡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
0: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反诈防骗，关键词3秒5步。
4: 警方提示，如今利用 AI 技术采集声音、克隆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的案件增多。
3: 接下来教您3秒沉默法，还有反诈防骗5步操作。
9: 我们从警方了解到，现在有一种新型套路，骗子在接通电话后呢，会刻意保持数秒沉默，诱导接听者说出你找谁、怎么不说话等应答话术。通过采集到的几秒钟人声，就可以用 AI 克隆声纹，在盗取你个人信息的基础上，冒充你给家人朋友打电话实施诈骗。在这里呢，也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不说话，我们就不要出声，心里默数1、2、3，对方持续不出声，就立刻挂断电话。如果是 AI 客服来电，同样也不要出声，防止声音被采集。
10: 除了克隆声音， AI 诈骗还有多种形式，骗子可以伪造 K 线图，包装虚假理财项目，利用 AI 换脸，冒充亲友领导视频求助，还能生成完美恋人形象，开展网恋情感诈骗。这些骗局隐蔽性强，迷惑性很高。警方也提示大家记住5步操作，守住钱袋子。第一，拒绝任何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的可疑请求。第二，及时止损，挂断可疑电话，不点击陌生链接。第三，快速核实，接到亲友求助，一定要通过其他渠道当面或者拨打电话本人确认。第四，坚决不随意转账，不论对方理由多么紧急，守住转账底线。第五，如果遭遇或者疑似被骗，马上拨打110或者96110反诈专线，留存聊天转账证据。北京台报道。
3: 诈骗手段花样翻新，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瞄准了您的钱袋子，所以坚决不转账。
4: 我们来关注一个案例。近日有朝阳群众报警称，自己的一位邻居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正准备汇款转账，民警立刻赶到现场。
11: 是您报的警吗？
12: 啊，是是是，我帮他报的警，您进来看一下。
11: 你赶紧把那网络给拔了，把那个网卡给拿出来。我现在我手机啊也打不开，也关不上。
13: 抵达现场后，民警果断处置，第一时间

0: 指导宋先生拔除手机 SIM 卡，断掉了家中的 WiFi， 切断了诈骗分子远程操控、语音诱导、消息推送的全部渠道，为后续止损工作争取了关键时间。
1: 我爱网上买点东西，不满意可以退的，我就让他退。我闲在家没事，我说从那百度那儿去搜一下，看看平台有什么这个解决好的办法。结果他给我就是显示一个平台，完了之后就跟我联系，最后让我刷脸吧。
0: 宋先生告诉民警，事发当天他独自在家处理日常网购退款事宜，在操作退款流程时收到了一条附带陌生链接的消息，由于急于完成退款，没有丝毫防备，随手点击了这条未知网络链接。
2: 有什么损失啊？
1: 我现在不知道呢。
0: 在骗子的步步引导下，毫无反诈经验的宋先生按照对方的指令，先后完成人脸扫描验证、下载登录陌生涉诈软件等高危操作，完全踏入了骗子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距离财产受损仅一步之遥。
3: 他那个手机都被后台控制了，赶紧说叫我给他报警，他说手机都给控制了。
0: 就在诈骗分子即将诱导宋先生完成转账操作，实施最终诈骗的危险时刻，察觉到异常的宋先生幡然悔悟，第一时间向邻居求助并报了警。为彻底根除风险，民警将宋先生带到派出所，并逐一核查宋先生手机的全部操作记录、陌生软件登录轨迹、后台授权信息以及银行卡资金交易明细。
4: 正在接受诈骗，但是没成功。
3: 哎呀，不喊我就让人家骗你了。
5: 目前看没有支出的记录啊，
6: 那就行呗。
0: 在此也提醒大家，尤其是中老年群众，正规网购退款无需点击陌生链接，无需人脸核验，无需下载专属软件。凡是以订单异常、退款失败、资金冻结为由要求点击链接、远程操作、核验隐私信息的，一律是电信诈骗。日常务必提高反诈警惕，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7: 特别关注，关注执法现场，关注交通安全。
8: 近日，多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在民警夜查中被查处。
7: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所以呢，再次重申，不是为罚款，而是保安全。
9: 我中午车丢了。
10: 这是晚上8点多，民警在石景山区玉泉南路拦下的一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11: 没头盔保存呀，放哪儿？
9: 每次都放后备箱里头。
11: 那放后备箱里怎么会丢呢？
9: 就是。
10: 骑车人表示，自己是一位外卖骑手，中午送餐时头盔放在车上不慎遗失，而且之前已经遇到过一名民警。
9: 罚我一次了，罚我一次之后，
11: 你单子呢？我看一下。
9: 单子，我这拿水杯说掉了单子，你能查出来？
11: 嗯，我没查不出来呀、啊。
9: 只能查出来，我下午刚发的。你什么呢？
11: 什么？
9: 警告，警告。
11: 啊，那你还不还？
9: 警告，因为我这现买也不赶趟了，我一直忙完这两单，我晚上再下单呢，下单再买。
10: 原来已经有民警警告提醒过他，可骑车人仍旧心存侥幸，直到晚上遇上了夜查民警。
11: 今天没戴头盔啊，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罚款20元的啊。
10: 刚处理完这起违法行为，又一辆电动自行车驶来，骑车人也没戴头盔。
11: 哎，先生，哎，您靠边停一下，您头盔呢，先生？
9: 这儿呢。
11: 那怎么不戴上？那你
9: 我这奶茶洒了都快，你看。
11: 不是，那您这么着，也不安全呀、啊。您一
9: 说的特别对。
10: 骑车人表示，自己为了腾出手骑车，把奶茶放在头盔里，挂在车上，没想到奶茶洒了，还弄到头盔里。
12: 你看，弄了一身。
11: 不是，您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带着，他不会弄一身，是不是？
12: 就是因为不想单手去拿这个东西嘛，那不危险吗？
11: 那您找个袋儿挂在把上，不是就行了吗？
12: 没有找到袋子吗？这还算一句话说不清，我不较劲了。
10: 鉴于司机初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教育。过了几分钟，民警又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11: 您这头盔戴的还挺溜，来，先靠边。
10: 原来这名外卖骑手是发现了夜查民警后，赶快把头盔戴到头上，企图蒙混过关。
11: 这头盔应该骑上车的时候就戴啊，不能说看见警察。
13: 太热了。
11: 现在热，那你白天戴吗？
13: 白天只能戴。
11: 那白天不是更热吗？这热不是你不戴头盔的理由啊。
10: 佩戴头盔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处罚，而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民警耐心地向这位骑手说明违法危害。
11: 因为这夜间视线更不好，更得佩戴安全头盔。 啊，你白天都能坚持，夜间肯定再能

0: 也能坚持的。
1: 最终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民警对他处以罚款20元处罚。
2: 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我们来关注近日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区的一起交通事故。
3: 一位司机开车走神儿，连人带车直接扎进河沟里。
4: 晚上6:38，大兴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在大兴区凤河，一名男子开车冲入河中，急需救援。辖区采玉消防救援站立即到场处置。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车辆已经完全没入水中，能看到水中车辆的灯光。司机从窗户逃生出来，站在车顶上，河水几乎到了他的膝盖处。
5: 当时他跟我们说，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分神从桥头冲入河里，顺着河流跳到了被困的位置。
4: 核实得知，男子是开车走神，不慎将车辆开入河中，幸好及时开窗自救逃出，自己爬到车顶等待救援。
6: 这儿应该得3米，朝这3米。
4: 被困人员距河岸5米，正好在河道的中央，河水已经没到了膝盖。当时天黑又下着雨，被困人员又冷又高度紧张，水下的汽车随时可能发生倾覆的危险。消防救援人员和派出所民警一边安抚他配合救援，一边快速制定处置方案。
7: 我们分为3个小组，一组负责紧急，一组负责安抚被困人员的情绪。救援小组把救援绳固定在救生圈上，精准抛投至被困人员脚下，指导该男子把救生圈套在腋下抓紧。
8: 套在身上，套身上，套腋下，放手，放手，套腋下。啊，下水吧，下水，过接力。
9: 抓住了，
8: 站好了，站好了，
4: 五分钟后，被困人员被营救上岸。大兴消防提示广大驾驶员，途经河道、湖边、水库等临水路段，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杜绝玩手机、疲劳驾驶，与路边护栏保持安全距离。一旦发生落水险情，保持冷静，把握黄金逃生时间，立即开展自救。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紧急救援，关键词6分钟。
3: 前两天，一辆大货车在大广高速行驶途中突然起火，驾驶员随即向临近的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求助。
2: 接下来就是6分钟化险为夷。
10: 我就赶紧把杆子推开，把车子引导到安全区域，同事也在第一时间拿来了灭火器，但是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好在其他的同事们也一起拿来了水管进行灭火，当时情况还是很紧急的。
11: 收费站工作人员接通站内消防栓，利用消防水带对货车上的火点进行持续压制。经过6分钟时间的紧张扑救，明火被扑灭。由于抢险及时，为车主挽回经济损失50000元。据了解，事发货车所装载的是废旧电子元件，因长途行驶车辆刹车过热引起货物起火。
1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和天坛街道都有市民反映噪音扰民问题，而这噪音源都来自百姓合唱队。
2: 一边是歌声嘹亮，一边是怨声载道，一边要愉悦身心，一边要耳根清净，手心手背如何两全其美，很考验基层治理的智慧。请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13: 你怎么睡觉？你怎么休息？就没法休息，
14: 严重超过了居民区昼间55分贝的相关要求。
15: 都是退休人员，就这1-2小时，议论议论，你非得给人剥夺了。
16: 上午9点，百米芳华园里近100人的合唱队准时开唱，歌声伴奏声成了不少老人一天里的开心时刻。
17: 虽然我音乐细胞没有吧，这种氛围对于我的心情很有好处，很有好处。
15: 我们出来就是为了开心了，在家，哎，不是这毛病，就那毛，一出来真的精神哎就好了。
16: 可往北约200米，龙潭街道左安普园6号楼11层住户郑雨英，听到的却是另一种滋味。

0: 你听听这声音，这咣咣咣咣咣咣的，他那个大叉子一叉，这吓你机灵。开着窗户就没法睡觉，你要关上窗户就热，防隔音的这个新换的防隔音的，
1: 嗯，
0: 就是关上以后吧，就声音好一点。
1: 但是还是能够听见，还
0: 是
1: 很明显的。
0: 对，就声音好一点。你看我再一开开啊，你怎么睡觉？
1: 嗯，
0: 你怎么休息？就没法休息。
2: 郑玉英说，四支合唱队数百人，几乎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半在百米芳华园轮番剧唱，自家阳台和卧室正对着芳华园。
0: 我这个老伴儿啊，是装了6个支架的。他心脏也非常的不好，
3: 有心脏病人都知道，你也长期受到这种干扰的话，特别的紧张。这个正好是从下边声音能反到正上，比一层二层声音还要大，
0: 你要在就是窗户门口外边似的，特别的近。
2: 歌声裹着伴奏，日复一日，包括他在内的高层住户早已不堪其扰。
4: 敲鼓呀，动呀，动呀，你心脏也就跟着动动一动。
5: 75/78。最高能到78/79。
2: 同样的困扰也出现在天坛街道天坛西里王女士家。
6: 都不用我多说，来听一下。
7: 现在是67分贝，严重超过了居民区昼间55分贝的相关要求。
6: 一直从6-7点钟持续到头10点，我们家孩子这段时间就学不进去，而且他已经是初三的学生了，他自己都焦虑了，这样一下会影响他的情绪和学习成绩。
2: 噪音来源既有小区附近的绿地凉亭、中轴御道，也有地下通道，甚至马路边。有跳广场舞的，有现场直播才艺的，还有拉着音响大屏幕唱卡拉 OK 的。
8: 每天有多少人唱歌？
9: 都是老顾客
8: 啊，
9: 都是老顾客。
8: 唱到几点啊？
9: 看最后一个人什么时候。
10: 你会跳也，那你跳去，我给你录着。
8: 那几点钟开始、啊？
7: 7点半。
8: 7点半。
7: 头7点半，唱到9点半。
8: 唱2小时。
7: 对。
2: 投诉越来越多，工单一个接一个派到街道办事处，尽快清除噪音源，成为周边居民迫切的诉求。可当街道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劝离工作并没有那么顺利。
11: 大家在这唱不觉得，但是住在楼里的这个居民，对于这个噪音的问题也是忍受了很多年了。
10: 其实就是2小时的事儿，你要说孩子高考，咱们不能影响人家，人家是正事儿。咱把门窗户关上点，这不得了吗？而且现在天也不那么热了，而且现在条件都好了，玻璃都是双层的玻璃了。
12: 你们今天想一下解决这问题，也解决了。
13: 人说了，孩子要上，
14: 行
13: 不行吧？啊，多了咱甭说了，好吧？
14: 小点啊，
15: 孩子们呀，也快开学了，
14: 行了，行了，行了，
15: 谢谢您，
13: 感谢，感谢。咱们的执法队员或者说公安同志啊，只要一到现场劝阻，他们就会相应的小一点声，但是只要一去别的点位，他们这个声音啊就会立刻变大。
2: 治理一度陷入你来我停你走我唱的拉锯，除了非法经营的游商，更多是附近居民自发组织的歌舞合唱团。能有一个固定不干扰周边居民的娱乐生活场所，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4: 都是退休人员，他就靠着每天啊就这1-2小时娱乐娱乐，你非得给人剥夺了，是不是这道理？
16: 现在就是唯一的，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让我们舒展我们年轻时候想做的事儿。
4: 这儿跳一天，人家这儿撵；那儿跳一天，那儿撵。都是附近的居民嘛，反正没事儿了就想出来议论一下，一点跳，反正就这儿跑那儿跑。
2: 撵走的是声音，撵不走的是需求。一边要安静，一边要娱乐。如何找到两者间的最大公约数？街道工作人员决定先用物理手段降噪试试。
11: 我们看看有没有方法使用这个定向音箱，然后让他们的声音单独朝一个方向，就别朝到我们居民楼这边。您给我们看看这现场能不能实现这种条件？
17: 这个声音它根本就不是通过音箱出来的，就是它乐器本身它出来的，完完全全的就是超过你定向音箱的那个声音声压，不知道打多少倍。还有你看，还有那个键盘乐器，还有架子鼓，它可能需要一些低频，但是你定向音箱它的传输频率就是200赫兹以下就没有了。对，这个方案不可，就是用不了。
2: 目前街道党区服务中心的空间能容纳近百人的室内演出。左安浦园社区书记

0: 王艳萍决定带着合唱队代表去看看场地。
1: 这场地还是挺大的，
2: 大，但是大是大啊，但是这个它跟室外不一样啊。对，因为什么？因为室内它我们这些乐器，它这乐器一起来，所以咱得分贝最起码能达到100到110，对咱们就是这些老年人唱歌啊，现场这些老年人唱歌，对他们的身体不是特别好，而且尤其是震耳膜，那大叉叉叉叮咣叮咣敲那鼓，
1: 对，
2: 受得了吗？受不了，
1: 受不了。
2: 所以这室内这肯定不行，你这场地不行，这肯定不行。这个
0: 引导大家到室内合唱的方案再次被否定，
2: 场地
0: 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找到远离居民区又能满足大家娱乐活动需求的场所。龙潭和天坛两个街道相关负责人联合区园林局负责人一起群商群策，吹哨报道。
3: 我们也在周围找了几个点位，我们觉得比较合适的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玉庭公园的这个点位，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你看这块和对面都有咱们的遮挡，遮挡有一个作用呢，就是把这声音能够阻止它向上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玉庭广场旁边啊有一个咱们的铁路，还有一个二环路，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声音的这个距离，而且这个公园相对比较空旷，觉得这个点位还是比较合适的。
4: 也希望咱们两个街道啊，就是提前做好工作吧。休闲的活动区呢，不超过70分贝，临近居民的区域就是不超过55分贝。
5: 就是后续我们要对我们本辖区，或者是跟天坛这边多辖区，甚至是可能会跨区跟丰台这边联合办一些联谊，或者是面向群众的娱乐活动。
0: 除了玉庭公园，附近的永定门公园距离居民区较远，也成为备选。街道工作人员开始向各合唱队伍发出邀约。
6: 玉庭公园在这儿。
7: 哎，好。
6: 哎，然后背面呢是这个位置图。
8: 玉庭公园，
9: 玉庭公园能让我们唱吗？
10: 我们给您协调呢。
9: 可以，不用你，不用看，我家就住门口。
0: 同时，街道工作人员联合公安、城管等执法部门，对存在经营性、盈利行为的活动点位，正式开展清理整治。
11: 涉及到经营不可以。我跟你说，如果涉及到经营，那可能涉及到公共场所秩序，那咱涉及到这公共场所秩序，最高可能涉及到行政拘留。
12: 啊，
11: 哦，这个不是说像你这儿再给您，
12: 行行，我知道，
11: 给咱普法。
12: 啊，行，
11: 明白吧？好吧，今天就收了，
13: 明白
11: 好吧？
2: 关灯，回家。
1: 好，
6: 好，好，好，感谢您支持，感谢您支持。
0: 此外，也为有需求的居民定期开展专业培训，同时提供南门剧场、党群活动室两个固定排练场地，
14: 免费给咱们培训，我都可以随时来这儿，
1: 开心，
14: 开心，真的。
0: 室内剧场为日常培训主阵地，公园开阔地带为户外实训阵地，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一场别开生面的金秋乐享、邻里欢歌文艺汇演拉开序幕。目前多支合唱团已经转战玉庭公园开唱，园方也将规范现场音量管控、秩序管理，为群众文艺活动提供固定合规的活动场地。
2: 那不一样，区别这边一是大，随便唱，放开歌喉随便唱，最关键的就是没人投诉我们了。
15: 原来吧，到处流浪的人家扰民，人家听我们是噪音，我们觉得挺美的，人家在人家耳朵里就是噪音，所以现在呢，我们有这舞台了，也不扰民了，我们也得到了释放，感受非常的 OK。
16: 在我家门口啊，听的是噪音，来这儿以后呢，是听的是欢歌笑语的歌声，所以说把他们挪到这儿来确实是挺好的，大伙儿都高兴。
17: 因为这两天效果特别明显，多长时间都没这么清静过了。
0: 从堵到疏，从管到治，社区治理寻找的正是热闹与安宁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18: 今天光亮系列报道的主人公是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科长、司法所所长傅子燕。
19: 他扎根基层司法行政25年，深耕调解责任田，累计化解纠纷上千件，成功率超95%，播撒法治金种子，用实际行动践行“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的庄严承诺。
20: 咱们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了啊，盖完章签完字了，就有法律效力了啊，从现在开始已经生效了。
21: 这一枚章他一盖就是25年，到底盖了多少份他自己都数不清。
22: 你好说好张不行吗？来了你就敲门踹门的，
23: 那我们实在接受不了，就跟我

0: 边那个震楼器的一样。
1: 为什么把这个住所的人叫来？就是这个数得合理，
2: 邻里纠纷他管。
3: 咱们两位姐姐呢，咱们也多担待，因为毕竟买了房以后就是邻居了，远亲不如近邻。您这块呢，也应该更多的理解两位大姐。比如说商量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金额的话，那咱们就签一个调解协议书。
4: 直接冲过来然后对我动手，当时孩子就已经吓哭了。
2: 家庭矛盾他调，
3: 他跟孩

0: 专业的术语咱不懂，就是说咱用土话说。
1: 对，你就用你的自己的理解，而且你说的就据实说就行了。给你写一个那个提示的纸条，就你去跟法官去谈的时候，你从哪个角度来回答法官的问题。第一，你是善意取得；第二，就是有这个车辆转让协议；第三，有转账记录。
2: 推开这扇门，老百姓的烦心事儿似乎就找到了可以解决的地儿。这位说话语气温柔、处事条理清晰的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丰台区六里桥街道司法所所长傅子燕。
1: 有些人可能理解说调解是不是和稀泥，其实不是，调解它是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尺度和范围之内，双方互相包容、互相谅解，它其实就是把矛盾在没有激化之前就消灭掉。
2: 傅子燕和同事们还有一项重要职责，安置帮教。安置是帮刑满释放人员解决饭碗和落脚点，帮教是帮他们重新学会好好过日子。
1: 翟所那个杨警官，这个月咱们接收的矫正对象和刑满释放人员的台账，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份。
2: 档案里的这些名字在很多人看来是避之不及的麻烦，但在傅子燕这里，他们是回来的人。他要确保的只有一件事儿：人出来的时候有人接，脚下有路走。而在他的电话簿里，有一个曾经让他最揪心的名字。
1: 哎，小李。
3: 哎，傅姐。哎，你好。
1: 哎，最近怎么样啊？
3: 你好。哎，
1: 最近工作怎么样？
3: 都挺顺利的。
1: 最近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吗？或者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3: 都还挺好的，我最困难的时候都过来了，都是最困难的时候都是您帮了我一把，现在都挺好的。
1: 虽然说你的这个帮教期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对你的帮助这块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所以只要有什么法律需求啊，或者说我生活当中遇到什么困难，咱们也可以经常联系，咱们这个微信电话都很方便。
3: 我有什么事儿我都会问您的。
1: 对，
3: 这个也是特别感谢您当时在我最难的时候吧，能撑我一把，这个也真的是谢谢您。
1: 我们通过帮他落户，帮他安置了工作，然后他站稳了，重新开始生活了。然后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傅姐，我要结婚了，你是我第一个需要请的人，你必须得来。”
3: 在我看来，他就是我家人，所以我必须得邀请他。有了这个决定，然后就第一时间跟傅姐说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就希望他能来参加，因为我想让他看到我现在变好了。
1: 真的，我当时听见他说要结婚的时候特别开心，因为刚一开始他回来是一个人，这样他变成了一个家庭，然后还会有孩子，这样他的生活就真正的重新融入了社会。眼看着这些从监狱里出来的人，然后曾经犯过错误的人重新开始生活，我觉得确实是我们这个工作最有意义的地方。
4: 特别关注关键词北京书市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今天拉开帷幕，这也是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的重头戏。
5: 淘书、逛展、买文创、品美食，书市持续11天，覆盖中秋假期。我们来看记者邓耀明刚刚发回的报道。
6: 上午9点多，刚刚迎客不到一小时的地坛书市就迎来首个小高峰，不少读者已经淘到了自己喜欢的图书。来自北京大学的小廖，自打来北京上大学就成为了地坛书市的新朋友。
7: 来书市呢，比跟逛淘宝还是不太一样，就是来书市的话，你可以同时就是在一个展位里面把自己可能感兴趣的书都尽收眼底。说白了就是前面刚刚第一点是清空购物车，然后第二点呢其实是图书爱好者可以拓展自己的书单，了解有没有自己潜在的喜欢的好书的这样一个机会。
6: 淘旧书是很多读者的保留项目，本届书市的旧书新知展区设置38个展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等地的15家参展单位带来数万册古旧书、精品书、特价书和文创好物。
8: 就很热闹，人好多，我早上9点就来了，然后大家就已经抢着要进去看了，可能逛一天吧。
6: 舒适单独设置了文创专区，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之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的热门文创都齐聚地坛公园。
9: 这个就是我们是我与地坛毛绒玩偶的挂件，这是一共是三

0: 小汁，我们给它取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叫柠檬汁，然后分别是柠檬、萌萌和芝芝。其实这三个玩偶呢，我们都是有这个作家原型的，也可以请读者朋友们猜一猜分别是哪些作家。我们因为是在地坛这么一个场合，所以我们的产品就特别的富有文艺的气息，像我们还带了这个翻篇的这个包。翻篇呢，既是我们这个从事出版行业常见的一种翻篇的这种行为，同时呢可能也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大家就是每天面对一个全新的自己这么一个自我的激励。我们也希望把这个翻篇的这种感觉这种情怀带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过好每一天。
1: 这次地坛书市呢，一共设置了两个阅读文化活动区，将向读者朋友们呢奉上150余场的文化活动。像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燕、徐泽辰、乔叶老师，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级演员蒲松鑫老师呢，都会到现场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
2: 北京台报道。
3: 今年的书市，不论是展区面积还是展棚数量，都再创历届新高。
4: 不仅排场更大，而且花样更多，品质还更高。包括旧书置换、外文原版图书展销在内，11天时间，150余场活动，继续跟着老邓逛书市。
5: 那么今年呢，是中国24节气成功入选世界级非遗10周年。那么中国书店的展区里还特别的布置了一个展览。
6: 我们这次展览呢，是将有关24节气的30余种典籍集中在这个展览中进行展示，包括我们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尚书，到成书于这个清代的月令基要，这些书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展示。您比如说，我们现在展柜中的这个《淮南红叶节》。这部书呢，成书于西汉时期，它完整地记录了24节气的名字和它的顺序，对于24节气的发展历史来说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5: 我看这还有《史记》，还有《汉书》。
6: 对，《史记》和《汉书》呢，是从律法上来确定了24节气对于我们整个农业生产和这个百姓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意义。
7: 坚持图书为王，聚焦主题图书、小众特色书、古旧图书等6大品类，书市出版物展销规模不仅创新高，更在选品上精准升级。9大主题展区中，图书展位占比达80%，主流出版阵容齐亮相。
8: 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包括实体书店的这些图书，500多个展位，这两样都创我们历届的新高。
7: 除了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3联书店、人民文学等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市属出版单位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社都派出了强大的阵容。
8: 对特色书店，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彼岸书店、枫如松书店，这都是有很多在北京都是比较知名的这个特色书店。这个特色书店又是北京实体书店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
7: 今年书市的新变化不止一点点，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2大展场将举办名家分享、新书首发、科普沙龙、亲子阅读等近20场特色文化活动，进一步延伸地坛书市的服务半径与服务时长，方便广大读者就近参与。为更好满足读者晚间购书需求，2大书城在9月19号、9月24号到26号4天的时间，1层区域营业时间将延长至23点。此外，地坛书市还将继续走出北京，实现京津冀联动。9月25号至10月2号将走进河北保定，10月1号至10月7号走进天津市。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入秋。
3: 近日，北京市气象台正式官宣，2026年北京入秋时间为9月8号，较常年入秋时间提前5天。今年也是自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
7: 气象入秋按什么标准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气候季节划分指出，5天滑动平均气温是气候季节划分的核心指标。当某地连续5个5天滑动平均气温小于22摄氏度时，其对应的第一个日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当地气象学上的入秋日。
9: 所谓的滑动，就是我们要计算一个时间更长、状态更平均的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9月11号当天滑动的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了，11、12、13、14、15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都达标了。

0: 都达到了22度以下。那么好，11号的这个滑动平均，它是由11号、10号、9号、8号、7号组成的。那么恰好在8号的时候，我们的平均气温低于22度，那么它就是入秋日。
1: 观测显示，9月8号至15号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2.5摄氏度，为2007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因此导致今年入秋日期较常年提前5天。
0: 其实进入9月份以来，整体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的冷空气势力相对比较偏强，整个的大气环流是呈现出了西高东低的这种格局。中东部地区长时间受到这个高空槽的影响，就会带着地面的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不仅包括北京，在东北大家都能感觉到明显的秋意。
1: 胡笑表示，参考2015年9月4号入秋，今年入秋提前属于正常天气现象。从北京观象台做过往65年长序列记录来看，最早入秋是1996年8月20号，最晚入秋是2017年9月23号，最早最晚相差近1个月。北京的秋季总体呈现姗姗来迟的特点。上世纪60至80年代，入秋普遍偏早，多集中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21世纪以来，入秋更多落在9月中旬，部分年份推迟到9月下旬。而本市各地入秋时间也并不统一，北部西部山区入秋最早，中心城区及东南平原入秋相对偏晚，经常出现山里已入秋，城中尚残夏的景象。
0: 下周开始，冷空气再活跃起来，有可能白天气温就25、6度，夜间就16、7度了，所以未来的气温还是要向下走。
1: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明天北京有降水天气，气温再次降至30摄氏度以下，请市民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久坐痴呆。
3: 医学研究表明，久坐会显著增加认知障碍、痴呆的发病风险。
4: 我们今天这个小话题呢非常有意思，主要是关于久坐和认知障碍的风险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来说，久坐呢并不是直接会导致认知障碍，但是它确实是会增加我们认知障碍或者痴呆的这个风险。那特别是有一些血管性认知障碍或者是全因痴呆，那确实久坐就是它的一个危险因素。那首先可能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久坐会导致认知障碍？第一呢，可能跟我们这个久坐之后脑血流的血供减少有关系。久坐之后呢，可能这个回心血量呀，包括我们这个脑血供会减少，那这个可能会引起这个认知障碍。第二点呢，可能跟代谢有关系，比如说我们长期久坐之后，这个胰岛素功能会发生变化，那这个也可能会导致我们代谢的减低，然后导致这个认知障碍风险的发生。还有一些神经营养因子，我们久坐之后肌肉呢会减少一些神经营养因子的释放，那这个呢也会引起这个认知障碍。慢性的炎症，这也可能是久坐导致认知障碍的原因。其实从2018年到2026年都有陆续的文献进行发表，比如说发表在这个 Plus One 或者是 JAMA Neurology 上的文章就提到了，如果我们久坐8到10个小时，那它就会增加这个痴呆的风险。如果呢我们久坐超过12个小时，那痴呆的风险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既然知道了这个风险，就提示我们日常生活中要进行一定的措施来预防这个。那比如说我们每坐30分钟或60分钟左右，我们都应该起来活动2到3分钟。那此外呢，我们应该每一周都保持180分钟以上的规律的有氧运动，增加一些抗阻相关的运动。那这个呢也是很好的可以降低痴呆的风险。当然呢，就像柳叶刀杂志提出的，我们有14个危险因素，那我们可以做到控制好自己的血糖、血压、血脂，那多运动，控制好我们的 BMI 值，保护好我们听力等等。那么做好这些危险因素的控制呢，然后同时呢我们增加运动，减少久坐，就可以降低痴呆的风险。
2: 特别关注还是健康的话题，关键词：碳板鞋。
3: 外形炫酷、科技感十足的碳板跑鞋正成为不少青少年的新宠。然而近日，长期穿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
2: 记者就此采访了运动医学专家，专家表示，碳板鞋并不是问题产品，问题的根源在于穿着不当。
5: 碳板跑鞋是一种在鞋底嵌入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先开鞋底气垫，中间有块黑色的高强度碳纤维板材

0: 就是碳板，具备重量轻、硬度高、回弹性强的特点。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穿搭，原本为专业马拉松竞速设计的装备，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掀起一股碳板热。
1: 我们年级有很多人穿碳板鞋。
0: 一边是商家铺天盖地炒作成绩暴涨体测神器，一边是家长跟风购买，孩子天天穿着。然而多地医院骨科运动医学门诊已接诊多名因长期穿碳板鞋而导致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下肢运动损伤的青少年患者。网红鞋为何会变成伤足利器？
2: 碳板鞋呢，其实它的作用啊，会使我的这个前脚掌有过度的牵拉，会更多的去牵拉我足底的筋膜，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诱发我足底的筋膜炎，会引起足底的疼痛。
0: 其实碳板鞋属于专业竞速专项装备，设计之初只服务于骨骼下肢肌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跑者，适用场景也仅限于马拉松、田径长短跑赛事以及高强度短时专项竞速训练，因此并不适合长时间走路、日常通勤、基础体能训练的需求，更不适合正处于生长发育中的青少年。
2: 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因为他的骨骼正在发育过程中，碳板鞋的设计并不是符合我们足弓的这样的一个解剖结构，长期穿碳板鞋可能会使我的足弓发育不是正常的样子了。再有一个问题，它帮助我们足踝部提供了一定的弹力，那么通过它来训练，那么对肌肉的刺激负荷也会降低，所以长期佩戴碳板鞋训练反而是降低了我们日常训练的效果。
0: 专家认为，碳板跑鞋本身并非问题装备，关键在于不能不分场景日复一日穿着。对于一些学生和家长将碳板跑鞋视作体考提分神器，赵峰表示，真正决定体育考试成绩的还是青少年自身的耐力、核心力量与规范跑姿。日常生活中，家长应立足孩子足部发育需求，为孩子选择合脚护足的运动鞋。
2: 儿童的足部处于生长发育期，我们要选择有足弓支撑的鞋，那么能够帮助足弓更好的发育。也有一些经过医院确认它有明显平足的，甚至我们可以选择根据它脚型的定制的鞋垫，帮助足弓更好的发育。如果我们穿鞋发现呢，孩子走路的步姿步态有异常，那我们及时要到医院来请医生来对他的足弓的情况、足底的负重的结构进行一个分析，给他推荐更适合的方式。
0: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体脂率。体脂率就是体脂百分比，它反映的是体内脂肪的含量多少，是判断胖瘦比体重和 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更准确的指标。然而更准确的前提是测量得准确，而这也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
4: 因为不少人发现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不一样。
5: 体脂率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中所占的比例，主要反映人体内脂肪含量的多少。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体脂秤等。
6: 今天呢，我们就拿了一台体脂秤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用他们的专业设备来测一测这数值到底是不是一样。我们先用这个家用的体脂秤来测一下我的体脂率。我们用这台仪器呢，测出来的我的体重呢是82.05公斤，体脂率是24.9，属于偏高的一个水平啊。接下来呢，我们用这个我们减重与这个代谢外科的这种专业的设备来测一下。我用这个医院的人体成分分析仪呢，测出来的体脂呢是19.7，而刚才呢用这个家用体脂秤测出来的体脂呢是24.9，差距呢还是比较大的。两个小时后，我们拿着同一台体脂秤呢来到了一家健身房，我们来看一下体脂的变化，以及用这里的这个人体分析仪会测出什么样的体脂。现在呢，我们测出来的体脂呢和刚才有一点变化。两个小时前测出来的呢是24.9，现在呢变成了25.1。接下来呢，我们用健身房的人体分析仪再测一下我的体脂。刚才呢，我们用家用体脂仪呢测出来的体脂率呢是25.1，而用这个健身房的这台仪器呢测出来的是18.2，两个仪器的数值呢差距更大了。
5: 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为何在不同设备上测出的体脂？

0: 率相差这么大。据介绍，家用体质秤和人体成分分析仪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够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的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
1: 导电的电极少，那样的话呢，查的这个电阻抗的结果就会有限，信息量很有限，这样的话呢，推测出来的这种体脂成分呢粗略一些。那如果说我们电极比如说手脚都连着电极，那这样的话对全身都有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评估。
0: 既然不同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会存在差异，那么平时用体脂秤测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其实可以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及趋势监测工具来用，不要当作医学诊断设备。
2: 您只需要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看自己的一个趋势是有增加还是有降低，这个就可以作为您的一个测评标准，来考量自身的一个身体条件的变化。
1: 同一时间进行对比，而且呢没有必要啊斤斤计较，我们说的就是要看这个趋势啊，因为不同的时间或者说不同的这种状态下测量还是有一定的误差。
0: 同时大家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更没有必要频繁测量，每周一到两次即可。北京台报道。
3: 今年魏喜奎诞辰100周年活动昨天举行。
4: 魏喜奎是我国当代著名表演艺术家，北京曲剧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回望大师艺术生涯，传承经典京味文脉。
5: 活动现场由许地领衔的演员团队重现了经典的剧目《柳树井》，婉转的唱腔再现了经典的韵味。《柳树井》由老舍先生执笔创作，1952年由魏喜奎等老一辈艺术家首次搬上舞台，作品人物鲜活，情节精炼，巧妙融合了传统曲艺演唱与现代舞台的表演。凭借精湛的艺术呈现和深刻的时代内涵，剧目一经上演就广受好评。老舍先生将这种演出形式正式定名为北京曲剧。
6: 酷爱和挚爱，尤其对自己创建的这个北京曲剧，它是到处奔波，到处去为北京曲剧呼吁。魏先生非常大气大格局，所以就这一点也是我终身受用的。我是还在不断地从中国的戏曲里面汲取一些营养。
5: 魏喜奎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北京曲剧奠基人。60余载的艺术生涯中，他博采众长，融汇乐亭大鼓、唐山大鼓、奉天大鼓的艺术精髓，创新创立了凤调大鼓，填补了北方古曲艺术发展的空白。新中国成立初期，魏喜奎携手曹宝路，以单弦牌子曲、八角鼓拆唱为艺术根基，创立了专属北京的地方剧种——北京曲剧。
7: 用大鼓的形式来演唱，曲调非常优美。曲剧作为北京市特有的一个剧种，它代表着北京市艺术创作的一个独特的艺术特点。
8: 30几年前，我还年轻的时候，跟魏老师一块同台过演出。魏老师人非常好，而且非常平易近人，而且在德艺双馨上，也是我们这代人应该继承和发展的。
9: 先后培养了4个班，就是为了让这个剧种能够长期的传承下去。
10: 创新和复排可以让年轻人，就更多的年轻人来走进剧场，了解曲剧。
5: 百年薪火更续，文脉代代相传。如今新一代曲剧从业者接续前辈的初心，持续挖掘京味文化内涵，让古老的北京曲剧和传统的曲艺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持续浸润大众的生活。北京台报道。
3: 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
4: 此次会晤预计将重点讨论美国有关战后战略的设想。
0: 报道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特朗普预计将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会晤。上述六国都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初步邀请。一名消息人士称，会晤范围

0: 还可能扩大至其他中东国家领导人。特朗普当天表示，希望伊朗战事正接近尾声，并再次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报道还指出，有消息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但目前暂无相关安排。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称，美国军方日前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八国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报道说，尽管先前举行过类似会议，但此次会议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
1: 当地时间16号，加沙城一栋在战火中受损的居民楼突然坍塌。巴勒斯坦民防部门通报，大楼坍塌的时候，内部约有100人，其中近一半是儿童。
2: 截至目前，事件已经造成包括10多名妇女儿童在内的至少20人死亡，大量人员仍被困在废墟之下。
0: 据了解，坍塌建筑在此前的冲突中已严重受损。尽管相关部门就此发布过撤离警告，但对于无家可归的加沙难民而言，这些满目苍夷的危楼却是他们逃离严酷环境的唯一选择。由于以色列仍然对加沙实施严密的封锁和限制，重型清理和搜救设备极度匮乏，救援人员只能依靠铁锹等简陋工具，甚至徒手开展搜救。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整个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仍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其中至少有400栋像事发建筑一样，处于随时可能发生整体坍塌的极端高危状态。
3: هذه المباني والعمارات ما هي إلا قنابل موقوتة الحرب ما خلصت لسه في قنابل موقوتة المنازل الآيلة للسقوط
1: 去年9月，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在佐治亚州的一场突击行动中抓捕了300多名韩国工人。
2: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涉事韩国工人正在采取法律措施，准备对美国联邦政府提起诉讼。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些韩国工人已开始向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和劳工部等9个联邦机构提出行政索赔。根据美国相关法律，提出行政索赔是起诉美国联邦政府的必要程序。这些工人控诉，他们被捕后遭非法拘留，在拘留设施中居住条件恶劣，要求美国相关机构赔偿其工资收入、被没收物品和心理伤害等。原告律师没有公布索赔金额。去年9月4号，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在佐治亚州针对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和 LG 新能源公司合作经营的一家电池工厂及相关承包商的突击执法行动中，抓捕475名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其中逾300人为韩国公民。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民众对此事感到震惊和愤怒。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9月警告，美方此举可能会使韩企对在美国投资持谨慎态度。
2: 当地时间16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开始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
1: 古特雷斯表示，要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且要以人类尊严为中心。
0: 古特雷斯表示，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但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其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的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有的呼吁设立护栏，各国不能无视这些担忧。
4: It is the first responsibility of any government to protect its citizens, including from the threa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action is essential.But global coordination is also indispensable. Because AI does not stop at borders, and neither do its risks.
0: 古特雷斯表示，需要对如何安全负责任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何时需要强化监督、采取额外风险管控措施形成共识。这需要国际合作与全球协同。在当前存在巨大地缘政治分歧的背景下，人类承担不起人工智能走向主体竞争的后果，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

0: 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本届大赛围绕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这四大主题。即日起，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2: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9: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0: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
1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畅玩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12: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11: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13: 3、2、1，加油！
11: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14: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11: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15: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16: 伙伴，
17: 工具。
11: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爸妈，你有事儿就说呗。
1: 让你妈说。说。
2: 同哲，你爸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工资挺高，福利也还不错，他在考虑。
0: 那还用考虑？去啊。
1: 等我们把话说完，是可以去，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要去的话，就得咱们一家人一起都搬到广东去。
2: 我们知道让你离开熟悉的同学朋友挺突然的，东哲，你不用着急回答的。
1: 你想想。
0: 我同意。我同意。
1: 你同意？
0: 比起我，你们肯定更不想走。你们都决定要走，那这一定对咱家是最好的选择。反正我明年高考也是要走的，早一年而已，没关系。妈，妈，你们别有心理负担。
1: 这孩子长大了。
2: 那天看到董哲在院门口碰到网友，那气势比网友都高一截。网友什么都没敢说就走了，我当时就觉得，那个拖着鼻涕露着屁股的皮猴子，怎么突然就长成男子汉了？儿子。董哲，
0: 啊，妈，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0: 你快回去吧，别怂了，快回去吧。
1: 送我回去吧，快回吧。我觉得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让动辄留在这儿办手续。
0: 不行，你董哲还是个孩子，家里不能有大人啊。
2: 你让我陪你到广东，我再回来嘛。
0: 不是说好了吗？啊，凡事要冷静。
1: 妈，
2: 别哭了，一会儿把人吵醒了。
0: 听我的，我这次走不是啥光荣的事儿。别人要说啥，你要听住。啊，董哲，我不在家。

0: 你放心，咱家谁受委屈，我都不会让妈受委屈。
1: 行了，我走了，你回去，不能让别人看见。妈。
2: 沉睡的家园，
1: 回去吧。

0: 走，脚下一条漫长的
1: 路，
0: 为了成熟的家园，再见昨天和今天，前行吧，不知疲惫。

0: 到了，对对对。啊，知道了。好，挂了啊。嗯。宋阳，
1: 啊，
0: 有一阵子没见林工了哈，
1: 他要回老家走亲戚了，
0: 真回老家了。
1: 回了，我骗你有钱拿呀！
0: 哦，钱，
1: 2毛对吧？
0: 哎，
1: 跟着走回家。
2: 嗯，老刘女士。
0: 哎，
3: 佟南哥，真不和我们看电影去？
4: 看了，我在学校看过了。
5: 向鹏飞，快点儿
3: 来了。
6: 范范，我们去看电影了。
7: 票带了吗？
6: 带了。
1: 玲姐，
7: 哎。
8: 小宋，
1: 林姐，钟老师，有些话不知道怎么开口。武峰走了这段时间，你们心里大概也有数了。
7: 我和超英，我们也不好问，一直等你呢。
9: 林工，真的不回来了。
1: 武峰给我打电话来说，他从宿舍搬出来了，在外面找了房子。我明天就去办停薪留职。
7: 这么快？
1: 当初本来想跟他一起走的，手续办不下来。按照厂里的规矩，房子是保留的。电视机和冰箱我就不带走了，回头你把电视机搬到东厢房来。不怕动辄一个人在的时候偷偷看电视？
7: 动辄现在都懂事了。
1: 电冰箱你也留着用吧，天热了给孩子们做些冰饮。
7: 冰箱值钱，我不能白要，你出个价钱我买。
1: 林姐，我们两家不谈钱。还有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什么暖瓶啊、煤炉啊，反正你看一看去，能用的你就留下来，不要的就放到院门口，谁家要谁拿走。动辄的转学手续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高二暑假时间太宝贵了，我们不敢耽误，就先不带他走了。到时候还得麻烦你们帮我照看他一段时间。只要给他一个稳定的环境，看书复习就行，等我们那边安顿好了再把孩子接过去。
7: 动辄知道马上要走吗？
1: 之前跟他讲过了。哎，这孩子心大，难受两天就好，只是不知道这么快，没告诉他开学前就走。
9: 哎，小宋，那个在广州是读哪个学校啊？学校好吗？如果不好的话呢？
7: 超英的意思，如果动辄想在一中继续上课，我们可以帮忙带一段时间他，等他高考前再回广州。
9: 对，反正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放，鹏飞小婷还要高考呢，我多带一个没事吧。
1: 庄老师，谢谢你的好意。那边也是市重点，动辄也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我想着呀，越早适应越好，还是让他尽早过去吧。
7: 那你去了广州有没有什么打算呀？
1: 林姐，你真当我是神算子啊？每步都算得明明白白的。坦白来说啊，我也不知道，没准就再找个厂子呗。我听说广州的厂子不比苏州少，在这棉纺厂干了20多年，本以为这辈子就在这儿了，没想到。
7: 我看新闻说，广东倒是有不少电子厂、玩具厂，可那边跟咱们这里不一样的，生活条件差，十几个小姑娘挤一个小宿舍，女工每天只排2班，满打满算，至少

0: 得干12个小时啊。
1: 林姐，你忘了我刚进厂的外号，铁姑娘，那连续18个小时都干过的。哎
0: 呀，那个时候你年轻身体好，现在你的身体也扛不住了呀。
1: 不打紧，没人要就在家里待着呀，做家庭主妇。武峰跟动辄都需要适应新的环境，那我就在家里给他们洗衣做饭，陪他们两个过渡嘛。再说了，明年动辄就要高考了，我要向你学习做好后勤，天天牛奶绿豆汤伺候着。
2: 其实啊，季广禄也好，动辄这段时间呢学习进步特别大，各科都非常好。广东那边啊成绩比江苏要低一些，去了那边能冲个重点。
1: 对，林姐，你看庄老师都觉得我们的选择是对的，就别替我们瞎操心了。
0: 我不担心。
2: 你俩聊。
3: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你。说走就走呀。
4: 爸，宋阿姨他们没事吧？
2: 没事，让他们俩哭一会儿吧。你宋阿姨去广州啊，是板上钉钉的了。
4: 林叔叔也是真有魄力，说走就走。
2: 哎呀，其实到你林叔叔这个年龄了，已经不敢赌再到岸上祭笔是什么后果了。走了也好，可以从头再来。童楠，如果别人问起来，就说他们是为了动辄高考去的。待会儿小天看彭梅回来，跟他们说一声，别说漏了。
5: 好。
6: 啊，我们出去看场电影，林动辄这厮就要去广州了。
7: 还不走呢，开学才走。
8: 苏南哥，今年暑假可就是你管我最后一个暑假。
7: 瞧你这话说的，开学你就高三了，哪怕你不去广州，我也顶多再多管你一个寒假。
6: 林同哲，橱窗板留给我。
8: 我房间都留给你了，橱窗板。你那么想我走啊？
6: 广州多好呀、啊，广东考分低，你小子大学稳上了呀，说不准还能混个重点。
8: 什么叫混？我现在成绩已经上来了，说不定还能考图南哥的学校。就是不知道广东学校怎么样。

0: 运动折，以后我上课记笔记用复写纸，攒下来定期寄给你。
1: 啊？你不怕复写纸上的墨水沾到本子上了？
0: 那你不要算了。
1: 要，当然要。受宠若惊，多谢啊。
0: 我聊吧，我困了。
2: 这是一鸣特意拿回家的，说这个结实，你要是东西太重啊，就拿布条给系一下。
3: 替我谢谢一鸣啊，等我忙得差不多了，请你们吃饭。
2: 行，
3: 我先走了啊，
2: 你忙吧啊。宋莹，宋莹，哎呀，
4: 听说你辞职了。
3: 没有，停薪留职。
4: 哦，停薪留职呀、啊？那停多久呀、啊？
3: 两年吧。我过去给他们爷俩做饭，等动辄高考结束就回来。
4: 哦，哎，嗯，都说你在沿海找到工作了。
3: 谁说的？我一纺织女工在沿海能找什么工作？谁说的？你告诉我，我去找他，我让他给我找个工作。

0: 你要是走了，那你这两间房子……哦呦，
1: 火上还蒸着包子呢，
2: 他不跟你说了啊。
3: 宋莹啊，宋莹。
4: 阿妹，哎，
3: 你收拾东西呢？啊，
4: 我给你拿根冰棍进来。哎，
3: 好。
4: 那，
3: 谢谢啊。嗯，
1: 这真的要走了？嗯。
4: 没办法呀，为了孩子上学只能拼一把。
1: 真的为了孩子？
4: 那不然呢？谁好端端的想要搬家呀？嗯，
1: 哦，你什么时候走呀？我让老吴来帮你扛家具。
4: 不用，东西又不多，人手够的。
1: 那你这家具搬空了之后，房子就这么空着？
4: 接受空着，动辄还住呢。哦
1: 啊，我是听说动辄暑假之后也去广州，
4: 那就等暑假以后再说呗。这个你说着，
5: 你们家的钥匙，嗯，你让我帮你收着。
4: 除了你，我也信不过别人呀。你不知道，我这人还没走呢，一天就好几拨人来关心我家房子，烦都烦死了。放在你这儿，我心里踏实。
5: 我心里不踏实了。要是让人知道，你这两间房子以后归我管，不说别人，我阿公阿婆第一个要住进来。
4: 你可以不让他们知道呀。
5: 那你就给我出难题了呀。你把钥匙带到广州去得了。
4: 我之前也是这么考虑的，那不动辄还要再住一段时间吗？而且我怕这房子今后有其他用途，我赶不回来。林姐，你就帮我收着嘛，大不了你把它锁在柜子里，你就忘了这件事情。哎呀，
5: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能忘了呢？你以为我是你呀？
4: 磨磨唧唧的。
5: 林姐，你这么想呀？动辄房间的家具还在，
4: 等动辄去了广州，那房间就空出来了。你回头可以让鹏飞住在那儿，这样图南寒暑假回来，你们就不用再挪腾房间了呀。

0: 这样吧，你把动辄房间的钥匙留给我，我替你看着。你们俩住的大房间，你把门锁好，钥匙留给动辄。
1: 哎呀，听你的。

0: 现在不舍得走可来不及了，家具都搬空了。
1: 姐，
0: 好不好看？专门赶了这一身，我知道你喜欢我穿得漂漂亮亮的。
1: 好看，林姐好看，以后都得这么穿。
0: 还记得我们刚搬来的时候，我们都嫌屋子小，没想到搬空了这么冷清。
1: 那会儿想多买台电扇，都得考虑能不能放得下。
0: 你最赶时髦了，电扇电视都是你先买，搞得孩子们一茬茬的，最喜欢往你房子里窜。
1: 刚买了一年的收获《古今传奇》，才看了几期啊。
0: 去了广州可以再买。
1: 嗯。

0: 没想到连个好好说几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你的人事关系还在厂里，我们会再见的。
1: 云姐，
0: 相信林公，他做的决定不会错。去了广州，便好好过日子。
1: 我不想走了，
0: 再不走，真的就要错过火车站托运行李的时间了。
1: 云姐，你答应我，我走到哪儿你都只能跟我好，你不能忘了我，你要经常给我打电话，我又会打给你的。
0: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1: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0: 我答应你。

0: 要走了，我从学校，我从军校请假回来的，阿姨，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想你走，我舍不得你，你别走好不好？
1: 珊珊，你乖啊，
0: 阿姨，
1: 我好自己。阿
0: 姨，我舍不得你，
1: 照顾好自己啊。庄老师啊，我到了广州就会给你们写信的，到时候告诉你我的地址还有电话，你要打给我。
2: 信啊，寄他们办公室就行。暑假的时候，附中传达室没人值班。
1: 哎，小婷啊，阿姨下次回来给你买漂亮衣服啊。你要是跟鹏飞没事了，就来广州找东哲吧，照顾好妈妈。
3: 宗颖，
2: 小心点啊。

0: 美的。
1: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图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我也不客气了。
3: 哎呀，玲姐，你这手也太巧了，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
4: 玲姐，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
3: 在棉纺厂抢花不就心里了吗？
4: 好看的。哎呀，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里闪烁的微光。想着
1: 一段旅程，就你俩和我这一拼我一拼。嫌烦呀？
3: 咱俩换个儿子养啊，林姐。
4: 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

0: 有什么瞧我一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呀？
1: 林姐，没事吧？
2: 没事儿，我跟公婆唠家常呢。
1: 我跟武峰都在家呢。

0: 小天，这个院里再也没有人能护着你妈了。
1: 妈，我和哥哥都会护着你的。

0: 几点了？你们都这会儿了，你们饿了吧？我去做饭。妈，我们都吃过了。中午林总整买的梅花糕，是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看，我炒的炒饭，哥哥拌的黄瓜，你吃点。
1: 想喝水。哦，好。妈，李指说联盟厂组织了个舞蹈队，我看着挺有意思的，咱要不去参加参加呗？嗯，
0: 妈，咱们要不一会儿去吃冰酒酿吧？我也好久没吃了。
1: 不用妈，我有钱。
2: 阿姨，在家吗？
0: 在。
1: 珊珊姐。
0: 珊珊。阿姨，我在学校就特别想您的馄饨，正好想跟您学学怎么拌馅儿，您帮我看看呗。
1: 好，我教你。
0: 好，那我去和面。
1: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合适的。哦，对，说你要是遇到合适的对象，就带回来给我看看。
0: 会的，肯定要过您的眼的。嗯，这宋阿姨走了之后，只有黄阿姨您一个人可以帮我拿主意了。我要是遇到什么事情，肯定跟您商量商量。好。
1: 珊珊，完事儿了？啊，馄饨包完了，我回去了。哦，今天谢谢你陪我妈聊天啊。我送你回去。
0: 开门就到了。图南哥，你说，你要是腿再长一点，就可以一条腿在你家院子里，另外一条腿在我家院子里了。
2: 我帮你开门。

0: 福南哥，我想跟你聊聊天。
1: 行，那咱们去巷子里面走走一走。
2: 爷爷，哎，看电视呢，给我来俩汽水。
3: 哦，那行。好好，拿来。
0: 童南哥，你这太客气了。哎
2: 呀，这是一定要请的。妈最近心情不太好，还好有你陪她聊聊天，看她心情好点了。
0: 哎，童南哥，你看，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天气热，大家呢都围在一起吃饭，把桌子扛出来，吃完了还要聊好久的天才回家。现在大家都有电风扇了，做不出来了。宋阿姨走了之后，我想起来好多小时候的事儿。这巷子里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先是你去上海，现在又是动辄。
2: 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嘛。
0: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羡慕动辄，林叔叔对他太好了，给他那么多零花钱，还不管他的学习，那动辄考好考坏他都一样惯着他。
2: 那你是不知道，林动辄一半的零花钱都是卖我作业赚的，我出作业他收钱，你说这哪收得下？
0: 真的假的？
2: 当然真的。
0: 那你们俩生意怪好的呀。
2: 是吗？
0: 我刚刚听黄阿姨说，林叔叔是为了动辄的高考才调动到广州的，我就更羡慕他了。哦，你别误会，我不是埋怨我爸爸，我只是很羡慕动辄。
2: 羡慕他？你为什么羡慕他呀？
0: 我刚上师范的时候心情不好，庄叔叔他鼓励我，跟我说教育的意义，他告诉我说能看清楚事情发展规律的人已经很少了，能改变事情走向的人更少。庄叔叔和林叔叔都是有想法有行动力的人。
2: 知道了。
0: 你说什么？
2: 没事儿，我就是想起我大学一同学。
0: 童南哥，你毕业后还回来吗？
2: 那得看国家和学校怎么分配啊。
0: 那按照你的心思，你是想继续留在上海，还是回苏州啊？
2: 我现在还不知道呢，我。你呢？工作怎么样？
0: 我是怨恨过我爸改了我的志愿，但是现在做老师也挺开心的，有成就感，也有使命感。
2: 真好。
0: 童南哥，
2: 珊珊，那个今天还是谢谢你啊，但我看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
0: 啊，
2: 走吧。
0: 走吧。

0: 忘了吃狼。
1: 嗯。
2: 哎，小陈不是说十点半打麻将吗？你去玩玩吧，那还能赶上第一场。
3: 他们瘾头大得很，你打打一天，我懒得去。
4: 嗯，妈还会打麻将呢？
3: 不会，他们说教我。妈，给我吧。
2: 你就去玩玩吧。宋颖走了之后，你心情一直不好。反正也都是同事，就当消磨消磨时间。
3: 哦，那我就去玩玩。你们中午自己吃了啊。
4: 啊。
2: 哎。

0: 谢谢叔叔。
1: 那个今天啊，那星期天，又阴天，反正出去也不热，咱们中午就去阿爹阿婆他们家吃饭，好吧？就不用自己做了。
0: 是该去看看阿爹阿婆了。邓哲，你呢？中午去吃食堂吗？
2: 我那个买点牛肉，下面条吃就行。
0: 这么奢侈呢？
2: 我妈说了，去了广州就吃不着苏州菜了。林总给了我不少钱，让我随便吃。
3: 林邓哲，不要在我面前显摆。
2: 叔叔，我吃完了。嗯。
4: 哎，邓哲把家里的伞拿走了是吧？
5: 嗯。
6: 对，爸，他出门的时候好像给带走了。
3: 不带也淋不坏的。
4: 那行吧，那就等雨停了我们再走。
5: 那我再做张卷子。
3: 小林，我把你画卷笔记借我看。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3: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4: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6: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7: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8: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9: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0: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9: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

0: 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
2: 抄个近道，
1: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2: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1: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3: 手握全球领先技术的企业为何遭遇市场难关？
4: 有十几家企业跟我们竞争，
5: 都丢了好几个单子。
6: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7: 落地市场需要1000万，现有资金是100万上下。
8: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压力很大。
9: 这100万就不能再动了，你必须得把大家的口粮先留着，用各种渠道去融资。
10: 只要企业坚定地走下去，银行就有给企业做融资的动力。
3: 创业道阻且长，但我们仍然步步向上。
11: 爬楼很像企业的发展过程，
12: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好像我们胜利在望了。
13: 热气腾腾地活在当下，
14: 叫别人看你觉得能赢。
15: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让万家灯火在这一刻为你亮起。
3: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关注。

0: 呜呼。
1: 胡老师，回来了。
2: 什么呀？
1: 哟，
2: 酱牛肉，
1: 等着呢。
2: 啊，陆稿件家的酱牛肉。
1: 对啊。
2: 快！
1: 哇！阿平，有烟啊，行吗？
3: 出门了。
1: 来了来了
4: 啊！
3: 戴伞出门了。
2: 来。
5: 可不可以等我两分钟啊？我鞋带好像断了，我缝一下。
3: 不去了，你缝吧。
2: 行，大舅舅，下次没雨的时候再去。
3: 哎，每次说去你阿爹阿婆他们家，一个两个总得三催四请，怎么回事啊？啊，都得请你们去是吧？啊，不去了，再不去了。
6: 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

0: 不想去，
1: 都说不去了。
2: 我马上，哎，我拿个剪刀，我
1: 都说不去了，装模作样的干什么啊？
0: 你滚，你滚，
1: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滚！
2: 对，我们就是不想去，都是你逼我们去的。
1: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2: 阿爹阿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们，他们就是喜欢我们成绩好。我们去了，他们有面子。只有你想去，我们都不想去。
1: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2: 奶奶说，如果我要是成绩不好，你就不要妈妈了。我跟哥哥要是不孝顺的话，你们又会和妈妈吵架。我根本就不喜欢去，都是你强迫我的。
1: 我强迫你？我每次问你，你都说去的。
2: 因为我说去你就高兴，我说不去你就阴着脸。你跟他们一样，你就是喜欢我成绩好，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不去问阿迪阿婆家，回来都难受，因为阿迪阿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他就喜欢对他们有用的人，所以他们不喜欢我，不喜欢妈妈，不喜欢姑姑，所以我也不喜欢他们。
1: 赵婷，赵婷，王华，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

0: 哥，咱俩先吃，一会儿吃完了，我再下一锅，给大舅舅端一碗，你去把林动哲换回来。
1: 嗯，好。
0: 买了这么些肉，这要不吃，挺浪费的。
2: 给你多来两瓶。

0: 你阿爸真的说过那种话吗？要是你们成绩不好，我跟你妈就离婚这种话吗？
1: 肯定说过，我妈带我来苏州那次，外公外婆不知道说了多少不好听的话。婆家是苏北的，不要连累娘家，带着外星人来啃娘家这种话。不过应该是之前说的了，外婆现在不会这么说了，她现在想和我们处好关系。
0: 你也知道外婆对你们好了，可你还是因为她以前说过那些狠话再去恨她。我也骂过你，你是不是连我也记恨？
1: 当年我妈说把她所有的工资都给外公外婆，只求他们在客厅给我一张床，他们都不答应。我爸那么辛苦，在大太阳底下弯着腰干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了家都得涂了药酒才能睡觉，就为了多挣点加班费给我寄来。大舅舅，你每晚检查完我的作业才睡觉，大舅妈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和小婷做饭，你们骂我和他们骂我不一样。上回在宿舍楼有人问哪个是外孙呀，外婆说都是孙孙，都是孙孙，都是我们庄家的。外婆以为她多说几句好听的我们就和她亲啊，做梦。
0: 你们就这么记恨阿爹阿婆吗？
1: 我们不恨，我们只是和他们不亲。

0: 你这是不肯吃，咽到肚子里不肯吃。
1: 那我一会儿再下一碗新的。
0: 哎，你一会儿给庄小婷下一碗。
1: 你要不带小婷去外面吃吧，顺便劝劝她。
0: 那我来凤阳街带他去。我不好背后说他舅舅，但你能说，你去。我不干，那是你家的事儿。
1: 一小子故意磨磨蹭蹭，前天有个间接的，你不就是想查我们吗？今天的事你就是。
0: 今天的事家里经常发生吗？
1: 经常。我第一次看小婷发这么大脾气。
0: 学习压力大呀，大。你那照片在光荣榜上挂一年，小婷压力挺大的，天天为了测验分数不开心。

0: 哎，我说，我妈原本想把两间房的钥匙都留给你妈，
1: 那你妈不肯，
0: 说如果家里多了两间房，你爷爷奶奶肯定就住进来了，所以就把小房间的钥匙留下来，等我走了给向东飞住。但你妈跟我妈聊这事的时候，庄小婷正在房间里帮我改卷子呢，一听到你爷爷奶奶要来，脸颊就白了。
1: 他害怕，
0: 他就是怕你爸你妈吵架。其实他一直在害怕，但你也知道，他不就是有什么事都不说，就憋在心里，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害怕那种人。你记得那回你爸你妈吵架，你爸搬到学校里去住，他那些日子天天睡不着。我以前还觉得他心思重，因为一点测验成绩就不开心。但如果是因为你奶奶以前恐吓他，我就都能理解了。我觉得他是怕你爸你妈离

0: 今天的事儿，我跟鹏哥还没反应过来呢，你早就知道了。
1: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我现在知道了。我爸被举报那会儿，我跟我妈都害怕极了，怕他被抓去坐牢。尤其是我妈，我估计她到现在还害怕呢。所以那天你妈我妈聊那房子的事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来她害怕了。
2: 哥，我也感觉小婷最近不太对。但你说小婷也真能忍啊，憋了这么多年。要我的话，早就嚷嚷阿婆恐吓的，我嚷到全家人都知道。
3: 你待会儿就带小婷出去吧，再晚她舅妈该回来了。
0: 因为我妈要是回来了，就是小婷想送阿姨小哭，中午带她出去吃东西。
1: 而那你怎么解释你爸生气啊？想我爸想到生气了。
0: 先把钱拿着，快点。带他先出去多待一会儿，我在家里好好劝劝他们俩，等他们冷静下来了，我再叫你们回来。

其实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故意的，他呀主要是气你哥还有向鹏飞，当然了怪我，我不该买牛肉回来。不过向鹏飞今天把你爸

0: 朋友说了一顿，我今天才觉得他有点哥哥的样子，搞护着你了，真的。我向鹏飞打头阵了，我就壮着胆子，我也说了图南哥几句，回去他肯定收拾我，你可得护着我点。
1: 你肿了。
0: 没事，不过你爸手劲真大，比我爸还大。
1: 很疼吧？
0: 不疼，我皮厚，随便扇。
1: 小时候爷爷打我那巴掌，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疼呢。
0: 那就别想啊，不想就不疼了。你看我妈小时候天天扇我，我转头就忘了，没事。还要吗？阿姨，再要一碗冰酒酿。
2: 哎，好，哎，稍等啊。
0: 谢谢。好。啊，我。我觉得庄叔叔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你们不想去。但你想，你哥是大人了，向鹏飞又说了那么多次不想去了姥爷家，只有你什么都不肯说，所以你爸才不敢对他们发火，只敢对你发火。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说你就不想去，非要到忍不住了才？不过你今天发了脾气也好，至少比憋在心里强。你看我跟向鹏飞，我们一不开心我们就发泄呗，发泄出去就好了。我就是看黄，我就是看书。向鹏飞呢，他就跟着钱叔叔蹭他的车，跟着跑车，我们都有办法转移自己的不开心。我觉得你也可以想一件事情，想一件你只要一做就会开心的事儿。我帮你想，吃零食。
1: 我不吃话梅了。
0: 那看小说，写诗。学校里那么多诗社，说不定还能赚点稿费。跳舞，你不是不喜欢 disco 吗？
1: 别想了，从小到大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
0: 那你就想一个会让你开心的人，或者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儿，你可以不做，你就想，反复想，想到你开心为止。

0: 了？
1: 妈，都怪我。爸下午的时候想让我们去阿迪阿婆家，我跟鹏飞一直磨蹭来着，结果爸就生气了，小婷就撞枪口上，然后就
0: 小婷
1: 在后门前面那条街的粥店里，我要不要把他们

0: 我去做晚饭。
1: 大舅妈，我做好了。
0: 做好了，那就端出来吃吧，就在院里吃。
2: 妈，您要有什么活，您别憋着，您就发出来就行。
0: 我没生气啊，小婷会发脾气了是好事儿。女孩子太善解人意，太习惯忍让了是不行。

0: 宋哲，
1: 嗯，
0: 看这边，这边头晕吗？
1: 没感觉。
0: 你要是头晕、想恶心、哪儿不舒服，赶紧跟阿姨说，阿姨带你去医院检查。
1: 不用，本来就没那么疼。
0: 哎，你爱吃鸡腿，明天我去菜市场买只鸡，给你做烧鸡。
2: 谢阿姨。
0: 嗯。呀，扇一扇，扇一扇。
1: 我自己来，阿姨。
0: 你这儿也红了，红妈。
1: 哎。
0: 你跟鹏飞今天晚上睡动辄房间。嗯。
1: 别动它了，行不行？我都掉地下了。
3: 那你就掉地上，我再往里就挤着搁了。
1: 哎，哎，
3: 嗯，
1: 我有爸妈那卧室的钥匙，里面有行军床，要不然把行军床搬出来睡得了。
3: 哥，
1: 睡觉，睡觉。
3: 这么急怎么睡啊？这
1: 侧着睡，
2: 我已经侧着了，哥，
4: 别像刀片似的竖着。
1: 明天去把我那张小行军床给搬过来了。要是外面不下雨的话，我跟鹏飞就在外面睡；要是下雨，咱们就在这凑合一下。
5: 可是不能让我阿爹阿婆知道董卓有空房间的钥匙。
3: 哥，大舅妈把咱俩赶到林董卓房间睡，是不是要跟大舅舅吵架？
1: 闭嘴。
5: 阿姨不让庄小婷睡小阁楼，是不想让庄叔还有庄小婷尴尬。
1: 叔叔阿姨也不会吵架，
5: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3: 你知道？
1: 我当然知道。
5: 我妈说，人家都是床头打架床尾和，庄家不打不吵，一床棉被盖不好。我爸说，自欺欺人，粉饰太平。我还知道，再过两天，庄小婷和你就会被你童男哥带去你外公外婆家。
1: 哎，闭嘴！

0: 阿姨真有烧鸡啊？
1: 就是买来谢你的。哎呀，你多吃点啊。东哲转过来。哦，好多了，一会儿吃完饭再涂点药。吃完饭，小婷跟我去上班。福南，你在家照顾好弟弟。
2: 哦。
0: 一人一个，公平。

0: 鹏哥，鹏哥，
1: 嗯，
0: 你进来一下。把这带上。
2: 怎么了，老哥？
0: 一会儿我就问问我爸，看他要不要去爷爷奶奶家。他要是去的话呢，咱们就一块儿；他要不去，咱们就自己去。
2: 我就说吧，你早晚得去爷爷奶奶家。
3: 苏大哥，我算不算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0: 嘘，别说话。哎，我真的不想去。
1: 哥，咱能不去吗？啊？
0: 看我跟你说啊，咱们呢越早去爷爷奶奶家，这事儿就越早翻篇儿，我爸就越早消气儿。你选吧，是去爷爷奶奶家待个半天，还是在我爸跟小婷之间左右为难？选吧。
1: 我又没左右为难，我站小婷一边。
0: 以前家里因为爷爷奶奶事儿吵架的时候，还好有林叔叔跟宋阿姨在旁边和稀泥捣浆糊，事儿也就过去了。现在也没人捣浆糊，鹏哥你就不能懂点事儿？
1: 你是哥，你说啥算啥。
0: 还有你，找点事儿干，一会儿拿着数学题去问小婷去，让她给你讲讲。她要是给你讲不明白，你就去问我爸，让他们俩一块儿给你讲。
2: 我现在成绩挺好的。不用了
0: 吧？你别给我贫啊你！我跟你说，一套卷子不行就做两套，两套不行就十套，直到做到小婷跟我爸的关系恢复到正常为止。听明白没？
2: 我申请，我跟鹏飞换，我去你爷爷奶奶家待半天，他去问题。
0: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
0: 你又不是庄稼人，你不配。
1: 你不配？
2: 那我凭什么管你们家事儿啊？还问数学题？
0: 谁叫你林动哲爱尬闹吗呢？我们这巷子里十处打锣九处的问题，你们去谁去啊？
4: 小婷没来呀、啊？
0: 是这样，奶奶，小婷出门的时候说她身体有点不舒服，想在家里休息休息。我看我也回来一两个星期了，去现在彭飞来了。
5: 振白，
4: 让小婷好好歇歇。嗯，
5: 振东、振白，这
6: 来了来了，奶奶来了来了，
5: 来。今年毕业了吧？不会像去年那样到外面实习了吧？啊，
4: 他爸爸说了，实习有份钱，还不如早点回来啊。今年你家可热闹了，在，你也在，鹏飞也在。
0: 是。
4: 振北也读高中了，学习难的嘞。你叔叔婶婶又没学过高中，课本看不懂。愁的嘞、嗯、哎呦，要不让他们住到大伯家，大伯和哥哥帮着辅导辅导啊。
2: 嗯，

0: 吃。
1: 奶奶，家里实在是有点住不开，我跟鹏飞晚上都睡院里，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把镇北不会的题先都攒起来，我每周过来个一两次，给他辅导辅导。
2: 嗯，
3: 兔奶，麻烦你了，来来来，
0: 吃光吃光，来来来，
3: 来来多吃点、啊。
0: 兔奶，你吃光。啊。
3: 都吃吃哇，吃来，乖乖们，
4: 谢谢你。
3: 乖，来吃吃吃，哎，吃，过去吃，嗯，吃，
4: 嗯，好，
3: 嗯，好吃吧？
5: 嗯，好吃。
6: 大牛，快，
7: 有事，
6: 有事，快。

0: 图南，谢谢你啊，谢谢你答应辅导真美。没事吧？反正我暑假也没什么事。我知道你阿爹阿婆很多事你做得不够周全，人老了嘛，也难免，对吧？ 但是这几年你也看到了，他们对鹏飞、小婷越来越软和。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做长辈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晚辈孝顺。我也知道，你们不是很喜欢去阿爹阿婆家，但是他们一天比一天老，你们总有一天会理解他们的。
1: 凤哲，哎，你爸来信了。
2: 哦，
1: 妈，哎，给啊，林公写给你的信。

0: 重拿。
1: 小婷，过来看信。
2: 你出来去。
3: 是不是准备让动辄去广州了？
4: 嗯，我爸说让我把东西尽快收拾好，买最近的车票去广州。
3: 那这两天我多做点苏州菜给你践行，你想吃什么呀？
5: 响油鳝糊。
3: 没问题。图南，
1: 哎，
3: 您是不是信上还说什么？
1: 您若在信上问我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跟董卓一块去一趟广州，说让我顺便在那儿住一段时间，也长长见识。这宋阿姨还在信上提了小婷跟鹏飞，说让他们在假期的时候好好补补课，这次就不邀请他们去了，等下次邀请他们一块去。
3: 行。
6: 林叔叔还出哥的来回车票钱，说哥陪林动哲去广州他放心。哥哪有我经验丰富，我年年回贵州跑长途老江湖了。
1: 妈，我明天就去车站买车票。小婷，你帮着动哲稍微整理一下他的卷子跟笔记呗。动哲，我昨天怎么跟你说来着？
5: 我有几道数学题不会，我想问一下庄小婷和庄叔叔。
3: 没问题。

0: 别弄着。
1: 哎，
0: 你给地补回。
1: 你先坐。我。这个吧。
0: 这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你能不能专心一点？
1: 哦，那这题我会了。那个，我再找一道题给你。都是对的。
0: 怎么了？
1: 等一下，我再找那道我不会的题。这个吧，这题不会。
0: 这是化学卷子，你在化学卷子中找数学题。
1: 我再找找。数学题，代数。
0: 这是语文。你到底有没有问题？
1: 我没有。你哥让我有。钟小婷，
0: 那你去跟我哥说，说我好了，不难过了。
1: 真的？
0: 骗你又没好处。不是你说的吗？让我多想想高兴的事情。
1: 你想到高兴的事了，试试吗？
0: 告诉你。
1: 哎，钟小婷，喂，钟小婷，钟小婷，说出来又不会少一块肉，钟小婷。
2: 妈。
3: 哎。
2: 这我还没睡呢。
3: 图南，你这次放假回来一直情绪不高，有什么事情吗？
2: 我没有嘛，我这不马上快毕业了吗？就是有些迷茫，又不知道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太好。
3: 在学校遇到困难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想变得更好，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从哪儿入手。
3: 图南，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从小你就是弟弟妹妹的榜样，你要是累了，有什么心事，跟我和你爸也不好讲的话，去跟林叔叔聊聊，他正好喊你去广州。不要什么事就闷在心里，对身体不好。
2: 知道了吗？
1: 好嘞，行。好嘞。行，拿着。
0: 哥，行
1: 了，行了，你回去吧，别送了，
4: 下去。
5: 坐哪儿？这
1: 儿，这儿。啊！
6: 还是你小子有福气，不用上大舅舅的暑假补课了。
1: 能不能有点良心啊？你好歹装点悲痛行不行？
6: 这有啥悲痛的？你走了，我好一个人住你房间。你快快快快滚！我还等着早点回去搬东西到你房里。
1: 向伯伯，要再有人拔庄小婷的气门芯儿，你帮我处理一下。那帮人我已经警告过了，你再去亮亮拳头。
6: 小婷是我亲妹妹，要你这个冒牌货叮嘱。
1: 庄小婷。要是再有人把你气门芯儿，你就告诉向梦飞。

0: 要有什么其他的事儿，你也要说出来，你不要闷在心里，不说没人知道。
1: 快进去吧，
2: 快进去。
3: 赵小婷，谢谢你，谢谢你这几个月教了我那么多数学题。
2: 林董娘也谢谢你，这两天问了我和爸爸这么多数学题。
3: 要有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想开心的事儿。
2: 林组长，
3: 说什么？

0: 别睡了，到了。哎，醒醒。
1: 嗯，什么到了？
2: 啊啊！你说什么到了？到广州了。
1: 哇，这么快！
2: 拿行李。
1: 哎，不是，我干嘛呢？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唔问计，送你到七站好，好了哇、啊。
1: 我不用，我把箱子还给我。
3: 30000益晒你咯，
0: 阿毛。
1: 神，冇，还给我。
0: 消费计。
1: 拖个几米行李就要我们3块钱，我还以为是大城市什么特殊免费的服务，合着就是敲竹杠来
2: 的。哎，宋阿姨给你那地址呢？
1: 哦，在我兜里。说让我们打车直接过去。
2: 行，咱们赶紧离开这地方。太巧。

0: 哥，我以为咱苏州的公交车就够挤，没想到是广州的公交车更挤。你说的嘛，大城市。哥，啊？我去，这楼也太高了！你在上海见过那么高的楼？没有啊。
1: 是你提子，你跟了谁女的？哎呀，这怎么？你这样，宾馆。妈，
2: 永
1: 哲，哎，你们到了，来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哦，小心啊，图南，小心点啊。
2: 你先放下，这个沉。
1: 来，图南，
2: 快，
1: 沉吧。
2: 也行。
1: 图南。哎。
0: 你临收拾刚换了工作，不好请假去接你们。我想着呀，
1: 我要在家里做饭，所以也没去接你们。你们来是太好了，这火车站真是太多了。啊，是吗？你妈妈怎么样呀？她好不好？小婷怎么样？我天天想着你们呀，都没有时间收拾家里。
0: 妈，哪个是我房间？啊，
1: 这个。哦，你们两个就先挤在一个屋里啊。来，喝点凉茶。
0: 双阿姨，您走了以后，我妈有一段时间心情不太好，特别想念。啊，那晚阿姨饭都不给我们做，都是我带图良哥他们一块出去吃。哦，是吗？但她现在没事了，你别太担心。
1: 喝一点，
0: 怕你们水土不服。东哲，喝凉茶，
1: 我去给你们拿水果。
0: 哦，凉茶。
1: 吃水果，这也太苦了吧！凉茶嘛，来，
0: 这又是啥？
1: 这是菠萝，那尝尝好不好吃？
0: 我只在英语书上看到过这个。嗯，有点酸，但也有点甜。
1: 湖南多吃点，这个苏州吃不到的。
0: 是在上海，我也没见过这个。那
1: 你走的时候，我都买几个，你带回去，让爸爸妈妈尝尝。
0: 谢谢总。
1: 你爸回来了。
0: 爸，您说说，
1: 昨晚上顺利吗？
0: 顺利。
1: 这可咋了？
0: 怎么比我都高了？
1: 老林啊，洗手吃饭，边吃边聊。
0: 先吃饭，先吃饭。

0: 走走走，洗手去。我们就拖了那几百米，就说我们五块钱，反正我觉得这三块钱都挺亏的。哎，我是觉得你们，我是觉得你们这么大个子，应该不至于价格讲不下来啊。叔还没问你，童楠，你觉得这个第一次到广州，印象怎么样？
1: 爸。
2: 我觉得天气又闷又热，人又多又乱，
3: 衣服洗三天都不带干的，潮得很。光怪陆离，有点让人目不暇接。
2: 尹东哲，有段时间不见你，看你顺眼多了。啊？你跟童楠坐在一起啊？灯样的嘞。
0: 还是我们苏州小伙看着顺眼，哪来的怪物？我是苏州小伙呀！你哪里是苏州人？哎，你就是对这个地方有偏见。我哪儿偏见了？我喜欢苏州，怎么了？苏州人长得好看，饭也好吃。嗯，
1: 哎，说到吃饭，周日咱们两个带他们两个去吃早茶，哎，广东的特色。
2: 我要去，爸，我看那个港片里头，广式早茶都一桌子点心是那样吗？你们去吧，我不去，天气闷，闷得吃不下，我期望得很。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殷无锋啊，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哎，
1: 童楠，人家刚来，你让人多住两天。
2: 童楠，哎，你要想在家呢，就在家待着，阿姨给你做好吃的，想出去玩就出去玩。
1: 阿姨一会儿给你200块零用，嗯，叔叔阿姨，我带钱了。爸，我想要。哎，
4: 你看，你爸妈替我们照顾动辄，说什么都不要伙食费，所以你也别跟我们客气了。你是不知道，叔叔刚来广州的时候特别受冲击，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就正好来了嘛，多出去转转看看。广州的很多饭店他都不收粮票，都给点钱就行了，所以粮票也不给你了。
5: 阿姨没户口，没工作，没粮票。
2: 那谢谢叔叔阿姨，我跟童楠哥一块儿。高考完了再做街皮子。
5: 你妈说的对。
2: 童楠，加热炒蛋多吃点啊。哦，这是这儿的肠粉。
5: 叔叔阿姨，这个房子可真不错。
2: 也就这房子好，其他都没有苏州好。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宠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2: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1: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3: 3、2、1，
1: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4: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1: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5: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6: 伙伴，
7: 工具。
1: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8: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9: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0: 来块德芙，
9: 礼貌乘车。
1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2: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13: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4: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
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

0: 技企业的银行。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

0: 这娃绿地也做咩啊？那个娃，还那个娃，啊！广州才是这个。
1: 我刚才从你的书架上找到了本高考题集，看了看这两年的题，把各科的重点都给你整理了出来，也给你制定了一份复习的计划。咱们现在从头过一遍。
2: 不是吧，涂南哥？
1: 在苏州你就盯着我复习，回广州你还盯着我复习啊？
2: 这不是以后盯不着了吗？我也是正好最后一班岗。
1: 丁业，
0: 我这是干一行爱一行。
1: 咱们从哪科开始啊？
0: 哥，你要是回苏州了，我怎么办啊？
1: 不就复习吗？装什么可怜啊？
0: 不是，我意思是，你要回苏州了，我妈脾气肯定就更差，你在她好歹还能收敛点。
1: 那
2: 毕竟宋阿姨换了新的环境，没了工作，没了老同事、老朋友，自然心情不会好。
0: 也是，我爸也那么说，他还跟我说。
3: 回来了，啊，看看，这给你带的水果。这么远的路还带水果回来，
4: 快进来，快进来。
3: 林工和宋阿姨一切都好吧？
4: 都好，都好。这些水果都是广州特产，苏州买不着的。这宋阿姨专门说让我带给你们，说谢谢之前你们对她的照顾。啊，
3: 要有机会啊，我也想去广州转转，开开眼界。
4: 广州确实值得去。宋阿姨专门说了，你要是去了，她招待你吃住。
1: 就知道你宋阿姨过去不适应，真是难为她了。
4: 妈，广哥天气燥，那宗阿姨的脾气比广东还燥。他应该还是在努力适应呢，倒是林动辄适应挺快的。林动辄这小子在哪儿都能适应。
1: 爸，
4: 嗯。
1: 把这给带上啊，带回学校。我这包里太多东西了。
4: 怎么了，爸？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啊？
1: 童楠，你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的安排啊？我还没想好呢。
4: 爸，
1: 听你想好了，毕业之后就回苏州，地方熟悉，人也都认识，国家分配的工作都是干部编制，社会地位高，稳定。
4: 爸，
1: 我的意思是，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回来呢。
4: 你不回来想去哪里啊？你不会想留上海吧？现在知青返城，知青的子女返城，上海人太多了，你一个本科生留不得上海的呀。
1: 其实我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读研。读研？那你敢保证，你硕士毕业之后就能留上海？你回苏州大概率能进苏州市规划局，稳妥。我跟你妈呀，不图你有什么大的成就，就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将来能够平平安安的上下班就够了。
4: 行。
0: 知道了，爸，我这包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苹果上海能买着，我这次就不带了，别拿着。
1: 你带着。
0: 哎呦，我不带，我不带。
2: 同学们，这份试卷是上学期的，大家带回家，不要弄丢，下学期总复习要用。
3: 方小婷，林动辄的卷子怎么办？
4: 给我吧，我会定期给他寄卷子和笔记。

0: 一切都好，每周五开班会，班会形式大家都唔想噶啦，你唔好唔开心啦。赚钱噶，哎呀，辛苦死。
1: 有冇男朋友啊？我哋介绍过啊嘛。哎呀，我哋单位有个靓仔，好靓嘅。系啊。好啊。叫我啊。哎呀。好紧张啊！好紧张。

0: 桑，我回来了。哎，洗手吃饭了啊！哎，洗手了吗？庄浩庭不在，没人管得了你啊。来。哎呀，广州不知可真能天呀！衣服晒了都不干的，穿这双黏糊糊的，难受得很。
1: 我昨天呀，把衣服拿出去晒，晒了一天回来，我再一摸衣服，还是黏糊糊的。
2: 妈，我觉得这萝卜糕煎了比较好吃。
0: 熟的可以吃。我今天一大早了，又下楼占据了最好的位置晒衣服，还是晒不干呀。
2: 爸，那小吃店里那萝卜糕是不是都是煎的？是不是比这个好吃？
0: 上次跟湖南咱们吃早茶的时候，确实是
2: 煎的，是吧？不煎会死啊！煎了也不会死啊！
0: 林动辄你是皮痒了是吧？动辄你妈为了我们到广州来，就出门天天洗衣服做饭，多辛苦啊！
1: 难怪说女人要有工作呢。
3: 妇女解放这么多年了，我才几个月没有工作啊！我煎不煎萝卜糕的自由都没有了。妇女解放了，跟煎萝卜糕也没关系啊。
0: 林动辄，
3: 那你就想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或者一个让你开心的人。
4: 你说什么？
5: 去，来来来，喝口水。

快点啦，恁煮哦，靓仔。

0: 然后我打个电话。喂，哪位？找谁？
1: 李婶，我是动辄。能不能帮我喊一下？
0: 动辄呀，你在广州怎么样啊？你爸妈怎么样？他们习不习惯？
1: 我挺好的，在广州也习惯，爸妈也好。李婶，你能不能帮我喊一下庄小婷？
0: 哦，小婷啊，那你可要等等啊。
1: 没事，我可以等。

0: 喂，
1: 林正哲，
0: 苏州下雨了。
1: 嗯，下雨了。

0: 庄晓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
1: 我定期给你寄一中的资料，等模拟考试完了，看看分数再商量。
0: 庄晓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我就报哪个。你之前一直说我没心没肺，但我来了广州，我发现我的心好像长出来了。我会想我们从小长到大的那些事。我会想小象，会想小燕，也很想你。

0: 我哋呢次咧主要讲下榜样。咁我哋讲点解要讲榜样呢？每一个教学都有佢个目标嘅，所以我要学习都要有目标。包括我哋读书都要知道我哋书本一读一反复去读。
1: 回来了，
2: 哎，快洗手去！
3: 赶紧洗手，趁热吃饭。
2: 好。
4: 嗯，哎哎，这个孩子的眼神，别动。

0: 不是，看看罚款呀。哎，
1: 嗯，怎么了？
2: 哦，小婷给你寄的试卷啊。
1: 给我吧，给我吧。哎，车上。哎，不是爸，你刚说啥？我没听清。
0: 我说了多少次了，在家里不许听音乐。
1: 我没听音乐，我就录的老师上课。
0: 哎，不是说这儿的老师上课都是讲普通话的吗？怎么都听不懂呀？
1: 老师好歹上课用普通话，我们同学们下课都用粤语聊天。要不是我看了那么多港片，听都听不懂。哟，
0: 哼，这交给录像厅的钱，算是提前给你交学费了。慢点吃，狼吞虎咽的。
1: 不行，我还有好多作业没做呢。
0: 哎，
1: 你注意啊！
2: 广州的风水是不一样啊。动辄来了之后，我学习变这么积极啊！哎呀，
3: 感谢！哎，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2: 不过话说回来，儿子，咱能跟上这进度吗？
1: 感谢啊，感谢。秦始皇统一的文字，至少这个字儿跟江苏是一样的，那些笔记不至于看不懂。也感谢江苏是高考大省，我们一中高二就学完了全部课程内容。当然还要感谢东南哥给的复习计划，
0: 也要感谢小婷给你寄的试卷，
1: 还有笔记。不过现在看不到，上海行问不了他问题，还怪不习惯呢。
0: 我以为你会更想鹏飞呢。
2: 都想，不吃了？
1: 不吃了。
2: 你吃饱了没有啊？
1: 吃饱了，慢吃。

0: 喝点水啊，同哲一直在拿线卷子呢。他现在学习是用功多了，都快赶上小婷了。我老怕他这么学吧，会给累着。我一想，那精神状态挺稳定的，心态也稳，就由他去吧。向小婷好，向小婷能考上大学？
1: 以前巷子里的人不都说吗？他们两个呀是菜刀菜板，一起长大又是同学同进同出，谁都不落下谁。
0: 那谁是菜刀，谁是菜板？
1: 嗯，这个重要吗？重要的是菜刀菜板不分家啊。先是庄老师帮咱们盯着董哲学习，然后是图南硬是把林董哲拽进一中，现在小婷又给他寄试卷，那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董哲呢。
0: 确实近朱者赤啊，董哲现在是懂事多了，咱们得好好感谢一下庄老师他们一家。哎，也得感谢你。
1: 我有什么好感谢的？
0: 谢谢你命好呀。

0: 你这可算回来了，这是还你。干嘛去了？刚整理两趟，你都没在呢。
1: 我去教学楼看书去了。
0: 你俩这是要准备考研究生啊？

0: 怎么样，备考什么心情啊？
1: 累啊，大志师兄，我们累呀、啊。
2: 还好吧，没这么累吧？
0: 哎，童楠，你说你这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找工作，非要考研呢？
1: 你小子该不会为了哪个女孩子才考的研吧？谁呀、啊？
0: 哎呀，行了，别瞎猜了。童楠是志向远大嘛。
3: 我就是挺迷茫的，感觉考研应该能给自己留一段思考未来的时间吧。
4: 加油，努力，考研，考同济。
0: 完了，这还没考研就封一个。
5: 哎，差不多了吧？该准备年夜饭了。
6: 王师傅回家过年了，周老板说呀，我做多少他们就收多少，你们再辛苦几天啊，王师傅初六就回来了，到时候就不需要你们帮我了。
7: 哎，这小本生意真的是不容易。
6: 别小看这小本生意，我估摸着不少赚呢。
8: 老田呐，这事儿是这样，妈说做什么咱就得做什么，妈说做多少咱就得做多少，妈开心全家开心，妈发财全家发财。
5: 哎，你小子算是掌握了武林秘籍了啊。
9: 给宋阿姨家也贴两张吧。
3: 要是没这把锁在这碍眼，那看起来跟宋阿姨他们在的时候一样。
9: 以前林动哲最喜欢干贴春联的活了。
10: 小婷，抓紧时间换衣服啊，去阿迪阿普他们家啊。哦，裤子换好了是吧？
3: 换好了。
10: 好。
11: 童楠，
3: 哎妈，
11: 你去厨房把芹菜豆芽装好。
3: 这不用拿了吧，这阿迪阿婆家不都有吗？
11: 去年就没芹菜，万一今年又没买呢，还带上。定身高也别忘了，过年一定要讲义的。
12: 东哲，吃饭了。
3: 哎，马上。来了，贴完了吧？哎，
0: 你去冰箱里自己拿瓶饮料啊。
3: 好嘞。
7: 这是咱们家第一次在广州过春节，第一杯。预祝东哲高考超常发挥，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8: 我尽力，爸。
6: 加油。来来来，老传统啊。吉祥如意。哦，
8: 谢谢妈。
7: 勤奋读书，还有步步高升。
8: 谢谢爸。
7: 第二位，静子，这半年你最辛苦。
6: 我现在都有点习惯广州了。
8: 看出来了，
13: 萝卜糕都开始用油煎了。
6: 不煎你会吃啊，祖宗。
13: 你不煎不还得让我吃？
7: 你看啊，有芹菜，有鱼，有豆芽，这都是苏州的年菜。哎，噔噔，猪手、油角、煎堆，这都是广州的年菜。咱们家呀，是两个地方的喜气都沾了。
6: 这广东的年菜呀，是我跟周老板学的，我学了好久呢，可难了。
14: 花菜高手。银包鼓鼓，钢人满堂。
13: 妈连粤语都会了，真是习惯广东。
6: 太难了，太难了。
13: 王妈，咱要做些鱼丸加工，什么时候能发财啊？
6: 加工怎么了？有活干嘛就能挣钱，有钱挣嘛，妈妈在广州就待得住；没钱挣，妈妈就待不住呀。不知道林姐他们家在做什么？
13: 还能做什么？
8: 肯定在爷爷奶奶家吃年夜饭，打着哈欠，第二天回去补觉，叔叔阿姨再拌几句嘴呗。
6: 怪想他们的。
7: 来，我们碰一杯，遥祝他们过年好。
6: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哎嘿，来啦！呵，嗯，干杯，
1: 倒酒，
2: 好，
3: 嗯，倒酒。
0: 哎，托南啊，哎，明年毕业吧？嗯，工作找着没？
4: 还没呢，等分配呢。

0: 湖南最有出息，一定能分配个好单位。湖南学校，啊，嗯，嗯，志北啊，志北，
1: 叫你呢，
0: 志北，
2: 努力努力，听见没有？啊，
0: 听见了，
2: 跟你图南哥哥看齐，啊，
1: 听见了，
2: 成绩大学分数高，不好考，幸亏图南哥脑子聪明。
0: 鹏飞，你也不能说这丧气话呀，这是弟弟妹妹们都得努力争取。
2: 外公，我头脑笨，不能和图南哥比。
1: 也就小婷还有点地方。
0: 吴家孙孙，个个都出息。嗯，你、郑北、小婷，一定能考个好学校。哼哼，
2: 郑北
0: 还不知道以后干什么，我们就说以后让他跟图南学一个专业，等毕业的时候，图南哥还能帮帮你。
2: 哎，你别说。
0: 让他毕业，湖南的工作好几年了，可以当领导了。嗯，
2: 湖南想考研，我支持他考。考研得几年呢？
1: 三年。
0: 那湖南不是跟弟弟妹妹前后脚毕业了？湖南，
3: 你学了十几年了，还想读啊？那研究生毕业，那工资得比一般的大学生高点吧？
2: 妈。
0: 研究生毕业要留在上海，图南，你是要留在上海吗？图南还没考上呢，想不到那么远。反正图南想干什么，家里都支持。快吃，吃菜，吃。

0: 你怎么没在家里看春晚呢？
1: 阿爹和叔叔在抽烟，太闷了，想出来透透气。哇，哥，你看起来好疲惫啊。考研很辛苦，你要多注意身体。
0: 那也不光是为了考研，我期末考试呢。那我听说有好多好的单位都是直接从学校里面招录，是要看学习成绩的。我也不能放弃吧，只能两头抓，确实挺累人的。
1: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吗？
0: 那是有少部分的单位是直接从系里面招优秀的毕业生，只要三方达成意向，单位就直接能把毕业生的档案给调出来，还不用参加统包统配。我也是最近才听说。
1: 像保送？
0: 像保送，这系里还一直跟我暗示，说要重视期末的成绩，我就只能熬着。
1: 哥，你要是考上研了，还有好单位要你，你怎么选？
0: 你这想的也太美了，那有一头就不错了。我就不希望我这一年忙活下来白忙活，两头都没抓着，落了个空。
1: 爸说了，你有计划，进可攻退可守。
0: 是啊，这么多条路，可最后能选的只有一条，都不知道自己选的对不对。说实话挺痛苦的。小丁，选择题比问答题难度多了。

0: 开心呢？嗯，
1: 没有啊。跟你一样，关键时期都有压力。
0: 这学习成绩这么好，肯定没什么问题。

0: 我看林动辄去广州之前，你俩天天拌嘴。虽然这小子有点烦人嘛，但确实有他在，你还能活过点。
1: 哥，你有不想学习、看不见书的时候吗？那种时候你都想什么呀？累了就歇歇，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反正我要学不进去的时候，也在我的手心里面写名字，一遍一遍写。
0: 慢慢就看进去了。写名字，写什么名字？
1: 学校。我想考上海的大学。
0: 哦，吓我一跳。想考哪所大学啊？都不好意思。那你写我什么？

0: 哎，进了，咋样？哎，进了，咋样？小强，啊，小伙伴，
1: 那女孩怎么那么眼熟呢？她是咱们同学吧？王林，她跟刘强是老乡，俩人估计能分到一个地方。
2: 他俩胆子也太大了吧？还没毕业呢。
0: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咱老班录个口风，说只要别太过分，别让政工老师抓着，他们都不管。
3: 不管不管，还是我们走考虑自己同学。你说我们又是同等学历有共同语言，等毕业之后找对象就难了。
0: 这刚进学校那会儿劝咱们专心学习，现在快毕业了，劝咱们解决终身大事儿。
2: 怎么，春心动了？
0: 我可没你那么猴急啊。
2: 我能不急吗？咱们学校男生多，女生少。 你就说咱们班，那女生数目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大部分还都有对象。哎呀，你们要再不抓点紧，以后咱仨全是和尚。
0: 什么叫大部分啊？
2: 咱班周小丽、陈思、白雪、孙爱媛，这不全有吗？
0: 就没了。
2: 咱班还有谁了？
3: 李佳。
2: 啊，李佳，高攀不起。
3: 好几个研究生师哥追她都被拒绝了，理由都是我妈妈不让我跟外地人谈恋爱。李佳够傲的呀！哎，对，你和从南不都考上研究生了吗？没准以后有留上海了。你不试试？
2: 考上研究生跟人家板上钉钉，进规划局有户口，那两码事都。
3: 李佳脑子活啊！你说咱们大四才开始稀里糊涂规划未来，人家大二就知道积极入党，后来跟阮老师实习，那个叫周庄云瑶是吧？
1: 云瑶谁还没去过？湖南还去过云瑶呢，真要比起来，那湖南期末成绩不比李佳好一点，也就是李佳老在老师面前晃来晃去，讨老师喜欢呗。他不是这种人，我的意思是，他很成熟，也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现在考进规划局很不容易，你们别老这么说他行不行？
4: 没说，是说，就你说，你老说，是挺好的。哎，班长，李佳，你怎么来了？老师找你。
5: 刚才于涛他们说的话，你别介意啊。其实我来的晚。 于涛的话我没听到，你夸我的话，我倒是都听到了。不过就算别人真议论我什么，我也不在乎。
6: 进。
1: 哎，庄春兰，来，
6: 陈老师，你找我。春兰，来，坐下说吧。
1: 来，坐坐，陈老师。

0: 恭喜你啊，研究生考试通过了。跟嘉玲说了吗？
1: 打过电话了。
2: 这次叫你来啊，就是想问问，规划局要是选你，你是更想读研，还是想去规划局工作？
1: 可是规划局不是已经选了李佳了吗？
0: 这种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听上一届师哥分析出来的。啊，
0: 是，规划局呢事先要了李佳的资料，但是后来又来问系里还有没有其他参加过云妖实习的毕业生。我们说另一个已经考上研究生了，但是规划局不讲理，硬是把你的资料也给要走了。
2: 其实我们是很不愿意的，你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同时操戈何必呢？但要是不给，这一方面规划局的名额好几个学校都盯着，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啊。
0: 而且规划局还说，如果他们有两个名额，也许把你们都招去。
2: 规划局想得美
0: 啊。图南，所以我跟阮老师是想问问你的意向。
1: 我，
2: 你直接说，老师们都可以理解。
1: 陈老师、阮老师，其实这半年我过得挺迷茫的，很多同学都说想早点出去打工挣钱，我呢虽然选择了读研，可是看起来更像是给自己留了条退路。李佳这两年跟着阮老师去了云瑶、周庄，他所有的课程、学业、毕业论文都是偏城市规划设计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如他。其实在大三那半年我过得浑浑噩噩，差点就迷失了方向，可是他一直都很清醒很努力，所以我觉得去规划局这个机会应该留给他，正好我也趁这个机会再充分地想一想自己将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啊，阮老师让我恭喜你，说消息下来了，规划局定了。谢谢你，也恭喜你留校读研了。
1: 老师还说了，说回去先别跟其他的同学讲，有的同学分配还没下来，考虑一下他们的心情。
0: 那我先走了，我想打个电话给我爸妈。
1: 好啊，你能留在上海，爸妈肯定很开心。

0: 看看，苏州市第一中学毕业证书。
1: 鹏飞回来了啊！你妈电话里怎么说？
2: 妈听到毕业了，很高兴，说让我好好复习，准备高考。
0: 从今天开始啊，我就要跟你们一起复习。这么多年，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绝不能出岔子啊！

0: 饭吧，这身份证也不是租来的。
1: 这么多年呀，终于熬过来了。这哪是林动辄毕业呀，这明明就是我毕业。
2: 妈，
0: 哎，
2: 妈，
1: 哎，
2: 你不是说今天买菠萝了吗？
1: 啊、哦，买了买了，切好了，忘了给你端出去了。
2: 哦，
0: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从今天开始，硬仗才算是开始打。把林动辄送到高考的考场上，考上大学，咱们两个还算是把身上担子卸下来了。
1: 那照你这么说，等他毕业了，要找工作吧，要找女朋友吧，要买房子生孩子吧。
2: 妈，我今日拿毕业证第一天，怎么感觉你连我下半辈子买哪儿都想好？
1: 动辄啊，
2: 嗯，
1: 妈妈专门给你做了鱼丸汤，你今天多吃一点，补脑子。
2: 哦。
0: 哎，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买台照相机啊，以后像这么重要的时刻咱们得拍张照留念啊。
2: 毕业照会拍吧，我们拿完毕业证第一件事就拍班级照。
1: 你们拍班级照，我跟你爸爸就不要拍照了。买，我支持你，明天就买。
0: 明天就买。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功德有戴安娜，
6: 君主有残生。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还跟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9: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10: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1: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3: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1: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0: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2: 3、2、1，加油！
0: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3: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0: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4: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

0: 伴还是工具
1: 伙伴？
2: 工具。
3: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0: 最后一次学生票了，大家还是把日期和班次写下来交给我，我交到系里去。过时不候。下午了。
1: 哎，宋楠，给我吧，
2: 我还没写完呢。
3: 班长，

0: 这么早？弟弟妹妹们都要高考了，这不是想早点回去给他们辅导辅导。你两个弟弟都要高考了，好快啊！他们打算考哪？啊，一个弟弟成绩不太好，想考苏州市内的大专；另外的弟弟妹妹想报考上海的大学，以后在大城市待几年。那过两天。 班里聚餐，你来得及参加吗？
1: 肯定去啊，最后一次聚会了。

0: 有什么想要的教材笔记都便宜卖的啊。
1: 冬天还要吧，没个挑一下过来。
2: 哎，那个，
0: 对，这个不是，
2: 这个我随便画画，不影响看啊。
3: 好干净的线条啊，师哥，你们这是去哪儿采风的？
2: 啊，这就是普通的弄堂。不好意思啊，学妹，这个是我放错了，这边也不买。
3: 哦，好吧，
0: 看看别的。
2: 对对，其他的看看。谢谢啊。嗯。

0: 没事吧？没事，我扶你，我们去那儿坐着。走。啊。你发没发现，我每次一穿这身衣服见你的时候，就把自己搞得好狼狈。
1: 没想到这么快就毕业了。
0: 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
1: 可能我是你的甲方。
0: 那到时候我要请你手下留情。
1: 其实那天我在门外都听到了你跟阮老师的那些谈话，
0: 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
1: 谢谢你，
0: 还是得恭喜你能够如愿的留在上海。
1: 我真的能如愿吗？可能吧。
0: 李佳，
2: 李佳，李佳呢？双瞳男，你们怎么？
3: 我们哎，别说，
4: 哎呦，弄不过你啊！
1: 我带他回去了。
2: 我舍不得你。

同志，再见了，我的母校，再见了，青春。

0: 姐姐，
1: 怎么有电话？
0: 嗯，是个男孩打来的，你快点，
1: 马上。
2: 我。

回来看看老师同学吧。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就想回来当面告诉你，我考上了。

0: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本来高考结束就想回来，但我爸不让，坚持说万一体检或者志愿出什么问题，我留在广州好解决。分数线下来之后，我跟我们高中老师就去见了大学的招生办老师。啊，
1: 考生可以直接见招生老师啊？
0: 可以。然后拿到录取通知书，我爸就同意我回来了。其实本来我妈也想回来，但是他说，
2: 你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哪个大学啊？
0: 交大。
3: 哪个交大？
0: 交大，上海交大，我爸的母校。
2: 哎呦，完了完了！交大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吗？交大在广东的门槛这么低？
3: 体育系，
0: 化学系而已。
4: 哎，阿玲，我跟你说哈，民工这一步真的是走对了。广东那边的高考还真是有优势啊。
0: 广东分数线也很高的，叔叔，我也是拼了命解题做卷子做出来的。
2: 行啊。出去了，
3: 太巧了，太巧了！这小婷也过了交大的线，以后你们可以继续做同学了。
0: 我看到外面的红绸子了，阿姨。
5: 哎呀，本来不想挂的，后来一想，凭什么不挂？小婷辛苦学习考上大学，也该好好庆贺庆贺。
0: 阿姨，您现在说话跟我妈似的。
5: 你妈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我都好久没见到她了。你妈以前老说，要是动辄能考上大学，他就要在厂里巷子里敲锣打鼓走几圈。阿爹阿婆、叔叔婶婶、哥哥弟弟妹妹们，林动辄考上大学了。
2: 我估计宋阿姨现在已经在去赴小教务处的路上了，手里还得拿着个红绸，上面写着热烈庆祝林动辄考上上海交通大学。
0: 其实我妈她前段时间在广州找了个活，就是做鱼丸，然后卖给茶餐厅赚钱。他特意嘱咐我可以告诉你们，但别告诉其他人，他不想让厂里的人知道。
2: 孙阿姨手艺这么好，做鱼丸肯定好吃。
0: 但切鱼丸、搅拌肉你也很累。我爸一开始不同意，不过没过多久我们就双手双脚赞成，因为开始打工以后，我妈心情好了很多。
3: 吃。
0: 哎，谢谢阿姨。
2: 八七级要去闵行的新校区，那校区很大，你走的时候把自行车给带上。校区附近都是荒地，人称闵大荒。你这该溜子呀，只能好好学习了。
0: 上海还有那么荒凉的地儿？
2: 市区太挤，只能往郊外扩张。
5: 哎，你跟小婷一个校区，有个事还能搭个伴儿，蛮好啊。
0: 嗯。哎，向鹏飞呢？他考得怎么样？
6: 爸爸建议他复读一年。
0: 他
4: 哎，宗哲，那个你这次回来住多久啊？
0: 嗯，待不了几天。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去一中谢谢老师，看看你们，跟同学见个面。我爸让我早点回去，帮我妈做鱼丸、卖鱼丸，还打算带我回趟老家上个坟什么的。
4: 这是应该的。
2: 行，好不容易考上了，肯定要昭告天下。那明年春节，这林家又能多分一斤猪肉了。
5: 哎，董哲，你要是再在村里或者什么作坊看到怎么做话梅、怎么做肉干，就别告诉我们了啊。我去给你收拾房间。
7: 哦，谢谢阿姨。妈，我帮你挂。啊。
5: 哎，图南，你先把动辄的房间去打扫一下。
2: 哦，好。
4: 其实像林工这样的家长啊，是我们作为老师最烦的。

0: 不怕家长没文化，就怕他跟你胡掉。你跟他谈教育，他跟你引经据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
1: 反正现在动辄也成才了，说明你们俩都有道理。
0: 灵谷神棍吧，也没有送你个神。你刚才说什么？小婷动辄就能做同学了，我就想起了在中考前，曾经到处求神拜佛，保佑这个小婷跟动辄能够同时考上一中。哎，怪小雷公，但是在苏州啊，估计我们俩早就合上了。我说教育，他说命，说归说，喝归喝，君子啊，和而不同。
2: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只来一个星期啊，真不能碰杯回来了。
3: 嗯，我爸说让我见见老师同学就赶紧回去，趁着假期还能帮帮我妈呢。
2: 长大了，
3: 哥，鹏飞真的要复读啊？
2: 我还是这么想的。
3: 反正在庄叔眼里，读书肯定是对的。哥，你要是考上研，整个小院就属你学历最高了，比我爸都高。
2: 学历高有什么用啊？在很多人眼里，读研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逃避。
3: 我爸还天天盼着你能去广州工作呢，我妈说你要是去了广州，他就给你做鱼丸。
2: 就不是一辈子毕不了业，说不定哪天就去南方。
3: 嗯，反正我妈说回苏州也行，苏州是家嘛。哥，
2: 嗯，
3: 我今天回来，巷口几个打弹珠的小孩跟我打招呼，就感觉我以前放学从一中回家，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2: 东哲，你这次回来有一大堆老师同学能见，以后能见面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哪怕是见了面能说的话也越来越少了。
3: 哥，我怎么感觉偏悲观了？我不那么想，我就想回来。我拿到通知书第一个念头就是回来。
4: 放他回去，你走吧。就

0: 刚给大哥打电话了，他说带走，同意鹏飞回去复读了。鹏飞，咱赶紧回家收拾行李，还能赶上高三的假期补课。
1: 妈，我不复读了。
0: 鹏飞，不能说傻话。今年没考上是意外，咱不能就这么放弃。鹏飞，鹏飞，
1: 妈，我认真的，我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再让我念一念，我也考不上的。
0: 怎么会呢？鹏飞，你是不是担心钱的问题？家里就你一个孩子，我给你爸供得起。
1: 妈，我都想好了，我不适合念书，我想去工作。
0: 不是，你那个小孩子胡说八道，你就只是高中毕业，你能找什么工作？跟你爸一样，扛大头稿。
1: 苏州工作机会多呀，等我挣钱了，爸也不用扛大头稿了。
0: 鹏飞啊，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复读可以住大舅舅家，你工作的话，你住哪儿？
1: 林动哲去广州了，我可以住他的房间，我交伙食费给大舅舅大舅妈。
0: 我求你外公外婆，我求你两个舅舅，我求了一圈，你大舅舅大舅妈才同意让你住他家。我和你爸爸省吃俭用供你，你没考上，我又拉下脸求你大舅舅让你回去复读。我求完你大舅舅，我还得求你。
1: 妈，你不用求，我都已经想明白了。这次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你和爸，我不复读了。
0: 妈不该给你装户口，你今年都不回收大专线了，再复一年，没准就能过江苏分数线。妈走错了一步呀，我走错了一步，我不能看着你继续错。现在已经有自费生了，分数低一点也能上。你再复习一年，你再复习一年一定可以的。你大舅舅已经答应你回去复读了。
1: 你现在怎么变得和外婆一样？
0: 你刚才说什么？啊！你个混蛋，你刚才说什么？
2: 鹏飞，当心！啊！
1: 我和小婷上高三，大舅妈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给我们烧早饭，午饭晚饭都变着花样的做，衣服给我们洗得干干净净的，什么家务都不让我们沾手。我们刚一考完，大舅妈就累病了。
0: 你大舅舅已经答应了，你大舅妈就没法反对。我不是想欺负你大舅妈，我也不是想占便宜，我就是为了你，我都是为了你。

0: 大舅舅，
1: 别叫我大舅，你别叫我大舅，你不是不想读书吗？行啊，来，带上你的东西回去，回你的贵州去。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大了，有主见了，就特别牛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妈呀？你妈给我打电话，哭得不行了，她哭着求我让你继续上学。
2: 鹏飞，你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你好好读书，将来能分配个好工作，你至少也考个大专呀。
1: 你爸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你妈是你长大了有想法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爸妈的想法？
0: 我读不好吗？
1: 你再说一遍。你爸妈为了让你读书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0: 我不喜欢读书，我也读不好，我想打工挣钱，我挣了钱我爸妈就不用那么辛苦工作了。
2: 先让鹏飞吃饭，这火车上吃不好睡不好，读书的事咱们再商量。我去下馄饨啊，你先洗澡，洗完澡馄饨就好了。鹏飞，你的事儿大舅妈不好管，但你记着，你还没成年，复读也好打工也好，你还得住这院里，等你长大了你想去哪儿再去哪儿。都还缺什么跟我说。嗯。

0: 爸，我觉得刚才鹏飞说那句话也挺有道理的。小丁跟他一块学习备考，小丁还能拉着点的。现在小丁上大学了，他自己一个人，他更学不进去了。而且你一年让他提高100多分，这么多分对他来说太为难了。
1: 哎呀，其实工作也不是一条路，是不是？工作。
2: 没有文凭，没有学历，工作有这么好找啊？
1: 那稳定的工作不行，那临时工总能找得着吧？一鸣哥就不说了，小敏在理发店还挣了不少。你的意思呢？
2: 到底是隔了一层，你都不敢对鹏飞发火？
1: 我那叫发火呀？我敢发火吗？
0: 霸凌，让他复读，留了张条子就来了苏州了。害得花律师两天两夜没睡着啊！刚才在电话里哭的话都说不出来。他刚才说想和董哲一起去广州，他会不会再偷跑去广州？妈，你别自己吓自己。鹏飞说他想在苏州工作，这话不假，他也没撒谎。他给姑姑留了张条，就老老实实跑回苏州来了。
1: 爸，实在不行你就让他工作试试，没准他碰了壁就老老实实的把他复读了。哎呀，那阿爹阿婆城里，
2: 镇北都没有考好你阿爹阿婆哪顾得上？哎，
1: 别对着吹，小心头疼。
2: 我不吹头都疼。
1: 要是林工还在就好了。他以前提过，压缩机场这两年效益好，他能把鹏飞招进去，从临时工干起。老吴啊，
2: 啊，
1: 老吴经常接些木工活，肯定认识很多木工师傅啊。哎，学校的门窗、桌椅板凳经常坏，那维修的活不少呢。
3: 但是难度又不大，如果鹏飞会这个活的话，那他可以挣这个钱呀。哎，
4: 对对对，厂里的房子很多呀，后勤有个木工班，鹏飞要是有手艺，没准能在后勤混个临时工，还可以到外面去接活。厂里结婚的小年轻多，老吴现在就挣2份钱。
3: 一份工资，一份帮小年轻装修打家具的钱，加起来可不少。
0: 那咱也得问问鹏飞愿不愿意学木工。
1: 哎，董楠，干脆就这样，咱们呀两条腿走路，明天你去阿爹阿婆家，好吧？阿爹阿婆还有叔叔婶子认识人多，说不定知道很多这样的招工的信息呢。
3: 不必了，好机会也留给郑东郑北了，不会留给鹏飞的。
1: 妈，那再差的机会也总比没有强吧？
3: 切，你阿婆做一分事儿能吹10分，鹏飞的事儿就不要他们帮忙了，别让鹏飞欠他外公外婆的人情，将来理不清。
1: 妈，
3: 我为什么支持你考研？我不想你回苏州待在我身边吗？你年年寒暑假给郑东郑北去补课不说。 那次你阿婆打电话来说，象牙要吃完了，你以为家里没人，慌里慌张骑车去送药，一进门就看到郑东郑北在那看电视。我一想起这事儿，火就蹭蹭冒，就希望你跟小婷都离你阿爹阿婆一家子远远的。哎呦，
2: 这是图南和阿爹阿婆之间的事情，又别了。
3: 大冬天零下几度，舍不得让郑东郑北走几步路到卫生所去取药，舍得让图南顶着寒风骑一个多小时的车。
5: 你爸还当笑话跟我说，我当时就想骂人。鹏飞和小婷正要高考，我硬忍了半年。庄少爷，你给我听好了，现在小婷考完了，以后你爸妈再有招牌头，
3: 妈，图南，你去跟小婷说，我不会跟他爸吵的，也没什么可吵的。

0: 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他们工作结婚，都绝不让他阿爹阿婆插手，免得将来理不清甩不脱。贵州工资那么低，你妹妹妹夫拼了命供鹏飞，最难的时候都没沾上他外公外婆的光，以后也别沾了。这话我是替鹏飞，也是替华林说的。去哪儿啊？
1: 我去找老吴，

0: 哎呀，哎，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也都看到了。
1: 庄老师，喝水。
0: 哎，好，谢谢。鹏飞这个臭小子呀，学习是根本就学不进去，我都没办法跟我妹妹交代。所以啊，我这就跟阿玲商量了一下，看能不能帮她找个地方学个手艺。
1: 啊，你喝水，庄老师。你在这里喝水。
2: 行，这个明天啊，我打几个电话问问，看看谁招学徒。啊，现在年轻人都洋气，柜子要打组合柜，窗帘要打窗帘盒啊。那家里装的跟宾馆一样，活多，肯定有人愿意招徒的。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但是也没有必要这么正式，就随便学个手艺就行，能修个桌椅板凳就够了。
2: 修桌椅板凳
0: 啊？
2: 那不行，庄老师，你不懂，现在和我们年轻时候不一样了。你看我们年轻时候啊，那椅子、柜子、桌子那都一样，现在那家具各式各样的，那要学就让孩子多学啊，学好。
0: 是是是，我对这个大家是真不懂。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2: 你聊会儿。
0: 不，哎呀，就是怎么回事儿？行，那个阿妹啊，
3: 哎，
0: 那个珊珊，我先走了啊。
3: 哎，好，
0: 哎，好，
2: 庄老师，我送你。
0: 不用，
2: 我可以跑一趟去了。
0: 麻烦你们，先麻烦你们。
2: 我试试看，明天我打电话。
0: 啊，好，
2: 慢走，庄老师，慢走啊。
0: 回去，
2: 哎。
3: 走了。
2: 嗯。
3: 庄老师说是鹏飞不愿意学，那不知道是鹏飞不愿意还是黄玲不愿意。
4: 黄阿姨因为鹏飞不复读的事儿还发了好大的火呢。
3: 她跟你说的？
4: 鹏飞比动辄的主意还强，庄老师和黄阿姨都拿他没办法。庄老师应该是想让鹏飞去学校工作。
3: 嗯，
4: 电工、木工、水管工，学校零散活可多了，自己能做的就做了，不能做的都得找别人做。
3: 哎，这个庄老师，学校这么多活，门对门这么多年，庄老师也没看给你介绍活呀，我现在晓得来麻烦你了。
2: 珊珊，
4: 哎，
2: 要不要倒水？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这个心眼啊，像你的个子一样小。那庄老师是不是经常给我们家小军辅导功课呀？这好不记吗？这件事得帮，而且要帮好。
3: 鹏飞留下来工作，需要房子呀。宋莹的房子。
5: 哎，鹏飞，别干了，吃饭去吧。
6: 我这还有活没干完。
5: 你这是头那份吧？你连他的部分都做了。
6: 师傅说我刚来，让我多干多学。
5: 没事，都是这么过来的。
6: 再累的我都干过，这算不了什么。
5: 那行，那你先干着。

0: 小婷，我还要打工，就不送你去上海了。你饭盒都旧了，我就给你买了个新的，还有支笔，你上大学用啊。
1: 向鹏飞，爸说你工资很低，这可不便宜。
0: 我是你哥。
1: 很累吧？
0: 累，不累。
2: 鹏飞回来了
0: 啊！
2: 桌上还留着菜，赶紧吃饭。
0: 哎，
1: 妈，
2: 哎，
1: 鹏飞哥送我的。
2: 哎呦，
0: 大舅妈，
2: 哎，
0: 听说大舅舅怕我难过，还没决定要不要送小婷去上海，要不要我劝劝大舅舅？
2: 你大舅舅独头，随他去。
0: 小婷上大学，我可高兴了。我要不是要和师傅学手艺，那我肯定跟你们一起送小婷啊。要不要我还是劝劝他吧？那小婷肯定也要他送的。
1: 哥送就行了，妈说是送我，其实是去见宋阿姨。
2: 还有两个枕巾啊。
0: 嗯。小婷，真的没事。你想上大学，你就考上了好大学。那我想挣钱。我将来一定能挣大钱。
3: 大志，
4: 哎呀，
3: 这太巧了吧！
4: 你也住这儿啊？
3: 哎。
5: 哎，庄头男，咱俩久别重逢又分到一个宿舍，你就不激动一下？眼里只有师哥。
3: 班上就咱俩读研，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咱俩分一个宿舍，我就睡这床了啊。
5: 行
4: 行，
5: 人太聪明吧，就没意思。
6: 我还以为出发的够早了，没想到还是最后一个啊。
7: 你好，
6: 你好，冯彦祖。
7: 好，王大志。
6: 你好，于涛。
8: 啊，庄头男，
6: 冯彦祖。哎。我爱人刚生完孩子，来，沾沾喜气。
7: 谢谢。
6: 啊，我在设计院工作了几年后才考的研，应该比你们都大一些。
7: 啊，
5: 那师哥以后就是咱宿舍老大了。
6: 是，行，我今天就来点个卯，见新室友，一会儿还得赶回家照顾我爱人。那咱们就回头再聚。
7: 啊，没问题。哎、
6: 走了。哎，
3: 师哥再见。
5: 办完手续，咱仨搓一顿。
9: 行啊，
3: 我去不了，我得去交大，我爸妈来陪着我妹报到了。
9: 没事，于涛，咱俩去。
5: 行。
10: 我是108林仲哲的妈妈。
11: 你好，你好。
12: 毛巾、脸盆、肥皂，哎，肥皂是不是没拿？我去买去吧。
10: 哎呀，拿了，在里面那个小袋子里。
12: 哪个小袋子？我刚才没找到啊。
10: 仲哲，你把包拿起来，我把袋子看一下。
12: 你可以放那边吧。
13: 孩子第一次上大学，我们也不知道准备的够不够齐全。
12: 你想一下，
14: 老婆饼要吃啊，广东特色。
12: 哦，
14: 来一块。
12: 那是广东的
10: 啊？我们长得像广东人吗？
12: 你们是哪里的？
8: 我们是广西的。
10: 啊，广西。
12: 广西，广西灵秀啊。
10: 对，灵秀。
12: 好好，谢谢。
10: 哎，谢谢谢谢。胡楠会拍照，你让他给咱们四个大人拍一张。
3: 对，来啊，一二三。
12: 哎，还有一张。哎，
3: 还有一张吗？
12: 你跟你们仨拍一个，快，你们仨
3: 刚才拍过了。
10: 哎呀，拍过也在拍，快，
3: 一二三。
6: 你还记得以前这一鸣给他们拍过一张照片，记得吗？
15: 来，站这儿。湖南高中第一天，动辄小婷初中第一天，看这儿啊。
6: 我记得那张照片，当时是图南读高一的第一天，是动辄跟小婷读初中的第一天，今天又是图南读研究生的第一天，他们俩读大一的第一天，将来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一定特别有意义。
3: 小婷，这闵行是真慌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就尽量别出校门了。要实在是想出去呢，你就让动辄陪你，或者说多找几个同学一块儿，反正人是越多越好。
14: 我能陪，我来吧。
3: 你呢？这学校附近也没有录像厅，也没有租书摊，失望吗？
14: 我刚报到的时候，系主任说，咱们军训结束之后还能有舞会。
3: 没有，
14: 隔着大学也没你说那么无聊。

0: 这是刚兴起的，我上大学那时候呀，这风气还没有这么开放呢。什么？学校还有舞会啊？哎呀，爸，就是在一个教室里面放一个录音机，随便跳跳，灯光也很亮，舞姿也必须统一。那叫什么干部来着？
1: 政工干部。
0: 啊，政工干部还会一直巡查，反正呢，跟社会上那舞风不一样。
2: 那也是舞会。
1: 哎呀，我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上一次来这么有文化的地方，还是去同济抓动辄的时候。你还记得去同济的时候吧？
3: 哎呦，我当然记得了。
1: 那图南带我们在学校里转了一圈，把我给刺激的呀！
3: 什么刺激啊？
1: 同学们跟图南打招呼，图南就给他们介绍啊，说：“哎，这是我爸爸，这是邻居阿姨，邻居哥哥。”
3: 我当时好想让动辄跟同学介绍说，这是我妈妈，这是邻居叔叔、邻居哥哥。我当时好想让动辄跟同学介绍说，这是我妈妈，这是邻居叔叔、邻居哥哥。我在同济转了一圈之后，我就想，林动辄你必须给我考上大学。
1: 哎，这怪不得你刚才在宿舍，你见着林动辄的室友，就跟人家说我是林动辄的妈妈。
3: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4: 我啥也不知道。
3: 哎，行。我特别想知道，你说你送动辄来，你的母校来报到，你是怎么想的？
1: 比我们那个时候条件好太多了。我总说一命二运，我儿子能上我的母校，谁说不是命呢？
3: 那还不是因为我送一命好啊，跟林姐和庄老师做了邻居。
1: 我以前每天想的就是吃好点、穿好点，林动辄乖一点，自从跟你们做了邻居之后，慢慢就变了。
3: 想的就是吃好点，穿好点，林动辄考上大学，这不都实现了，多好啊！哎呀，大半辈子过去了，还离开了棉纺厂，都没活干了，太气了！日子嘛，有好有坏，有得有失，哪能什么都占了？你要往好里想。
5: 林工对你好，动辄也争气。你现在的日子，别人求都求不来。
6: 是啊，都挺好的，只有一点不好，跟林姐你分开了。
5: 我还说你走对了，现在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差了。
3: 怎么了？产品又卖不掉了？
5: 产品倒是卖出去了，可收不回款，又有那么多退休职工。 医药费一年比一年高，那天张书记还说呢，就怕老职工生病住院，一次住院费就能花掉几十位亲工一年的医药费，医药费越来越难报。我跟超英现在都开始学太极拳了，先把身体养好。
3: 难报也是能报的，不像我呀，到了广州之后都不敢生病。
5: 你是停薪留职，等到了年纪你就可以退休，待遇跟我们一样。
3: 你别担心，那也得好多年呢。而且你们的工资都在涨，我是停在原地不动的，将来退休工资啊比你们差好几级呢。哎呀，现在这物价一年又比一年高。哎呀，
5: 涨工资有什么用啊？涨工资的速度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我们俩加起来也就够吃饭，林工去了广州。 赚了多少吧？
3: 过得去。<笑>我们家人少啊，不像你们家，共孩子就三个。哎，
5: 林姐，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呀？去年我们家两个高三毕业生，超英不敢作妖，他不作妖，家里就太平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脾气可大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超英以为我是更年期，
3: 不是。
5: 哎，我忍了大半辈子了，忍到小婷都上大学了，不忍了。怎么个不忍法呀？有话就说，有屁就发。<笑>
3: 这是大学校友，不能乱说话。
5: 林姐，你早就该这样了，你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笑>你说说，这日子呀，过一天少一天，本来就是应该自己先痛快。是啊，日子可不就是过一天少一天吗？ 那天我去车间，我发现我看不清线头了。超英说：“小婷都上大学了，眼睛能不花吗？”

0: 来一个，三步上篮。
1: 三步上篮，
2: 又崴脚了。哎，好球！好球！我可不打，我不打。
3: 我跟你对着干。
4: 手握全球领先技术的企业为何遭遇市场难关？
5: 有十几家企业跟我们竞争，
6: 都丢了好几个单子。
7: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8: 落地市场需要1000万，现有资金是100万上下。
9: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压力很大。
10: 这100万就不能再动了，你必须得把大家的口粮先留着，用各种渠道去融资。
11: 只要企业坚定地走下去，银行就有给企业做融资的动力。
0: 创业道阻且长，但我们仍然步步向上。
12: 爬楼很像企业的发展过程，
13: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
14: 好像我们胜利在望了。
15: 热气腾腾的活在当下，让别人看你觉得能赢。
16: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让万家灯火在这一刻为你亮起。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关注。
17: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8: 人人皆伪装，
19: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8: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20: 功德有戴安娜，
21: 君主有残神。
22: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23: 活该你是自己。
24: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25: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26: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7: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8: 来块德芙，
27: 礼貌乘车。
2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7: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9: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3: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29: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0: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9: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3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9: 每周六，远在北京。
3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3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37: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0: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38: 3、2、1，加油！
0: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39: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0: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40: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41: 伙伴，
42: 工具。
0: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0: 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没人呐，那我点了。后排靠窗的那位男同学，对，就是你。是的。
1: 啊。
0: 请回答一下，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其基本特点是什么？
1: 我不知道，老师。但我觉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合理合法，让每个人的才华都能有效的发挥。
0: 说对吧？基本没有一个答在点子上。
1: 啊。
0: 说错呢，好像又不是全错。毕竟你的说法算是明确分工、遵守规则和纪律的另一种说法。
1: 谢谢老师。老师，我这回没记熟，下回您再问我，我一定答上来。
0: 好好，你先坐下吧。
1: 谢谢老师。
0: 同学们，把书翻到第28页。今天有两个重点哈，一个是经济学的分类，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组织的类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课。
2: 小婷，你表哥长得挺帅啊，有女朋友了吗？
3: 有。
2: 这么小就有女朋友啊？
3: 嗯，在外地，我见过，长得还挺漂亮的。
2: 我先出去。
4: 赵小婷，我可都听到了。赵小婷，赵小婷。
1: 刚才我可听到了，说我有女朋友了，还挺漂亮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外地的了。
3: 谁让你天天乱窜，招蜂引蝶的，以后你不要来我们班上课了，闹笑话。
1: 我刚不是回答的挺好的吗？要不然你再帮我补补课，没准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双学位了。
3: 你不要跟我嬉皮笑脸的，我说真的呢，现在大家都以为咱们是远房表兄妹，可是你老来，那同学就会起疑的。
1: 起疑就起疑呗，我巴不得让他们知道咱俩是一对儿，谁要跟你当远房表兄妹啊？庄小婷。我想见你，军训不能见，开学不能一块上自习，不能一块吃饭，也不让我在宿舍楼下等你，我就不能来你班上听会儿课。你再这样，我都怀疑是不是你为了故意不见我在找借口。
3: 你冤枉我。
1: 啊，我说错了。
3: 我也想见你，我不是说了吗？等放假以后去外面玩。
1: 少骗我了。明天就是国庆，童男哥一早就说要来，玩不成了。
3: 哥宿舍有聚餐，不来了。
1: 不来了？真的假的？不来了？哇
0: 哦！你先给我点事，
2: 拿个包。
1: 哎，

0: 思走了。
1: 嗯。那咱们明天去电影院。
0: 不去，太远。
1: 啊？那你就说你去同济看歌呗。
0: 那等公交车的时候怎么办呀？万一被同学看到，我和你一起出去呢？
1: 那咱电影院门口见。
2: 哦，同意了，
3: 同意了。
1: 那明天早上，咱就先去市里城隍庙吃南翔小笼包，怎么样？
3: 三角公园，那里有幅西京雕塑，看吧。
4: 哎，这旁边是干嘛？这是？
5: 喂，陆子山！哎，小叔，开门！你要接生我是吧？
6: 妈，接着骂，越骂一会儿看热闹的人越多。
4: 彭飞，你先把门打开。
5: 小叔，跟陆哥，那可是反方向的嘛。
6: 出门左拐就是派出所，警察来了也还是这句话，要么打死我，要么结工资。
5: 结工资？你做梦呢！学徒三年，包吃住，骂工资啊！
6: 拜师的时候明明说好了，学徒一年，工资20一个月。我干了两个月，凭什么不给我工资啊？
5: 想来我努力相信了，出了事才有工资。所有学徒都这么干过来的。小子，弄得飞了屁了！喂，喂，喂，
4: 哎呀！怎么
6: 是
4: 这样的？
6: 都来看看，来看看，欠工钱不给，欠工钱不给。
5: 你不要叫，赶紧开门啊！
6: 都来看看，都来看看，欠工钱不给。
5: 不要叫我啊！
6: 欠工钱不给，都来看，都来看看。
4: 事别闹大了，才不好看。哎呀，要不
2: 能不能叫啊？
5: 哦，你去把柜子。哎，
2: 王飞，给你了，钱给你，把门打开，
7: 开了吧。把门打开，把门打开。
6: 铁链，10块。你给还是不给？你要不给，咱们接着耗。
4: 差不多行了。
2: 老头，能不要得寸进尺好不啦？
6: 都来看看，欠钱不给，欠工钱不给了。快来看看。
5: 好，你再好了吧？
4: 啊，可以。
5: 好，可以了，
2: 可以啊。
5: 哎，能不能跑啊？当心喽，小赤佬！
8: 哎呀！来两块。
0: 哎，好。
9: 喂。哎，
10: 我跟你，哎，小婷啊，
11: 你干嘛去？哦，
0: 我出去一下，
11: 你早点回来啊。
0: 嗯，知道了。
11: 走。
1: 哎，小婷。哎。惊不惊喜？哥给你带吃的了。
0: 哥，哦，惊喜！你不是说宿舍要聚餐就不来了吗？
1: 聚餐取消了。哥这不是想着你这是第一次在上海过节，还是想来看看你。怎么了？这是要出门啊？啊？
0: 没有，我闲着没事，想说在这里散散步。
1: 散步穿这么好看啊？
0: 哦，我白天跟朋友逛街来着，我还没换呢。
1: 行，那你别散了，跟哥回去吧。正好哥给你带了卤菜，一会儿你就一人拿上去一点，剩下的那个给动辄。动辄在宿舍了吗？
0: 我哪知道呀？我们平常不联系的。
1: 嗯？应该啊，你们俩不是很熟吗？小婷啊，平常还是要多互相照顾照顾，听见没？快点啊！
8: 哦。哎，阿姨，我找一下那个206室庄小婷。哎，谢谢。哎，
1: 出去了，他已经出去了。
8: 哦。

0: 谁先啊？
1: 3467。
0: 哎，
1: 找上
2: 3467。
0: 哎，回来了啊！
3: 来来了，
0: 回来了，
4: 过来。
0: 3467有没有药了？
5: 有。
1: 3467，
4: 怎么样？
5: 几张吗？
1: 5张。
4: 过。
6: 来，你怎么进来的？
0: 我跟你们宿舍大爷说了一嘴，说我要进来看我弟，给他看一眼我学生证，他让我上来。什么班？
6: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0: 本来没打算来的，但一想明天是国庆又放假，还是想着来一趟吧。
6: 不是，你怎么玩到这么晚才回来啊？
0: 我刚才跟小婷找了你好几次都没找着你。
6: 我回来的晚。
0: 理解，理解。刚上大学，啊，学业没有那么重，有点散漫。哥都能理解，但是得有个度啊！哎，你快尝尝那卤菜，特意给你打的，赶紧尝尝。
6: 你小孩，
7: 不要。
0: 这是梅花糕啊？
7: 那我打了。
6: 快快快，尝尝。3.8。
0: 等会儿啊，尝一口。
7: 豆哥。不讲了，你带回宿舍慢慢吃，行吗？我送你回车站。
0: 这都这么晚了，我就在这凑合去吧。行吧，
7: 不，这哪有床让你凑合一晚啊？
0: 咱俩挤一挤不就完事儿了吗？没有，不，
7: 那可以不要啊。
0: 放过我。
7: 谁呀、啊？刚才谁打的？
0: 我的秘密。你这晚上去哪儿了呀？
7: 我自己瞎逛。
0: 哎，明天我跟小婷约了你交大图书馆，你去不去？
6: 可明天放假，
0: 你不去拉倒呗。也是，你跟小婷也不是一个专业的了，你也抄不了人家作业。什么？
6: 我快！
0: 哎，我，哎，没过，
7: 我也不要。
6: 我去，哥，
7: 我去，
6: 去，跟你们一块
0: 啊。

0: 大概什么时候才能收到啊？
1: 贵州有点远呢，一个礼拜吧。
0: 谢谢啊。
2: 大舅舅大舅妈，我给你们买什么了？
3: 喂，鹏飞，你怎么回事？
4: 怎么了？

0: 大舅舅，我给你跟大舅妈买了月饼。
1: 你打人了，还打你师父。
2: 他不是我师父。
1: 彭飞，我跟你舅妈去求的人家吴叔叔啊，你才有了今天的工作呀。人家找你吴叔叔说你打人强奸，要报警抓你呀。
0: 我没有动手，是他出尔反尔，扣我的工资不给。
1: 你还有理了是吧你？人家吴叔叔过来找我呀，问我你为什么打人，我都不晓得我该怎么说。哎，我这张老脸，我在这个巷子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见人了。我，
0: 吴叔叔那里我来说，他也没说实话。原来说学徒一年工资20一个月，结果要干三年，也没和我说学徒不发工资。
1: 你还犟嘴你？
3: 玲姐。
4: 阿灭来了，我先问问清楚，你先回屋。
3: 林姐，
5: 哎，来了。
3: 林姐，哎，
4: 鹏飞脸色不好，庄老师骂他了，该骂。鹏飞太不懂事儿了。
3: 等晚一点我让他去给老吴道个歉。哎呀，大家都是邻居，说什么道歉不

0: 道歉的了。
1: 老吴生气呢，也是替孩子着急，毕竟这么好的机会又是他介绍的。那鹏飞这么做，确实也是驳了他的面子。啊，
0: 对对对。
1: 哦，我刚才劝过老吴了，我说年轻人火气大，跟师傅闹别扭嘛，正常。
0: 就这会儿，估计气已经消得差不多了。哎，回头让鹏飞去跟那个刘师傅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哎
2: 呀，这就好，这就好。我刚跟朝英还说鹏飞呢，这么好的机会要是错过了，他会后悔一辈子的。
1: 要我说，鹏飞确实让人操心，不如小婷给你来。啊，哎，小婷一上大学，你们家这间屋子空着多可惜啊！你没想过要打一个什么沙发床，给它布置成客厅，平时就是沙发，等小婷放假回家，它就是床嘞。
2: 哎呀，每天操心的事儿太多了，懒得折腾。
1: 鹏飞还是住在动辄屋对吧？哎呀，还是你们家运气好，得着宋莹这房子，那连图南放假回家都能睡在隔壁，不像我们家急得嘞。
2: 大家都是这么挤过来的，就是图南回来，我们也让他回自己家住。宋莹的房子毕竟是人家的，鹏飞住，纯粹是鹏飞和动辄的关系好，我们都不好乱住的。
1: 玲姐，你这么说我不同意。那宋莹这么大间屋子空着，一直没人住，是要坏的呀。
2: 啊，那宋莹的房子他做主，我也管不了，钥匙他都带走了。
1: 我来就是来跟你说这个事情的。我前几天啊给宋莹打了个电话。
2: 你给宋莹打了个电话？
1: 这怎么了？我还不能给宋莹打电话了。
2: 没有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他怎么说。
1: 他说他暂时回不来，那我说能不能把那间空着的房子租给我，我想让小敏住进去。他同意了。
2: 他同意了？
1: 哎呀，玲姐，那你看，我跟宋莹也是这么多年的邻居，他能借你一间，也能租我一间的呀，对吧？我跟他保证了，我说我一定好好爱惜你的房子，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让你回来住。
2: 那钥匙呢？他给你了？
1: 钥匙他说不好记，怕丢，他让我找一个锁匠把锁换了就行。星期天你跟庄老师在家吧，我找人来换锁，让小敏搬进来。林姐，你放心哦，小敏一个姑娘家，一定安安静静的，不会吵到你跟庄老师。星期天啊，星期天那个等小敏搬完了，我做几个菜，我们两家人啊吃一个暖房饭。到时候啊，让鹏飞在席上跟老吴说声对不起就可以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就这么定了，我先走了。星期天我带锁匠来啊，哎呀，把门给你带上啊。

0: 什么意思啊？
1: 阿妹说，宋莹答应把房子租给他，让小敏来住，星期天就搬过来。啊？但我觉得宋莹不太可能把房子租给他，更不可能不跟我通个气儿就答应。
0: 可是，他不会撒谎吧？哼！阿妹还说，小敏搬进来暖房饭的时候。
1: 让鹏飞给老吴道个歉，事情就能解决。什么意思啊？要是没有暖房饭，事情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他跟老吴就管不了了。明白了，拿着鹏飞威胁你。哼，小敏嘎朋友，阿妹是想借西厢房做婚房，将来有了孩子，连动辄这间房也可以占了。阿妹的性子，门门误落空。 小敏住进来就不会搬出去。阿妹总是这样，心眼太多。以前一鸣找我和宋莹织毛衣挣钱的时候，他就用过这一招，跟我和宋莹说，一鸣想。

0: 想找他，跟一鸣说，我和宋英想带上他，两头骗，谁也拉不下脸来拆穿他。
1: 宋爷也拉不下脸，
0: 他气坏了，我好说歹说他才没骂人。我们还不是看在珊珊和小军的份上，让吴家多一份收入也好。结果珊珊被老吴改了志愿，上师范，免学费，还发补助。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我先给宋云打个电话问清楚。
1: 这房子空着，迟早有人进来住。
0: 厂里让职工搬进来，我没话说。小敏不能占宋英的房，宋英三班的二十多年才有了这两间房，我得替她看着。
1: 那鹏飞的工作怎么办？
0: 一码是一码，

0: 先吃点东西吧。
1: 大舅妈，对不起。
0: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应该跟你师父和吴叔叔说。
1: 我可以和吴叔叔说，那哪个混蛋我不说。
0: 鹏飞，当时是你说不想上学要打工的，这次怎么又耐不住性子了呢？你什么都不说，我跟你大舅舅更糊涂，更担心。
1: 大舅妈，不是我吃不了苦，是他们真的欺人太甚了。我学徒这两个月，我最早一个上班，我最晚回来。吃饭的时候，工头和其他人吃完了再让我吃，还让我给他们洗碗。那些都不要紧，你是我自己要出来打工的吗？而且这些苦，跟我爸他们比起来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我自己的活我干，师傅的活还让我干。我出了错，他们也不救我。那个工头就知道拍桌子骂人，还有不满大人。哎，我就想着，我说只要他们能给我结钱，这些苦我都能忍。我就想着，我结了工资，我给我爸能买双新鞋，我再给我妈买件新衣服，我再给你跟大舅舅买点礼物。结果他扣我工资，还骂我妈妈没出息。他骂我可以，他骂我妈妈就是不行。

刘师傅，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对。向鹏飞，你过来，你给师傅认个错。

0: 大舅妈，那些钱我肯定挣回来还你。不说这个，我们回家。
1: 花玲，啊，你的电报，你先回屋。哎。

0: 师傅，就开这间。
1: 好的。
0: 哎呦，啊，林姐，师傅动作很快，不会吵到你啊。
2: 我跟宋莹通了个气儿，她说可能有点误会，她的房子不租也不借，这是她给我的电报，你看看。

0: 没成。
1: 看黄立宪！
0: 中。
1: 他黄立宪现在太有心眼子了，还去问宋莹了。宋莹是什么人？没理都搅三分。
0: 小点声。
1: 我是不懂啊，宋莹全家人都不在了，还霸个房子不放，厂子为什么不管啊？
0: 宋莹那是停薪留职。行了，别生气了，不让住就不住，咱们家可以挤一挤。再说小军马上中考了，到时候家里也住得开。
1: 珊珊能同意让他弟上技校？
0: 技校挺好的，珊珊也是个明白人。
1: 你等着吧，珊珊心可比你高多了。
2: 哥，时间也不早了，我送你去车站吧。
3: 哎，那是什么？那是不是中秋舞会啊？
4: 小晴，你今儿穿好看，
3: 哥带你去舞会去。
4: 不去啊？
3: 你平常不最喜欢扭腰扭屁股的吗？你不想去？
2: 我已经不行了。
3: 稀奇。
2: 不是哥，你会跳舞吗？你就去舞会。
3: 我这不刚吃完饭，正好消消食吗？
2: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有这技能呢？
3: 你怎么知道？我怎么发现你现在说话阴阳怪气的？
2: 哦，可能跟你学的吧。行。
3: 哎！
5: 这英雄本色，都说这电影好看，咱晚上要不要看电影？
2: 哥，你还看电影啊？你要看电影，你就真回不去了。
3: 没事，正好我睡你那儿呗。
2: 行，我去买票。
3: 你看看你那小气的样子，没事哥请客啊。
2: 这电影票只有学生证能买。
6: 一个十，
7: 一个十
8: 啊！大王，小王，
9: 大王。
3: 林同志，林同志，
8: 咱在上边呢，
2: 上
9: 边。大
3: 王，半天你不出声。他以为你出去了呢，
2: 我能去哪儿？
3: 我还能去哪儿？你吃伤药了，这么冲。
2: 哥，问你一事儿呗。
3: 嗯，你说。
9: 有吧？
2: 你跟那个李佳姐，你们就没下文了？老以为你们在大学能发展一段呢。
3: 你小子老问这事干嘛？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关心你啊。

0: 李东哲，啊，咋了，大爷？有人找。王大爷，回去了。王哥都快在交大住下了。
1: 你小点声。
0: 这帮查寝的，天天查，就今天不查，把这帮同志的都抓走。
1: 帮我给哥，他没带牙刷。
0: 不给。给了他以后没事就来这住一晚。
1: 不会的。
0: 会，他已经说了，他以后节假日都来。我今天听到那话，我看都不想看他一眼。
1: 过来。

0: 要不然咱以后节假日去同济吧，我哥节假日肯定不在同济。你别笑，真的，我先是盼国庆，他来了，咱店也没看成，上了一天自习，我盼完国庆，我又盼中秋，他又来了，我一晚上我就盼着他早点走，我从吃饭我就开始盼着他早点走，他就是不走。我想吃完饭你早点走吧，咱至少能出去转转。咱看电影的时候我又盼着他早点走，他还是不走。我想说至少咱能送你一块去宿舍，咱俩还能一块待一会儿，结果他就是不走。传哥就是个烂板凳，他屁股坐下就不挪窝了，早知道咱们就应该考去。北京的学校，
1: 向鹏飞，哎，哎，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哎。嗯，拿好了，有他就行了。你先跟我车，车队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哎，谢谢你啊，只要有空位，就让你顶上去。
2: 行，张叔，
0: 哎，别过去，
2: 怎么？
0: 再坐下，坐下。
1: 你张叔他们刚跑上海回来。上海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甲肝传染太严重了，
3: 现在领导不让他们跟我们坐在一桌上吃饭了，你毕竟也得多注意，得勤洗手，还有生水不要喝，外边那些乱七八糟的就不要出去吃了。
2: 嗯，啊，那上海这么严重怎么还不停办？
3: 你说为什么每停一天你知道我们少赚多少钱吗？
2: 也是，比起甲肝，我也更怕没钱。
4: 嗯，哎，赶紧先，就是没有人。哦，哎，
5: 放假了，吃饭了吗？啊，这老晚了，赶紧回家吃饭吧，不要下当了。
6: 啊，好嘞，关事，林总。
5: 哎，哎呦，咱们还是多注意一点吧，现在是太危险了。这
7: 哥，哎，小婷，
8: 王威哥，
5: 哎，回来了。
8: 妈，哎，我们先去找相亲。
5: 小雨，我给你对我多啊，珊珊回来了。哎，
9: 这孩子怎么回事？平时笑眯眯的，怎么不踩人呢？
5: 行了，快走。哎，水凉，屋里有热水，
9: 慢流水卫生。
6: 没事，那就，哎，
5: 你拿个壶吧。嗯。
8: 啊，等会儿我，你再拿肥皂再洗一遍。
5: 哦，再洗一遍。哎，我先拿个壶。
6: 啥呀？
5: 我拿壶。

0: 坏了都。
1: 刚我们巷子口碰到张婶、林婶都躲着我们，就跟看到甲肝病毒一样。
2: 爸，你都不知道他们那眼神看我跟小平的时候是什么样。
3: 我感觉我这辈子没被这么嫌弃过。
4: 回来就好，咱们就待在家里不出去了。
1: 妈，我帮帮你吧。
4: 我洗，我洗，妈想洗。你跟你哥，你们好好说说话。
5: 跑上海的司机有两位得了甲肝，现在连安排顶班去上海的司机都单独分个桌子吃饭，大家看到桌子都绕着走。
0: 司机都得甲肝了？
5: 嗯。
0: 上海情况怎么这么糟糕啊？
2: 那个车厢拥挤，那最容易感染了。而且我们学校也说了，最好是别出门，出门也千万别坐公交车。我都好久没去交大看过小婷。
0: 苏州啊，现在都买不到那个消毒剂和这个板蓝根了。新闻一出来的时候，你妈第一时间就跑出去，又是醋啊，又是板蓝根啊，我都还没怎么当回事儿。结果怎么着？现在好了，什么都买不到了，店里都脱销了都，嘿，都没开水了都。
3: 不是你刚才跟我挤眉弄眼的，你想说啥呀？
5: 外婆都给舅舅打了个电话，说今年先不去了，咱家自己过。大舅舅又垂头丧气了两天，大舅妈说，一想到哥不用大冷天骑车去给镇北辅导功课，他能多吃两碗饭。
1: 对了，哥，你说，咱们要不要自我隔离一段时间啊？我回来之前，林总就专门找了我一趟，把新厢房钥匙给我了。
3: 你说还挺有良心。不过为啥每次我见着他的时候，他老跟我戳我脸？
0: 说什么呢？你们？
5: 哥和小婷在说甲肝的卫生防疫。
1: 刚才水龙头是你开的。
2: 好像是你吧。
0: 吃完饭把板蓝根喝了啊。
1: 爸，消毒水在哪儿啊？我想把那水龙头还有这门把手都擦一遍。
0: 先吃饭，把这面吃了我来弄啊。
5: 哥，你肯定不会被感染，林动哲也不会被感染，小婷从小就把你们训练出来。
0: 回来了。
6: 回来了。
0: 爸。
7: 哎，今天没做鱼丸啊？
6: 周老板听说动辄从上海回来，不收我的鱼丸了。他说等动辄回上海之后，我做个体检，如果没什么事再收我的鱼丸。我说动辄没有得甲肝，他说甲肝是有潜伏期的。现在广州好多旅馆都不收上海身份证的旅客了，他是卖吃的更得注意，小心驶得万年船嘛，我也能理解。
8: 卖不卖吃的都一样，我同学聚会都不喊我，他们之前也没少借庄小婷的作业本，现在就这么对我，太伤感情了。
7: 哎呀，上海那么严重，也不知道苏州怎么样。
8: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6: 你怎么现在也满嘴成语？
8: 我打个电话给图南哥接电话跟我说的呗。哦，他还让我代问你们新年好，他还让我转告爸，说现在报纸上登了新政策，鼓励科技干部在乡镇企业兼职。
6: 你说动辄也考上大学了，要不要给苏州？
7: 现在跟街坊邻居不都相处的挺好的吗？还不喜欢广州啊？
6: 气候不好吗？一年下九个月的雨，那一下完雨满地都是水蚁，这夏天是又闷又热的，汗都出不来，那火气都憋在心里了。
8: 您可没憋在心里，不都朝我跟爸发出来了吗？
7: 那个，争取啊，争取今年夏天买台空调。
6: 我当时跟厂里签停薪留职，只签了两年。我必须得回去一趟。
8: 我上厕所。
7: 要不然你跟领导再好好聊聊。

0: 看看能不能再延长一点。如果说需要交钱才能留住职位的话，那咱就交。毕竟沿海工资高，万一董卓要是大学毕业了，想在广州或者深圳工作，咱们在广州不正好也是他的后盾吗？
1: 周老板问我，要不要在他店里卖早餐？
0: 嗯，早餐？
1: 嗯，他店里只做午饭跟晚饭，那早上店铺是空着的。他问我愿不愿意交租金，在他店里卖早点。
0: 怎么卖啊？
1: 那我想就搞一辆车嘛，然后把早餐跟炉子都放在车上，推到他店门口摆摊。来买早餐的人都可以坐在他店里吃。
0: 那早餐是不是得半夜就得起来做呀？会不会太辛苦了？
1: 挣钱多嘛，我想把退休工资挣出来。
0: 这熬夜伤身体，再说你以前不是最不喜欢上夜班了？
1: 挣钱多。
0: 反正只要你决定了，我支持。
1: 那也没支持我回苏州。
0: 哎，行了，都快七点了，我去烧水，咱下回别煲了。
2: 漫步上海街头，不难看到马路两边大刷马桶的景观，更有甚者，刷完马桶的水就直接泼在了马路旁。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粪便管理污染了沿海滩涂，包括毛蚶生长地。可怜的毛蚶大概就是这样做了传染甲肝的媒介。时至今日，应该立刻把粪便管理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3: 看来这个春节啊，我们很快不会有人过来串门拜年了。
1: 清静，一家人关起门来吃吃喝喝，蛮好。
4: 他们那些库房要腾出来作为临时的收入。
5: 上海也太挤太乱了吧。
1: 嗯，
3: 能不挤能不乱吗？毕业生想留上海，回城知青，知青的孩子想回上海。
6: 长安居大不易啊，听说上海人均的居住面积是全国的倒数第一，人均还不到6平米。
5: 哥，那你毕业了就回苏州吧，咱家现在邻家两间房，自家一个院子，安逸得很。大舅舅，我遇到宋向阳了，就是李一鸣的表叔，他说现在国家允许那个
6: 王菲的意思是国家专门出台了政策，说鼓励科级干部兼职。
5: 对对对对，
3: 让我看新闻了。哎，王玲，
1: 嗯，
3: 那个宋英还回来吗？
1: 你怎么只问宋英不问林工？
3: 林工是被亲近人捅了一刀才走的。他脸上不选，在心里啊一定是难过的。他现在在广州有固定工作了，多半是不会回来了。我跟你讲，退一万步说，那广州是引进人才，你从苏州去广州容易，但从广州回来就难了。
6: 爸，但我看林叔在广州的工资应该还挺高的，我看林董哲反正是不缺钱，每次我去交大看他，他都穿得人模狗样的，那脚上要不然就是迪娜，要不然就是老人头。我就问他，他穿这个是要去舞会还是要去追女孩，他也不告诉我。
1: 迪娜，
5: 运动鞋最便宜的也要2000。林诺哲这孙有女朋友也没有什么稀奇啊，棉纺厂男厂花还是有点帅。
6: 反正肯定没追着，我每次一问他，他都跟我臭脸。嗯，
3: 哎，阿莲，那两间房厂里应该有不少人盯着吧？
1: 宋银工龄长，厂里又不利职工停薪留职的，不好就这么收了他的房子。
3: 嗯，控制挺好的。实话实说，一家人我们都习惯了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我可不想跟别人一起用。
5: 怎么了？
1: 我是笑童男说动辄穿的人模狗样的。你爸第一次见动辄，他像个狗样趴地上死活不起来。
3: 宋英扫一下他动一下。
1: 那衣服裤子经常是破的还脏。他来咱家玩，小婷嫌他脏，不许他坐床上，只许他坐。

0: 坐个小板凳儿。
1: 运动条件是适
2: 应。拥挤的居住环境是甲肝快速传播的重要原因。
1: 共用的水用途。
3: 人均4平米以下的住户就算困难户，那困难户经房管所允许，说是可以搭建阁楼。那上海话叫它叫塔塔房房。
4: 我上海同学说，说老房子最怕挂火腿，那公共厨房那么小，也挂不了火腿。
0: 能挂。
3: 妈，小军，你们都理解错了，挂火腿不是那个意思，挂火腿是指楼板太旧太薄。楼上的住户啊，一脚踏穿了楼板，楼下的住户就看到一只腿从天而降，那也叫挂火腿。

0: 肌肉储备够充足，人才能够长寿享富足。一把椅子测一测，您的肌肉储备量是不是丰富呢？
1: 我们现在就跟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样来检测我的长寿肌肉。
0: 如果叔叔阿姨们自己在家测试的话，哈，最好周围呢有一些防护措施，或者有人能保护一下，哈，注意安全。
1: 我们找一把坚固的、跟你的膝关节基本平行的一把椅子，其中一只脚悬空后，另外一只脚站起来。
0: 完全靠一只腿的力量站起来，试试啊！三、二、一，
2: 头，哎。
0: 哎呀，好不容易起来了，可以啊，我觉得你比我稳多了。
1: 刚才这个动作用到了肌肉，跟我们的长寿，是你们健康长寿是密切相关的，跟我们的骨内肌、骨外侧肌、骨中侧肌都是密切相关的。这个肌肉跟我们这个上下楼、行走、坐立都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我们这个肌肉的肌力减弱了，我们的这个肌肉萎缩了，很多的动作都会受到影响的。这个时候我们容易出现摔倒，有了摔倒之后我们还不容易起来。
0: 老年人因为这个肌肉不足摔倒了之后，长期卧床就会引发一系列其他的疾病。
1: 摔倒之后，说实话，第一年我们有一半的人会因肺部感染或者他们其他原因，甚至严重的会危及生命的。所以肌肉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咱们人体有四组非常重要的肌肉，关乎到我们的寿命，我们一起来看看
1: 这个四组肌肉的分别管我们中老年人能不能够站起来，能不能让我们走得稳，让我们不摔倒，摔倒之后能不能够再有能够起来。第一个就是股四头肌，它是我们膝盖的这么一个保镖，它要是这个力量好，我们这个膝关节它就稳，它要是弱，我们的膝盖节就会不稳，就会报废，跌倒之后我们就站不起来了。再第二个是一个臀大肌，臀大肌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发动机，它为什么是我们的发动机呢？爬楼、走路、走快的，那都是耗它的。如果我们脑不动，比如说久坐，这个肌肉萎缩了，就跟我们睡觉一样的睡着了，臀部这个力量一弱，走路就走不稳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腿的一个三头肌，就是我们叫做第二心脏，它的这个血管也特别丰富，所以它就能够帮助这个血液从这个体部泵回的这么一个心脏。哦，
0: 那挺重要的。
1: 对，很重要的。我们今天也告诉大家小朋友们，我们怎么来训练它，能锻炼它。
0: 太好了。
1: 好，最后就是这个核心肌群，它是一个我们天堂的一个护腰。如果要是我们的这个核心肌群比较弱，比如我们弯腰啊，我们拿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就不行了。
0: 所以呢，咱们必须要加强这四组肌肉哈。有没有什么既不花钱又简单，随时随地都能做的增肌动作？
1: 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在我们的工位旁边，就随时随地都会进行一个锻炼，工具也可以随时得到，比如说一把椅子啊，一瓶矿泉水啊，甚至一面墙，我们都会锻炼起来。
0: 太好了，您不用着急去找椅子、水瓶和墙哈，咱们把这一整套动作都非常贴心地放到了线上的课程里，扫码就可以存到手机里了。有时间的时候啊，您就拿出来照着做，非常的方便。首先呢，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就能够立刻免费地获得整套长寿肌肉激活操的指导教程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专家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松地跟着学了，课程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一套被严重低估的懒人增肌法，不用去健身房，也不用器械，咱在家就能做，每天只需5分钟，既能省时省事省体力，又能够防止肌肉丢失，甚至呢还能让我们的身体增加一些肌肉。这套动作您跟着学照着做就行了，特别的轻松。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扫码的名额有限，所以如果您想要学点真本领，把咱们的身体调养。

0: 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咱们动作学会了，增肌美食，今天咱们做点什么呢？
1: 今天就给大家做一道咱们这个天津的这么一个传统名菜，叫八珍豆腐。
0: 鸡胸肉啊，虾仁啊，鱿鱼啊，都是高蛋白。
2: 对，
0: 尤其是这个豆腐是绝对的优质蛋白了。嗯，但是这豆腐啊，在家其实有点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外壳是酥脆的，内里是嫩滑的。
1: 铺一层，晃一晃，炸豆腐，外脆里嫩，
3: 脆壳嫩豆腐，手把手教您做出复合口感。
1: 晃匀，
3: 秘制碗芡，多放这一料，鲜上加鲜，
1: 多喝。
3: 赶快学起来。
1: 八珍豆腐呢，这个八样食材呢，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呢？鸡胸肉，对吧？
4: 蒸鸡的这个优质的肉。
1: 然后呢，虾仁两个了，三个扇贝肉，四鱿鱼，哎，这是四荤，然后呢还有四素，香菇，冬笋，胡萝卜，还有这个荷兰豆，这就是四荤配四素配这个豆腐。
4: 今天这个八珍豆腐这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的，这个荤素搭配，除了豆腐赤荤，也是你看虾、扇贝、鱿鱼、鸡胸肉，这都是我们蒸鸡的优质的蛋白。蔬菜、胡萝卜、我们的香菇，还有我们的这个笋，这个都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这一搭配我觉得会起一个很好的化学反应，不仅能够增加我们的肌肉，它也肯定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这么一个消化。
1: 我觉得这个八珍豆腐特别好，芡勾稠点它就是这个菜，如果水多搁一点薄芡，它这是个卤，可以拌面吃。虾仁咱们给它开个背，鱿鱼，
0: 鱿鱼的内脏，
1: 对，清洗一下。咱们记这个鱿鱼的花刀的时候一定要清鸡胸肉，去除这个油脂的部分，
4: 把脂肪都去掉了。
1: 对，直接切小丁。这个八珍豆腐有个诀窍，是什么呢？多搁蚝油它就好吃。
0: 为什么呢？
2: 鲜呀。
1: 切一些香菇，顶刀切片就行了。冬笋，
4: 笋片，
1: 胡萝卜，配一点颜色，才能有更丰富的这个营养配料。八珍豆腐少不了咱们的这个葱姜蒜，毕竟它是海鲜，它属寒，所以咱们稍微多搁一点姜。最后来个碗芡，盐一点点，少许蚝油，多搁。
0: 增鲜啊，
1: 对，加一点点糖。
0: 因为这个八珍豆腐其实是一个津门名菜哈，天津人讲究用海鲜比较多，
2: 对，
0: 所以加了蚝油之后就会鲜上加鲜。
1: 那肯定，而且加蚝油必须得加糖，要不它发苦。料酒来一点点，这个八珍豆腐啊色儿别太重，咱们来一点生抽就可以了。
0: 好的。
1: 胡椒粉，哦，
0: 去腥是吧？
1: 对，提鲜。来一点点的水，凉水，因为咱们要往里搁淀粉。好了，
0: 我们的肌肉呢，从30岁开始啊，每年大概要流失1%，到了50岁左右呢，就已经少了将近20%了。所以增肌一定是迫在眉睫，必须赶紧着手去做的。八珍豆腐虽好，可能不能顿顿吃哈。那哪些食物是优质蛋白？怎么搭配才能够吃够蛋白呢？龚老师，
4: 好，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下，叫做营养密度高的食材，高蛋白的，今天用到的这个就是了。比如说豆腐就是一个优质蛋白，我们的海鲜，我们的鱿鱼。这个虾不仅蛋白质丰富，它的这个电解质，它的其他的这个营养这个密度也是很高的，深色的这个果蔬啊、坚果这一类的东西搭配，那对我们的增肌就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帮助。
0: 增肌说起来容易，长期坚持下去还是不太容易的。
2: 对
0: 的，那么多门门道道哈，今天咱们有福利了，不用大家去东拼西凑增肌食材了，国家卫健委都给您准备好了，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啊、不同季节的时令啊，做了非常丰富的食材组合，是一个完整的全年的食谱，咱们放到线上的课程里了，您扫码就能够免费的获得了。这么多款不重样的食谱，总有一款适合您。咱们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先导片，看完了之后呢，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国家卫健委的增肌食谱了。课程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给您准备了一套被严重低估的懒人增肌法，不用去健身房，也不用器械，在家就能做，每天只需5分钟，既能省时省事儿省体力，又能够防止肌肉流失，甚至还能让我们的身体增加一些肌肉。这套动作您跟着学照着做就可以了，特别的轻松，而且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名额有限，所以您想学点真本领把身体调养好，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下面处理一下咱们的这个豆腐。
0: 这豆腐的种类可太多了，咱们用的是什么豆腐啊？
1: 有南豆腐、北豆腐、内酯豆腐，对吧？北豆腐呢就适合于这种家常豆腐。

0: 豆腐啊，爆炒的菜，这个豆腐比起那个北豆腐来，它要嫩很多。刚才你也说了，咱们的外脆里嫩，咱们要保留它的嫩度，一定要用这种嫩豆腐。对，
1: 但是这个内酯豆腐真的是太嫩了，它怎么能成型呢？
0: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这个诀窍，铺一层，晃一晃，给它切成这种
2: 方块。我们也都担心一进锅里头都碎了。
1: 是啊，
0: 铺一层淀粉，把豆腐裹上，再铺一层，
1: 把内酯豆腐薄薄的铺一层淀粉，
0: 晃一晃，给它晃均匀。
1: 咱们之前裹淀粉的时候，感觉都是蘸一层，外面包着穿一个外套。
0: 但是像咱传统的夹起来裹淀粉，对吧？你拿筷子一夹，这豆腐这么嫩，它不就碎了吗？
1: 是的，是的，晃一晃，让它均匀的粘上就可以了。
0: 晃匀。起锅烧油，
1: 这个淀粉感觉也不能铺得太久。
0: 对，豆腐是湿的，所以咱们和完了要马上去炸。
1: 是的，就是现裹现炸，如果提前裹了的话，它就容易软塌了。
0: 是的，咱们油温烧到中程，五六成热，把豆腐甩下去。为了防止它粘锅，咱们可以往里搁个这种漏勺下去，先别动它，让它定型。这就是你说的外脆里嫩那个胶壳。
1: 咱大概得等多久啊？它这个胶壳能出来？
0: 电磁炉这种油温的话，差不多有个三四分钟，可以用筷子试试。它有这种硬硬的壳了，咱们可以给它扒拉在一边。啊，
1: 已经定型了。
0: 对，这样它就不会粘锅了。然后咱们再下另一批。你看它裹完这种淀粉的豆腐，你用筷子夹它就不碎了，怎么夹它都不碎。先别动，让它定型，有这种硬壳就可以放任它自由了。因为咱们这个豆腐它比较嫩，炸制的当中呢，一定要用中高火去炸。如果它要低火了的话，它就会反油，它这个油就会浸到这个豆腐里边。一是会散，第二呢，就是咱们吃的时候一咬一嘴油，你看捞出来一个，咱们看看啊，你看很硬的一层壳。哦，
1: 真是。
0: 但是你切开里边，它就是非常嫩的，翘翘的，非常硬的一个外壳，对吧？但是你切开里边，哎，看，软软嫩嫩，捞出来，下面把咱们的所有的食材过油，鸡肉、虾仁、鱿鱼，准备，最后加入咱们的这个蔬菜，这样呢，咱们炒的时候避免它出汤，捞出来备用。
1: 其实也就十多秒钟就可以
0: 捞出备用。对，咱们只是给它划开，起锅烧油，下入刚才咱们的这个葱姜，爆香，中大火炒制，料酒、荷兰豆、豆腐下下去，食材最后淋入咱们的这个碗芡。
1: 所以你看哈，咱们地道的八珍豆腐，它食材非常的丰富哈，对于我们的增肌特别的有好处。
2: 对，它都是一些优质的蛋白，不管是我们的这个豆腐、内酯豆腐，还是我们的虾仁、鱿鱼，这都是这个优质的蛋白，能够促进我们肌肉的增加吧。其他的心脏的搭配很好，也是有很丰富的真的膳食纤维，这是一道非常完美的一道菜。
1: 肌肉和咱们的长寿是息息相关的，肌肉呢又是我们到了一定年龄如果不重视必然会流失的。
2: 对的，每长满一岁可能丢失1%到2%的这么一个肌肉的量，那我们肌肉流失之后，我们的力量也会下降，这个时候就会说起我们站不稳呐，岁数大了也走不稳呐，我们说就是不抗衰啊，对中老年人说这都是致命的。那这个时候就要从我们平时的饮食和运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去想办法保留肌肉，甚至我们去增加我们的肌肉的一个量。
1: 饮食方面呢，国家卫健委给大家整理好了全年不同季节不同地区也不重样的增肌食谱，照抄作业，以及龚主任教给大家的四组与长寿相关的重要肌肉的锻炼方法，不花一分钱，随时随地都能练，一吃一动，咱们一并都放到了线上的课程里哈。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之后呢，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增肌食谱和长寿肌激活动作了。我们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专家呢，给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跟着学了，课程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我们的名额有限，所以你想学点真本领把身体调养好，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最后再淋一点点的香油，你看咱们怎么扒拉它这个豆腐都不带散的，
1: 真的是地道的金门硬菜哈。八珍豆腐它的功夫其实全都在这个豆腐上了，
2: 对，
1: 海鲜们各守本位哈，非常非常见功夫，薄切亮汁儿，咸鲜回甘，八珍豆腐就给大家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

0: 京时间。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2: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1: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3: 3、2、1，加油！
1: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4: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1: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5: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6: 伙伴，
7: 工具。
1: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您吃完东西后容易胀气吗？
9: 你都不知道有时候吃什么就这样。
10: 我的阶段是从肠鸣，然后逐渐到胀气。
1: 您会对胀气的食物做预处理吗？您知道有一种胃癌跟胀气密切相关吗？
11: 有一种胃癌的类型，它就会表现为胀气，
1: 而且此癌细胞还异常狡猾。敬请关注养生堂，小心会胀气的胃癌。
1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的开场特别有意思啊，给大家都发好吃的了。为什么要拿呢？其实是今天我们请到的长安医院消化科的权威专家刘正新刘主任给大家布置的一个任务。那其实想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吃这些食物之后会不会有胀肚的感觉呢？大家现在可以想一想。那今天我也请到了我的同事哈，伟奇老师，你先说一说吧，平时会有这个胀气的感觉吗？
10: 哇，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跟大家汇报一下啊，就是自己进入到这个不惑之年的时候，就突然之间发现身体从蒸汽到不蒸汽，尤其是这个肚子啊，我现在可能还真不太知道到底是哪个是罪魁祸首，
12: 就是吃这些食物都
10: 很难区分，它好像都曾经出现过每一个折腾我的晚上。啊，
12: 那你太容易胀气了。
10: 对，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几次的体检，感觉到自己身体很多指标在下降，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我的阶段是从肠鸣，然后逐渐到胀气，然后就一直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肠胃的这个菌群失调，然后就做了肠胃镜，然后肠胃镜做完之后发现也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我就开始做系统的，比如说像彩超，是不是比如说周围的其他的大的器官出了问题，查完之后也没有问题，

0: 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缓解，尤其是到了比如说着凉啊，或者说进食之后，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困扰了。
1: 就是胀气的很疼的那种感觉，是吗？
0: 对。
1: 那阿姨容易胀气吗？徐阿姨？
2: 容易，岁数大了以后就是特别容易胀气，你都不知道有时候吃什么就这样。一般的有时候我就吃这个白薯啊，它就胀。要是非得打了嗝了什么的才能舒服点，不然的话就哎呀难受死了。
1: 是，大家都有同感啊，都在点头。那问一下刘主任吧，您为什么给大家布置这样的任务啊？
3: 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在消化系统里头，除了跟我们伟奇老师讲的，我们有这个年龄因素影响了我们消化道的菌群和消化液的分泌以及胃肠的动力以外，就是我们吃的食物呢，对我们的消化影响也比较大。比方说，我给大家这个手里放的像这种红薯也好啊，土豆也好啊，或者是各种的豆类也好啊，那这些食物呢，往往都是比较容易引起胀气的食物，它这些气体呢，有的人是蠕动的比较好的情况下就排出去了，就以放屁的方式我们排出去了。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排不出去，他在肚子里面咕噜咕噜的这儿串那儿串，然后就觉得肚子很胀很不舒服。
1: 主任，听说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疾病就和这胀气有关是吗？
3: 是的，就是我们一般的胀气三两天就好了，或者说我少吃一点引起胀的这些食物，甚至我不吃它就好了。但是有一类人，甚至我少吃不吃，或者是我甚至都不接触这些东西的情况下，它还是胀。有的时候呢，有一些病人不太重视，可能会拖成一些大的疾病。那我们就会有一种胃癌的类型，它就会表现为像胀气这样的情况。
1: 注意了哦，有一种表现为胀气的胃癌是今天值得大家关注的。那既然说到胀气哈，事实上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体会过的一个感受。
0: 对，
1: 所以我们得区分清楚这种胃癌的胀气和普通的常规的这种胀气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怎么样的呢？包括还有饮食的一些误区，大家一定要认真来听了。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好，可以看到呢，我们今天现场真的是要做实验了哈，真的是一片胃啊，这个胃黏膜，猪的胃。我们接下来就用这个真实的胃哈，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我看我们也准备了很多食物，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啊，主任？
3: 其实我们猪的胃呢，跟人的胃是比较相似的。那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吃了这个豆子以后呢，可能会把它嚼碎了哈。有的人可能喜欢吃得快一点，他就嚼得不是很碎。有的人呢，嚼得更碎一点呢，他就更好一点。比方说嚼得不碎的时候呢，它这个在胃黏膜上面它来回的这样的刮呀、蹭啊这种的，由于胃的这个收缩哈，它就把这个胃正常的黏膜表面是有一层黏液来保护胃的。那通过它这个摩擦呢，它是包括我们这个硬的像坚果类的呀，哟，这个我都掰不动。
1: 对，
3: 那除了把表面的黏液给摩擦掉了以后，像胡萝卜也是的哈。
1: 我来试试，我爱吃麻花。比如说，就是我们嚼的，即便碎了，
3: 对，
1: 它有尖尖的地方。
3: 它把黏液给摩擦掉了，然后呢，它这个黏膜细胞呢也会受到损伤。正常的我们黏膜细胞都是手拉手的哈，在一起是紧密的连接，它预防外来的一些侵犯。但是当我们吃了这些硬的东西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黏膜已经发红了，这有充血了，有糜烂了，它就会出现一些机械性的这种损伤。那这时候就会有症状了，比方说会胀啊，会疼啊，这些都会有表现了。就是每个人的消化系统里边的酶的系统，或者说你每个人肠道里的菌群的种类数量都是有差别的。
1: 明白。
3: 所以呢，除了我们大众认为的多数的能产气的食物以外，其他的我们要自己去体会。
1: 有一种表现为胀气的胃癌，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可是我们怎么区分啊？因为胀气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没什么大事儿。今天知道了和胃癌相关，那我们一定要学会如何区分了。就是胃癌的这个胀气和普通的常规的胀气它差别在哪儿？
3: 是的，比方说我今天就吃了很多的炒豆，或者我

0: 今天就吃了火锅，然后又吃了很多的坚果，或者我今天吃了很多的地瓜，那可能呢会产生胀气。
1: 嗯，
0: 那这种胀气呢，它是可以找到原因的。
1: 嗯，
0: 你回溯一下。

0: 帮助病人做判断，然后我们再给他一个治疗的措施。
1: 哦，
0: 嗯，那么如果是胃癌的病人，他这个胀呢，他没有诱因，就是他无缘无故他就会胀，甚至早上起来什么都没吃他就肚子胀。所以我们在问病人病史的时候呢，一定要询问他，你是吃了东西以后胀呢，还是说你没吃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胀？你早上起来更胀呢，还是你下午更胀？这个就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病史的询问呢，其实就在给他做鉴别诊断。而且胀的时间比较久，用一些方法呢又不能够让他缓解。
2: 明白，
0: 这就是胃癌的一个胀的一个特点。患者一般来了之后呢，就是他如果说有基础病的，像有胃癌的病人，他一般来了之后呢，他没有什么，他说我早上起来就胀，我这一天都胀，而且呢我今天胀可能比昨天胀的更厉害了，而且我这个胀呢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有的人说我已经半个月了，那有的人说的，我已经两三个月了，有的人呢说我都半年了没怎么重视，那还有更严重的呢，可能一年都没重视。
1: 这心得多大呀，一年了这还这么的。
2: 这说明他这个胀并不是非常痛苦嘛，还可以忍受是吗？
0: 一般的来讲，就是我们刚开始疾病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我这个胀啊不太影响我的生活质量，然后呢我通过少吃减轻胃的负担，或者是我用一点药，它可能会稍微缓解一些。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就是这一类的胀它是不能够完全缓解的。
2: 明白。
0: 而且呢它开始可能会有效，那逐渐逐渐呢它会加重，逐渐逐渐呢它就没有效，持续的时间又很长，那到一定的程度时候呢，他就会感觉他已经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了。这个时候他才引起重视，他才来看病。
2: 所以关键点就是时间长，
1: 是
2: 就是不是一天两天，
3: 太难受了，
2: 太难受了，
0: 忍不了了。对，就您说的，
2: 我们来看啊，伴随表现。
0: 胃癌的病人呢，他除了胀，有一些病人随着疾病的发展，他会出现恶心、吐，然后呢，他长期不敢吃饭了就。他就觉得他胀嘛，他不爱吃饭了，食欲会下降，那么吃的也会减少，同时呢他有可能会体重的下降，就消瘦了，那他营养吸收不好了，他也会出现贫血。那还有一些病人更严重的时候，到这个胃的肿瘤发展到一定程度，胃癌会出现缺血坏死，他就会出现一个消化道的出血，就表现为大便变黑了，甚至呢变血了。也有人会呕血，那当然就很严重了。
2: 那开场的时候伟谦老师就跟我们说，确实你平时特别容易肚子胀。
1: 对，
2: 上面有什么表现是你有的？
1: 我觉得主任说完之后我反而心踏实了，我基本上都在左边。主任
2: 这边跟食物有关。
1: 吃多了这件事呢，有，我甚至发现蔬菜类的，不光就是您刚才给我们的那些建议，除了就这些之外，很多菜吃不明白 也不行。我吃西兰花是最明显的。主任，
2: 西兰花会胀气。
1: 就是每次不是说要进入调整这个体态嘛，要轻盈嘛，我就开始吃西兰花配那个鸡胸肉。我的天，越吃越来劲啊！那表现得异常激动。后来我把西兰花封杀了。
0: 是的，很多食之花科的这个食物呢，我们这个小肠里面缺乏来代谢它的酶。所以它容易出现呢就肚子胀。为什么说我们说吃这些食物容易让你减肥呢？就它吸收的少。你这个对于它的代谢的酶也少，
2: 路过一下，
0: 消化吸收的少，你又饱了你的口福，它又没有增加你的负担，它就排下去了。所以这种呢，很多人说我减肥对它是有好处的。
1: 然后还有这个24小时这个周期，其实我大约应该是在6-7个小时之后静止了，然后交感神经一弱，可能这个事儿就没有。
2: 好专业呀！
1: 你看，
2: 就是说可能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好。
1: 对，因为主任说这个时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值。对，
2: 当然了，再说回到我们区分好了胃癌的肚子胀和普通肚子胀啊，它这些症状其实差别是非常大的，很好区分。可是呢我们就问了一下主任，说哎呀这么好区分，是不是大家都能提前发现一些问题？主任说临床上很多患者在追溯一些病史的时候都提过以前肚子胀，但肚子胀的时候都没有来医院，都耽误了。
0: 可以这么说，一般我们讲的这种胃癌就是长个包这种的哈，甚至它。

0: 有菜花啊，或者甚至有出血了什么的哈，这一类的胃癌呢，经过我们治疗的话，当然我是搞早期胃癌，如果我们早期的话，在内镜下就可以治疗，我们不需要把胃呢破坏，这个器官是完整的。那这种呢，它我们用5年生存率来这个考核，就是说它的生存治疗效果，那么我们可以达到95%以上，可以说我们可以完全治愈，如果你早期发现的话。那对于一个中晚期的呢，现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啊、放化疗啊等等，那有1/3的人呢，他会活到5年，就是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33%以上的。那么如果是我今天讲的这一类的比较恶的这种胃癌的话，那么它第一，它比较隐秘，很难在早期发现，往往就是一发现就是中晚期。多数都是晚期，那么它的生存率可以说它不到10%，
1: 5年吗？
0: 比较低，
1: 5年之内。
0: 是的，它要比我们普通的讲的这种长出包的这种的癌的生存率要低很多。我想给大家呢讲一个我临床经历的哈这样的病人吧，就是几年以前哈，这是一个女病人，48岁。他呢也是单位的这个骨干，然后又是家里面呢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哈，他的初始症状呢就是腹胀，所以这个腹胀呢就是在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分辨出来他到底是哪一种，再加上他又不是医生，他也没有医疗专业这方面的常识，他觉得腹胀也没啥，就自己忍忍过去了吧。就这么忍着忍着呢，他就说我少吃点儿可能会好一点，几个月就过去了，3-4个月过去了，那么觉得忍还是不是一回事儿，有的时候会比较难受，早晨起来也不想吃东西了，那他就到家的附近的医院去看，就给他用了点马丁啉啊，用了点消化酶呀、等等，他稍稍也是有了一些改善，那觉得能改善就挺好的吧，这样的病情呢就是在反反复复的这样，又一会儿轻了一会儿重了，大概有将近快到1年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出现了一个月经的一个改变，有可能是一个更年期综合征，吃了一段时间的药哈，那么这一段时间过去就已经是1年多了，这1年多的时间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就是他呢肢体瘦了，胳膊腿儿不像以前那么粗了，然后呢肚子胖了，这个腰围大了，他觉得这个不太对，而且呢他感觉他不爱吃饭呢越来越明显，而且肚子胀呢也越来越明显，而且呢感觉没有劲儿，我这个上班的精力不够，在家里面呢也爱发脾气，他在这种情况下才到医院来看。那我们在体格检查的时候有一项检查呢，就是查肚子里面呢摸摸它里面有没有包块啊，然后再扣一扣它有没有肚子有没有水啊这些。当然我当时摸他肚子呢就比别人的肚子稍微硬一点，没有摸到有明显的包，但是我一做这个腹部的移动性浊音，就是扣他肚子有水，他有浮水了，这个时候呢我就让他去做了个超声的检查，因为检查的结果出来之后呢就是让人非常非常的这个心情很郁闷。这个病人不到50岁，他是当时是有腹水，而且呢卵巢有肿物，两侧卵巢的肿瘤。拿了这个报告我立马就想起了一个病，叫库肯伯格肿瘤。所谓的库肯伯格呢，就是它原发在胃里的这个肿瘤，恶性肿瘤，就是胃癌，然后呢它转移到卵巢，转移到腹腔形成的这一类的肿瘤的综合征，叫库肯伯格。我们在临床上呢，虽然是不像一般我们讲的那个胃癌，就是鼓出大包的那种胃癌那么常见，但是呢也不少见了。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这个，就给他在很短的时间内，1周之内就给他做了胃镜。做胃镜的结果
1: 怎么样？
0: 他就是这种恶性度很高的胃癌已经是晚期了
2: 啊，直接4期以上了是吧？
0: 是的，胃癌、

0: 腹腔转移、卵巢转移。所以呢，我们肿瘤呢，往往它在这个侵犯人的时候，它不是大张旗鼓的，让你这么难受那么难受，你老想看医生，不是，它是悄悄的进攻，你慢慢慢慢的侵蚀你。等你一旦有感觉到我受不了了，我不能忍的时候，这个肿瘤已经是很嚣张了，你就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程度了。
1: 明白。我们以前讲过胃癌，但是今天这种特殊的胃癌还真是没讲过，因为它恶性程度太高了。刚才说了一个数据哈，也就是患病人数五年之内的生存率，10个人当中有一个还不足。那它为什么恶性程度那么高呢？是有原因的哈，我们一起看大屏幕。好，我们刘主任是这么形容他的，叫做散兵作战，见缝插针。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个道具，通过这个道具大家就明白了，我们的胃其实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的胃壁哈。那么在上皮细胞层呢，一般它都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作用呢就是让外界的这个有害物质不能进去。那同时呢，他们手牵手呢，他们也不允许他们自己犯规。一般的我们见到的那种胃癌就是长一个大包，然后可能会出血会烂什么的哈，它就会在这个胃的黏膜上皮的这个细胞上长出来。那这种我们其实很容易在这个内镜下，或者是我们做一些腹部的影像学 CT 核磁啊，就很容易发现。
2: 是这规矩呗，就正常在这个地方。
0: 是的，
2: 明白。
0: 那么我们再说这个恶性度高的这个癌哈，我们看这个上皮细胞本来应该是紧密连接在一起哈，它之间它不粘在一起了，它呢就会跑到黏膜下去。
1: 哦，这个会动啊？
0: 对，
1: 它本来有一个保护的，
0: 对，
1: 结果它不保护了，不好好干活了。
0: 对，它跑到黏膜下了。那么黏膜下的这个环境是不适合它生存的
1: 哦
0: 啊，那么再一个呢，它没有其他细胞共同的来约束之后呢，在这个地方的细胞它容易变成恶性。
1: 来来来，我来一个，
0: 哎，它就跑下去了，它就变成恶性的了。而且这种恶性的呢，它不是，它往往不在上面长，你表面还看不太出来它，你就不容易把它诊断出来。它在下面长到一定程度了，它可能会鼓起来，然后上面会烂，就是它不光是一个细胞跑下去了，它可能呢还有其他的跑起，
1: 多个，
0: 所以它有可能是多发生，
2: 是，
0: 就不是一个点了，它可能是这个点有，这个点也有，那这种呢，它除了能够在这儿，它还有更强的能力，就是这儿黏膜下的这些组织，包括一些疏松的结缔组织，也不能把它束缚住，它也不跟它粘在一起，它就从这个淋巴细胞，或者是从血液，从淋巴管，就跑到远处了。那最容易跑到的就是顺着我们的淋巴管，腹腔淋巴管，就到了卵巢，
2: 周遭
1: 往下走
2: 啊，
1: 它渗透啊，
0: 是的。然后呢就到了腹膜那么腹膜一旦种植了以后，就腹膜上长了很多的肿瘤细胞它就会出现呢腹水了。
1: 明白，腹水是这么来的，它就像一把沙子，就是撒在那个面团里了，
0: 是的，
1: 揉在一起了，
0: 是的，
1: 太不容易被发现了，
0: 哎，对，你不容易把它捞出来
3: 它不能摘干净，
1: 对啊，
0: 所以我们现在努力的目标呢，就是能够既把我们说常见的这种胃癌现在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治疗状态，我们也要尽量把这种胃癌让它早发现一点，那么实际上我们能不能早发现呢？
1: 能，
3: 可以，
0: 是的，所以我们说1/10的这些病人，他能够超过5年，也有一些病人是能够达到治愈的。
1: 不要说好像得了这个就是绝症了，
0: 不一定，
1: 早发现就可以早治愈。
0: 那么这种肿瘤，它一般呢，它长下面之后呢，它上面这个细胞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般黏膜是平的、光滑的哈。那么像长那种常见的胃癌，它是鼓出来的，这个长在外边了，我们容易看见。那这个长在里边呢，我们隔着黏膜呢看不见它，但是我们现在通过内镜的一些新技术，包括一些染色呀、放大呀等等，还有一些窄带成像啊、蓝激光啊等等，我们能发现这个地方呢，它就瘪一点，它可能跟别的地方不太平，它稍稍往下低了一点，或者呢它可能稍稍往上高了一点，
2: 就肯定是有异常的，
0: 对，它跟别的地方呢有那么些许的一个异常。

0: 再一个它颜色可能会有变化，比方说它比别的地方稍稍的白一点，或者比别的地方稍稍的红一点，总而言之这个地方就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而且这个不一样和好的黏膜之间的这个界限非常清楚，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么多的技术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发现非常小的这个肿瘤，那这个肿瘤哪怕它是2毫米、3毫米，我们都能把它揪出来，
1: 太好
0: 了啊！那我们像我本身也治疗过这样的3毫米的肿瘤，我们直接把它切掉，它虽然是这种特别恶性的肿瘤，但是它还没有到泛滥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1: 太好了。
2: 就是早发现和早干预的事情。
1: 对，现在我们特别好奇，这个恶性程度这么高的胃癌，它的名字叫什么？
0: 它叫弥漫型胃癌。胃癌分成了这个肠型和弥漫型。肠型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常见的胃癌类型。那么弥漫型胃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恶性度比较高的。
1: 好，它的名字叫弥漫性胃癌。但是看到这里，很多观众朋友肯定会想，什么人容易得呀？什么人要格外的小心和注意呢？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板儿，来吧，我们举起来。哎，有一些细节大家注意看，我们好像这个板儿有
2: 一些
1: 差距，
0: 必须不一样。
2: 哎，咱俩不一样，
0: 必须不一样。
1: 北齐老师说说吧，怎么不一样啊？
2: 我这个可能大家更团结，大家好像是更在一个，比如说一个小户型里边挤在一块儿的，挤挤叉叉的几家人，
1: 对，
2: 对，很多很多。对，但是我看我对面阿姨那个跟我这个完全不一样哈。
3: 我这好像是那个蒸馒头那笼屉。
2: 对，
3: 带眼儿通气儿的。
2: 对，而且离远了看，我这个更像铠甲，主任。特别像古代那个铠甲的战衣，那个御林军穿的那个东西，有防御的那种感觉。
1: 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因为我们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会不一样？女生们、女士朋友们，是不是我们拿都一样啊？大家看看，是吧？女生拿的都是这种稀疏的，然后男士们、叔叔们、小伙子拿的跟伟奇老师的一样，这是一个特别之处。
3: 还分男女啊？
1: 好像还分男女呢。哎，来，我们继续往这儿看哈，又来新的道具了，而且，伟奇老师的道具和徐阿姨跟前的也不一样，还是有差别，你觉得差别在哪？
2: 我觉得现在就是从装修风格上来说，我这个可能就稍微就有点精装的意思了。你看，我们首先第一呢，这个栅栏，如果是栅栏的话，我这个比较瓷实了，而阿姨那个有点松，哎，就有缝了。然后我的这个排列呢，就是刚才我用主任教会的那个词儿叫手拉手，彼此贴的比较近，而且之间这个距离是不是也代表着一些信息的传递啊？
0: 是的，
3: 松的好还是紧的好？
1: 松的好，紧的好，对呀。
0: 大家提的问题都非常有趣，也特别的这个有用，也是当初我们这个科学家研究的时候就是想的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都长在胃里的胃癌，有的人就那么恶，有的那个癌就不那么恶哈。他们到底各有什么差别哈？我们看伟奇老师的这个，无论是这个牌牌里面的这个红的这个我们说是一个一个的胃黏膜的表皮上皮细胞哈，那么我们看呢，它像铠甲一样非常的结实，连接在一起，手拉手，不允许呢外敌侵犯，也就它就保护了我们胃的健康。那我们看看阿姨手里拿的这个呢，它就有一点孔洞哈，联系疏松，所以有一些自由分子呢就容易在这个孔洞里面，它就做了自由分子就跑掉了，像那个小点点，它就会自由活动，做破坏活动，没有监督了。
1: 也就是说我们女的拿到的这种不好，我们天生就比男的会少点什么？
0: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黏蛋白的问题。就是这个黏蛋白呢是受我们这个基因的控制的哈，控制的基因呢叫 CDH1 这种基因，那个这个基因呢，它这个胚系如果发生突变的时候呢，它这个黏蛋白的水平呢就会发生变化。正常的黏蛋白呢分泌是比较多的，它让这个细胞都手拉手，就像我们这个栅栏扎得非常结实，不准豺狼虎豹进来。

0: 那么如果说这个基因发生突变了，黏蛋白就少了，这个栅栏就宽松了，它有一些坏分子就容易进去。这个基因的胚系突变往往女士中更多见。
1: 在女生中，
2: 阿姨，
3: 我都要哭了。
2: 我们真的是很伤心的。
0: 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她也是一个女性病人哈，不到50岁。那个病人的结局呢？为什么我感觉作为医生有的时候也是很无奈哈，也很伤心。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积极努力去帮病人解决问题，帮助到病人，那才是我们的职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使出全身的解数，我们帮不了他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哈。像那个女病人呢，最后呢她是活了1年0.7个月，后来经过又放疗又化疗哈，最后就一个人缩巴成一个皮包骨，去世了。所以我们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我们尽量不要遇到这样情况，我们要努力把病人救回来哈。但是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处在一个比较压抑的状态。
2: 是，
0: 作为医生也好哈，显得我们很无力，很无能，也很伤心。也恰恰是因为这些打击特别大，因为这些给我们思想的冲击力特别大，这么年轻的哈。那我们就要努力去问一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2: 明白。
0: 在这里面，我们还能够做什么？
2: 是。
0: 我们能不能够就是在哪些方面有一点点突破？能够帮助到这些人，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科学家去进行科学研究。
2: 女性朋友特别应该格外小心，应该保护我们的胃，要注意一些小细节。
1: 是。
2: 接下来我们请主任，我们到场中去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早发现。到这边来，主任。好，我们一个个来说，它的症状除了平时会觉得有点胃胀以外，还会有什么？
0: 食欲下降了。因为它胀嘛，它吃了之后难受嘛，它就不想吃了。它不是说我看着这个东西，我不喜欢，它喜欢，但是它不敢吃，它因为吃了之后难受。
2: 来，我们再看，好。上腹的持续的疼痛哪个地方？您给我们指指。
0: 所谓的上腹部就是我们的这个肚脐上边，我们叫胃脘这个部位，它有一些病人就会持续的这个地方觉得开始是胀，像里面有个气球顶着一样，后来就是疼，尤其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觉得疼，会影响他夜里的休息。那白天呢，他也会老是疼啊，他就会老提醒你，他这儿是有问题的。
2: 我觉得位置特别重要。一开始我们说的胀也是这儿胀吗？还是整个的肚子胀？
0: 一般呢，就是我们吃了东西的胀是整个肚子胀。但是像这种弥漫型胃癌的病人，往往就是上腹部
2: 这个位置
0: 胀，但是他一旦进展了，他可能到整个腹部都会胀。他由于不敢吃，他能量就不够，然后吃了以后又觉得疼啊，夜里也休息不好啊，时间久了之后，他营养和能力和情绪心理都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消瘦，体重就会下降了。
2: 腹水和贫血，
0: 这个就严重了，就是这个病人营养吸收持续的不好。那还有的人呢，就会出现像有了肿瘤以后，他会慢性的失血，就是这个血细胞呢就会从粪便里拉出去了呢，这个时候呢他也会出现一个失血性的贫血。那还有就是营养不良性贫血、消耗性贫血都可能会出现。
2: 就感觉有那个水胀的感觉在这里。
0: 是的，他的腹围是增大的。
2: 明白。好，还有黑便或呕血。
0: 一旦到了这个有肿瘤、有了坏死、有了出血之后，患者就会出现呕血、黑便，甚至会便血，这已经是到了一个肿瘤比较偏晚期的一些表现了。如果患者出现了消瘦、腹水、呕血、黑便，这已经都是不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弥漫性胃癌的一个表现了，就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了。
2: 但是说到早期发现，还是胃胀啊、食欲的一个减退的问题。
0: 是的，
2: 吃不下东西。
0: 你最好是在这个阶段就来看医生。或者是你还没有这个时候，

0: 就来做筛查。肿瘤的早期症状，它的特点就是没有症状，它可以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们经常会给一些单位做体检呢，做筛查呀，每年我们在筛查的时候都能够发现没有任何症状的，所谓自己认为自己很健康的，发现它是一个早期的胃癌。
1: 嗯，明白。所以越早发现越好，有一点不舒服还是去医院，咱们查了心里踏实。而且这个胃癌恶性程度很高，它还会导致据说胃的这个质地的变化。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一个散兵游泳，它不在黏膜层。一般我们黏膜层长的这个肿瘤呢，相对来说它要相对要软一些哈，也可能它就像我们摸鼻子这样的哈，我们正常的胃黏膜就像我们摸嘴唇一样的软硬度，像这种弥漫型的这个肿瘤呢，未必就会发硬。这个硬的程度呢，可能就像我们脑门甚至那样的一个硬度。那么到了很硬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弹性了，不像我们嘴唇它有弹性的，它没有弹性了，它就这样的变成一个固定的一个样子了。那这个时候你吃进东西，它不蠕动啊，肯定是非常非常的难受了。
1: 那个胀的感觉就更明显一些了。
0: 更明显了。
1: 也就是说，我们健康的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软硬程度，而得了这个严重性非常高了、恶性特别高了、弥漫性胃癌，它胃的变化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道具，咱们回去给大家讲讲。
0: 常
1: 请。李琴老师、许阿姨听得非常认真哈，你看我们
2: 都害怕了，
1: 害怕了，别害怕，
2: 赶紧找您去检查。
1: 我们来看哈，现在呢，在伟琴老师跟前放了好多道具呀、他们的质地是不同的。那我们先请伟琴老师摸一摸，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摸到每一个东西的感受，然后也猜一猜，开始有问题什么样，严重的什么样，好吧？
3: 我觉得它应该是最新鲜的，我觉得
1: 最健康的，
3: 对对对对对，都膜、黏膜都有了，这个应该是第二阶段啊、好，次好，这就是我的优先级，就是从好到不好，到刚才说的是大恶。哦，
1: 他排的对吗，主任？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您刚刚说其实得了这个疾病胃会变硬，但真的可能会像木板那么硬吗？
3: 对啊，
1: 您见过这个质地什么样？您给我们说一说。
0: 当然这个玻璃器皿里面放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猪胃哈，它既呢是柔软的，同时呢它又有弹性，所以我们正常的胃黏膜呢就应该是这样的。
3: 那我的第二位呢？
0: 第二位应该是这个小粉球吧。啊，哦，那就是说我们吃多了肚子会有胀啊，会有稍稍的胀啊，就会像这样，我肚子膨胀起来，
1: 这是一个正常的胀，
0: 对，正常的胀，我它还是能够有弹性的，
3: 半饱，
0: 对，它是一个能够说的耐受得了的，这种胀哈，我摸一摸它还能是有弹性，它没有那么僵的感觉，那我们第三个就是这个，黄气球，
3: 黄气球，
0: 那么它的胀呢就更加严重了，它除了胀以外呢，你会觉得这个它的弹性在下降，它的质地呢在变厚，它不是说的像我们那么能够让你的手来去触摸它那么柔软，你柔软的你手摸成什么形它就什么形，但是这个你就不能做到了，这就是出现了一个病态的腹胀的一个情况了、
3: 到这个位置是有问题了，
1: 疾病状态了，
0: 所以我们亮起了黄灯。那么再进一步发展的话，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弥漫型的胃癌的话，我们在胃镜下看，它往往是在这个胃体部位长，那么长到一定程度，因为它是在黏膜下面长嘛，一定程度胃壁就增厚了，它就不像那个那么柔软了，它就会像皮革一样。就是它。
1: 就是它没有延展性了，
0: 对，它又厚，它又没有弹性，所以你就会觉得这儿好像个石头拽在这儿。
1: 就是如果我们的胃到这种程度没有延展性，就感觉有个石头
0: 拽在这儿。对，你吃了东西以后，它根本就不能蠕动。
3: 明白。
0: 你就很难受，很难受
1: 了。就是上腹持续疼痛的这个症状产生
0: 的。是的。那么如果到了这种程度，还出现更进一步更厉害的时候呢，它也可能就会出现转移了，它转移到腹膜以后，在腹膜有了很多的肿瘤细胞密集分布，

0: 产生浮水，我们的腹膜拿出来，我们就说像茧一样，
1: 像茧一样。
0: 哎，你觉得它很硬，也可能说我们说到石头那么硬达不到，但是呢，它会像板一样。
2: 最严重的时候，
0: 对，
2: 晚期的时候是像板，
0: 它的腹膜就会硬了。
1: 您这是个形容的，还是说实际就是在临床当中？
0: 它就有这样的质地了。
2: 哦，
0: 厚没有那么厚
1: 哦
0: 啊，但是它是硬了，
1: 明白？
2: 就是我们的肌肤都是可以，大家可以摸一摸自己的胃啊、肚子，
0: 对，我们自己的肚子摸起来是软的，
2: 对，哎、软的，
0: 软的，你摸着你手往下摁，它就下去了，
2: 对。
0: 但是这种你摁不下去它。
2: 再强调，早发现非常的重要，早发现是预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3: 对对。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大家特别关心的日常饮食的问题了。那日常饮食有什么误区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胃呢？其实有两种我们特别容易忽视的特别危险的饮食习惯，大家不当回事儿，但这种饮食习惯就是会伤害我们的胃黏膜。如果严重的话，我们说的这种胃癌的癌细胞还特别容易钻到下层去。所以这两种饮食习惯是什么太关键了，我们一起看大屏幕。
4: 哪两种意想不到的饮食禁忌需要引起重视呢？广告之后专家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都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两个饮食禁忌啊，一个是意想不到的硬，还有是看不见的气。我们一个个来说，先说一下意想不到的硬。大家心目当中觉得哪一种食材是最硬的？
1: 你看、这气眼咱们逐一分析啊。我觉得理论上来讲，经常会说坚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食用的频率是最高的，但是比如说比较就是囫囵吞枣那种，它应该到胃里是最难消化的。
2: 好，我们把这个坚果先放到前面。我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有没有人喜欢吃脆骨的？来来来，问问阿姨。
8: 爱吃脆骨，就是平常那排骨里边那个有那脆骨，还有那个买那个鸡，鸡有的时候那鸡胸那个什么里边也有那脆骨。
1: 鸡骨棒，鸡骨棒。
8: 对对对，鸡骨棒。
1: 拐过那个地方。
8: 对，就爱吃那个，爱吃那个。
2: 对。我妈也是就挑那个脆骨吃。
8: 对对对。
2: 那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就跟刚才问韦奇老师一样，你觉得这个脆骨它会伤胃吗？这里面的这些食物哪一些硬度是最强的最伤胃的？
8: 就是脆骨，
2: 就是脆骨。
1: 您选的是脆骨，然后
8: 因为我也爱吃脆骨，所以但我也觉得
1: 冒风险。
2: 来，这是阿姨的选择，但是我觉得阿姨回答特别的好啊，然后也说出了很多大家的心声。我送你一份健康礼物，但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不是对啊？你一会儿认真来听专家的答案。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谢谢阿姨的回答。那我们就眼见为实，接下来要做一个关键非常重要的实验啊。看，我们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小设备，这个设备呢放到一个物体上面是可以测量它的硬度的。接下来我就依次的把这个硬度啊，给测量一下，并且写上来给大家

0: 排个序，排个排行榜。一会儿我们请专家来揭晓哪一些是最硬的，哪一些是伤胃的啊。好，来吧，来吧。
1: 我和坚果是比肩了，
0: 你和阿姨都赢了，就是你们俩，
2: 你们说的都对，
0: 对。他们俩说的都对，就是现在我们通过仪器的测试给大家说一下，最硬的两种食物是小小的小脆骨和坚果，接下来的是棒骨上的软骨啊，麻花、胡萝卜、黄豆和桃子。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专家来公布答案了，那是不是我们测的这个顺序就是最伤害胃的一个食物的顺序呢？
2: 有道理。那我们一般吃东西的时候呢，可能你煮熟了，因为你里边有进水了嘛，它就会比生的要软乎一些。像举例我们刚才这个胡萝卜，其实我们是一个生的胡萝卜，它感觉会硬一点，但是呢它如果煮了之后呢，它可能就会是软乎的。像这个豆呢，它如果是生的没有煮的话，或者是没有泡的话，它一定要比这个要硬。它现在泡了之后呢，它就软乎了。那当然我们干果一般不会去泡它哈，它就是那么硬。
0: 我觉得前四名是格外需要注意的。
2: 是，
0: 首先骨头可能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肯定会硬的，
1: 对。
0: 但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坚果和一些油炸的脆的麻花。
2: 是的，
0: 您在临床上有看到过就是这样的患者喜欢吃这种东西的伤胃的？
2: 有很多。有的人呢喜欢吃这个油炸的那个麻花啊，什么硬煎饼啊，什么这些都有的。有的人喜欢吃这个骨头的，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吃骨头的患者不小心就把骨头咽下去了，然后就扎在食管上了，或者是扎在胃里面了，然后就害得我们夜里面来去给他取异物。就是我们可以进镜子到里边，然后把他那个异物给他拔出来。有的时候是鸡骨头扎上了，有的时候是牙掉下去了，都有这种可能性。
0: 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提出的哈，也是阿姨说的，她觉得也是大多数人觉得，就是我把它嚼得特别细了，咽进去就不会有伤害了，那是不是正确的呢？比如说坚果，我
2: 尽管如此，就说你嚼得特别碎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食物它还是偏粗糙的，就它的密度还是高的。那你吃进胃里面以后，就像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实验一样，它对胃黏膜呢是有一个摩擦和损伤的。那如果我们胃是个健康的胃，它有五层的铜墙铁壁，我们过去也讲过哈，那么它就不会受伤。如果说稍微你这个胃本身弱了一点，那可能你吃的这个东西就会损伤你的胃黏膜。那这打开了一个缺口，就好像这个栅栏打开一样。
0: 一个伤口，
2: 其他的东西就都可以进来，就会对身体造成损伤。所以呢，我们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一个刚开始这样的一个损伤。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重视的话，我们可以完全把这个栅栏扎牢，不影响其他身体的其他部位，不会引发更严重的病。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那有可能你这个栅栏就会堤坝越溃越大，越溃越大。
0: 伤口的反复的愈合，又割伤，又愈合，又割伤。
2: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的胃黏膜如果反复的这种刺激以后，它损伤炎症，损伤炎症，然后修复炎症，修复炎症，多次以后它就容易出错。
0: 一再强调哈，这些食物是可以吃的，只不过要少量多样的吃，不能说我爱吃脆骨，爱吃麻花，我爱吃坚果，大量的一堆一堆的吃，它对我们的胃就是会造成负担和伤害的。另外呢，其实有些食物可以提前处理一下，减少它对胃的伤害。徐阿姨来吧，您说一说您有什么应对招？
3: 我有一个招，我就觉得岁数大了多吃点发面的东西，少吃点死面的什么硬的东西。尤其是比如说的自己在家蒸馒头啊，你老吃馒头也不好啊，是弄点豆包啊，弄点花卷吃，对吧？但是那个面一定要让它发痛快了，彻底的发好了，你别就是半发不发的，你又着急吧什么的，蒸出来那个吃的不行，胃就容易，本来你岁数大你的胃就不好了，一定要吃就是说软和的，吃发面要发透的。

0: 哎，跟我妈说的一模一样，
1: 就舒服了呢。
2: 嗯，而且能够让你尝到的益生菌更多，好的细菌更多。
0: 谢谢阿姨，必须给您一个奖励，送您一份礼物。您出的这个妙招太棒了。
1: 谢谢。
0: 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徐阿姨，谢谢您出的高招。
1: 谢谢。
0: 来，我们看这个看不见的气啊，会伤我们的胃，让我们离可怕的胃癌更进一步。这个看不见的气啊，什么意思？
2: 这就是我们最开始讲的这个胀气，就是腹胀，肚子胀，这里面呢就会吃进去食物以后会出现一些，由于消化不充分，由于肠道菌群的参与，使得腹腔里面的气体增多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腹胀。当然这个腹胀呢，就是我们今天网上讲了这么多的腹胀哈，还是要大家重视，在你不能判断它到底严重不严重的时候，可能一开始都是一样的，你要让专业的人士来帮助你来判断你这个到底是一个一般的胀，没有大关系，那么还是说你这个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要重视。
0: 所以就是即便是普通的胀，那老胀其实对胃也是一种伤害。
2: 是的。
3: 棒子面和土豆的完美邂逅，如何美味又健康，广告之后一起学做起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说到养胃呢，今天养生厨房有一个美味，是一个趣味的面食，山西面食啊，叫炒不烂子，特别的好吃。怎么做的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12: 今天呢，我们就做一道地道的山西美食炒不烂子，不仅好吃有意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道美食还很养胃，是不是李主任？
13: 没错，其实大家一说到养胃啊，大家就觉得要保护好我们的胃黏膜，但是有些老人他有一个痛点，就是说哎，我胃黏膜没有问题，没有溃疡，没有炎症，但我吃什么东西就是不消化，食欲也差。
12: 对，
13: 哎，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胃它是有平滑肌，它的收缩舒张的能力差了，等于是胃蠕动的差了。那我们饮食上应该有什么改变呢？我们一会儿一边做一边说。
12: 日常啊，如果叔叔阿姨确实是吃什么东西都容易不消化，这个胃动力不足，哪些食物是有帮助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刘大厨，你任务很重哈。这个炒不烂子，我个人觉得它不好做，因为我吃过那个当地的这个炒不烂子，它做完之后啊，它是很筋道的，
14: 是，
12: 而且它重在叫做先蒸后炒，
14: 没错。
12: 你就想这个蒸完了水塌塌的，怎么能炒出那个筋道的感觉来呢？这个蒸和炒估计。

0: 都有窍门，
1: 没错。嗯，其实呢，今天这个炒不烂的，最重要的点就这俩字儿，叫不烂。
0: 不烂。哎，
1: 而且呢，刚才赛赛也说了，还得有什么呀？有嚼头，有筋性。
0: 对。哎，
1: 特别的柔韧。嗯。所以呢，今天咱们看看怎么把这道菜做好吃了啊！来，咱们先第一步，一个就是咱常见的土豆。
0: 土豆。哎，
1: 在这个有很多地方也叫管它叫洋芋。
0: 对。
1: 土豆是一个，然后呢，还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什么呀？玉米面。哎。啊，那么这两样东西呢，这个搭配起来有什么好处呢？在蒸的时候啊。这个水蒸气是吧，特别的多。嗯。然后呢，如果您要蒸的时间长了，就软塌塌，就糟了。所以呢，这玉米面在里面有一个起到一个吸水的作用。咱这个玉米面的作用非常大，而且也是必须要搁的。首先，土豆丝，咱呀就给它什么呀，切成这种像这个竹签粗细的那种条就行。千万记住了，不要太细。
0: 对。
1: 太细的话，它有时候炒出来也容易成粘在一起。
0: 对。
1: 所以呢，这个粗细很关键。而且您发现我这土豆没有，炸炸糊糊的，为什么呀？我提前给它拿水泡了，大概。十多分钟，把它里面多余的这种淀粉给它先泡掉一部分，把水呢给它泡掉以后过滤，咱们稍微的，哎，你看多控控水，不让人有水分。土豆呢差不多是五份，玉米面呢大概有一份就够。哦，这个玉米面也不能太多，
0: 太多
1: 它吃到嘴里是糊的，吃不到土豆这种脆爽的感觉了。嗯，
0: 有土豆有玉米面，主食多样化，一会儿炒的时候咱们再来点蔬菜，再来点肉。嗯，这一餐齐了是吧？有菜有肉，还有丰富的主食。
1: 而且呢，您看裹完以后的颜色也漂亮了。哎呀，
0: 金黄金黄，
1: 金黄金黄的，
0: 对，
1: 是吧？这个蒸土豆呢也是有窍门的。嗯。那如果是说冷水就直接上锅，等它慢慢升温以后，这土豆啊它蒸的时间长，容易粘，口感就不脆了。嗯。一定是开锅状态下，咱们下锅蒸，这是一个窍门。第二呢，就是我们往里放这个的时候，大家看啊，一定是给它摊开，千万不要给它落得贼厚。
0: 哎，我觉得就是形容的话，你不是往上堆，你是往上撒。
1: 哎，
0: 这个感觉就对了，得让它那个根根里面能够透空气。
1: 没错，嗯，是吧？一定给它让它，你看，让它都能透气上来，这样呢，它的成熟的度就基本上一致了。大概呢就是3到5分钟就足够了。
2: 刚才我们说了，老年人的话，胃肠的蠕动能力差了，
0: 对，
2: 所以我们做这个不烂子的时候，要给它蒸透。嗯，啊，一定让它软软的，这样子的话，等于我的胃肠蠕动差，我力量差，我不给它增加太多的负担。所以对于我们胃肠蠕动能力差的，第一就是要软，要蓬松，我们给它做细致一点。其实对许多老年人要好养胃的话，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许多老人都没有做到。
0: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要是也是消化不良，吃什么都容易不舒服，到底应该注意食物的哪些细节，我们最后再为您解密哈。
1: 大家看啊，已经完全的能闻到那种淡淡的这种
0: 香啊，哎，
1: 香味了，还有咱们的这个玉米的香味啊，咱们就直接给它挑出来，
0: 抖散，哎，
1: 抖散。这个挑出来以后，大家记住了，可千万不能马上直接用，嗯，一定要给它摊开了去给它多挑一挑，让它，哦，哎，让它晾一晾。
0: 去水气，其实这个过程是吧？
1: 是的，
0: 带着浓浓的谷物的香味，然后特别松散的蒸好的这个不烂子有了。接下来就是炒制的过程。
1: 是的，
0: 炒啊，我觉得一个是要增香，一个是得保证它筋道，然后不碎。
1: 增香很关键，我们得调一款好的肉，咱看看用什么肉啊？今天呢，咱们这个炒不烂子要想更香更好吃，这款肉很重要。咱们今天用的是中粮家宅康的亚麻籽猪肉。
0: 今天炒不烂子这个肉馅选的好，我们选择的是中粮家宅康的亚麻籽猪肉馅。肉馅细腻鲜嫩，肥瘦比恰到好处，炒出来香而不腻，拌在蒸好的土豆丝里，口感绵密软糯，秋天来上这么一口鲜香好肉，吃到胃里特别舒服。它含有6倍的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的 Omega 3，双6倍好营养，脂肪酸配比很健康，一口好肉吃到新鲜美味，吃到营养安心，都靠它了。
1: 咱就用那喷雾的油，因为李老师说啊少用油，咱们就拿这个喷上两下就可以。
0: 有家就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Omega 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
1: 肉末的香味出来了，颜色也上来了，咱们呀来点倒炝锅，
0: 来点葱花，哎，
1: 来点葱花，给它稍微的倒炝锅，给它晾透的这个不烂子，你看，哎，咱就可以下锅了啊。
0: 它晾透之后，那个水汽完全就蒸发出去了，
1: 是的，
0: 它就不容易坨了，
1: 没错，嗯，
0: 很松散的一个感觉。然后给它下锅，
1: 生抽酱油，
0: 好，
1: 溜在锅边，一点点的花椒酒，少来一点点的白糖，哎，增个鲜，一点点的盐，胡椒粉，一点。

0: 年老抽酱油可以稍微的淋一点，不要多，因为还要突出这个黄色的好看。哎，一点点的蚝油，我们开大火以后呢，这时候不用铲子了，拿筷子哦，哎，给它抖散。
1: 啊，这是最后它松散筋道的秘籍，哎，是吧？你要拿铲子去扒了，其实这个就很容易碎掉了。
0: 是的，红椒、青椒搭配个颜色，
1: 蔬菜。哎，
0: 好。
1: 蔬菜、肉末，多样化的主食，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0: 好，来出锅装盘。
1: 但是吃之前还是得问问李主任，如果说叔叔阿姨们觉得我消化系统不太好的话，除了得吃一些松软的食物之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恰恰康一口就爱上，
4: 恰恰康。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5: 还有一个注意的就是啊，要增加我们胃肠蠕动的能力，要保证我这胃平滑肌的营养状况好。嗯，一定要吃蛋白质哦，一定要吃肉，因为有些他老胀气呀、啊，消化不好的他就不爱。吃肉了啊，但是肉如果真的大块的酱牛肉，你还真没准是消化
1: 不
5: 了。
1: 对，
5: 像我们这个松软的肉末，对吧？有一定量的话，蛋白质保证了，而且也不增加您这种难受的感觉。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您最近是不是夜里特别的煎熬呢？总是起夜两三次，整晚睡不踏实，下意识的就觉得是肾虚，忙着补，可是呢，起夜依旧没有改善。其实很多人啊都搞错了，入秋后高发的夜尿频，很多根源不全在肾，而是秋燥伤了肺。中医讲啊，肺为水之上源，负责通调全身的水液，那相当于身体水的代谢的上游的阀门。肺啊最怕干燥，白露之后秋燥加重了，会慢慢的耗干肺津，削弱肺气。肺气一虚呢，这个上游的阀门就关不紧，水液控制不住往下的渗漏，自然就频繁的起夜了。帮您对照肺虚夜尿，入秋后加重，起夜次数多，但尿量不多，吹风劳累后夜尿变多，没有腰酸怕冷、手脚冰凉这类肾虚的表现。分享一杯适合中老年人的五物代茶饮，山药性质平和，平补肺脾肾；五味子收敛肺气，锁紧水液上游的关口；乌梅润燥生津，补上秋天耗损的肺津；薏苡仁儿温固肾气，调理下焦的尿频。整杯茶呢，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黄褐色、浑身带小刺儿、看着呢有点不好惹的小野果，与其他止尿食材固尿不同，这颗果子呀，侧重滋养肺津，直击秋燥伤肺，把干涩的肺润养充足，恢复肺收摄水液的能力，让水闸呢自己闭合。那这颗神秘野果到底是什么呢？五种药材如何搭配呢？扫码通通总结给您。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7: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2: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8: 3、2、1，加油！
2: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9: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2: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10: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11: 伙伴，
12: 工具。
2: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13: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14: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5: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乐、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2: 我翻转
0: 老狼、
2: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0: 韩尼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手握全球领先技术的企业为何遭遇市场难关？
3: 有十几家企业跟我们竞争，
4: 都丢了好几个单子。
5: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6: 落地市场需要1000万，现有资金是100万上下。
7: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压力很大。
8: 这100万就不能再动了，你必须得把大家的口粮先留着，用各种渠道去融资。
9: 只要企业坚定地走下去，银行就有给企业做融资的动力。
0: 创业道阻且长，但我们仍然步步向上。
10: 爬楼很像企业的发展过程，
11: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好像我们胜利在望了。
12: 热气腾腾地活在当下，叫别人看你觉得能赢。
13: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让万家灯火在这一刻为你亮起。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1: 北京市15-50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发布，到2030年本市高精尖产业占 GDP 比重将提升至40%。
0: 风雨大考北京答卷，海河23期流域性特大洪水灾后恢复重建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2集，重塑筋骨。
1: 立足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丰台区活化卢沟桥宛平城红色资源，打造2元1合区域红色文化核心承载地，与京西文旅融合发展样板。
0: 秋染京华，书香满城。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今天开幕，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听取关于加快在京设立国际科技组织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北京市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白名单及管理办法，加快推进北京市量智融合，北京市属公办高校分类卓越发展方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市委书记、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尹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殷勇出席。
2: 会议指出，国际科技组织是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重要纽带，北京作为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有条件也有责任为国家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做出更大贡献。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努力打造国际科技组织集聚高地，更好服务科技强国建设，抓实抓细国际科技组织引入工作，不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支持国际科技组织举办国际学术活动，创办世界一流期刊，设立国际科技奖项，研究制定前沿新兴领域技术标准，提高国际科技组织总部集聚区的综合承载能力，积极营造一流发展环境。

会议强调，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是我市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对标国家、突出特色、存量提质、争取资源的思路，构建定位清晰、特色

0: 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北京贡献。会议强调，量子科技与人工智能融合是当今世界科技竞争的新赛道。北京在推动量智融合发展方面基础好，要发挥优势，抢抓机遇，努力抢占发展制高点，强化前沿技术攻关，加快构建自主可控技术体系，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与行业领军企业开展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加强跨学科人才队伍建设，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会议强调，推进市属公办高校分类卓越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基本分类加特色方向相结合，引导市属公办高校做强优势学科和专业，加强分类指导，一校一策推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多样化发展，建立差异化评价和支持体系，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突出的优质高校，推动学科专业、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精准对接，引导高校在首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1: 近日，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正式对外发布。规划明确，到2030年，北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高地、未来产业引领地，推动京津冀打造更具活力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
2: 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增加值接近1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36.6%，高精尖产业实现稳健起步。规划提出引领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一体发展方向，聚焦机器人、医药健康、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产业，综合运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下一代网络等技术，建设10家左右柔性敏捷、绿色低碳、自主智能、盐产氟铝融合的未来工厂，率先形成人形机器人加智能算力加绿色能源的新制造模式。
3: 我们在场景应用上呢，也是依托于北京市现在开放的工业制造场景，现在呢，我们创新中心的机器人3.0，包括我们的天翼已经在这个电网康明斯工厂已经开始正式的打工上岗了。
2: 这一新制造模式已经在企业端落地实践，在北汽祥界超级工厂，全厂部署2000台智能机器人，打造数字化工厂智能体。北汽同时联动京津冀100余家供应链企业，带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4: 北汽新能源在京津冀地区有100余家产业链企业，占比接近20%，同时联动地平线、小马智行等本土创新资源，引入优质产业链资源，推动形成研发共创、产能协同、降本增效、保产供链等全链条的生态。
2: 在做强链主企业的同时，规划同样突出中小企业的主体地位，提出建强优质中小企业梯队，分层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以及制造业单项冠军，同时培育更多具备产业链主导能力的龙头企业。
5: 我们推动了像 OPC 夜校、OPC 加速营、OPC 生态大会等多类服务场景和方式，让北纬社区形成了北京市首个人工智能 OPC 服务计划的发祥地和聚集地，目前累计已经实现了超过120家 OPC 企业的聚合。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从2025年的34.6%提升至40%，到2035年，北京高精尖产业综合实力大幅跃升，率先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京津冀作为全国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更加凸显，
6: 持续提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不断优化盐产密接、南北联通、京津冀协同的空间布局，服务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战略，推动京津冀成为更具活力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
2: 北京台报道。
7: 日前，2026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圆满收官。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俊讲话，市政协副主席、

0: 市工商联主席燕英、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市委主委王金南致辞。马俊指出，希望各方加强协同配合，推动大赛获奖项目市场化落地应用，持续跟进服务，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机遇，推动医药创新资源在更大范围高效配置，让更多成果惠及群众健康。2023年七月末，极端强降雨侵袭京津冀，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等流域相继发生特大洪水及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洪水过境，筋骨重生，全市上下用3年时间扎实建设更加坚实、具有韧性的防洪减灾体系。
1: 在门头沟区水峪嘴村，随处可见的237洪水淹没线引人瞩目，它们被标注在河边、水库坝体和房屋的外墙上，显示着最高淹没水深和那场洪水来临的时间。
2: 当时呢，我们最高的水位线呢，已经达到了4.9米，屋里的淤泥都到这个大腿根了有的。从建自己的家园以后啊，看到墙上的警示线，一定要把这个防汛当成重中之重。
1: 一道道洪痕是237洪水肉眼可见的历史，经常唤醒村民们的记忆，也时刻提醒着人们加强防范的重要性。过去3年间，北京市按照一年基本恢复、3年全面提升、长远高质量发展总体思路，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水务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如今，在这些洪痕附近，更加强韧的筋骨已然重生。环山截流工程指的是在山脚或山坡上沿着地势修建截洪沟渠，像一道腰带一样将山洪拦截住。237洪水之后，门头沟区结合区域地形特点，规划建设了214条沟道，组成门头沟环山截流水灾害防御治理工程。通过构建上截、中枢、下排的立体化防洪体系，为区域筑牢安全韧性屏障。
3: 将山区洪水收集整理，通过新建的排洪沟汇入到城区的5条主要河道，最终汇入到永定河，从而避免山区洪水呢直接冲击建设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春天，237洪水灾后恢复重建项目永定河卢三段综合提升工程基本完工。卢三段指永定河卢沟桥至三家店段，全长约17公里，是永定河流域的咽喉段。完工后的卢三段防洪能力大幅提升，左堤能够抵挡16000立方米每秒的可能最大洪水，接近237洪水洪峰流量的4倍。现在堤顶道路也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汛期它是重要的防洪设施，平时又为市民提供亲水空间。卢三段把安全与生活用同一道河堤串了起来。
4: 我们采用了里刚外柔、平地两用的设计理念，形成防洪骨架的同时，利用堤顶宽阔的空间进行生态修复、水文化的传承以及滨水空间的开放。
1: 在北京北部和西部山区，5座山区防洪水库正在紧锣密鼓规划建设中。这是北京近50年来首次新建山区防洪水库，它们分别是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西峰山水库、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和拒马河张方洪水控制工程，集中分布在房山、门头沟、昌平等易形成山洪的区域。其中位于昌平区兴寿镇的钻子岭水库最早开工建设。
5: 钻子岭水库它位于钻子岭沟上，最终汇入的是温玉河，下游到北运河，流经城市副中心。它的总库容是677万立方米，起到了调洪调洪作用。
1: 5座水库陆续建成后，全市水库库容将达到100亿立方米，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
6: 北京市的地形特点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我们山区的防洪呢是我们的重点。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全市山区面积的68%。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提升到84%，区域的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1: 通过实施3年全面提升项目，全市已开展水库水闸除险加固10座，完成蓄滞洪区建设8处，完成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等河道综合治。

0: 距离550公里，永定河山峡段行洪断面平均拓宽30%，河道阻力降低40%，一系列工程让更加强韧的防洪减灾体系加速成型。
1: 立足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丰台区盘活卢沟桥宛平城红色片区核心资源，推动红色文化历史文脉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打造两园一合区域红色文化核心承载地与京西文旅融合发展样板，为首都构筑古今交融、全民共享的文化新格局注入强劲动能。
2: 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在卢沟桥历史博物馆可以看到这些狮子，它们形态各异，历经800年的风雨，它们静静地伫立在这里，提醒我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卢沟桥是华北地区现存最古老最长的11孔连拱石桥，历经岁月洗礼，古桥承载着千年城市变迁。
3: 那比故宫还要古老，让我非常震撼。生活来之不易。
1: 这座古桥不仅是历史之桥，更是一座镌刻家国情怀的英雄之桥。1937年七七事变在此爆发，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如今永定河畔风光静谧，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来自哈尔滨的游客孙先生今年60岁，祖辈曾亲历抗日战争，此次专程赴卢沟怀古，只为踏先辈足迹，铭记峥嵘过往。
4: 想起当年是怎么来的，今天这个幸福这个时代是怎么来的。
1: 1961年，卢沟桥被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已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卢沟桥相依相伴的宛平城，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两开门卫城。如今，作为北京抗战主题片区核心区域，宛平城持续深化博物馆之城建设，聚焦文旅加演艺融合发展。
5: 老字号呀，咖啡有特色的咖啡店呀，然后包括一些类博物馆呀，这些业态，也是整体围绕我们宛平城的博物馆之城的建设进行的规划。
1: 在丰台厚重的历史底蕴之外，精致的现代文化空间已是多点开花。坐落于西三环西局地区的太舍书店，占地约1000平方米，以中式园林为设计内核，整体风格古色古香，典雅大气，成为居民家门口的文化新地标。
6: 很舒服，很安静，对，然后它也不是很商业化，咖啡啊什么的，点心啊都还挺好吃，挺好喝的。
1: 小小的社区书局搭建起城市公共文化会客厅，以往落地大型场馆的高端文化分享、精品节目录制，如今成了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的高品质文化服务。
2: 大家只要喜欢这个话题就可以进入，然后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去听这个讲座。所以我们想做的就是把文化能够深刻的扎到社区，让大家没有任何的门槛的去接触到这种阅读，然后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上半年开展阅读活动总计300余场次，持续织密15分钟阅读圈，全区共建成实体书店199家，万人拥有量达0.98家，优于市级指标，构建起了随处可读、随时可阅的全域书香空间格局。
1: 红色文脉代代传，满城书香润人心。古今交融的北京正以文化赋能、城市更新，书写新时代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北京台报道。
0: 秋染京华，书香满城。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今天开幕，展期11天，覆盖中秋小长假。书市聚焦主题图书、新书、畅销书、小众特色书、古旧图书等6大品类。在展销规模再攀新高的同时，图书选品也实现精准梯次升级。
8: 上午9点多，地坛书市里不少读者已经淘到了自己喜欢的图书。来自北京大学的小廖更是拉着行李箱，收获了不少历史类、非虚构文学类的图书。
9: 来书市的话，你可以在一个展位里面把自己可能感兴趣的书都尽收眼底。图书爱好者可以拓展自己的书单，了解自己潜在的喜欢的好书的这样一个机会。
8: 今年地坛公园展场展览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及特色实体 书店，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80%，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图书十字街今年全新升级，超万种精选好书，近100个出版品牌，数十个主题策展，为读者呈现了一条沉浸式阅读街区。
10: 就很热闹，人好多。我早上9点就来了，然后。

0: 哦，大家就已经抢着要进去看了啊，可能逛一天吧。
1: 今年的旧书新知展区吸引了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等地15家参展单位，带来了数万册古旧书、精品书、特价书和文创好物。
2: 那么今年呢，是中国24节气成功入选世界级非遗10周年，那么中国书店的展区里还特别的布置了一个展览。
3: 我们这次展览呢，是将有关24节气的30余种典籍集中在这个展览中进行展示，包括我们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尚书，到成书于这个清代的月令基要，这些书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展示。
1: 此外，青海玉树以及四川、重庆、云南文旅本次也亮相地毯书市，带来非遗体验、地道好物与特色美食。新疆和田展位集中展出地方特色物产与非遗文创，市供销总社设置了丰收节主题展区、农产品展销区等板块，携300余款产品参展，
4: 让市民在选购优质农副产品的同时，也能重温供销社的历史记忆。
1: 书市期间将举办150余场文化活动，将于每天9点至17点30分轮番上演讲座、阅读分享、新书发布、作家签售和文化对谈等活动。
5: 像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燕、徐泽辰、乔叶老师，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级演员蒲松鑫老师呢，都会到现场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
6: 同时啊，增加了惠民补贴的力度，努力打造成一场文化有厚度、民生有温度、消费有热度的全民阅读盛宴。
1: 本次书市除在地坛外，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两大展场也同步开展。此外，地坛书市还将继续实现京津冀联动，9月25号至10月2号将走进河北保定，10月1号至10月7号走进天津市。北京台报道。
7: 首届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将于10月7号拉开帷幕。展演季汇聚全世界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向观众发放惠民观演券的同时，还将推出石景山首钢园国际戏剧艺术会、城市戏剧嘉年华等活动，
8: 发出秋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戏剧的邀约。活动期间，我们将在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等区配套举办大众戏剧活动，推出一区一品戏剧品牌，让戏剧从剧场走入商圈、街头、社区，走到市民和游客身边。
7: 本届展演季邀约来自俄罗斯、英国、德国等国家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120部大戏好戏。
9: 本届展演季精品荟萃，首演首秀、新作力作集中亮相，还有中外名团名剧轮番登台，比如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将在水立方迎来第1000场的纪念演出。
7: 展演季还包含了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北京人艺国际邀请展、天桥艺术中心精品剧目，以及市文联统筹打造的聚会北京等多元内容。
10: 对于人艺来说，我们也希望能够不光是来看戏，来旁边的吃住行，特别是从外地赶过来的，也能在这儿观看戏剧的同时，不光是在票上能够得到优惠，在食宿上也能够得到优惠。
7: 北京台报道。
11: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1: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9月21号至27号举办，主场活动将于9月21号在京举行，现场将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北京文博期刊创刊首发式暨编委会委员聘任大会举行，北京文博以刊发北京地区文物和博物馆研究成果、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传播文化遗产知识等为办刊宗旨，为各年龄段文博学术研究者提供交流分享机会，使之成为后备领军人才的培育园地。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在城市副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以绿色赋能、低碳共生为主题，对外发布北京绿色经济发展蓝皮书2026等权威成果，启动北京国际绿色技术概念验证中心，总结超大城市绿色转型北京经验，输出可参考可复制的全球城市低碳治理方案。同时，现场还揭晓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北京台报道。
11: 9月16号，2026年国际蓝联洲际杯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今年6月，

0: 北京正式获得国际篮联洲际杯2026年至2028年连续3年的举办权。2026年比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国家体育馆举办。
1: 我们也严格呀对标国际篮联顶级赛事的标准，在国家体育馆训练馆设备升级，启动专业的灯光系统无眩光，让球迷朋友在更加细节、更加清晰地看到球员的攻防的细节。
0: 北京台报道。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均压场作用，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北京受东部污染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缓慢抬升，空气质量指数101，轻度污染。今天夜间气压场较弱，空气质量指数55至12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其他地区良。预计明后两天扩散条件偏不利，良至轻度污染，20日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优良。
1: 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2: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1: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3: 3、2、1，加油！
1: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4: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1: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5: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6: 伙伴，
7: 工具。
1: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8: 三曲三响，大曲酿。
9: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0: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光照不错，气温和昨天相比差别不大。下午3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来到了30度左右。入夜后，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后半夜能见度转差，有轻无或雾，并伴有零星小雨。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0度上下，山区是17到19度之间。明后两天将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明天下午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周六白天西部和北部也有阵雨，提醒大家外出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略有回落，白天最高气温都在28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周日到下周一天气都将以晴为主，适宜大家开窗通风以及户外活动，气温也比较平稳，白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7度上下。目前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12: 东城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西城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2到28度。朝阳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到29度。海淀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到30度。丰台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到29度。石景山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到29度。坟头沟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到27度。房山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到29度。通州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顺义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到28度。昌平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到29度。大兴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到28度。怀柔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平谷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8到28度。密云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到29度。延庆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到25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8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

0: 28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4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唐山河头老街29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手握全球领先技术的企业为何遭遇市场难关？
2: 有十几家企业跟我们竞争，
3: 都丢了好几个单子。
4: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5: 落地市场需要1000万，现有资金是100万上下。
6: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压力很大。
7: 这100万就不能再动了，你必须得把大家的口粮先留着，用各种渠道去融资。
8: 只要企业坚定地走下去，联行就有给企业做融资的动力。
1: 创业道阻且长，但我们仍然步步向上。
9: 爬楼很像企业的发展过程，
10: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好像我们胜利在望了。
11: 热气腾腾地活在当下，
12: 只要别人看着你觉得能赢。
13: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让万家灯火在这一刻为你亮起。
1: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关注。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14: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1: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15: 3、2、1，加油！
1: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16: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惊到了。
1: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17: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18: 伙伴，
19: 工具。
1: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

0: 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 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

0: 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2: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2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1: 15/5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7: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

0: 庭，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景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景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1: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2: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4: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5: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6: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5: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7: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8: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5: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9: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5: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10: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

0: 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1: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3: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4: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3: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5: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3: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6: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3: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0: 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 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

0: 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认识我？
1: 又是耳闻，你是在杭州弃暗投明的，协助我们捣毁了一处共党的联络点，之后还诱捕了多名共党。已经在领主人那里挂了号了。
0: 高科长抬举了。
2: 明天我要去见个人。
1: 专家要来啊？
2: 他是苏联归国的生物专家，老家在嘉兴，在家中省亲已经许多天了，明天便会启程来上海，我必须亲自去接应。
1: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杜队长带着人乌泱泱出去了，你和他办的是同一件事吗？

0: 你们聊，我抽根烟。陆科长，杜队长。陆科长真是消息灵通啊！陆队长谬赞了，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这个人叫冯深。 他现在已经在嘉兴火车站上车了，此人非常的警觉，所以没有跟得太紧，担心暴露，错失抓捕戴安娜的机会。陆科长想得周到，这事要成了，你得急投公，到时候还承蒙杜队长在梅主任面前帮我们严几句。
1: 好，说。
0: 把这些照片散出去。

0: 今天的行动是找戴安娜。
1: 人爆了，范德去找，必须拦住他。
0: 他是谁？

0: 陆科长，陆科长，这里有劳您照顾了。
1: 应该的。
0: 陆科长，还没吃饭吧？我帮您弄点小吃。
1: 不用了，
0: 应该的。

0: 等埋伏，苏督察，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1: 是我通知苏督察，今天有行动的，
2: 背着杜队长。
3: 方队长，我来监督。

0: 我们这次行动还需要向你汇报吗？
1: 那倒不用。既然苏督察来了，那就去见见杜队长吧。

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

怎么回事？我在那边拍照，突然听到有枪声，就跑过来了，看到有个人跑了。什么人？没看清，一定是跟对方遭遇上了，子弹是迎面打过来的。 跟我走，是谁干的？快说，是谁干的？

0: 你也开枪了，请吧，苏督察。队长，你走吧，
1: 我上后。你行吗？走吧。
0: 我看那人跑了，我就开了一枪，可惜没打中。这是日式南部14的弹壳，比你的勃朗宁口径要小。 枪就是拿来保护自己的。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多开几枪，啊！给他拍张照片，给家属有个交代。

0: 开车吧，回机场就好。
1: 这样，都能让人跑了。你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人跑了不关你的事。可调到上海的事情就泡汤了。
0: 陆科长可以知道戴安娜的接头地点，想来是有独特的本事的。
1: 这样的人才，李主任肯定会器重的。谢谢赵科长，还宽慰我。我想跟赵科长打听个事儿，就是在杜队长身边有一个挂着相机的年轻人，是谁？
0: 那是杜队长请来的照相师，在宣传科就职。
1: 就没错了。

0: 他是从杭州来的吧？好像是。他的师傅叫李木胜，是个共产党，代号段桥。他叫陈开来，大约也是一个共产党。他潜伏在杜队长身边，一定是有所企图的。再这等会儿吧，赵科长车里还有一名贵客。
1: 你说我的好运气是不是还没有用完啊，赵科长？这是不是天助我也？
2: 的确，真的是老天爷都在帮你啊。

0: 你们这帮人都做什么共产党的？杜黄桥，你当初加入国军，又是为什么？忘了。
1: 你要知道，这个世道记性太好，活不久。
0: 要活那么久干嘛？我要死了，你让陈开来帮我拍张照。

0: 雷锋塔是谁？上海不好混，要当心。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有时候你看到的未必都是真相。只要我们人都还活着。 就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希望。
1: 信仰是什么？
0: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 它会有危险吗？
0: 真诚是最容易骗人的。

这么做何必呢？早知道这一天这么快到，我该给你留点纪念的。我的酒都是满好的。 现在没时间请你喝了。早跟你说过了，上海不好混。告诉我戴安娜是谁，饶你一命。杜王乔，你觉得自己还能定夺我的命是吗？ 你就是一条狗。

0: 不怕死吗？
1: 怕呀，没有人会不怕死吧？人固有一死，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死法，何尝不是一件幸事？起码死而无憾。

0: 身上没枪。
1: 他这是故意找死。
2: 如果有一天我在战斗中与你永别，你一定要记住我这个兄弟。我叫赵钱，绰号赵公子。
1: 万万没想到
0: 我们眼皮子底下竟然藏着共党。你说他藏了那么久，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动手？
1: 这陆小光是个叛变的共党，没准儿他知道了他什么秘密。
0: 跑了个戴安娜，就这个赵钱也算没白费。但赵钱叛变的事儿要上报南京的，这事要怎么说好，说得鼓舞人心，你心里面要有个章程。
1: 我晓得，主任。苏督察可能和这件事情有关系。
0: 你是说苏门和赵钱之前的关系？
1: 不止这么简单。日式南部十四，苏督察的配枪用的就是这个子弹。这么多巧合叠加在一起，是不是没这么简单？
0: 难不成你要我跟南京说苏督察有嫌疑，是他跟赵贤之前的花边新闻？不过揪出共党奸细是我们的职责。
1: 好，我马上去找证据。
3: 把时间交给大师，用年份再次定义二锅头，红星高照，年份二锅头。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哟，副队长啊。
1: 我猜今日苏督察喷的香水是柠檬、橘子还有薰衣草的配方。
0: 杜队长有个好鼻子，
1: 跟你方才跳的一步之遥很搭。

0: 陆队长深夜来访，不是专程来指导我跳舞的吧？
1: 打扰了。我们今日在追捕一个从行动中逃脱的空档，我们看到他跳过墙进了你的院子。你在怀疑我藏匿空档？怎么会呢？但是。 为了要保证速度差的安全，我们还是搜一搜比较好。
0: 杜队长的这个理由，我无法拒绝。那就搜吧。

0: 没什么可疑的。
1: 苏督察，可以看一下你的配枪吗？
0: 姓杜的，你别得寸进尺。查都查了，就把程序走完吧，苏督察，你说呢？

0: 陆队长，查我配枪又是什么程序啊？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速度差你登记在册的配枪是日式南部14。陆队长的消息还不够准确，那绑架坏了，早就没用了。需要我拿给你检查吗？
1: 请。
0: 去拿给陆队长过目。

0: 这把枪果然是坏了。杜队长还有什么疑问吗？我们追查的一个共党于今天下午3点在长汀弄与一个代号叫戴安娜的共谍接头，请问那个时候苏督察在干什么？
1: 你怀疑我是共谍？哎，我只是在帮你排除嫌疑。
0: 刚才说有人看到共党进了我的院子。

现在又怀疑我去跟共党接头。据我所知，苏督察今天下午1:30离开了76号，于4点才返回。请问这段时间，你去了哪里？

0: 我的行程不需要向你汇报。那这样的话，我就很难做了。姓杜的，发疯要认清楚地方。苏督察，如有冒犯，还请见谅。我只是在执行任务而已。
1: 任务？栽赃嫁祸给我的任务吗？ 杜队长做事情要想清楚后果。我杜某人孤家寡人一个，没有后顾之忧，做事从不讲后果。家让你搜了，枪也给你看了。杜黄桥，想知道我的行程呢？你还不够格，别说你了，就算你的主子也没有这个资格。 如果你有证据，就拿出来，让尹佐将军来问我，你可以滚了。

0: 喂，
1: 杜皇就在现场，捡到你枪毙的一枚弹壳，要赶紧处理干净。
0: 去把枪弄回来，快去！

0: 这是雷峰塔牺牲前让我去取的，我有个礼物给你。
1: 这是什么？我翻拍的余音祥账本，里面是李墨君的受贿账目。怎么会在你那儿？我这个后勤科长也不能白当啊。兰恩呢？你隐藏的那么好，还是先放在你那儿吧。
2: 这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礼物，底片留好，有备无患。
0: 以前他总爱用这个打火机，我趁他们没留意，捡了回来。

0: 他死是因为我，那个人叫陆小光，就是出卖我师父的叛徒。我就是个臭拍照的，除了照相，我一无是处。以前连枪都不敢开，哪知道他这样。
1: 他不只是为了你，过了今晚，要忘掉悲伤。杜黄桥已经怀疑我了，明过去一定会抓住这次机会，大做文章。
0: 接下来怎么办？

0: 山顶弄的抓捕行动西，你在哪儿啊？
1: 当时我和华亮探长在一起，您可以亲自打电话证实。
0: 跟他在一起没必要瞒着人。
1: 将军，这件事情我可以向您汇报，但不能告诉李慕群。
0: 为什么？
1: 因为华亮探长在帮我找余印祥贪污的账本。将军忘了吗？最初我来上海的使命是调查贪腐，但这里情况复杂，我只能避实就虚，秘密调查。终于让我发现了，杀死余印祥的人就是代号清道夫的杜黄桥，他显然是受李莫群之命灭掉人证，销毁物证，掩盖真相的同时还要给我安些莫须有的罪名，归根结底就是怕我挡了他的财路。将军，76号每个月特拨的30万经费到底进了谁的腰包，又是谁把上海滩商舰搅得鸡犬不宁，您现在心里应该清楚了吧？
0: 你有足够的证据吗？
1: 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证据等我整理好就会向南京政府和煤机关进行汇报，所以在这之前我的行踪不能透露给涉案人员。这个理由将军满意吗？
2: 我也向尹总反映了昨天的情况，尹总也认可对苏门的怀疑，只要日本人发话，我们就能动各种手段把苏门所有的秘密撬出来。
3: 嗯，
2: 还有一件事儿，仓管里有个叫莎莎的姘头，你知道吗？
3: 知道。
2: 这个女人拿他很多钱，还在外面招摇，你去处理吧。人死了，名声不能坏。

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和谐。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博士

0: 看见你立功啊，比我自己立功还高兴。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你师父啊。
1: 你胡乱给我邀功，我以后怎么做人啊？我要脸。
0: 你知道吧，人情比脸皮还薄。你有了这块铜牌，你以后在76号就有光辉的前途了。
1: 我一个拍照片的，我要什么前途啊？
0: 人活着就得要光辉的前途啊，要不然就是浪费时间。你看，只有死人才不需要。

雷峰塔牺牲了。

0: 能走在一起不容易，有些话你要早些同他讲的。
1: 等他平安回来再讲也不迟。
2: 早知道那是最后一面，我应该留他这顿饭。他爱你，他爱他的理想和信仰。

我也会牺牲的，你要活着，替他，也替你自己。

0: 我已经找到杜恒桥的住处了。你要干什么？
1: 杀了他。
0: 为了赵钱报仇。他早晚会对你动手。现在还不是动手的好时候。我们可以把地址给局部。
1: 够了。
0: 我们一路从东北到南京，这么长的时间，不是为了杀个杜恒桥。

身边的同志一个又一个的离开，幸好你一直都在。我不允许你在我之前离开。

0: 把我拍得好丑，何止是丑，这张照片可能会要了你的命。你现在只有一条路，
1: 什么？
0: 成为我的人。
1: 什么？
0: 成为我们的人。 你不答应，我很难保住你的命。陶大春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将你当做汉奸给杀了。我不是汉奸，
1: 你说了不算。那是杜黄桥给我扣的帽子。你还记得莎莎吗？从前帮过你的。
0: 杜黄桥那个狗东西，派了四五个人轮奸了他，活生生的把他逼死了。

狗狗要养我一辈子的。

0: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好人，我们是坏人。
1: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好人，我们是坏人。
0: 无论是他干的，
1: 我早就跟你讲过，待在这种人身边没什么好下场，除非你成为我的人，才能保住你的命。

0: 我答应你，这就对了吗？需要我做什么？日本人有一个计划。什么计划？叫沉睡计划。
1: 是跟石田有关那个计划吗？是的。石田死了，我不认识其他日本人。
0: 苏门和渡黄桥都跟日本人有联系，你只需要在他们身边打听消息就够了。记住，别乱来，保住自己的命最重要。

0: 喂，
1: 李主任，我听到些对你不利的消息。
0: 说。
1: 有印象的账本被找到了。
0: 谁干的？
1: 那个南京来的女人。
2: 这是什么？
3: 上回给你拍的照片底片。
4: 还有我答应的金宝，替他留意沉睡计划，或许这样我能知道一些军统的动向。
2: 嗯，这样也挺好的，以后飓风队就不会杀你了。但是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我知道，但只有一个是真正的我。
2: 不，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才能演好。

小姐，好久不见。我们会再见的。从前有个人跟我说再见，就再也没见过。所以这一次，我也不想说再见了。

0: 若此行难再相逢，就留记过往吧。
1: 将来未可知，我会记住现在的你，想着过去的你。
0: 我们如今做的，就是为了将来。
1: 那我们肯定会成功的。给你拍张照片吧。
0: 还有做什么？你的相机应该拍这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
1: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0: 最漂亮的是和平。
1: 我记得，最漂亮的是和平。

0: 你现在走了，那婚礼怎么办？
1: 那不是我想要的，我要自己做主。
2: 你去哪儿？
1: 我不知道。
2: 你还会回来吗？
0: 谢谢你。
2: 我去哪儿找你？

0: 什么了不得了？他受到日本人和南京的庇护，公开对抗，恐怕会受人疑柄，那就接刀杀人。
1: 票已经订好了，明天一早去南京。知道了。进。准备的怎么样，
0: 大哥？我连明日小报的标题都想好了，就叫"红颜薄命，南京督察命丧匪徒枪口"。
1: 好。 那明日我要多买几份报纸。
0: 好嘞，大哥。

0: 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1: 好，可以。
2: 杜皇桥今天不对劲，怎么了？
1: 我听到他说，南京督察命丧匪徒枪口，你要小心。

他们是冲我来的。你现在回去。

把东西移走。那你呢？你快去。

0: 苏督察平日里都是第一个走的，今日好雅兴啊！不能总走大家的兴吗？不过，有苏督察的护持，才能星光熠熠。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杜某。 居然没有跟你跳过舞，
1: 是杜队长从未邀请过我。

0: 苏都茶太高贵了，我这个瞎子配不上。
1: 那这次是谁给你的勇气？
0: 赵公子。是赵公子告诉我，人生一切都是无常，所有的浮华皆是虚幻，人生得及时行乐才是。
1: 杜队长是个念旧的人。
0: 苏督察不是吗？
1: 念旧容易伤心。
0: 赵公子既然都已经不在了，杜某斗胆送苏督察回家。
1: 不劳烦了，我看杜队长还是找个舞女更合适些。
2: 苏梅女士，我们怀疑你与我们调查一起案件有关，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3: 探长，这是我们76号的厂子，你有什么天大的案子要把我们苏督察带走啊？
2: 杜队长，我奉命调查，无可奉告。
1: 走吧，我配合。
4: 让开，让开。

0: 走得好，
1: 我是你的保镖，以后我来保护你。
0: 能做的总觉得不够。
1: 快走！

0: 哥，崔恩熙死了，账本不在他身上。
1: 你怎么不去死啊？
0: 我会为你去死的。
1: 你长这副模样，怪不得你媳妇愿意跟你啊。
2: 副队长，保险柜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没有发现账本。

0: 也算没白来。这些给兄弟们。
1: 谢谢队长。
2: 没找到账本，怎么跟李主任交代啊？
0: 指着你，早就死好几回了。

0: 上半没了，可苏曼还活着。我想让他永远的把嘴闭上。
1: 临时羁押的时间只有2日，只要拿到苏门通控的证据，华亮也保不住他。

0: 你是朝鲜人，如果你没有地方去，日后就跟着我吧。
1: 你不要脸，以后我保护你。

0: 吃碗馄饨吧，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1: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这儿，就这件东西，队长说了，这是苏门通共的证据。
2: 你们这么干会不会太草率了？就把人家里搞成这样，
1: 苏督察脾气你们也知道，小心被秋后算账。你想什么呢？ 通共，苏门这一次呀，彻底失态了。哎，你昨天怎么没来啊？昨天好东西可多了。行，你拍吧。哎，啊！把酒杯举起来，看看你们，干杯！哎，
3: 叶主任。
4: 陈小凡，你怎么来了？我来送照片的。我有一个想法，你教我拍照，我教你修脚，怎么样？
5: 什么学什么修脚？吴主任，
4: 艺术服务于工作，做得很好，干得不错。
5: 坐这儿。
1: 我先回去了。
5: 哎，坐。
6: 丹妮，过来，陪一下我这个兄弟。好嘞，走，我们跳舞去。也
7: 不会。哎，走嘛。我真不会。我教你。不用，别。
6: 那来喝一杯吧。
7: 你说喝不了，喝不了。我从日本人那打听到了消息，那个女的明天就放出来。哎，
6: 要这么多酒？慢点。
1: 我听说百乐门出事了。还记得在火车上第一次遇到苏督察，他救过我。没想到这么风光的一个人。

是了，你怎么还替那女汉奸伤心？你不会是喜欢那女魔头吧？从李慕盛死到现在，感觉像一辈子那么长。我表姐、赵公子、小姨娘，他们都来了。 又走了，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或者活在正在变旧的照片里。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收起你的同情心，早晚有一天我也会死的。 别忘了，你现在是我的人，随时都有任务的，没空让你伤春悲秋。

0: 喂，
1: 出来照相馆吗？我找陈师傅。
0: 我就是。
2: 之前苏小姐在你这里拍摄的照片，方便送过来吗？
0: 谁？
3: 我收到两只小便，鼻子是斯德加的瞳孔将军，另一只是76号贪污公款的密信。你们双方有人说话了。
4: 李主任，你那个在财务部的亲戚把账做得很漂亮啊，如果没有这份最真实的账本，恐怕就没有人知道每个月特拨的30万经费到底是有多少进了你个人的腰包。
0: 一本笔记本随便写几个字就可以诬陷任何人，
4: 也可以伪造我通共的证据放在我家。
3: 喂，这是你的人吧？

0: 连女人的首饰都不放过，还说你们不谈。
1: 苏督察的东西怎么在你手上？
2: 我说，
3: 他们派人去你家搜，没找到通共证据，就伪造证据。
2: 电话王给了我一个电台，还给了我一件通共的文件，让我带去苏督察家，伪造成苏督察通共的证据，作为报酬。我们可以把之前的东西据为己有。
0: 你们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就不怕我出来了找你们算账？
2: 丁老旺说您不会活着回来了，是杜队长的命令。
4: 大点声！
2: 丁阿旺说是杜队长的命令。

0: 杜队长，是你的命令吗？搜你家是我的命令，但是栽赃一事与杜某无关。
1: 丁阿旺可是你的左膀右臂呀，没有你的指令，他敢吗？
0: 丁阿旺这个人信口开河，说不定也只是说说而已。

那这个呢？这个你们要怎么解释？为了掩盖贪污的事实，诬陷我通共，与青帮勾结要杀我灭口。 崔恩熙是南京政府正式聘用的公务人员，就这样被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残忍杀害，你们怎么解释？

0: 如果对属下疏于管教，我引咎辞职，听命处置。
1: 人命不是你一个人辞职就能偿还得了的。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手握全球领先技术的企业为何遭遇市场难关？
2: 有十几家企业跟我们竞争，
3: 都丢了好几个单子。
4: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5: 落地市场需要1000万，现有资金是100万上下。
6: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压力很大。

0: 这一百万就不能再动了，你必须得把大家的口粮先留着，用各种渠道去融资。
1: 只要企业坚定地走下去，银行就有给企业做融资的动力。
2: 创业道阻且长，但我们仍然步步向上。
3: 爬楼很像企业的发展过程，
0: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好像我们胜利在望了。
3: 热气腾腾地活在当下，叫别人看你觉得能赢。
4: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让万家灯火在这一刻为你亮起。
2: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关注。

0: 好技术就一定有好市场吗？无数企业拼尽全力闯过生存险滩，却始终没穿越过市场的严峻考验。技术做到极致，却敲不开客户的大门，产品打磨成熟，竞争却异常激烈。本期专精特新研究院，我们抛开技术光环，只谈市场生存法则，聚焦医药健康领域两家企业开拓市场的现实难关。欢迎今天共赴天际线做客的研究员，他们是访谈过全球数百位商界领袖，拥有敏锐商业洞察的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杨澜，带领华大实现基因科技产业化突围，兼具技术视野与企业市场化运营实战经验的华大集团 CEO 尹烨。最后欢迎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副行长任玉梅。创业就像攀爬一座看不到顶的高峰，最后能抵达天际线的人寥寥无几。本期节目我们就将从一次特殊的爬楼体验开始。
1: 我们来接受一下任务啊。
2: 有任务了，
1: 请嘉宾们用双脚感受专精特新企业通向天际线的进阶之路。
2: 进阶之路是啥意思？
1: 不会就是爬楼梯吧？
2: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3: 这次就是爬41层。
4: 多少层？
3: 41层。
1: 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我们爬上去就已经是明天了。
2: 对对对。
1: Hello， 大家好，
2: 各位好，
1: 给我们加油吧！
2: 加油吧！
1: 我听说您那个公司是没有电梯的，是吗？
2: 每周一是无电梯日，所以杨老师，我一般正常上班的话，差不多就是30层楼。所以我们一直说，每一年只要你能爬202次，就等于在我们的总部爬了一次珠峰。
1: 你有基础了，我就跟着你就行了。
2: 行，这个爬楼很像企业的进阶之路，这前几层楼就相当于企业的技术研发阶段。
1: 对。
2: 李老师走。
1: 谢谢。一开始哈，有这个技术的时候，要开始创业的时候，通常都是情绪非常的高昂，对吧？亢奋。
2: 对，
1: 这个是大多数创业企业的一个规律。我已经有点喘了。走过了
2: 技术研发
1: 进阶之路，要形成产品了。这个难点在什么地方？
2: 前2轮靠 PPT， 第3轮产品做出来了，才觉得看的都是一份艺术照，最后收到一张素颜的。所以形成产品的过程中呢，很多的时候并没有实现他们最开始脑子当中很性感的东西。
1: 对，这一关我觉得是最难过的，
2: 躲不开的。走，李老师。
1: 这开始真爬坡了啊。
2: 哎呦，这往哪走啊？前面没路了，咱们找找路吧。
1: 这不就跟企业找市场一样吗？哟，请开始寻找市场。
2: 这咱俩这是玩密室逃生吗？市场在哪里？
1: 市场在哪里？还真得找。疏散通道行不行啊？
2: 这是机房了。
1: 这儿对不对呀？好像也没啥路了呀。
5: 市场在你们最

0: 开始的地方。啊，
1: 也就是说还得不忘初心。
2: 这还好，这还有提示的。大多数企业家谁有人提示你啊？
3: 对，
2: 就这儿吧。
1: 这个？
4: 哎呦我的妈！
2: 啊，在这儿市场，哇，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
3: 还有点灯下黑的意思。
1: 最近的那个，咱俩直接忽略掉。
2: 技术和产品有时候常常让你绕弯道，哎，其实是要找那个直线距离最短。
1: 就一句话，嗯，你家里人用没用？啊，家里就是最近的市场。啊，找到市场就继续攀登吧。

0: 哎呀，这是坑咱俩要走多少楼了？哎呀，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哎呀，我平时特别不喜欢爬楼，
1: 对，
0: 因为我觉得特别单调，
1: 特别枯燥。
0: 啊，我宁可在跑步机上跑一跑。
1: 是。哟，
0: 咱这不还又过了一阶呢？哎呀，
1: 已经到了可以活下去，
0: 可以盈利了。
1: 盈利了。
0: 太高兴了，这个你知道是一个什么表象特征吗？就是这个企业家可以睡觉了，在这之前，夜不能寐呀，是不是？
1: 是。
0: 那走吧，咱们，咱们要盈利啊！
1: 持续盈利，
0: 这个绝对有动力。哎呀，好像我们胜利在望了，咱们比一比吧。
1: 走，
0: 走，
1: 老师，上，
0: 你可别让着我。哇，厉害厉害，爆发了，爆发了！哎呀，厉害厉害，
1: 杨老师，啊，
0: 行业领袖，
1: 终于变成行业领袖了。
0: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行业领袖也不是可以吃了定心丸的，后边还有追赶者，后边还有追赶者。
1: 杨老师，够鬼的。
2: 欢迎杨澜姐，欢迎尹总，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今天是爬楼的方式？
1: 他厉害。
0: 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尹总本来就是以这个卷王著称，然后今天呢，再加上咱们北京台的这个编导，也卷我们
1: 啊，
0: 一顿啊，一顿卷。
2: 本来都是二位来贡献智慧的，这次连体力一块贡献了。
0: 所有的脑力劳动，最后归根结底都是体力劳动。哎，就是看你最后累得不行的时候，脑子还转不转。
1: 一旦创始人的这个劲儿散了，投资人也不看你了，嗯，银行也不看你了，市场更不看你了。
3: 对，永远保持热情，
1: 叫别人看你觉得能赢。
3: 对，
1: 热气腾腾的活在当下。
0: 我感觉我现在就热气腾腾，还在冒汗呢。
2: 今天我们就邀请了两家医药健康领域的企业，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咱们能怎么帮他们，给他们支支招，咱们坐下聊好不好？
3: 好，
2: 来，有请老师们。欢迎京津冀三 D 智囊团的各位企业家，欢迎大家。
4: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本节目由金鱼集团赞助播出。
2: 今天的这第一家企业呢，是 AI 辅助病理诊断的企业，我们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4: 你知道眩光的感觉是什么样吗？这是病理科医生一天看几十张切片后的真实感受。病理科医院的医学判官，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是哪一种癌，恶性程度高不高，这些不是临床医生诊断的，一切都要靠病理科医生。他们在显微镜下大海捞针，于成千上万个细胞里捕捉细微的异常信号，一份病理报告对后续的治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治疗疾病的幕后英雄。
5: 这92岁的一个患者，
6: 他是下肢浮肿来的，然后一查发现好多地方有占位。
5: 还得考虑粘液瘤啊。
7: 我是想把它放到浅表性血管粘液瘤里头。
5: 这个不能说浅表了吧，这个到骨骼肌了。你看这个。
8: 这病理结果大概得多长时间能出来？
9: 取报告过多长时间啊？
4: 在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每天平均要接收2000到3000张病理切片。一边是患者焦急的等待，一边是大量的病理切片。如何辅助医生

0: 快速准确地进行病理诊断就显得至关重要。
1: 这个工作的特征是最应该用 AI 来为它赋能的。
0: 有这样一支团队，他们率先开始了人工智能辅助病理诊断的探索。
2: 我是北京透彻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技术官王书浩，我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博士后在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公司其实是2017年就成立了，
3: 开始研发人工智能病理诊断。
2: 首先是让病理医生不在显微镜下阅片了，就变成在显示器上去看数字切片。另外的话呢，看到数字切片的时候，我们人工智能系统就会给出相应的提示，比如说这一块是有问题的，那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
4: 人工智能可以把大部分的良性的给它排除掉，恶性的非常明确。以前传统我看10个病例，那么今后通过人工智能以后，我们可能一天我能看100个病例。
5: 它标注的是这种热点，红色热点的区域就是人工智能怀疑的重点的区域。它越红，它的怀疑程度越高。它的优势是有一些特别小的那种癌灶，比如说镜下1毫米以内的0.几毫米的那种病灶，它也能展示出来。
2: 我们是第一个能够把特别大的一个病理大模型部署到千家医院的。目前我们已经覆盖了15组以上的器官，这个在全球来看也是覆盖疾病谱最全的一套系统。
3: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艰苦创业的阶段，我们把每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所以我们整个公司追求的就是简单高效。
6: 那工位在哪？
2: 我可以在这儿。
3: 我也可以在那儿，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我的工位。
2: 我是灵活的，我把工位都给大家了。
3: 我们只有一间会议室，所以有问题的时候大家围一圈就开始讨论了。
2: 其实我们都喜欢开战会，这样效率会高一些，坐着开会就容易聊别的。行，那就这么着吧，走，撤。今天就是吃两个青菜，还有个鸡翅。我爱人也特别忙，我就让他把，其实就是昨天晚上吃的东西，然后每次给我多留一份，多做一点，然后就第二天就吃了。
7: 他其实基本上24小时都是在创业状态，非常专注，所以简单可能是他的一个标签，但是在比如说思考问题的时候，那又会变得比较复杂，比较全面。
8: 我觉得书浩是一个能够发现光的人，就是他能够发现整个的行业的一个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愿意跟着公司一起成长。
9: 透彻未来呢，是用 AI 来辅助病理诊断。尹总，您在市场上看到的科技 AI 赋能医疗领域的还有哪些？
10: 这几年真的是一日千里，最典型的就是制药，我们以前叫30定律，10年10亿美金10%，现在是3年3亿美金30%的成功率，27倍的速度。今年这几个事儿，胰腺癌口服药物上市了，乙型肝炎转阴药物上市了，
11: 还有那癌症疫苗，
10: 就是包括刚刚的黑色素瘤3期疫苗，这几个都是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迅速出来了。在整个的诊断类，人工智能对医疗带来的不是替代医生，而是给医生真的穿上了一双翅膀，让他可以更好地回到医学的本质上，而不要花精力在这个很苦的活上。训练一个病理医生太难了。
9: 如果真的 AI 病理诊断这个事情能跑通，每一个患者都会因此受益。那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做成呢？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创始人王书浩，请王总登场。
11: 背着包就来了，这个的确热气腾腾。
9: 哎，我很好奇啊，您这包里都背着什么呢？
2: 这一层呢是一个电脑啊，这是一个我平时吃的饭兜。
9: 哦，还带着盒饭来的。
2: 我不是很愿意去想今天吃什么啊，所以就有什么就吃什么。比如说前一天吃什么，我就第二天就吃什么。
3: 一般都是青菜，吃的比较简单。
9: 这创业者太不容易了。
1: 今天这衣服穿得很粉嫩啊，

0: 有什么讲究吗？
1: 我们公司的 logo 是一个粉紫色构成的，就是组织病理学中最常见的两种染色，所以说我们的工服呢就两个颜色，今天穿的是粉色啊。我记得创业前几年啊，每天从早到晚看切片，梦里也是切片，然后有的时候在车里听歌，有一次他是两个人，哎，那两个人正好是粉紫色的，哎，我说怎么看着像淋巴结的切片？
2: 天哪，
0: 太执着了。
1: 对，就看什么都是切片。我们从2017年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到现在已经快10年的时间了。
3: 就人工智能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今天生成这一步，
0: 对，
3: 你就开始做了，
0: 而且还决定要创业。
1: 对，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些恐慌。我经常跟家里人讲啊，就是创业就跟坐过山车没有区别，每一天都有惊喜，加引号。
0: 我创业以后再也不坐过山车了，真的，我真的是跟你们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这种额外的刺激，我每天都生活在各种刺激里边。
1: 对对，特别有同感。
2: 王总的技术不可谓不好，但是也面临到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的难题。到底遇到了怎样的难题？我们继续往下看。
4: 我们今天这个会也算一个半年后的一个总结吧。我们今年的这个销售目标呢是一个小目标，
3: 可是现在时间已经过半了，目前为止还差很大一部分。
4: 对于我们整个公司来讲，压力还是巨大。
5: 七月份其实也没有几个招标，全国也没几个。与此同时，还有十几家友商在跟我们竞争。我们一直是只卖 AI 软件的，但现在竞争对手是硬件和软件搭配的来销售。人家把 AI 当成一个小模块了，
6: 它里边它有扫描仪，有存储服务器，有运算服务器，把扫描仪更高一点，软件送。
7: 我们都丢了好几个单子了。
0: 我觉得这就是商业的常态。
3: 七个月前，我们现在最火的那个词叫什么？
2: 龙虾。
3: 龙虾。今天还有这个词吗？头部的巨头，通过垄断优势，把它一个通用大模型进行开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模型怎么能火起来？实际上，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是这个行业的问题。
6: 怎么办？
3: 我插一个问题，大家可能就理解了。微软软件厉害吧？
0: 对，
3: 微软哪个硬件做好了？微软手机还用吗？微软的笔记本现在谁还能看到吗？你只能记住 Office、Windows， 但是你好像不知道微软还出过鼠标。就是一个创始人，他的那个基因就决定了我可能只能在一条路径上，我有很好的方法论。这个时候在跨界出来的时候，公司规模比较小的时候，精力也的确是不够的。
2: 您特别自信，您说最核心的 AI 算法这一块他们都不如您，但是他们都在跟您抢占市场，您的这个自信从何而来呀？就会不会人家其实挺好的呀？
1: 我们在任何医院只要是医生测试横向对比所有的产品，我们全部都是胜出的，除非就是别人 AI 免费，哪怕它的效果不好，搭载一些收费的硬件， AI 直接送给一些决策者就会买单。
2: 究竟透彻未来要如何调整销售策略应对市场竞争，我们也请大家来说一说吧。
8: 王总，我有一个大胆的建议啊，我建议您免费。哇哦，您的产品这么好，肯定受到了很多的专家主任的欢迎，这就很容易达到专家共识和行业标准。您有行业标准之后，那这个领域您说了算。未来您的收费的路径可能是来自于大厂，这个时候就要找您合作了。
3: 一流的企业永远是做标准，二流的企业才是做技术，然后才是做服务，四流的才是做产品，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2: 其实华大基因也会面临，市面上也有很多基因检测的公司啊，您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3: 就是技术上要断代，
2: 那还是得跑得足够快。
3: 而且它是硬件，我们有时候做软件呢，就像写作文，文无第一啊。
0: 对，
3: 是杨澜老师主持好，还是李杰老师主持好的？各花入各眼都好，但是终归是评不出来的。
2: 妹妹，这是前辈，
0: 您这情商那么高，您情商怎么那么高呢？
3: 但是你说华大能立基的本质上讲是测序仪我自己造，所以实际上华大不管外面风风雨雨有多少竞争对手，不管外面你这个招怎么变，只要你内功足够强就行。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在于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于技术再好，只要有开始丢单的事情，就得换一个思维想。比如说主品牌我就这样了，能不能你出一套七八十分的但比他还好，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免费的战略，
0: 田忌赛马。
3: 我自己出一个 OEM 产品，
1: 做一个品牌，自己跟自己
3: 跟他打。
0: 对，
1: 明白。
2: 面对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王总和他的团队又做了哪些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9: 医生在使用我们的软件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痛点。
1: 原来的时候呢，医生都是看实体切片，他不会把切片数字化。
9: 别看扫描就是简单几个步骤，它直接影响了人工智能诊断的结果，而且这项工作量其实非常大，很多医生也没有精力把切片全部扫描上去，导致很多医院只能在部分诊断中应用我们的产品。
0: 还这找到了一痛点哈、
10: 现有的病理科的岗位里面没有这个早期儿这个岗位，医生是负责诊断的，他也比较忙。每个医院如果他想上这数字化这套系统，他肯定要有一个，无论是兼职的还是全职的，他肯定要找一个这样的扫黑员来工作。
9: 我们现在也在考虑用机器人来做扫描的工作，目前经过几个月的研发，公司的同事把机械臂做出来了，我今天去看看效果。
1: 哎呦，行啊！哦，哎，挺好。你还得手动给它抬起来。
11: 除了最后抓取切片那一下，像机械臂的移动、被动切片，目前还只能靠人工来做，离自动化还有一段距离。
1: 这玩意儿做成一个产品，
12: 挺复杂的这个。
1: 这跟写软件完全不一样的。
12: 对。
13: 我现在对这一块儿，说实话是不是特别满意，有点太庞大了。然后外面这根管后面得重新弄整理一下，
1: 做集成。这块儿咱就是咱们的盲区了。咱们现在投入多少了？
12: 现在已经有个大几十万的投入了。未来的话，我估计得是百分之以上的投入。
14: 医院不买它怎么办？
12: 或者不愿意花钱去替代人工去买它的。
9: 我压力大的时候喜欢写书，
1: 这应该是第四本书马上出版，第五本书正在写。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啊，就很多人可能觉得写一本书就扒了一层皮一样，但是我这么轴的人其实就擅长做这种枯燥的事儿。
15: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能让我从一些琐事当中抽离出来，就把自己放到书的那个情景里，让自己静下来。这本书其实我是特别推荐大家去读的一本书，我觉得这里边讲的这个反脆弱的概念大家都是懂的，其实经历一些挫折对人来说不是什么坏的事情，只要不是那种直接把人放倒的挫折，其实都是在有利于人的成长。杀不死我的会让我更强大。
0: 每一位创业者都是这么鼓励自己。
2: 您这真是做了一个硬件哈，但是做这么一硬件就是为了扫片儿。王总是否必须要做这个硬件？认为必须要做硬件的请举牌。必须要做的原因是什么？
16: 对方有了，我们一定要有，要不然的话在竞争上会吃亏。
3: 听的信息最多的就是别人干了什么。我也要干，你看中国的手机车好像现在换掉 logo 都一样，你因为你有我没有我就亏了，这是大部分人会犯的错误。
17: 我支持王总继续做下去，我觉得前期可能王总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金，然后去做这个机械臂，那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成本降下来，对，把这个账算好。
18: 我觉得他不应该去做这个硬件，因为我们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会接收到很多客户的需求，并且识别到很多市场的这种所谓的痛点，但是它和真实的市场需求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个校准的尺度，我觉得就是你的客户是否愿意为这个需求来付出成本。
19: 你是不可能同时打赢软硬两场仗。
17: 对，
19: 本田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曾经测试过，达到99%的自动化的程度是95%的10倍。嗯，而95又是90的10倍，所以把自动化从90提到99要100倍的投入成本。就王总的精力还是有限的。你刚才讲了很多的需求，只是你们这个行业里看到的机械臂，这跟真正造机械臂、造零销手这一批的聚森智能的公司来讲，可能是个特别简单的事儿。他买硬件，你把软件赋能进去，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加一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好的商业模式。
2: 我刚才看到这位小朋友一直举牌，
0: 我感觉这好像是家属吧，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
1: 我女儿。哇，
2: 欢迎小朋友。
1: 这是我妻子。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20: 我们两个是在校园认识的，研究生同学，第一次见他，他是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的，就是真的就像一个孩子，然后就这样跑过来的，嗯，特别那个少年气。哇，
0: 打动了，打动了，一见钟情。
1: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我觉得喜欢的女孩子不能空着手，嗯，当时我口袋里只有150块钱。嗯，我到学校门口一个玩具店买了一个 Snowy 的玩偶，花了我88块钱。哎
0: 呦，很这记得清楚。
1: 然后到了他学校之后去吃下午饭的时候
2: 只剩了70多块钱。
19: 哇，只有62。
1: 在一个快餐店里，我问他，我说你带钱了吗？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第一次见面，但是他依然一路走来不离不弃。
0: 我看他们这个幸福的一家人哈，就那种确认过眼神那种感觉。你什么时候能够感受到家人的这种温暖和爱？
1: 创业的前3年啊，我基本上没跟他们在一起。透彻是我的第二个孩子，就每周周五的晚上深夜我会回到家里跟他们在一起，周天的中午吃完饭我就回去，当时是跟同事一起租了一个房，工作日从来不管家里的事情。所以这3年就这么过来。其实创业者并不是内心都强大的，其实内心每天都会有恐慌，但是就抱着他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充满爱的，就不那么害怕了。
2: 家人的陪伴，坚强的后盾，对于创业者来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这就是最好的一家。大家看，这个时候我们的天空多美啊！尹总真的好爱生活啊，不停的在
0: 变。行了，你赶紧回来。
3: 这个瞬间就这一瞬，过了村就没地儿了，赶快拍一张。
2: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呢，他曾经是媒体人，转行做了硬科技，到底是什么样的领域呢？一起来看。
21: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本节目由金鱼集团赞助播出。
2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1: 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23: 我是水质，
4: 人类也叫我马黄，平时喜欢待在野外湿地和水田里，因为靠着悄悄吸食人类和动物的血液为生，我的口碑一直不太好。直到100年前，科学家们发现了我的唾液里藏着一种能疏通

0: 血管、抗凝血的蛋白，甚至还把它取名为水质素。一夜之间，我身价大涨，口碑逆袭，成了医药界治疗脑梗、心梗的好帮手。
1: 它直接打到血管里去吗？
2: 可以，这种利用率是最高的。
0: 可我的唾液实在太珍贵，上百条铜板才能提取出一毫克纯的水。

0: 了一个新思路，不用羊水蛭，让其他微生物帮忙代工生产水蛭素。于是这么一群人出现了。
1: 我叫张宇，是北京元气和生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2: 我们团队研究微藻已经很多年了，我们把蚂蟥里负责生产水蛭素的这个基因片段截取出来，把它当作一个水蛭素的生产说明书，放进一种叫做莱茵衣藻的微藻里面，让微藻照着这个说明书自动发酵生产，成功产出了和天然水蛭素同等活性的水蛭素。
1: 我人生是三段，第一段呢是在中央台工作了19年，
3: 咱的媒体人
1: 参与了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节目的录制，我录了有几千集纪录片。
4: 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努力想接近野生动物，但是每当我们注视它们时，它们也在注视着我们。
3: 配音配得很好啊。
5: 对，
1: 又做了几年的财经的节目主持人，面向全球的财经热点进行解析，看到了非常多的前沿科技。42岁那年决定辞职，转行做了3年投资人，尝试着去做早期科技项目的投资。当时接触藻类技术的时候，我知道它有非常好的这种产业化的应用，特别的心痒，就觉得能不能我也来做这个事情。2018年，我认识了我们的首席科学胡博士，我们决定一块创业。从2018年底立项，做了4年，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用牙签挑出成功植入水蛭素基因的微藻，再放到发酵罐大规模培养观察，光牙签都用了2吨。在网上买牙签的时候，人家以为我们是开饭馆的。直到2023年。我们完成了实验室的技术突破。
6: 我们给公司的定位呢，是既卖自己的独家原料，我们也可以帮你定制你想要的原料。我们同时还储备了功能食品和医药的管线的开发。产业端已经胜利在望了，但是天还没亮，钱花完了。
1: 说一下我们这几个月包括近期的一些财务的情况。
7: 比较大金额的支出就是我们的北京实验室，大概是在1000万左右。第二个方向呢，就水蛭素这个管线需要做全球一些主要国家的合规路径的申报，今年年底我们大概预计要支出的费用最少吧400万左右。我们现在现有的资金呢在100万上下，
5: 还没有走向市场呢。
3: 对，
5: 那这100万发工资都不够了。
1: 我记得我们之前提过有一个专利是可以办抵押，
7: 现在银行给到的反馈呢，就是说这种专利抵押呢还是建立在就是有一定营收的基础上。
1: 明白。我们也见了一些投资机构，现在投资机构普遍对现金流的要求比较高一点，形成了一个先有鸡而先有蛋的问题。但是实验不能等，一条管线的注册申报不能等。就这个时候，我终于理解那句话，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手脚4匹马拽着，还得让这个局势平衡下来，不要把我给撕开啊。
3: 没有现金流，没有办法展开生产线的扩大，没有扩大，没有订单，它是一个不断往复循环。遇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办呢？
5: 必须得先活下去。
8: 对。
3: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怎么解决的？
5: 经常遇到。我觉得创业者，你每次在有创新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一开始你可能会比较乐观，哎，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很符合市场的需求，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哎呀，营销还要花更多的钱，市场反馈没有马上回来的话，资金链就紧张，然后你就不敢花了。越不敢花呢，它这个业务就越无法增长。
8: 这样的故事非常多，就像华大的那个小鹿精华，是从鹿茸里面去提取的这样的原料。在没有找到华大之前，这个产品是在的，就是大家也知道鹿茸好，但是你光说它有这个功效，它怎么能卖好？这其实还是一个要强强合作，迅速的把这个规模就做起来，把它的这些看起来在科学上说清楚的事情，能最终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一个产品上去。今天的水蛭素也得这么走，
5: 对，就是。

0: 是一个单一技术、单一产品，为它建立营销的一个团队，以现在的资金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找到像比如说华大或者是某一个大的制药集团，我把这个专利跟你合作，我们一起来投入市场，东西能够快速的在市场得到检验，我认为这是一个出路。
1: 这样的企业，它可能确实是有非常多的独到和领先的地方，他能关注到也很奇怪。
0: 对，我都没听说过，我今天是长知识了。
2: 为什么他会关注到这个领域？我们赶紧请出创始人，有请。张总您好，欢迎您，欢迎张总。
0: 同行。
2: 看张总还带着您的这个是。
0: 哎呦，这都是宝贝。
3: 对，这是我们的藻种。这里就是莱茵蚁藻。
2: 我就特好奇，您是一个传统媒体人，而且做了19年的时间，为什么会在42岁选择创业？关键这个创业和您原来从事的行业跨界挺彻底的。
3: 是，我在媒体做财经节目的时候呢，去了一次海外，我们当时看了很多先进科技的从研发端到产业端这个突破点，当时给我特别大的震撼，深刻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可能要发生很深刻的变化了。这就像一个男孩子，你看到一个特别喜欢的玩具，脑子里总是回想它，会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想法，就是能把这些好的技术引进回中国，把它产业化。
0: 但是42岁啊，其实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了，是吧？
3: 对。
0: 要做人生的这么大一个决定，您当时跟家人商量了吗？动力是什么？
3: 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是辞职以后告诉家里人的。哇！因为小马过河，大家都会说不好，不好，不要去。反对意见听多了，你也就打消这个想法了。但是我从来没有那么强烈的冲动过。
0: 胆子好大呀！
3: 我并不完全知道我能干成，但是你怀着这种特别大的那种乐观，就一猛子就扎下去了。我记得当时我刚辞职的时候，跟吴军老师吃个早餐，他说我认识很多媒体人创业没一个成的，言外之意就是凭啥你有机会呢？我当时在心里想，只要我做的事情是对，方向是对，我应该有机会能把它做起来。中国的微藻圈不大，这么苦的事儿基本没人做，又是媒体人出来，大家都觉得这人大概率精神上可能会有点问题。另外一个精神上可能有问题的就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胡博。
2: 今天胡博士来了没有？
3: 在下边。
4: 我们其实也算是一段机缘巧合，用个更暧昧一点的词叫一见钟情。张总说我们两个有点精神不太正常，我觉得是非常恰当的表述。
0: 气味相投，哎，这也是特别棒的一段机缘。对于同行的这一份创业的心哈，我是深表敬佩的。但是具体到您刚才说的这个路径，我真是替您担心。因为我觉得如果现在一个公司只有100万，那它就是一个红线上了，这个红线是养家糊口的钱，你必须得把大家的口粮先留着，然后这时候就要去用各种渠道去融资，才有可能再去做投资的事情。
1: 用莱茵蚁藻去做恒生生物学的全球范围内，那做的很少。张总他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拿到了这张牌呢，他既能横着做平台，他又能竖着做产品，他又能往 C 干，又能往 B 干，还能往药上干，等于选择太多了，所以做减法的能力不够。在当下就这个现金流的情况下，我还是觉得特别是让银行帮一把，我们没有必要去在这个便宜的时候卖股权啊，股权应该分给核心团队，把神经不好的人都绑到一起分一分，反正这个大家就是都一条绳上的蚂蚱。
2: 今天北京银行在这儿，绝不能让这100万的张宇总有如此大的困扰，这100万必须得给后面加个零吧。
5: 首先啊，我们看到了咱们实实在在的技术和我们实实在在的产品，我个人认为我们银行就有给咱们去做融资的这个最初始的这个动力。北京银行我们也有很多的产品，比如说像科创易贷，就是专门为我们科创企业提供这种信用类的贷款。当然了，如果要有

0: 一些专利权的质押呀，或者是一些增信的措施，我觉得这样呢有助于我们贷款整体的这个额度。
1: 是不是合约有的时候也能够有所帮助，对吧？比如说你跟某一个大厂就某一种什么疤痕消除什么霜达成了一个协议啊，由他们来做这个市场，你把这个合约拿来跟银行来谈也是有可能的。
0: 对，这块呢就是我们能够可视化的看到企业未来的现金流，也是一定的这种信心和保障。其实北京银行还有这个我们撮合营的平台，我们除了在这个资金上可能需要银行的一些支持和帮助以外，实际上我们希望银行的这个服务生态、服务平台也能够给到我们企业提供助力，帮您通过北京银行的这个服务的广阔天地，去寻找这个合作的上下游产业的这些客户。
1: 没错。
2: 创业呢，永远都是这样，钱总是不够，资源总是这个有限的。我们对市场极其有信心，我们的团队也极其有信心。巴菲特说每天他是唱着歌上班，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主要问题在时间差。现在我们选择客户呢，都是比较大的客户，但越是大厂，他选择这个一个成分，他越谨慎，最少一年时间起步。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时间差是比较难受的。
3: 所以怎么能够让好的产品快速走向市场？张总带着他的团队又做了哪些努力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4: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2: 水质素呢，是一个应用场景特别开阔的这样一种颜料，尤其在用于护肤品中，可以改善大量由毛细血管引发的各位皮肤问题。所以我们今年先从化妆品入手。
5: 上午去尼奇公司，是一家北京市的化妆品牌公司，坐地铁呢效率高一点，这么多年都养成习惯了，每年开车不到1%，坐地铁80%，剩下20%都是骑自行车，时间有非常高的确定性。
2: 这就是米奇了，
5: 皮厂，您好，您好，您好，又见到您了，
6: 欢迎欢迎，
2: 您好您好，
6: 张总，对，研发工程师啊，
2: 您好您好，米奇呢其实是北京的一家老字号品牌了。他们的产品开发非常的好，面向的是中老年人，银发人群最大的需求实际上是去皱纹、去淡斑。我们呢特别希望在这个领域能够开发出一些功效非常强的产品。
6: 这个是咱研发实验室。
2: 好嘞，我先把样品给您拿过来。
6: 好呀。
7: 有些产品的问题，我们负责人还得跟您反馈一下。咱们线上电话沟通一下吧。
2: 耿老师您好，
8: 就是这个气味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添加了1%，这个有一股腥味啊，这个味道很让人接受不了。我们现在产品都没有添加香精的，因为我是在广州这边嘛，广州这边市场也有其他的一些水质素，然后味道这一块也会比这边这个处理的会好一些。
2: 我们在产品进市场以后啊，面临的问题是市场教育。龚老师，我跟您再汇报一下，因为用藻合成水质素啊，全球范围目前只有我们做到了。您在广州市面上能拿到的水质素只有两种来源，第一是天然水质的提取，那个会非常贵。第二一种呢，就是酵母发酵的或者大肠杆菌合成出来的，然后再把它提纯，这是叫重组水质素。这种水质素活性只有我们的10%。我们也在想，就是在后面的藻种的优化中呢，继续筛选这种

0: 低腥味的这个枣种，在明年的一二季度就可以拿给您再做测试了。
1: 这个我还要确认一下。
2: 米奇这样的客户我们现在见了的有二三十家了，他要先拿原料去测试，打配方，做功效验证，然后才能小批量下单到一点点的放大。我天天都想，那如果我们不断的去试，撞一百次南墙，我一百零一次就有机会把它给撞开，别人可能一天撞两次，我一天就撞四次嘛。其实我内心是特别急的，到底什么时候光能照到我们身上来啊。
3: 还是挺残酷的。您今天带来了产品了吗？
4: 我带来了。
5: 我们闻闻，我看看能不能接受。
4: 绿色的就是我们的原料了，含水质素的藻粉。这个是白色的，我们敲出了叶绿体，
6: 还是有一点点，
4: 有一点点藻腥，其实是好事情，因为它证明了我是藻。
6: 反过来说，恰恰这是个防伪，因为这个仿不出来，反而是
4: 对的。
6: 如果你吃过螺旋藻，那腥味比这重多了。
3: 市场教育这个阶段其实是挺困扰创始人的，技术这么好，产品推向市场的时候总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尹总，华大有没有市场教育的阶段？
6: 我们的益生菌就从我开始教育的，带到今天把全行业都带火了。一人一方，根据每个人的粪便来定，就是听到一个菌的名字，那顶多是个姓，具体要知道它的身份证才知道这个菌的具体的功效，每个菌是不一样的，这跟藻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刚才有一点很关键，谁给你背书，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是你？但是那不是还有一个脑子不清楚的胡博士吗？因为有的时候一些很了不起的事都是一些傻子做出来的，他足够的专注来做这个事儿。
5: 我觉得尹业总就是市场教育方面的行家，我每天都被推送无数个他的短视频，最后我都哎呀，我也没办法。现在的传播规律就是这样，就是你要以科普而不是以卖产品的方式先建立信任。
4: 是的。
5: 然后才能说哦，顺便我这还有一个这个新出来的，然后就谁背书的，要不您试试。
6: 是。
5: 我倒是觉得您学学尹业总，您成为一个藻类科学的科普达人哈，这就可以把您的过去的长处都用上，
4: 同操就业，
5: 你绝对会有优势的。尹业总干嘛天天都拍我们俩呼哧带喘爬了这个楼爬上来还在那儿录短视频呢？
7: 现在我在北京电视台的41层，一口气跟杨澜老师爬上来。那很多人说，哎，你怎么上来以后没什么事儿呢？哎，功夫在平时。
5: 他已经得到了市场的正反馈。
3: 对，是的，是的，
6: 是
3: 的，
6: 是有的时候是会让人烦，但是没有办法啊，进去企业就得把人打起来。
5: 对，
6: 找这些大厂呢，有的时候也不能找特别老的厂，还得找这些新秀新锐，就像您一样的敢于破圈去砸出个东西来。
3: 他就不会问您为什么是您了，哎，他就跟您一起干。
5: 钱钟书先生就曾经说过，鸡蛋好吃你就吃鸡蛋行了，你就不要关心谁下的这个蛋，就是哪个母鸡下的这个蛋。他的意思是说，我的文章你喜欢就好了，不必非要来采访我这个作家。
6: 有很深的道义。
3: 每一个创始人他真的都有自己的生活的小的习惯，刚才那位创始人每天自己带饭，这是每天自己骑车
5: 坐地铁。
3: 几位研究员呢？
6: 爬楼。
3: 要不今天爬上来的呢？
5: 还没爬够呢，是吧？
6: 我们现在是开这种例会的时候，基本上两个小时的例会吧，差不多嘛，180个蹲起。
3: 一边开会您一边做蹲起？
5: 哎，这不伤膝盖吗？
6: 对，正确的蹲起也不伤膝盖。
3: 怎么才是正确的蹲起呢？
6: 咱们其实坐的时间都已经比较长了，大家可以做几个简单的动作。第一个，腕子来反向掰一下，
3: 来大家集体运动一下，
6: 来掰一下腕子。
5: 什么反向掰？
6: 掰一下腕子
5: 啊。掰，
6: 张总一起啊，来。
4: 好。
6: 酸不酸？
5: 酸。
3: 酸呢？
6: 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用脖子写米字，颈椎病啊，哎，咱们对抗的写个米。第三个呢，咱们可以做一个深呼吸，吸气4秒，憋气7秒，呼气8秒，睁眼都觉得亮了点。最后就是蹲起，蹲起呢最核心的就是蹲的时候啊，一定要保证头不要往前倾， 双脚呢和肩基本上保持同宽，可以抱头。
5: 啊，可以抱头。
6: 或者要加强的呢，就是手向前翘脚尖都行。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股四头肌、臀大肌发上力。哎，这样子，但是一般来讲抱头就行。啊，尽量是垂直下来。哦，
5: 垂直下来。
6: 尽量是垂直。今天怎么又变成健康节目了？
5: 健康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企业家都不要想，哎呦，我豁出去了，我这十年我就过着非人的生活。 No， 这绝对是一个马拉松，我跟你说，绝对不是一个100米的快跑。
2: 创业是最好的抗衰，为什么呢？当有一个目标等着你，你每天都去想怎么去解决它，你不会老的，你一定不会老的。
5: 啊，好，我喜欢你这个状态啊。我觉得你一定要充分把媒体人的基因给调动起来。你现在开了吗？自媒体
2: 还没有。哎呦，
5: 哎，你必须开，今天回去就开。
3: 今天回去以后，自媒体大 V， 未来的大 V 马上要诞生了。
5: 多平台，多开一个自媒体。
6: 比如号就叫章鱼洗澡。
5: 什么？
6: 章鱼洗澡。
8: 水质素本身的药用价值，那是几千年了。《诗经》里开始有水质，本身在护肤品的应用，我也认为是个趋势，可能它就差一年时间，就这一口气。
3: 您认为产品已经足够好了，现在缺的就是市场的教育。
6: 到说大礼包的时候了吗？没到，还到了。
3: 您又带大礼包来了，您看看。
6: 有几个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去做一下的，牙签挑早，土着点。先帮你建一个核心的菌株库，测序费我来100个。第二件事情呢，跟华大现在的小鹿的产品，我们做一个联合研发。不是就是要求年销售额过亿吗？这个我满足。啊，我满足啊。啊，
5: 拥抱一个哇！
6: 抱一下吧，抱一下，加油啊！支持有梦想的。我们联手做一下，都是新资源食品。真的用伊藻，能够产生出接近于天然水质素的这个产品，而且将来能成药，我是买账的。哦，
5: 太好了！
6: 7号、8号、9号，华大刚好27周年的生日，来趟深圳吧。
2: 好，
6: 完了我把团队我们就对接一下，立马开干。哦，
5: 太棒了！
3: 哇，说干就干，
6: 争取在9月30号之前增信完成，活下去。大家往前走，
9: 我们争取贷款也随着尹总的支持到位，然后我们贷款一步到位。
3: 专精特新研究院就是一个解决真需求、真能帮你解决问题的节目。下面请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加入京津冀专精特新朋友圈。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大家一起互通有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赢未来。也期待大家在京津冀专精特新朋友圈当中能够找到合作伙伴，希望大家真的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落地的那一刻。现在就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北京最美的夜景。
6: 我相信今天这个平台就很好啊，这有一盏灯就是为你们亮的。哇，
5: 好，有文艺感。
10: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
11: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扩容，资金缺口如何破解？北京银行融信保信用贷款为科创发展赋能，最高1亿元授信额度，最长支持3年期，专属绿色通道，高效审批，无保证、无抵押、纯信用模式，助力高新技术企业深耕研发，稳步成长。
2: 今天出发去深圳。
4: 叶总邀请我们参加今天华大集团的全球新品发布会。
12: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华大27周年的现场。
4: 下午呢，跟他的团队在深入沟通，争取能达成合作。
2: 上周节目录制结束的当天晚上，因为尹总是拉了个群，直接就安排了工作。你们谁谁谁要配合，袁启配合张玉总要完成哪些事情？ 当时特别的感动，我们也很期待进一步的把我们的合作夯实。

0: 燕总，马上开，马上开。
1: 那天我听完整个你介绍以后，我就觉得你说的创业
2: 者。问题是这个张勇也不是做三十几万，都快五十个钱了，
1: 所以我是乐见这种勇敢的创业者张勇的精神。
3: 有一些这个原料和文本当中也，我们拿一些来做。
0: 好嘞，没问题。
4: 跟张勇对上过户原料还有这个的时间。
0: 好嘞，谢谢谢谢尹总及各位，
1: 加油啊！盼着你早日签到实力。
0: 特别感谢北京电视台，也谢谢北京银行能给我们搭出这样一个平台来，而不仅仅是一个创业公司的展示，而是一个资源整合和对接的平台。北京银行给了我们500万的授信，这对一个初创公司来说是真金白银的，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7: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6: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8: 3、2、1，加油！
6: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9: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惊到了。
6: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10: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11: 伙伴，
12: 工具。
6: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们是100%的全球独立，包他们小区的吗？原来我们小区
2: 没有三俩，没有三俩，
1: 就是不能建。
3: 通州区大方居小区的中心位置有一个休眠了18年的托老所，最近要重新启用。这个消息在小区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4: 密度特别高的社区建这样的一个临终关怀的场所，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5: 为什么占用我们的资源服务于外边？
1: 那是我们小区的正中心，也就是我们的心脏。
3: 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也不缺乏支持者。
6: 放了这么久，就是资源的一种浪费。要是能把这件事落实下来，为了大方居的老百姓，做了一个实实在在天大的好事。
1: 咱们大方居社区现在老龄化多严重，多少老年人？其实真有一个真实方面的呀，挺好。
3: 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小区居民6348户，常住人口12000余人，其中25%以上是老年人。小区很需要这个托老所，
7: 就跟一个幼儿园似的，白天我把他送来，晚上把他接回去，帮我照顾一下，这多好的事儿。
3: 为了解决分歧，通州区副区长韩松实地走访，来到居民家中倾听居民诉求。
8: 对这个现在咱们养老配套的这块有什么意见建议啊？
9: 我恨不得明天就成立。退休以后照顾他7年了，就是24小时贴身照顾。一个机构他可能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他不是一个解药，但他肯定是一个止疼药。
8: 对，
9: 他能让我缓解一下这个压力。
7: 我觉得吧，特别应该有这个养老。我们家呢也主要也有困难，住在北京都是双职工，而给老两口接来他也没地儿住。
8: 对对对，
7: 他要是有这么个东西呢，那我们把老人往那一安排，我们看着照顾什么都方便。
8: 都是上有老下有小，
3: 一边是老年群体就近养老的迫切渴求，一边是现有住户实实在在的生活顾虑。民生配套落地遭遇居民的现实顾虑，大方居这场僵局该如何破解？向前一步，搭建沟通平台，倾听各方声音，能否找到兼顾双方的出路？
10: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大方居小区。多少户啊？
11: 6348户。
10: 6348户，还有什么特点？
11: 还有一个老年人居多。
10: 人多，所以老年人也就更多，是要在小区里面建一个

0: 托老所，是这样吗？
1: 是
2: 是，
3: 我们不同意，我们不同意。他来的人肯定只能是那种失能的，或者是不能自理的阿尔兹海默症之类的。因为你要是年轻的话，不会上大学，这样给小区就是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2: 托老所所在的位置是我们大方居正中间的位置，它是枢纽的位置，它是所有我们小区错车的位置。我们整个这么大的小区，1000多户的车，我们基本上要有80%要从这里面去通过托老所，它一定会存在救护车。早晨送孩子，我们上学，它的这个救护车辆把这个就是交通要道给堵塞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
3: 我们小区的门禁，每个人出来进去刷门禁，这还有什么用啊？然后外来的人说了，我来探视来了。
0: 人家担心有没有道理？
4: 这个道理呢，不是你这么说的。你看我敬你的将近70的人，我们亲家他是一个失能的人，基本上眼睛是失聪的，他看不见什么，他自己不可以做饭，谁来给他去照顾他的生活？他现在就靠的是我老婆给他做饭，一天三顿饭，因为他自己不能做饭呀。前几年还自己慢慢他女儿从单位带点饭过来给他自己热一热能吃，但随着年龄增长以后，他的眼睛失聪看不见，把了好的菜叶扔边上，把菜根放锅里边去煮，那现在没办法。
0: 所以您是有实际需求的，那个亲家如果有个托老所，他就解决了看护问题了。
4: 对，看护的问题包括他的生活的问题都能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他就完全可以让他的儿女就可以能够有一个安心去工作。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对吧？
2: 但是看护不一定一定要在托老。
3: 我家就有老人，我老母亲88岁了，我由我来亲自照顾她。我还是认为中国传统的思想，假如说这个孩子家里80多岁的老人，家里孩子基本上也就退休了，我就是哪怕我不出去玩，我要亲自照顾我妈妈，我不可能把她搁到那托老所去。托老所可想而知，我如果要是能动的话，人家不来这儿。中国传统的孝道在哪儿啊？就在这儿。你岁数大了，
4: 那是你个人的观点，你别把你的观点强加于其他的人啊。
5: 我觉得孝顺不等于能力，你根本就达不到那个你想达到的那个效果。他们要需要他们的圈子，他们的年龄段和他们相交，他们有他们要说的话，
0: 并不是只有守在父母孩子身边
5: 对
0: 才是幸福的。
5: 对，我57岁，我退休以后独自照顾了我妈7年。就是我觉得啊，就我很孝顺，因为我有好几个身份。我首先我是我妈最亲的人，然后我是她24小时的贴身保姆。哎呦，然后我还有一个身份，我得是小护士和小医生，我得预备
0: 都得会是吧？
5: 都得会。我妈89。哎呦，七年啊，真的，各位叔叔阿姨们，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吗？我7年，我中了2次风。我2次，我一边一次，就扎过针的。

0: 去敲你的房门，让你陪他聊天，他会打开电视，他要看电视。如果这个时候我就放任他，就你就这样，我不陪着他，那我试想夜半三更，其他邻居受到干扰了怎么办？这都是问题。
1: 如果他要住到这个养老院里面，他夜里边他会嘶吼，他正好是在那个府邸，你看那养老所在正中间，夜里边那个声音是放射性的，您知道吗？然后这样就会扰的这周围楼的人都会休息不好，年轻人出去上班，然后晚上听见这种喊叫啊什么的，这个扰民，确实很扰民。
0: 我不知道其他，我也代表不了其他家庭，我只是说我这个他没有嘶吼过，他只是让你陪伴他，没有那么严重。对，因为他这些东西他是受了什么刺激了，他是在这个状态下他才会产生这个效果。他没有受到这，比如药物也够，他吃药了，他吃镇静，他吃那个晚上睡觉，他不会出现，我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所以说我呢，我特别渴望有这么一个让我也喘口气儿，这不是老有所依吗？老我爱他吗？爱他你得从他的角度出发，是吗？
2: 你看那儿有一个亲家88，这一个老妈89，他有实际这个需求啊。
1: 就是咱们后面有那个

0: 就在那边公和，公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养老院，人家非常好，里边有花园，里边各种娱乐设施都有，你可以送到那儿去。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小区里就这么大一块豆腐块这么大一块地方就搁着呢？
1: 旁边有养老院。
0: 对呀，这就是养老院，大家伙看看这多大的养老院呀！
1: 没必要再建一个了。
0: 对呀，小区里面建那个，我就跟你说嘛，人家能活动的不去。
2: 这个大的，据我了解是8万块钱一平米，你需要购买。
1: 哦，要买。
2: 对，那不是你住那儿就行。
3: 可以不买，可以不买，
0: 可以每个月交钱去住。
1: 大概多少钱？
3: 6000到2万。
1: 一个月。你不能把老妈送到这儿来吗？
4: 我愿意把她送在托老所。为什么？因为整个这个小区就是她生活的，她最熟悉的环境，
1: 离自己家还很近，
4: 离家
1: 没离开家，好像
4: 对，她愿意回来，我就接她回来。这样呢，她也高兴。
1: 养老一碗汤的距离，
0: 一碗汤的距离。但是您送到这儿哈，只能是那种失能的、超高龄、动不了的老人。您下来活动，您上哪儿活动去？您根本就没有活动的空间。
1: 你们有没有统计过，对这个托老所有需求的家庭大概在咱们小区有多少户？现场有需求的，1234567890，现场你看就有10个了。这边也有哈，来，社区书记来了。就咱小区内部，这些老人是自己在家养老，还是说有什么养老机构啊？
5: 在家养老的居多，然后有的居民来我们这个居委会，反正也是觉着周边有没有这个养老驿站呀。养老的这种托老所呀，这种呼声在逐年的在上升，
1: 就是社区越来越老是吧？
6: 对，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比较大的社区来说，小老人可能也在逐步进入这个老老人的这个阶段，然后所以这个居家养老呢，可能也不能以满足他们今后的这个考量。
7: 中国养老呢分3个，第一叫高端医疗，第二一个是传统养老，就像那大姐居家子女扛了，子女专业化能力失能失智跟不上，第二子女工作压力大，还在养孩子，还在送孩子，还在去上班。所以北京出台了重点要抓第3种养老模式，叫社区养老，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中心，专业为依托，就是今天的养老院。这是我们养老的未来的主流模式。社区中嵌入一个养老院，是一个有温度的方案，是照顾了方方面面的诉求，进行了综合平衡博弈，形成的一个适应中国国情和北京现实情况的一种养老模式。若我们能完善了，不仅对北京未来的养老非常有价值，我认为对全国大都市的养老水平的提升都有借鉴作用。
8: 节目一开场，双方居民的沟通便充满了火药味，反对者忧心忡忡，担心托老所的入住会打破小区原有的宁静，而在支持者看来，这处托老所是支撑家庭养老的重要依靠。当安居诉求撞上民生刚需，这道养老考题究竟应该如何作答？此时有居民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9: 作为一个居民，都住在这应该都是有权知情吧，对吧？因为我们的托儿所的性质是什么样子的，具体是什么样的规划，我觉得这一步步都没有不知情。
1: 您知道这儿规划了一个托老所吗？
9: 不知道。
1: 您这事儿都不知道？
9: 对，
1: 就知道这是一小楼。
9: 对，这一个空了，对，就空了。
1: 空这么多年，
0: 小区装修的建筑垃圾都放到那个位置。
1: 第一个问题，各位，不是大家的担心，第一个问题是法律问题，在这儿建托老所合法吗？如果不合法，今天不用讨论了，一切让渡于法律，对吧？看房本，看合同，看规划，好吧？龟子同志上来一下。
10: 各位居民朋友，各位老师，我是通州龟子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龚建。这个小区呢，应该是2008年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当时在规划的时候呢，是按照咱们小区的人口和户数来配建的，遵从呢是咱们2006年的全市的标准，叫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指标。按照这个人口和户数

0: 啊，我们配套了这个托儿所是1766平，这个是保证大家的这个居住需求的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
1: 公共服务设施，
0: 对，
1: 合同里有没有？
2: 有，
1: 我看一眼，
2: 在合同的附件二处明确列明，托老院，幢数一，建筑面积1766.52平。
1: 从规划或者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说，是有一个托老院的
0: 啊，没有问题。
1: 那为什么不建呢？十几年了，
3: 16年了
1: 哈，
3: 对，
1: 一直没建，
3: 对，
1: 是空着的吗？一直，
0: 应该是空着呢，没有投入使用，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可能得问一下咱们
1: 社区和街道了，是吧？
0: 对。
4: 大家好，在小区2008年刚刚入住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养老需求这一块并不突出。这几年明显是感觉到居民对于养老的诉求是越来越迫切，同时呢，市区一直是针对2013年以前的闲置或是现在没有利用起来的养老资源在梳理，希望能够盘活这些资源，最终呢，能够实现居民的就近养老这样一个需求。
1: 请民政局局长上来一下，您跟我们说一说整个通州养老的整体的情况。
5: 目前来说呢，咱们据上一次人口普查，全通州区现在已经是常住老年人有36万，备案的养老机构有32家。嗯，梨园地区目前有3家养老机构，总床位是617张。
1: 617张。
5: 但是后边有一个通州区养老设施专项规划，从2021到2035做了一个15年的一个规划。那么到2035，咱们的规划上限就是梨园镇规划上限是设置到8家养老机构，床位呢规划的是到2456张。
1: 所以这个是服务于整体规划的。
5: 对对对，
1: 是吧？
5: 它是没达到咱们规划的上限的。
3: 对，还是不够的。
1: 现在是不够。
5: 对，
3: 不够。
5: 但现在
1: 所以要想办法增加。它又本身规划上就是一个养老，
5: 对对，
1: 所以我们要把它变成有床位的、有服务、有照料、有康复的这么一个养老机构。
5: 对对对。
6: 事实上，大方居小区内的这处托老所，早在2008年便已纳入规划。根据其原始规划图纸与居民的购房合同，托老所的选址与建设均合法合规。只是在2008年居民入住之初，开发商并没有将这栋楼产权移交给属地政府。同时，小区内的老年人口比例不高，对养老的需求并不急迫。直到18年后的今天，随着小区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政府才决定将这处沉睡了18年的托老所重新提上日程，将其打造为满足整个片区的养老机构。然而，当规划从图纸走向现实，居民们对托老所的质疑却是越来越深。
7: 不是马老师，您首先你现在就是我们光知道托老所，托老所你应该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性质，是日托还是夜托？
1: 夜托，
7: 你得让我们都知道。你这什么也不说就告诉我们这是养老所，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你是对内开放还是对外开放
1: 都没法判断，是吧？
7: 对，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啊。
1: 居民们非常关心的这个托老院，这字面理解哈，是托老的地儿，托到什么程度，日托还是夜托啊，能托多久，对内还是对外，
8: 推多大岁数的，
1: 托多大岁数的，
8: 对什么样的人群。
5: 这个托老所是一个比较老的概念，说实话，现在的在建配套不会提到托老所这个名称了。当时呢是2001年的时候，民政部颁布了一个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嗯，在这个基本规范里边有一个托老所的概念。
1: 明白。
5: 这个概念当时怎么说呢？是短期接受老年人入住的一种社区服务活动场所，提供生活起居、文化娱乐、康复训练、医疗保健四大主要功能，要有日托、全托、临时托的功能。日托就是托一天，也可以全托，就是24小时以上住这儿的。
1: 民政局的同志说完之后，如果真实现了这个功能，您会想把自己的老人送去这个地方吗？
9: 我觉得我愿意。
1: 你会愿意去争取这个床位，
9: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9: 对。
10: 说句心里话，我们大方居每一位居民眼睛都在看着这一栋楼，通过政府部门协调以后，能把它拿下来，让我们大方居居民能享受这一栋楼给我们带来养老的一些快乐，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1: 天大的好事。
10: 对。 绝对是天大的好事。
1: 天大的好事。
7: 那我请问您，他这个是针对大方居小区里边所有的人吗？还是对外？
10: 你告诉我，什么叫里，什么叫外？
7: 不属于大方居里边居住的就是外。
10: 他告诉你外边来了多少人吗？他跟你说了，外边要进来50队、80队，开个100辆车进来，说了吗？事情没有办之前，你先把他等在外边，这种的做法是完全是不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把这事情要如何给他做好，相信政府部门把他协调好，那才是我们要该担心的。
1: 其实这些反对居民的问题很明确，既然他是有规划要落规，这我们认，是吧？这1700多平就是一个跟老年人有关的机构，他现在到底要接下来建成一个老年活动中心，或者是有日托半托服务于小区的老年人的这么一个地儿，托老院，还是要建成一个对外可经营的养老院？
4: 从我们来说，至始至终我们优先考虑的都是大方居本地的居民，我们会和后续按照正规的程序选定的运营方会跟他们进行一个刚性约定，就是规划的床位咱们必须优先满足大方居的老人的入住需求。如果咱们现有的老人通过居家养老的形式能够解决现在相应的养老诉求，我们可能会把剩余的床位我们先进行一个等待期，看看居民是否有需要，咱们等待期过了之后，我们会适度的向周边开放。
1: 现在这个地儿这个楼能有多少个床位啊？
4: 通过前期和民政了解相应的政策，它的这个用房的床位数最多应该不超过44个。
9: 哟，很少哎。
7: 这个我们坚决反对对外。啊，
8: 对，你床位满了，我们大方居的人想要住进去呢，
1: 能不能规定只对内不对外？
5: 那从我们政府部门来说没法界定，不能强制要求，
1: 没有强制要求。
7: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小区的配套设施只能这个小区里边内部人使用。
11: 这个对于社区里边的这些配套，尤其是小区内部规划的有一些配套，它有的属于叫专有配套，有的叫什么样，叫社会配套。
1: 对，
11: 像这种养老机构、学校等等，这些属于什么样地区性的这种公共配套，它不是专有配套，所以你必须得让人家社会上都得来能来用。如果我们自己小区内部都已经用了，那别人进不来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但是我们不能拒绝人家别人来。
1: 一统计，就咱小区内部就有十几个需要啊，失能也好怎么的，那难道不收吗？他是不是小区居民呢？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入住到这样的托老机构呢？
8: 得服务我们本小区肯定可以啊。
1: 你还是担心
8: 他面对的是社会上，社会上人家这些这样的人群都送到我们小区来，我们成小区成什么样子了？
12: 这事儿不是你该关心的事儿。他就今儿说了，
8: 怎么就不是我们该关心的事儿呢？
12: 他应该把所有的公民都照顾到，那是政府的责任。
1: 对，
12: 那就虽然他不能动了，不能说话，那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吗？那个律师老师，我想问一下，
1: 好，
12: 就像现在这种情况，现在房本、现在购房合同里已经明确约定了，他这地儿能开养老院，然后如果就像现在说小区就表决了，90%人都不同意，他有没有权利开？
2: 有。开设养老院不是小区居民共决事项，但是呢，从开设的角度来去讲，为什么说要听取大家的意见，是为了把它开得更好，而不是开与不开的问题。
7: 律师老师，我先问一下，现在就是按您说的能开，那您这个硬性条件具备吗？
11: 他有权利去开，达不达到硬性的标准？
7: 达不到硬性。
11: 如果达不到，能不能改造？如果改造不行，他能够办成什么样？这是另一个报批批准的问题，
7: 那
11: 不是小区居民共决事项。
7: 不是，我就说他达不到，我们是不是有权利去举报他？
1: 可以，
11: 所以认为他不满足条件，向相关行政管理单位去投诉举报，这是您的权利。
7: 好，明白了。
13: 我觉得这个养老院，咱们说大天，他肯定是办好事落规，初衷没有问题，各位。我们今天不是 PK 的节目，我也相信他们家里都有老人，大家都会老，都应该有基本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老爱幼都懂。但他的焦虑是今天的核心，怎么样能够与他们的焦虑达成某种平衡？这个养老院落规以后，我们靠什么保证他们的生活不被干扰？我们有什么具体的让我们的小区居民拥有优先权？我们怎么提升我们的管理水平？ 这是需要具体的正面回应的。
6: 民政部门牵头建设这处托老所，初衷是为了满足居民就近养老的需求，缓解家庭的照护压力。然而，由于托老所深嵌小区内部，部分居民对其

0: 对外经营的模式表达了强烈不满。从法理层面来看，托老所是否对外经营并不是小区业主的共决事项，居民无权直接干涉。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运营确实会对周边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面对居民们抛出的交通停车、噪音、医疗垃圾以及管理等一连串现实难题，相关部门又会如何回应？
1: 最关键一点来了，现在就是要讨论出一个在法律的基础上怎么开，把你们担心所有的那些邻避效应，那些担心交通啦、噪音啦，把这些问题考虑在管理的范畴内，让它既服务于老人，也服务于你们，也服务于大家的将来，且不让大家觉得我的生活品质咔嚓就下来了。
2: 这做不到，
1: 你觉得就没戏是吧？
2: 对，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户型图。
3: 首先，我们这个是6348户，
1: 对，
3: 我们小区很大。但是我们小区停车位特别紧张，我们小区只有1032个固定停车位，
1: 六户有一个。
3: 对，您说这有多拥挤？
4: 对，
1: 哪位同志来说？这属地政府最了解情况。
5: 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梨园镇的副镇长，我姓王，王涵。咱们现在小区常住人口的车辆持有数，大概是3200辆左右，固定车位加上临停车位，一共是1784辆。从这个数据上，大家是可以看出来的，大方居小区的停车是一直以来一个问题。然后呢，为了解决它这个交通的问题，镇政府和交通部门一直在挖掘附近的这些停车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停车场是马上就要开始运营的，这个停车场一共有930个车位。
1: 哪个停车场？现在这个
5: 咱们所在的这个车位一共是930个车位。
1: 哦，
5: 大方居的南侧还有北侧这两条是有路侧停车的。另外，在大方居的南侧有一个大搞错的菜市场，也协调出来了，它大概有240个车位。然后还有大方居的西侧，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大搞路，也是存在一部分共建共置车辆的。这几个挖掘出来的停车资源，现在来看，这个两个加起来，小区内部车辆和外部车辆加起来是超过于咱们小区常住人口的车辆持有数3200辆的。
3: 他们进来以后要不要占停车位？他们来上班的工作人员，还有他们配送那个鲜蔬的那些车辆，还有探视的车辆，就对我们小区造成了车辆的拥堵。
5: 我们现在对这个小区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停车设计，它这两侧都是它自己的车位，这里边一共是33个车位。因为现在运营方也没确定，如果说运营方确定的，我们会跟运营方说，会让他尽量留足车位，尤其到夜间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给大家做的临时车位。
2: 那您怎么控制他的车辆就停在他的这个内部里面，不占用我们的临时车位呢？
5: 我了解养老机构他要预约，不是说一个像一个商业超市一样，我想进就进。因为你要保障你老人的这种日常的这种影响，你要预约的。比如说每天你只能预约看1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的话即停即走，不是说一个长时间的占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现在的外部车辆进小区应该是1个小时2块钱，咱自己登记的5毛钱。
4: 对，
5: 我如果预约的话，运营机构会可能会承担一部分停车费，引导他往里边停。
2: 那领导说的那一点挺好的，就是他们来负责这些预约车辆的停车费，然后呢，这样就会杜绝他占用我们的临时车位。
0: 针对居民最关心的交通与停车问题，镇政府给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案。一方面，督促运营商重新规划并设置探亲专属停车位，不占用小区居民车位。另一方面，积极向外拓展周边的停车资源，保障小区居民的日常停车需求。同时，针对外来探亲车辆，小区还会采取提前预约、单独收费管理的模式，有效引导车辆有序停放。那么，车位问题有了着落，悬在居民头上的另一个难题——噪音干扰，相关部门又将拿出怎样的破解之法呢？
6: 因为夜间我们是担心的，就是夜间的噪音，因为我是住的比较近的。
1: 您住哪儿？
6: 我就挨着这个327号楼。
3: 我觉得是人的噪音，晚上住那种老年人那个阿尔兹海默症，他狂嚎狂叫的那种噪音。
1: 不是有专业的陪护吗？
2: 专业的陪护会影响他吗？会镇住他们？自己的子女都镇不住呢。
1: 哎呀，阿尔兹海默或者其他的一些老年的状况，会不会有一些声音干扰到小区居民的安宁？
7: 我现身说法一下。
1: 你现身说法一下。
7: 我父亲，5年以前去世了，他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0: 阿尔茨海默症有好多种表现，像有的是陪伴型的，你得陪他聊，你得安抚他。但有些阿尔茨海默症呢，他是嚷，他是闹的。哦，我父亲属于那种厉害的时候，农村院子里八十多岁敢翻墙头的。哎呦，在家里嗷嗷喊的，他属于那种。最后没有办法，我们给他使用了镇静类的药物。哎呀，对吧？你别拍我，拍我受不了啊！
1: 不是我，哎呀，
0: 我特别理解那姐姐，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特别现实，特别现实，他让你很无奈，特别无助。
1: 你还急不得脑？
0: 你想睡觉的时候，他醒了；而你工作的时候，你在生活的时候，他睡了。他永远是跟你反省着的，而你那种对他的那种实施一切方法的时候都无助的时候，你特别无助，很难受，很痛苦，我特别理解。但是我也特别希望说，真的有一个养老机构，他在咱们小区里，是吧？哪怕我们老人放在那儿的时候，我们回下了班以后，我们会过去看看，照料一下他，尽一下我们子女的这种孝心，那样我就会完全实现了什么呀？久病床前有孝子，真的，真的要设身处地的想想。
1: 我也想问一下，那如果真的有可能有这种不受控的状况，怎么办？
0: 他有可能会喊，但也要记住，我们现在的建筑都是隔音玻璃，而他那种的喊声或闹。不会影响到你建筑物以外的这种噪音，不会造成
1: 室内的是吧？
0: 对，都是在室内的。它有可能是影响到是什么呀？我的旁边病房的床位，以及我同层的这些床位和护理人员的这些正常的一些工作和生活，它可能会影响到这儿，但它不会影响到别人。
2: 我先问一下这个咱们大方居的居民，你们那个听到我们大方居里边有几个半夜在喊叫的吗？那不这个问题不就是因人而解了吗？是不是？因为咱们大方居里边一定会有，但是你们是不是一定就已经听到了？现在不大家都证明嘛，你们听到了没有？
1: 来，卫健委的同志，请上来一下。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这个老年人他不受控制这种喊叫，在已有的32家医疗机构里面，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吗？
3: 没有。
1: 影响周围的居住的现象
3: 没有
1: 是吧？
3: 是
1: 一个是都在室内，第二是有专人管理。
3: 是的，医疗机构与众不同的是什么？如果他发现一些异常情况的话，他会及时的处理。他们有专业的人员，对的。他可以，比如说假设啊，他可以镇静的一些药物呀，他会评判完了之后，诊断了之后，
1: 居家的时候，
3: 对，因为您不专业，医务人员他是专业的。
4: 救护车，这救护车包括消防车，因为这个都是
5: 有
4: 硬性条件，
5: 对，救护车辆那个是有规定的，在夜间22点至46点，非发生紧急情况，他不能进小区，嗡嗡响。不是进来一个救护车它就得响，除非出现非常紧急的情况，包括白天的救护车进入到你的小区里，也是非发生严重阻塞，它也不能嗡嗡响。
1: 只闪灯不出声。
5: 对，只闪灯。
6: 节目录制已经进行了4个多小时，随着探讨的深入，养老这一沉重而现实的话题让在场的嘉宾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针对噪音问题，物业专家史文君结合自己照顾阿尔茨海默症家人的亲身经历给出了解答。其实患病老人可能出现的喊叫，现有的建筑隔音设施完全能够有效化解。而对于救护车进出小区的声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6条规定，不得在禁止使用警报器的区域或者路段使用警报器，夜间在市区不得使用警报器。有了明确的法规托底，居民们对噪音的担忧得到缓解。那么针对居民们同样关心的医疗垃圾处理问题，相关部门又将如何回应呢？
4: 然后它还有环境污染呢。
1: 什么样的环境污染呢？
7: 就是因为有老人医疗器械，它使用的医疗废水，这些医疗垃圾
1: 啊。来，卫健委的同志上来一下。
3: 通州区的养老机构
1: 32家，
3: 对，那么在这32家养老机构当中设置医疗机构的，我们有 六家。
1: 嗯，以咱们这个比如四十多张床位的这种规模，它会设置医疗中心吗？
3: 我觉得它应该设置一个医务室的可能性比较大。说到医疗废物，有两部法，医疗废物管理

0: 也会对医疗机构的相关的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审核把关。
1: 这个说得很清楚吗？
2: 啊，清楚清楚。我觉得咱们这个卫健委这个
1: 啊，
2: 对对对，解答特别好。
3: 针对居民担忧的医疗垃圾处理问题，相关部门给出了明确答复。依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从产生、收集、贮存到运输、处置，有着严格的闭环管理。同时，托老所仅设小型医务室，医疗废物产生量极小，加上卫健部门每年严格校验审核，医疗垃圾处理完全有保障。那么，当医疗与卫生的疑虑被打消，最后一个关乎机构日常运转的管理问题又将如何解决呢？
1: 交通、噪音、垃圾的问题，大家暂时打消了疑虑。但是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就是养老机构迎来送往肯定有人的进出。
2: 对，就咱们以前都用门禁，他们要来了呢就大撒把了，怎么管控啊？
4: 我们会这个对养老人员这块啊，因为养老机构嘛，他首先第一信息肯定要提供给物业，包括他的人员构成，包括他的车辆，他外来车辆说按照咱们外来车辆收费一小时2块钱，包括门禁问题，他也跟咱业主一样到达那去购买门禁，也实行那种出入境门禁管理。
5: 最美莫过夕阳红，安静又从容。北京528.8万老人，而且我们面对的是呼啸而至的银发浪潮。作为首善之区，我们今天探讨的是一个嵌入式养老院如何在一个保障房小区顺利安家的故事。它背后体现着一种理念的突破，一种模式的创新。所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漫天。今天我们为老年人让渡的每一寸空间都是我们的福利，这是未来的刚需，这是最宝贵的资源。当然我也希望咱们职能部门能兑现今天所有的承诺，让咱们的居民生活不受太大的干扰。
1: 请各个部门同志都上来一下，今儿这个阵容应该是我见过在通州区录制向前一步最强大的一次阵容了。韩区带队来了8个部门和相关单位的同志，有个问题必须要问哈，什么时候预计投入使用？
6: 我们目前呢，计划在今年的11月份开始运营机构的招投标工作。预计呢应该是在12月底到明年的1月确定这家运营机构然后由他来设计提交相应的运营装修改造的方案，我们经过征求意见和审批之后我们争取在明年的上半年实现这家养老机构的开业和运营。我今天也代表梨园镇党委政府向大家承诺，这个养老机构的入住和运行我们镇党委政府会持续一直负责任。我们也随时欢迎各位居民及时的向我们反馈各类的意见我们要动态的让这个小区越来越好。
1: 请大家监督我们，也帮助我们，并且信任我们，谢谢。
7: 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既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社会治理的问题。常言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放在每一个家庭都是家庭需要承担的天大的事儿。所以作为政府，我们希望的是通过政府的努力和咱们每一个家庭进行支撑、互动、链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解决大家都要终将面对的老去的问题。我觉得以后的工作当中面临任何的问题，大家不要怕，有我们属地的社区在，有我们属地的政府在，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好商好量，有事儿好说话，一定能够寻求一条社会治理的最大公约数， 让我们这个社区

0: 更好，让我们的副中心越来越好，请大家放心。
1: 经过五个小时的沟通，层层抽丝剥茧，居民们心头的担忧终于被逐一理清。一边是切实的生活诉求，一边是长远的民生规划，双方能否化解分歧，向前一步呢？
2: 谢谢每一位大方居的居民对向前一步的信任，也谢谢各个部门的同志。今天关于养老机构的探讨进行得很充分，在接下来实施的日子里，也需要多方共治才。

0: 人之老，面对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只有我们旧往一块儿使，才会真正的做到老有所依。相信您从今天的向前一步，也会汲取到经验和力量，让我们明天老年的生活也能更美好。
1: 那么今天听完整场的录制，我感觉养老它不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所有人都要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现场有激烈反对的，有支持的。
2: 我们不同意，给小区就是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3: 我们大方区居民能享受这一栋楼给我们带来养老的一些快乐，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1: 但是呢，大家都愿意坐下来把自己的顾虑给说出来，畅所欲言，那么这个我觉得本来就是非常珍贵的沟通。
4: 那领导说的那一点挺好的，他们来负责这些预约车辆的停车费。
1: 那么最好的结果不是某一方完全赢，而是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守护几千位老人就近养老的希望，但是呢也不能牺牲周边住户正常的居家生活。
5: 节目录制后第四天，物业将托老所附近堆放的垃圾进行了清理。这个闲置18年的托老所终于洗去尘埃，焕发出崭新的面貌。
4: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它给我们解决了我们心里面的隐患。
6: 如果自己真的忙不过来的时候，那是最后的港湾了。
7: 就是希望抓紧落实落地。
3: 如果托老所这个开业了，我一定会成为第一个公
8: 司。下一步我们切实兑现对大方区居民的各项承诺，推动项目尽早落地。
5: 从剑拔弩张的对立到相向而行的理解，从邻避焦虑到兼顾各方的共识，面对老龄化，唯有真诚沟通消解隔阂，让老有所养与安居乐业双向兼顾，方能托起最美夕阳红。
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简以为，若要开启民智，必先普及国民教育，而普及教育，它是有次第的，没有合格的教师，教育便没有方向。因此，力学需从小学始，游需从师范时。师范乃是教育之母。
1: 你这垦木般的刚有点起色，怎么又想着投身教育了呢？
0: 回先帅，既知这几年投身实业，深改人才匮乏，您向我们大声沙场用的是洋技师，垦木也需荷兰工程师参与。若不培养本国人才，今后事事都会被人卡住脖子。
2: 你说的。 都在理，但是天下无才无人久矣。你要想着是朝廷办一所公立师范学堂，恐难成行。你若决意要办，自筹经费，创立一所私立师范学堂。
3: 私立师范学堂。
0: 这可是从未有过先例啊，先帅，办新式学堂就是要打破旧的规矩、旧的法子。张謇马上回通州自行筹办。如若中国师范能自通州时，不宜快哉。好。
4: 大把手，大把手。来，哎，玉华，怎么能做啊？先回家。好，来，我。轻一点啊，轻一点。
5: 先生，接到您的信，我就立马赶过来了。
4: 四叔，义源兄在南洋公学考试，门门皆是第一，英文尤其突出，还受到了美国老师的高度赞扬啊。嗯。
5: 承蒙先生推荐资助，像我这样的贫寒子弟，才有机会进入南洋公学师范班，不努力学习，怎对得起先生？
0: 好啊，你学成归来，正好助我创办通师。亮祖最近正在寻找校址，你也可以帮他分担一些。
4: 哎，先生，那通师的选址，您可有什么要求？
0: 空旷安静即可，既要考虑到学生念书。
4: 也要考虑到学生住宿。哎，四伯，四伯，哎，四伯，我这次我可是立大功了，我，您不是要办学校吗？我给你找了个地方，你肯定满意。什么地方啊？通州城外，千佛寺。
6: 知礼，你把我们带做这个破庙干什么？
4: 四伯不是想寻一处旷境开阔的地方做通师校址吗？你们看这千佛寺怎么样？
6: 这千佛寺是庙产，怎么好用来建学校呢？嗨，这千佛寺呀，十几年前毁于天火，烧掉了三分之二。从那以后呢，这古刹颓败，既无香火，又无僧众，这里边就剩下一老和尚了。
0: 四伯，你感觉如何？
6: 嗯，
0: 进去看看。

0: 怎么样，四伯？老师，我看这地方清静啊。若像治理所言，我们只需为这位老和尚另觅一处寺院安顿下来，便可将此间修缮改造成校舍了。哎呀，
1: 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问那老和尚愿不愿意出让。他问我要干什么，我说那状元宫要建新式学校啊。可他这老和尚挺难说话的，他跟我说什么什么。 人生识字忧患使，见学校作甚？四伯，他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能把这句记下来，挺不容易的。哎，你，
3: 看来老和尚是位世外高人呐。来，带我去见见他。哎

0: 老和尚，你不是说让我找个能听懂话的人来吗？我可把状元公都请来了。
1: 指令，不得无礼。
0: 大师，海门张俭求见大师。
1: 你就是那个状元张俭？
0: 老和尚好生无礼，那状元公的名字也是你直呼的。指令，退下。 大师，佛说无人无我，您叫我什么都可以。小小禅房，容不下了许多人。状元公请，
1: 其他的在外面等吧。
0: 这地方挺大的，
2: 指令退下。
0: 这不走，我们外头。
1: 老和尚。 阿弥陀佛，状元公请坐。没有茶，凑合着喝吧。
0: 多谢大师，请问大师法号是？
1: 贫僧法号虚云，叫我老和尚就可以。
0: 庙里就剩您一个人了。天火之后，方丈带着众僧四处化缘，想要重修庙宇，哪想到兵祸连连，民生多艰，换来的钱连个大雄宝殿都修不起来。众僧们投奔他处，只留下我这个最懒的。 守在此，大师啊，我呀想修建一所师范学校，在城内呢寻来寻去，发现此处最佳。您看这样可以吗？我寻一地方，您继续修行，也比较舒服。我呢在这儿办学校，两相便宜，大师以为如何？
1: 要说舒适。
0: 我这就很舒适。要说便宜，你便宜，我不便宜。门外那小子把我的话都告诉你了吧？
1: 说了，大师说，人生识字忧患时，见学校做什么？
0: 我看状元公是学问太多，病入膏肓了，妄想兴教化，做圣人。
1: 大师，您误会我了。 我办实业兴教育，实在是为了富国强民，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自己？那你敢说你做的这些事儿就不在乎功与名吗？不在乎。在下不敢隐瞒，我能做成实业，确实也是仰仗了状元这个名头。但是办实业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百姓吃饱穿暖，开启民智，富国强民。
0: 还说不做圣人，简直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圣人。状元公，你可要小心，圣人难为呀。当人们捧你的时候，你就是白璧无瑕；等到他们踩你的时候，你便黑的连焦炭都不如。有些人是越教化越狡猾，您想兴办实业。 是为了给他们饭吃，办学校是为了开智。等哪天他们吃饱了喝足了，会想出一套道理来说你的不是，你愿意吗？
1: 愿意。大师，张俭做事从不为生前身后命。大师啊，就连下十八层地狱的极恶之人。 我佛都垂下一根蛛丝，赐予一线生机。我知道大师是世外高人，得道高僧，还望大师慈悲为怀，给世人留一条自救之路。
0: 阿弥陀佛，我有明珠一颗，久被陈老关锁。今朝沉浸光圣。 赵破山河万朵，我答应你在此兴办学校。
1: 多谢大师，阿弥陀佛。
2: 季直兄，这是我为通州师范学校募捐到他10000银元，里面有翁同和翁氏的1000元。
1: 季玉兄啊，我跟家兄盘算了一下，建校舍买设备大概共需10万元，政府还是拿不出这笔钱呢。但是我预备以我在大生5年的薪水先做一个启动资金，其余的我们再想办法。
3: 这是好事情啊，肯定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啊，
4: 我们的子孙也可以接受先进的教育啊！这样，我出10000银洋，我愿跟随二位哥哥，我出6000，我也出10000，
5: 我出2000银洋。
6: 四先生，你别为难，我们每个董事出2000，助你办学。
7: 好，我也捐，我捐100银洋，
8: 我捐50银洋，
9: 我捐60银洋。
10: 办师范学校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一定支持四先生，把学校办起来。
11: 是。

0: 宁儿，你先别吃了，你来给你大娘背首《青字文》听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真聪明，长大以后要像你爹一样，一定是个状元郎。嗯，
2: 好，
1: 这厨房啊可不是你玩的地儿，大娘带你上后院玩去好不好？
2: 走。
1: 闹，
2: 走。
3: 来，四伯，四叔，
4: 没事。
3: 四伯，四叔，
4: 我刚跟亮祖去千佛寺找那个老和尚，让他去搬家，结果您猜怎么着，那人不见了。
3: 我们找了很久都没见着人啊，后来发现他在禅房留下了这个，

0: 明珠以赠君子，愿君不忘初心，修得世间真佛。师伯，这什么意思？这里还有明珠啊？
1: 善哉善哉，玉云老和尚。

0: 先生，通州师范学校全系民办，有书首创，全国暂无先例可循，怕是要多费些心思了。
1: 办学之成败啊，重在师资，该请谁怎么请，你们要仔细参详。
2: 学生一为与先生一起拟学制奏乐的罗振玉先生应当请。
1: 哎，我本来呀是想请罗先生做我们学校的总理，无奈他事务繁杂，不能抽身。 但是呢，他推荐了他的得意弟子王国维。
2: 静安先生，我听说过他，他翻译过《教育学》，学贯中西，确实卓尔不凡。
1: 好，马上延请王国维先生。记住，一定要诚意相向。
2: 明白了，老师。

0: 真干净哟。
1: 哎，这东西真是用那个广生油厂的下脚料做的。
0: 是啊。
2: 哎，司先生，这胰子试制成功了，你干脆把厂子开起来吧。
3: 我也是这个意思。这样呢，广生油料厂的下脚料呢就有了去处了。再说这个东西确实是个文明卫生的玩意儿，
4: 是
3: 对大家健康有好处。是。
0: 你说这东西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回头我要到广生油厂去看看。
3: 我也说不清楚啊，孟生。嗯。但听说呀，一开始也做不成，后来请了几位老师傅反复研制，据说是调整了碱的含量才做成这样的。
2: 我看这个胰子和这个羊灶也没什么区别嘛，不过既然要办厂，那就给厂起个名字。嗯嗯，
1: 这东西跟猪胰子差不多，干脆啊就叫香胰厂如何？
4: 哎，江总江总，这还有好多人没见过这东西呢，那回头一抬头看厂名，他没准还真以为是卖下水的。哎，司先生还得正经想个名字。
3: 我是想啊，说文里说啊，这个龙字啊，龙乃是风大的意思，我看叫大龙如何？
1: 大龙，
2: 大龙，
1: 这名字响亮，也有寓意，就叫大龙，
4: 可以。嗯。

0: 哎呀，这都真干上！
1: 哎呀，
2: 那边好像是。
1: 走走走走，
0: 乡亲们，是找我有事吗？好，您就是状元老爷。嗨，
1: 什么状元老爷？我姓张，叫张俭，你们叫我张四也行啊。
0: 四爷，
1: 好，
0: 我们那是狼山的村民，听说咱们这里啊办学堂，我们特意过来帮忙的。
1: 对，我们都狼山的，来帮忙的。
3: 帮忙的，
1: 帮忙的。
3: 多谢乡亲们，多谢多谢。
1: 我们啊，正确人手，这样，江倩，赶紧给乡亲们安排一下啊！好，好，好，乡亲们，大家跟我来，我给大家登记啊！
0: 先不忙，不忙，有些话呢，咱要说在前头。就是我们愿意来这做工，可有一样，我们都不领工钱。
4: 不领手钱，不领手钱，不领工钱怎么行啊？不能让大家白干啊！
0: 你在村里借学堂。
1: 这我们装过的孩子，都能念书了呀，那咱们可不能收工钱啊，对不对？
5: 对对对，
1: 你们那就愿意想来这出份力，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心意我领了，乡亲们，但是有句话呢，我也得说在前面。我们建的学校啊，不是给各位的娃娃们念书用的，
6: 你看你
1: 我们办的呀是师范学校。

0: 这是什么学校啊？
1: 各位想一想啊，娃娃们想念书，是不是得有先生教啊？对，那先生自己得先把书念好了，才能教娃娃们呢，是这么个道理吧？
2: 有理啊，
1: 其实啊，都一样啊，这能教先生的学堂，那不比教娃的学堂厉害多了，是吧？别老
3: 误会，不懂啊，
1: 反正只要是四先生您办学堂。
0: 我们呢，都愿意出力。
4: 行，你们行，一定帮你把这个学堂办好。
5: 手里的活先推一停，饭来了先吃饭，先吃饭。
0: 四先生，这个怎么干？你们尽管吩咐啊，大家伙这个饭食呢，我们轮流管。
4: 多谢，江倩，赶紧给乡亲们登记。
0: 好，
4: 来来来，
0: 给乡亲们，
4: 跟他走吧，跟他走。
0: 老师您看，这简直就是孟子说的。
4: 但使胡江以营王师啊，没想到咱们办通师，老百姓这么支持。股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是百姓众望所归的大好事啊！
0: 是，
4: 静安兄，先生，王国维先生来了。
6: 静安先生，
4: 早就听罗振玉先生说呀，静安先生是。 为人淡泊，一心治学，今日一见，果然书生本色。
6: 四先生过奖了。刚才您说的严父的教育救国论，所言极是。
4: 多谢。乡亲们，来来来，都认识一下。这位就是我为大家请来的咱们通州师范学校的贤师良才，王国维先生。
1: 原来这就是能教先生们的先生啊！哎，我还以为是个白胡子老头呢，没想到是这么年轻的后生啊！
4: 所以说呀，后生可畏。
7: 谢谢乡亲们，谢谢谢谢。
8: 不是人不一样啊，你说咱王爷。

0: 西村先生，
1: 好，
0: 机智先生，冒昧来访，还望见谅。原想啊，早就应该见到西村先生，没想到今日才能见面。请坐，请坐。
1: 因为大兴沙场受骗的事情，我一直无脸来见机智先生。不过，机智先生处理问题的手段确实高明。今日才想起来给我戴高帽，晚了些吧？<笑>
0: 这么短的时间内，机智先生就把大兴沙场发展到如此规模，厂房、车间管理得井井有条，真是令人佩服。多谢多谢，哎。
1: 听说西村先生的商会干得也很红火呀！啊，与机智先生的成就相比，完全不值一提。不过，由立省联合会举起的三井物产对文正沙场的收购，刚刚完成，三天之后将开车去沙，届时还请机智先生代表大势沙场莅临参观。哎呀，
0: 西村先生。 多谢您的邀请了，这个参观呢，我就不去了吧。为什么？你想啊，华资沙场资金陷入困境，拱手让人，这于我来说是悲是喜呢？强颜欢笑，对不住华资商商；愁眉苦脸，又辜负西村先生的邀请。
2: 如此两难之事，不去也罢，不去也罢。可是，机智先生，
3: 三哥，
2: 江宁那边传来消息，刘坤一大人病故了。啊，旧疾加重了，年岁已高，能撑到今天已经不易了。 病故在任上，也算是为大清鞠躬尽瘁了。
0: 三哥，预备电椅，我要去为刘大人送行。西村先生，失陪。

0: 其实啊，莫要辜负了百姓，更不要让朝廷上那些小人看了笑话。以后有什么事啊，尽管跟我说，就算本部堂办不了，我也能替你上打天庭。
1: 谢督帅。
2: 谢先帅。
1: 谢过先帅。多谢先帅。
0: 这将来朝廷的用度从哪儿出，最终耗的还得是实验。

0: 98、99、100、101、102、104、105、106、107、108，司先生，参加复试的学生都到齐了。好，关门吧。
1: 静安，连日以来辛苦你啊，
0: 不辛苦。晚生这些日子，参与建校，感触颇多，构思了一篇教育之宗旨的文章。
1: 哦，何为教育之宗旨？说来听听。
0: 晚生漏见，教育之宗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为完全之人物？
1: 为使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适应。嗯，说得好，说得好，完全之人物。我在办学这件事情上啊，一向主张立德在先，体魄次之，得力体健就可以进言学问了。是啊，这几者都不可偏废，方能成就完全之人物。
0: 赶紧写出来，写出来之后发表在校刊上。哎，通州建校民间自立师范之举，尚无先例可循。要不是你们东文学社推荐的日本学校的规章，我还真是两眼一抹黑。你看现在，像校舍布置、规章制度，甚至于课程设置，你都没少操心。谢过，谢过。
1: 司先生说哪里话？ 这是晚生应该做的。我也曾想在家乡海宁办一所师范学堂，无奈一介酸儒，身单力薄，官府不支持，便无可奈何。而您开始跟我处于同样境地，却转头带领身商办成了通师，晚生感佩。
0: 静安，汛期将至。 我还要去吕寺关照农刊一事，可能无暇顾及学校，学校的事情就请你多多费心了。
1: 哎，
0: 难为你还身兼伦理、国文两门课，道生辛苦，
1: 晚生定当全力以赴。
2: 我们也是正经举子，这复试就竟是些旁门左道的数学地理题，这不是为难我吗？先生没教过呀，咱读的是四书五经。
3: 对呀，这是学校。校长，校长，这次考试这数学题也太难了，从来也没学过呀。
4: 就是，
5: 你哪学过地理数学呀？
2: 对呀，
4: 诸位，
6: 这个数学题的难度，也只是日本高小的水平。高小，若是诸位还觉得这个题难的话，那只能说诸位的数学基础太差。这即便是入了学，恐怕也很难跟上课程了。这一点，日籍教员木造先生便可证明。
7: 这是什么？
6: 日本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也是。是，我宁愿不懂。
8: 校长说的对，同时招考。 根据中国考生的情况，算术题已经降低了难度要求，是达到了日本高校的水平。这高校，这高校，这日本人说话能信吗？我看，对呀，就是故意出些刁钻的考题来羞辱我们的。对呀，这位老兄，
9: 就是做不出题就怪出题人，这是哪家的道理？
10: 是，你考科举做不出来，难道也去质问考官和朝廷吗？
9: 你是哪儿来的？你在这打棒学思，你懂什么？
11: 我懂数学题啊。
12: 对，也是哪头的？
9: 有四人能举一物，今以六人更翻挟十物理，个人所得修习之理数几何？
10: 这什么？
9: 不是，这什么几何？没听说过呀！这个四乘十物除以六，再以十物减之，个人所得修习之理数。 便是无理。我都能做得出来，这题啊，的确只是高小水平。
10: 不可能！你是教师子弟，事先就看过答案了。
13: 就是，
14: 就是，就是答案了，就是，
15: 是啊，真能耐，
16: 肯定是我的。
17: 学过，
16: 这孩子是我一个远方的侄子，来账房帮忙的。我保证啊，他从未看过答案。
18: 怎么可能？
19: 不会，
20: 就是啊。
2: 四先生，四先生，四先生，这位同学，小小年纪算得这么好，是在哪里学的呀？我是跟李鹏飞先生念书的，刚学满一年，四书之外，我还学些数学。难
3: 怪呀，李鹏飞先生是我们通州的数学家呀，名师出高徒。
2: 四先生，我也想报考同时，可是家里没钱。
4: 我看这孩子很有数学天赋。司先生，看看能否破格录取。
1: 我看这样吧，木造先生正在为学校做测绘，如果说你愿意的话，就跟木造先生先做个助理，看看情况，以后再说，如何？
2: 司先生，我愿意。
5: 司先生，请问一下，这通师到底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啊？若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去学西洋学科了，将来如何能金榜题名、报效朝廷啊？
1: 就是。这位考生，如果说你报考进学是为了做官的话，那我只能说你确实不太适合报考本校。我们通师啊，培养的是通实务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是要到学校、工厂、公司去做教师、做工程师的，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务实的专业人才。只有五位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6: 先生啊，
7: 先生，
6: 先生。

0: 四先生，您写的太好了。
1: 静安，帮我参详参详，这八个字是否可以作为我们的校训？
0: 满人以为，艰苦自立，是为立志，忠实不欺，是为立德，有子志气德行，何患功业不就？我看这八个字，敦品力学，是四先生一生做事的根基。 以此教会后人，再妥当不过了。四先生，您没有用艰苦的艰，而是用坚持的坚。师父在告诫学生们，一定要坚持到底，才能学有所成。
1: 知我者静安啊。

下面，请学校总理张謇先生发表演讲。先生们、同学们，通州师范学校今日落成，国民教育之普及自今日始。 既然诸君前来求学，想必志趣已然明确。下面，我把创立这所学校的宗旨和大家说一说。今日之中国，国势极其衰弱，国望极其溃损。

今日之中国，国势极其衰弱，国望极其溃损。我们自诩炎黄子孙，携5000年之文明，而今呢，退化不振，畏惧人下，甚至有洋夷把我们看作奴隶。我想请问诸君。 你们不觉着可耻吗？若要洗刷国耻，不追求学问，我们手中便没有可凭借的武器；若要追求学问，不普及民众之教育，就没有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人；若普及国民之教育，不培养教师，则无前路之先导。 因此，创立学校必须从小学开始，尤其从师范开始。张謇素来以艰苦自立，忠实不欺，鼓励自己，勉励自己。今天，我用这8个字作为我们创立学校的宗旨。 愿诸君坦拓胸襟，立定宏愿，求人之长，成己所用，不妄自菲薄，自然也不妄自尊大，艰苦自立，忠实不欺，称我通州学风。学成之日，为国家之实业、教育尽一份心力。到那时，张謇以诸君为荣。

岁在癸卯，通州师范学校乃正式建立，全称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中国之师范学校，自光绪28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

0: 来点啊，来二。爹啊，我听说这个四伯要安排江道民来主持看木公司。
1: 你消息还挺灵嘛。这个江道民呢，是你四伯在文政书院任山长时的学生。
0: 他一个嘴上没毛的书生，他懂什么呀？他能办得了看木吗？
1: 你四伯说了，不懂可以学嘛，人家有知识有魄力。你再瞧瞧你，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推牌九，没事老往后巷子钻。
0: 你就是看不上我，那我也挺努力的呀，你咋就不知道发现我的长处呢？
1: 你说实话，我这有时候心里真挺替你委屈的。
2: 你替我委屈什么呀？
1: 您是大圣沙场的创业者，大股东，您辛辛苦苦创立的家业，眼看着就被外人给抢走了。
0: 您四伯之前安排个刘厚生来管理沙场，现在又安排个江岛民来管理垦木水利，那以后还不一定安排给谁过来呢？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人呐，这长此以往，是整个大圣沙场都成了四伯一个人天下。那您呢？那您算啥呀？这大圣也有您的一份啊，那理应有我的一份啊，对不对？
1: 那还不是怪你小子不争气，做工没两天就闯祸。
0: 那些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吧，都有缺点，那凭什么他们就进任增薪，到我这儿就停职反省啊？我看四伯他就有偏心，他就是想把大圣的人事权牢牢地掌握自己手里，那将来大圣就是他们张家的了。
1: 我跟你四伯，我们俩那从小两小无猜，二龙戏不是两袖清，不是，就是说我们俩一起长大的，是发小。你四伯不会跟我有二心的。
0: 那是没挣到钱的时候没二心，一旦挣到钱，那就个人打个人的小九九了。爹，所以我说你早做打算。
1: 胡说八道。让你反省就好好反省，别整天老想那些歪的邪的。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啊？
0: 我心里堵得慌，我出去转转。
3: 哎呀，山本君，今回は紅茶にするか、それとも緑茶にするか。ご自由にどうぞ、ご自由に。
4: バカ。
5: 七年、まるまる七年。
6: 西村さん、何すべ空いてるの？七年間のどういう意味？
5: 私たちが中国での商業展開を広げる歩みは、直家のような受賞によって中国のものを育て、まるまる七年間止まるってきた。この七年間、私たちは都中国商人の貿易網の依存から脱却し、実質的な対中貿易を展開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しかし、あんまり難しい。あんまり難しいや。
6: 紅茶。
5: ありがとう。
6: 哎呀，そうね。三井物産。

0: 司先生，那个日本人又来了，说要见你，
1: 请进来吧。
0: 好。
2: 吉村先生，
1: 吉村先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来，请坐。

0: 这次我是替铁冶公太郎临时来给您送邀请函的，
1: 请坐。
2: 您请用茶。
0: 多谢。
1: 请问西村先生，这个劝业博览会是个什么东西啊？
0: 去日本会是日本为了让本国人都办实业、交流商业信息而举办的一次大会。我国今年将在大阪举行第五次全国军业博览会，不过本次大会将不再局限于本土，而是便要世界各国官商赴会，所以特别邀请基志先生参加。
1: 西村先生，请转告令志先生，感谢他的声音。
0: 亲自去日本考察教育实业体系，一直是我的夙愿，我一定转告。啊，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能否让我参观您办的学校？
1: 当然，梁总啊，
3: 哎，
1: 来替西村先生安排一下。
3: 好嘞，
0: 太好了。

0: 大娘，我累了。
1: 哦，你不想写啦？那就不写啊。大娘剥的瓜子还有点心，你想吃哪一个呀？
0: 瓜子儿。
1: 好，来，大娘喂。张嘴啊！
2: 姐姐就是宠姨儿，都把她宠坏了。姨儿长大了，可得好好孝顺姐姐。
3: 我不在家的时候啊，该管教你还是要管教，骄纵不得。用不着带这么些衣服吧？
2: 你出门在外，见的人多，场合也多，多带点有备无患。再说了，我还不知道日本什么天气呢，冷不冷？
3: 说是啊，跟上海差不多，好像有些地方还冷一点。
2: 那再带件夹袍吧。
3: 不用不用，我身强力壮的，用不着啊。

0: 出门在外，身边没个熟悉人，万一有个马高登短的，这应急用得上。
1: 私房钱都拿出来了，用不着留着开你的张五五幼稚园啊！哎呀，
0: 开幼稚园我有钱，这个你拿着，不然我不放心。办学校用钱的地方多了，你留着吧，啊。
2: 吉吉先生，欢迎来到昌西。日本驻江宁领事田野阁下接到我与吉吉先生交情匪浅，特意嘱咐我最好懂点酒，全程陪同您参观博览会。那就多谢了，请吧。

机智先生，请。机智先生，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已经开始铺设铁路，有了铁路，日本的工业、矿业。

0: 相爷，跟谁刘侯天意？
1: 30年前，日本和中国一样落后，而如今呢，日本经济突飞猛进，看来铁路的铺设为贵国助力良多呀。
0: 日本的第一条铁路是1872年开通的京滨铁路，1889年国家铁路线建成1000英里，此后10年飞速发展。现在一城运输动脉，
1: 了不起，了不起！
0: 西方各国铺设铁路的费用和条件甚为苛刻，中国发展铁路可以与日本的铁路公司合作，日本1/8铁索的铁轨可以海运中国，比起英德铺设，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
1: 据我所知，日本本土也不生产机车，仍然要从英法各国的进口。更何况，我汉阳钢铁厂是可以生产铁轨的。
0: 机智先生应该比我明白，自光绪7年至今，20几年过去了，贵国朝廷铺设的铁路又有多少呢？要么由他国承办，要么欠下外债失去路权。对于辽阔的国土来说，铁路的发展是大大的落后的，这大大的限制了贵国的经济发展，是这样吗？

0: 哎，这条水渠也是您后来自己修的吗？
1: 对呀，这都是我来了以后重新修的。
0: 景轩啊，哎，这条水渠设计的甚是合理，详细记下啊。好。

0: 希望，哎，北海道这个地方，从位置上看，与我东三省相似。这将将农历六月，为何这稻谷看上去已接近成熟了？
1: 色姑，这是早稻，得益于此地雨量充沛。这冬季大雪啊，可将这禾苗盖到地下，防止冻死。咱们中国不也说，冬季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嘛。
2: 季轩，哎，这个也记下。
3: 好。
2: 许翁的农场让我大开眼界啊。
4: 季奇先生，许师太的农场已经实现了农学省相结合，所有的农产品的生产、制作和开发全程都受到了札幌农业学校的指导。
2: 金泉，哎，这就是我一直想实现的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3: 先生所言极是啊。
2: 希望，哎，您跟国内的农夫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却能够通过辛勤劳作，在日本开创了一番事业。反观国内呢，似您这样辛苦劳作的农夫何止千万呢，却不得温饱，怎不令人感慨？
5: 是呀。
4: 吉志先生的通海垦牧公司已经如火如荼，想必对垦荒也有一些心得吧。
2: 西森先生有所不知啊，大清朝廷与贵国政府相比，在看待垦荒这个问题的态度上天壤之别。
4: 哦，此话怎讲？
2: 北海道这个地方啊，跟我通州沿海情况十分相似，都是贫瘠的荒滩，人口少，开垦难。我通海公司呢，除了上缴税赋之外，还要花大量的金钱回购兵营、盐场、废弃的土地，补偿各类造户当兵。

0: 周旋于官府与民众之间，不胜其烦。这也是我最敬佩您的地方。虽千难万难，您还是迎难而上。
1: 想我大清二十二行省，似北海道者何以百计，愿意移民垦荒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朝廷若是用心经营，何至于积贫积弱呀？

0: 孙先生，您还记得他吗？哎，好像在博览会上我们见过一面，是吧？是
1: 的，先生，前日我们在博览会上见过。好，
0: 来，请坐，请坐。你多大呀？21岁。学什么专业？化学。
1: 化学，别人留学都是学法律、政治，为日后走仕途铺路，你为什么会选择化学呢？西方以科学强国强种，火药乃中华之发明，却被西方所发展，成为了列强肆意侵略中华之利器，使其五国无科学，故而我要学好化学。
0: 说得好，孩子，有志气。唉，治中国羸弱之良药，需少年强才是啊。学成之后，可以来通州找我。
1: 感谢张先生，不过我为拯救中国而读书，欲求得到更广泛的实践。
0: 心怀远大是好的，你看我在通州也是。 我是努力地把通州建成新中华之模型，我们先把通州一城的事情干好，再推广到全省、全国，为中华之复兴崛起而努力。
1: 先生为通州之努力令人仰佩，但不破不立，欲建设新的中国。
0: 就必须打破旧体中国。我曾在上海广方研馆学习过法文，随后翻译了这本书，以后我要把它带回国内传播，让更多的人看到。法兰西进士时，我想建议你，你还是个学生，眼下要以学业为主，政治的事情交给政府解决。
1: 可，张先生，这朝廷真的能解决大家所关心之事？就拿眼前距离，俄国单方面撕毁教授东三省条约，又提出了7项不合理要求，国内北京、上海、武昌等地的学生都召开了巨额大会，我们留日学生也要召开大会，抗议此等不义行径。
0: 我不能说你说的是错的，但我还是那句老话，你是个学生，要以学业为重。革命是要流血的，是有万千头颅要落地的。眼下这段时光，与其说去关心革命，不如说先学点实实在在的本事。当然，像这种国外的。 农工商政策之类的书籍，可以广泛涉猎，但是你要通过你的知识去让国人了解它，这不也是一条吾辈为振兴中华可以走的道路吗？

0: 马爷，那你再宽限我几天啊？你别在这儿老兜，我爹回来了，我就宽限你一个月了。今天再还不上，就卸你一条胳膊。你那啥，你再宽限我三天，三天之后我连本带利我准还你。
1: 消费话。
0: 没有是吧？
2: 把门卸他的胳膊。
0: 别！马爷，好，马爷，马爷啊！这，
2: 我有。
0: 我这五两银子先拿着，一天以后我准把银子给你送过去，啊，
1: 就一天，
0: 这一天，
2: 明天我还来找你。
0: 啊，
1: 好。

0: 怎么又回来了？我不是说还你吗？
1: 江公子还记得我吗？你谁啊？我在这里可是和你爹谈成了一笔大买卖，3000件棉纱，你忘记了吗？啊啊！我想起来了。
2: 你就是拿那个鼻烟壶骗我爹那个人，啊，对对对，就是你！你个王八蛋，你把我们坑苦了！你等着，你哪儿跑不了了，我爹一会儿就回来，绝对是饶不了你。
0: 江公子哪来这么大火气啊？
2: 上次只是和你们开个玩笑而已，何必当真呢？开玩笑？我呸！你害得我爹差点杀了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什么人？我管你什么人？我是日本人，我的名字叫生居太郎。日本人？日本人了不起啊？日本人就能坑我爹？
0: 江先生，生意上的事情你不懂，但是这一次，我是来救你的。我刚才听到他们说你欠了他们100两银票，还要卸了你的胳膊。我倒是有一个办法，3日之后，你到上海公共租界英之森居酒屋来找我，我来帮你解决你的事情。
2: 你来，帮我解决。没错，你来就知道了。
0: 我只是想保住你这条胳膊。

0: 姐姐，你起了？怎么样啊？早晨，又是做冷蒸，又是烧羊肉的。我没事儿，你睡好了吗？昨天晚上，现在他们在荒滩上，听说连吃水都困难，也不知道这一日三餐是怎么弄的，哪睡得着啊？
1: 这边请。
2: 不用，您别沾手，
0: 你小心点，别牵了手。
1: 不是。

0: 人我带来了，
1: 又来了。张姐姐，
2: 这边。
1: 二位夫人好，这位是家里邀请的帮工，是汝东孙家闺女孙庆茹，田嫂家的亲戚。
2: 二位夫人好。
1: 好，
2: 一看这位就是手脚麻利，能干活的人。
1: 夫人，我原来在家务农，有把子力气。
2: 好，<笑>
1: 行啊，姐姐，
2: 那既然姐姐觉得好，就把庆茹留下吧，最近要往花坛上送东西，缺不了人手。
1: 既留下，就都是一家人了，那就快来帮忙吧。
0: 嗯，谢谢夫人。
2: 跟我来。嗯，
3: 来，这边请。
2: 包先放这儿。
1: 小泉。
3: 哎，夫人。
1: 你去银生酒厂，再拉一车白酒过去。海边开垦，潮汐太大了。喝点白酒，能除湿驱寒。
3: 好嘞，夫人，我现在就去。
4: 办这几天就可以了。
3: 哎，好，小心啊。嗯。好，可以了。来，小心一点啊！好，慢一点啊。

0: 吴先生，你今天晚上要想拿到银子，就按我说的做。
1: 放心，申俊先生，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居先生，在这儿呢。
1: 江公子果然是个言而守信的人。
0: 那当然，
2: 大丈夫一言既出，好几匹马也难追。我要是丢了脸面，我以后在上海怎么混呢？
0: 这地儿不错呀。哎，以后我来上海得多来点。
2: 你说你给我介绍那人怎么没见啊？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9: 羊肉，内蒙古人消耗最多的肉类，在这个连吃一周羊肉不重样的地方，人们对羊肉的口感有着多样的需求。
10: 觉得羊不同部位啊，它的肉吃法、它的味道它都不一样的。
9: 大块炖煮，切片汆烫，鲜是不变的追求。
11: 入口以后。自己感觉吧，吃了才算，对吧？
12: 好吃，特别的嫩。
9: 在这个吃羊大省，羊肉与火锅还能碰撞出什么新的火花？

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鸡肝酸、鸟肝酸等鲜味来源的密码。鲜不再扑朔迷离，它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沸腾。

都仁三年前从体校毕业，开始帮家里打理19000亩草场，300多只羊。内蒙古草原，天然草场的面积占全国的1/4。草原放养的苏尼特羊，也称戈壁羊，擅长在半荒漠化的草原寻找食物，每天为觅食行走不停。

只要一场大雪，草原上的积雪就能厚达30厘米。为了保证羊群安全过冬，渡人每天都需要寻找各种水源来给羊群喂食。在草原，牧民会将一部分公羊经过阉割变成解羊。既然不能谈恋爱，解羊能做的也只剩下埋头找点吃的，因而长得格外肥壮。

都人一家还保持着祖辈的宰羊方法，切口小。牧民认为这是传统，也能保留更多的羊血来制作血肠。只需一把小刀，都人和父亲苏和就能准确迅速地处理完一只羊。循着骨架结构，将肉切割成大块保存。新鲜网油包裹羊肝，炭火炙烤，油脂在口腔中爆裂。准备冻肉最重要也最日常的，还是将羊肉放入大锅中炖煮，使用冰水延缓炖煮时间，使羊肉内外均匀受热，形成更好的口感。草原生活的旷达，让牧民习惯在一个锅里放下几乎一整头羊。

0: 里脊肉，羊脊骨旁两条纤细的瘦肉，口感细腻。羊腱子，大腿上的肌肉，内外被筋膜包裹，入口脆弹。蝴蝶排，靠近羊尾的通脊。城市人喜欢外层带肥，横向一分为二，直接上手。大块羊肉滑入肠胃，是充盈的满足感。接近羊头的上脑肉，脂肪交错，肥瘦最为均匀。15公斤重的羔羊只有100克上脑肉，汆烫之后是最为极致的幼嫩。羊后腿，运动量最大的部位，瘦肉居多，切成适宜入口的大小，释放出咀嚼的快感。
1: 吃好的就是吃肉，
2: 要说吃肉，我肯定要是来吃羊肉。内蒙人如果只吃菜的话，吃不饱，必须得吃肉，我吃肉。
3: 它是大块肉嘛，嚼起来比较有感觉嘛。
0: 不同部位的细分，除了口味的多样，也带来了丰富的牙感。不同于草原选用大龄节羊，都市人喜欢6个月大的羔羊，风味更纯净，久煮不易老。
4: 你自己去品，
5: 吃了才算呢。
0: 宰羊结束，牧民开始真正过冬。相较于羔羊，节羊肉质紧实有嚼劲，蓄积了浓烈的肉香质，缓慢炖煮，蛋白质和脂肪受热溶解出鲜味氨基酸。出锅前一把盐就是全部的佐料。此时羊特有的浓郁香气转身成为草原风味的一部分，加入到牧民对鲜的理解之中。
6: 24岁很大气。

新鲜的手把肉是与邻居分享的最好食物。

利用冰的物理特性，都市人更向前走了一步，

0: 冰块做底，少许调料进一步提鲜。羊肉即将在冰与火的交锋中完成生与熟的转换。冰块渐渐消融成水，缓慢升温，在内外均衡的温度中，蛋白质完全变性而熟透，充分释放出鲜味成分。内蒙古人把这种羊肉火锅称为冰煮羊。
1: 冰煮羊用冰熬出的水煮的肉，肉嫩汤鲜味美，
2: 就是好吃，
3: 不光吃肉还要喝酒。
4: 当然了，
5: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0: 冰煮羊这种烹饪方式是否来自草原并没有定论，但是冰煮羊肉让城市中的人们享受羊肉温润的同时，在唇齿之间也有了对冰雪旷野的想象。这一刻，城市里的火锅和草原上的铁锅难分彼此。
6: 慢慢涮，慢慢来，这种感觉特别好，喝点小酒。
0: 回到故乡已经整整三年，或许未来都人会一直留在这里。
7: 야나내고생각어떤가라있지미나한건말은들어야애들어다아주단지금나살아는어떤애들나
0: 父亲苏和盘算着，等都人成家后，给他划分自己的独立牧场。生活在草原，人们天然对羊肉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选择。深藏在羊肉中的鲜，就像这一望无际的草原，只要等待冰雪融化，就会显露出它充满生机的活力。从草原到都市，虽然烹调方法各异，但相同的是对鲜味的追寻。或者，这也是人类对生活欢愉的追寻。

0: 黑藤坝火锅。沸腾吧火锅。
1: 沸腾吧。
2: 沸腾吧
1: 火锅。
2: 火锅。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丽江，安静的边陲小城，如今是中国最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在这里，游客和当地人有着各自的生活节奏。旅游业让丽江的美食种类变得繁杂。但是，为什么一道纳西族的火锅会让所有人达成共识呢？
2: 我感觉挺鲜的，汤底挺浓的。
3: 我就觉得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0: 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鸡肝酸、鸟肝酸等鲜味来源的密码，鲜不再扑朔迷离，它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沸腾。
1: 好吃的店其实往往就是在做鸡脚旮旯。
2: 就焕然一新的那种口味吧。
3: 我就觉得他家辣排骨很好吃嘛，然后每次来然后就很记得这个老板。
2: 阿奇姐，采访你了。
4: 我这个店开了22年，我们家的话不揽客人，不做美团，没有那个回扣。你要吃的话，只能来进我这个店。你要打包出去，我也不给你打包。
0: 这家火锅店一直是何姐和她妹妹共同操持。独特的经营方式，源于两姐妹对自家食材和口味的自信。
1: 这个韭菜根很好。
5: 小冬瓜，鸡骨要全部开掉。你看这个颜色，灰灰的，手摸上去都会现黏黏的，那个说明就很好了。
0: 姐妹俩制作火锅，沿用传统纳西族的做法，清早采买的韭菜根，新香滋味浓郁，用来为火锅打底。第二层的芹菜为锅底增添清香，最后放入的番茄，其中的甘味谷氨酸最适合为肉类增添鲜味。

0: 就要第一样你吃到最好的。
1: 只需要品尝开锅后的第一口汤，瞬间便会接收到极鲜的信号。
2: 我来过八次了，
3: 加了三份了，已经是
4: 他家是网红店。
3: 你不能说网红店，我们家的话全都是朋友圈的那个介绍过来的，
4: 比较详细，比较巴适。
2: 上学的时候就聊砸了，
0: 不会是下大字眼。
1: 腊排骨火锅如此鲜美的味道到底从何而来？答案可能要到100公里外另一个村子里去寻找。进入腊月，纳西族宰杀年猪，新鲜猪肉用来招待乡邻，排骨则要细心腊制以备长期享用。

0: 盐关系着排骨的风味和贮藏的成败，需要均匀涂抹在排骨的两面，骨头缝隙也不能放过。如果盐分不足，就会影响腌制的风味。
1: 看大师傅了，对的嘛，可不再是可能了。嗯。
0: 在盐的作用下，有害菌赖以为生的水分析出，就到了排骨享受高原日光浴的时候。进入腊月，丽江迎来一年中最干燥的时节。强烈的太阳辐射，亚热带季风带来的干爽空气，让排骨表皮迅速脱水，表面锁死。然而，时间的烹饪远没有结束。排骨内部的风味物质加速聚集，等到肉中的有益菌群将无味的蛋白质分解，便会形成令人愉悦的鲜味。
2: 沸腾吧火锅，
3: 这杯鸭肉，
4: 走
0: 经过腊制的排骨，鲜味激增几十倍，散发出类似坚果、香瓜、奶油等独特香气。在纳西族的餐桌上，几乎离不开腊排骨，但是人们最喜欢的吃法，还是把它煮在火锅里。
5: 说大了听得，哎呀，如果不会听了怎么说。
0: 腊排骨质地紧实，要想体验啃排骨的乐趣，你得有丽江人的好牙口。

0: 咬到肉的那一瞬间，辣味能冲出整个口腔，
1: 有一点那种土猪肉那种粘牙那种绵绵的感觉，
2: 有嚼劲儿，不腻。
3: 刚刚炖煮的排骨丝丝分明，继续炖煮，等到排骨软烂，慢慢拆，细细啃，小脆骨和肉筋最是弹牙，满口都是慢炖后溢出的咸鲜醇美。

0: 中涮煮，细长的花茎，表面微黏的质地，吃起来嫩滑鲜甜。
1: 特别清淡，但味道还是挺好吃的，
2: 就感觉蔬菜很新鲜很嫩，
3: 挺清新的那种感觉。
0: 蔬菜中的鸟苷酸加上经历时间酝酿的腊排骨，在火锅中发生相乘作用，无限放大鲜味，带给人们味蕾上欲仙的享受。
3: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4: 暖身的嘛，比较适合养生。
5: 那个缘分让我们走在一起，然后缘分又驱使着我的钱包的动力，让我去买单。
6: 那腊排就是腊排啊！
7: 来，干杯！
8: 越来越开心。
5: 6万。
0: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奇妙。时刻准备竞争，你就会在竞争中煎熬。何姐从没在意这些，但生意却总是那么的好。
9: 干是你的，是你的；不干是你的，不是你的。
10: 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就可以了。
3: 真香。
0: 十多年前，妹妹因为家庭变故投靠了姐姐。现在姐妹俩在一方小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3: 男人的天堂，女人的天下啊，想去到处走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
0: 在皑皑雪山下，吹着山风，面对着一锅冒着热气的火锅，疲惫也在一锅热气中消散。人们追逐鲜味，同时也在享用火锅时慰藉自己。无论如今的浮华和喧闹，它都始终凝聚着一桌的人气和热闹，也凝聚着那些美好和过往。
6: 开店过程当中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9: 反正我自从开了腊排骨店到现在，我可以说是困难是没有的。

0: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人人皆伪装，
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4: 公道有戴安娜，
5: 真正的才是。
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7: 活该你是自己。
6: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8: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9: 草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10: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9: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11: 3、2、1，加油！
9: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12: 他的指甲让我有点惊到了。
9: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13: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14: 伙伴，
15: 工具。
9: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0: 风狼居胥，将士浴血，名垂山河。这是您熟悉的长城抗战，这是您陌生的古北厮杀。
1: 侵华日军为中国军人树碑立传，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
0: 蒋介石消极调兵，张廷枢临阵脱逃，万林真慨然请战，戴安澜一搏成名，群狼环伺，举全军用命，明知必败，仍以死血拼。学无史，看档案，纪念长城抗战打响90周年，档案实地走访昔日硝烟战场，亲身体验万里烽火豪情。特邀北京密云古北口长征抗战纪念馆馆长田野为您倾情讲述，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0: 这是一次特殊的较量。自918事变以来，中国正规军队在华北战场上首次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对决。这是一支装备落后的队伍，对于绝大部分战士，草鞋是他们的标配，马革裹尸还，这也同样是载入史册的一场战役。它让跨越2000多年的历史书写，超过20000公里的强壕遗存长城，又一次见证了中国军人的英勇抵抗和中国人民不甘屈辱的民族精神。每年的今天，对于古北口村的村民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村民们都会自发地来到距村庄几百米处的帽山下，为埋葬在这里的几位勇士们端来一碗水饺，斟上一杯好酒，以祭奠他们的在天之灵。而这样的传统至今已延续了90年。俗话说，迎客饺子送客面，客人到家后第一顿饭要吃饺子，以表示欢喜团聚之意。听村里的老人们说，当年这些勇士们穿着草鞋，冒着大雪，辗转上千公里来到这里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只有无情的炮火和凶恶的敌人。这一碗饺子本应该在他们来的那天就端来的，可他们还没来得及吃，就上了前线，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1: 我叫田野，这里是我的家乡。2014年退伍之后，我便成为了古北口长城抗战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这一碗饺子的故事，从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经常听人讲起。这里埋葬的七位勇士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不远千里从南方来到这里？90年前，在这片护有华夏安澜2000多年的长城内外，又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长城抗战指的是从1933年3月到5月，中国军民在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提起长城抗战，对于许多人来说，首先想到的是29军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几个关键词。29军威名赫赫，但是你有所不知的是，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那一仗，却是整个长城抗战中最为激烈和悲壮的一战。

0: 这座花岗岩石碑是2005年古北口镇的村民们自发的为牺牲在这里的七位勇士树立的。纪念碑高3.54米，是用最坚硬的承德特产神州蓝制成的。它巍峨地矗立在当年七勇士浴血拼杀过的茂山脚下。
1: 90年的时间里，七勇士的纪念碑经过数次扩建和修缮，形成了如今这般样子。然而，您有所不知的是，七勇士牺牲时，第一个为他们立碑的，却是他们的对手——侵华日军。侵华日军为中国军人树碑立传，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但是，真实的历史就是这般颇具传奇色彩。
0: 1976年，由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制作，导演张彻执导的《八道楼子》就是根据七勇士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电影讲述了长城抗战，古北口战斗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侵华日军对于一处由七位中国军人扼守的咽喉要塞帽儿山阵地久攻不下，气急败坏的他们调来大炮向山头猛轰，将山头上的阵地轰平后，又安排了一个连开始冲锋，终于在七位勇士的弹药消耗殆尽的时候摸上了山头。占领山头后，日军虽然知道山头上的中国军人并不多，但绝没有想到只有区区七个人，这七个人本可及早逃生或者束手就擒，都可能获得一线生机，但是他们却选择了明知不敌仍以死坚守，并且打死大伤了100多个敌人。尽管当年的老电影现在看起来有些夸张，但其背后展现的军人精神依然让人感到震撼。当时的日本关东军第8师团长西义一也被这七名勇士的勇气和血性所折服，命令士兵将七位勇士的遗体收敛后合葬在一起，并树立了一个木质的墓碑，上书"支那七勇士之墓"。

0: 大刀队的事迹出自29军的自述。不同的是，古北口七勇士的事迹最早是由北平的日本使馆中传出的。我手中有一份1933年由南京国民政府印发的政治月刊，其中这篇标题为《我军七勇士之事件》的文章就对此事进行了记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古北口一役要多可歌可泣之处，其中有以七勇士之事迹为著，此项消息乃塘沽协定后自北平日本使馆传出，当非讹诈。其后日军敬其神勇，与该著建一极雄壮坚固之墓代为收葬，题为支那七勇士之墓，并闻日军第八师团之高级军官皆曾亲往祭奠。
0: 根据这份档案的时间，当时侵华日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长驱直入。此时正是侵华日军气焰最为嚣张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记住这几个中国的英雄并写进自己的报告呢？这里面蕴含着怎样的玄机呢？这七位中国军人又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血与火的洗礼呢？想要弄清这些，我们还得把时间拨回一个月前，也就是七勇士所在部队请命出征的那一天。
2: 岂肯折膝求苟安，站直抛炉笑言生。炎黄子孙多傲骨，我今抗日三请缨。
0: 在中国历史上，西北将军不胜枚举。最左边这位将军名叫关林征，也是一位西北汉子。都说西北汉子骁勇善战，但是关林征却与众不同。

0: 不仅桀骜刚烈，嫉恶如仇，而且还颇有才华。我刚刚朗读的这首诗就是出自他的手中。此时的他正处在鄂豫皖苏区的周边地带，为执行蒋介石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愤懑不已。
1: 关林征将自己心中的愤懑通过诗词表达了出来，随后由十七军军长徐廷瑶递交到了蒋介石的案桌上。由此，这首四言诗也变成了二十五师和关林征的请战信。而此时的中国可以说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扶植成立伪满洲国，实现了第一步侵略计划。随后又相继发动了一二八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奋起反抗，侵华日军想要吞并整个中国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1933年1月，日军以所谓山海关守备队营房被炸为借口，出兵攻占山海关，随后加紧部署，于2月23日集结第六师团和第八师团约8万余兵力，准备进攻热河。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弃城逃跑，城内守军斗志全无，形同散沙。3月4日，日军进攻承德，至此前后不过10余日，热河省沦陷。紧接着，日军将目光盯上了华北地区，陈兵长城沿线，随时开始向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要隘大举进攻。长城告急，平津告急，华北告急。尽管形势如此危急，但对于蒋介石而言，他的真正心腹大患，并非已经占领整个东北三省的侵华日军，而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和农民阶层拥有极其强大的影响力，也正是得益于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实力弱小的中国工农红军不但没有被蒋介石剿灭，反而越战越强，红色根据地也因此愈发壮大，这让蒋介石极为不安，尤其是毗邻其国民党政府政治中心南京的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不断壮大，更让蒋介石如芒在背。最令蒋介石恐惧的是，他多次调集绝对优势兵力围剿红军，却依然不是红军的对手。
0: 面对这样的局面，对于蒋介石而言，一切阻碍他剿匪大业的人都被视为他的眼中钉，一定要除之而后快。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关林征的这份请战信由十七军军长徐廷瑶递到蒋介石的桌子上时，蒋介石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还提出了褒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地区，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这是1933年1月17日，也就是山海关失守后的半个月后，中国共产党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的宣言。随后1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信中明确指出，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并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以实现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推进了全国的抗日民主浪潮。1933年2月，各社会团体组织请愿团去南京政府门前请愿，各大学的师生纷纷罢课，各界民众上街游行，一片声讨之声，矛头直指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蒋介石此时承受着全国舆论的压力，中央苏区剿匪的压力，日本进攻热河的压力，他原指望张学良的40万大军抵抗住日军的进攻，最好乘势收复一些失地。可是每天接到的都是热河省连连失地，日本关东军势如破竹的消息。正当蒋介石为此发愁的时候，关林征的这封请战信不仅能够解了他的燃眉之急，还能做一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蒋介石同意了十七军北上抗日。

0: 的请求，但是有条件。那么蒋介石都提了哪些条件呢？简单来说有三点。这第一就是十七军中的第四师不能动，要留下来继续参与剿共大计，只允许二十五师作为先头部队北上抗日，后续会派另外八十三师和十五师陆续前去增援。这第二点就是部队不能携带重武器走，要将辎重武器留下来以便剿匪之用。第三点，官饷粮草政府概不发放，全由自己解决。蒋介石的那点心思再明了不过了，他这样做只是为眼下的舆论风波装装样子而已，他的重心还是在剿共事情上。此时的关林征虽身处剿共前线，但是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东北日军的动向，在他眼中，这些侵华日军才是他最大的敌人。即便蒋介石提出了如此苛刻的条件，但是能够北上抗日，这让关林征和二十五师的全体将士很受鼓舞，终于能和日本人真刀真枪地干一仗了，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虽说此时二十五师正是士气饱满，锐不可当，不过前线的局势也是不容乐观，他们的对手更是来头不小。
1: 我手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中这个人名叫西乙一，是当时日本关东军里为数不多的陆军大将之一，曾经还担任当时日本天皇裕仁身边的贴身武官。1898年，西乙一从日本陆军士官学院毕业时，后来的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还在上小学，所以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西乙一在日本关东军里无疑都是老资格了。而由他指挥的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更是从日本明治维新时就建立了部队，从成立到长城抗战经历过35年的发展，第八师团可谓是日本关东军中精锐中的精锐。
0: 第八师团是一支拥有四个完整连队建制的师团，人数在20000人，作战装备更是有装甲车、坦克，下有火炮做掩护，上有飞机轰炸相配合，机动性强，火力猛，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
1: 强敌劲旅，纵然来者不善，然而这并不是令关林征最为担心的。不是有那样一句话吗？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那么关林征和二十五师的这位猪队友到底是谁呢？
0: 强敌来势汹汹，友军互相掣肘，形势危急之下，关林征和二十五师又将如何应对？档案正在揭秘。与关林征共同担任防守古北口任务的是东北军的112师，在东北军派系林立的队伍中，112师可以算得上是一支十分特殊的部队了。
1: 112师系原陆军步兵第12旅，隶属于东北边防军，归张学良直接指挥。一水的德系装备，师长张廷枢更是原吉林省督军张作相之子，既然是名将之后精英部队，那怎么就成了猪队友了呢？
0: 其实112师自张学良时期开始便是东北军中一支十分特殊的队伍，论军费他们是东北军中当之无愧的宝贝，在东北军中基本上没有哪支部队可以和张廷枢的部队比附，以至于112师几乎成了东北军中的少爷集中营，东北军各元老的儿子、侄子、外甥纷纷往这支部队钻，因此112师当年也被戏称为少爷师。
1: 关林征出身贫寒，官场中也没有背景，全靠自己的本事一点一点地拼出来，所以他的心里很清楚，这些少爷们带兵别看平日里耀武扬威，真打起来跑得比谁都快，完全靠不住。果不其然，

0: 金征的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验证。二十五师从徐州出发时，三月份的伙食费还没有领到。关林征从地方商会那里借了十五万大洋，部队才得以动身。但这十五万大洋也只够这一万名战士不至于饿着肚子打仗。
1: 此时的古北口一带仍旧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而二十五师的战士们脚上穿的还是草鞋，防寒大衣就更谈不上了。三月的塞外长城银装素裹，满山飞雪，非常的漂亮。部队中的大多数战士均来自南方，对于许多战士们来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雪景。但是这些战士完全没有心思欣赏美景，因为刚到古北口，北平司令部内的一通急电就打破了宁静。来电的人正是少帅张学良。
0: 张学良的这通电话并不是来慰劳士兵运送补给物资的，而是命令二十五师要不惜一切代价马上赶赴古北口前线去支援幺幺二师。不过命令虽然是支援，然而令关林征和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支援却变成了接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日军第八师团十七旅团向古北口幺幺二师的一线阵地发起了进攻，仅仅两天的时间不到，幺幺二师就溃不成军，败下阵来。师长张廷枢立马给远在北平的张学良发去了电报。得到消息后，张学良紧急致电关林征，火速赶往古北口前线协助幺幺二师防守一线阵地。然而当关林征率领部队急行军赶到指定地点后，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张廷枢带领着幺幺二师全员撤退，根本不顾之前的战略部署，把整个一线阵地全部暴露在了日军眼前。
0: 不过话说回来，张廷枢敢这么肆无忌惮地战场抗命，临阵脱逃，难道就不怕张学良送他上军事法庭吗？您别说，张学良还真不敢。
1: 张廷枢的父亲张作相在东北军中威望极高，黄姑屯事件张作霖遇刺之后，奉系诸多大佬选举出来的接班人其实是张作相，只不过这个宝座被张作相当众让给了张学良，这才有了辅帅的名号。
0: 这么大的一个人情世故摆在张学良面前，张学良怎敢会对自己这位拜把子兄弟采取什么措施呢？只不过张廷枢这一撤，把问题就抛给了关林征。但是关林征心里更明白的是，古北口一旦失守，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古北口又称湖北口，是长城上一个雄关险隘，位于密云县城东北百余里的燕山山脉中，是长城经过燕山山脉的一个关口，也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之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此南下一百公里就是北平，一路下坡再也无险可守，攻破古北口就等于打开了北平乃至中原的北大门。除了华北危机之外，日军一旦攻破古北口，城中百姓和山下的村民必定会惨遭日军毒手。这样血的教训才刚刚发生过。两个月前山海关失守，日军入城后大肆搜捕，凡着中山装者杀，着军服者杀，写反日标语者杀，就是便服内穿灰色裤者也杀。日军借口清扫战场，爱护搜查，流氓浪人从而重虐滥杀素日仇怨者，青年学生尤遭日军仇视，死于非命者不可胜数，青年妇女备受蹂躏，居民财物劫掠一空。为了不让山海关的教训重演，关林征和二十五师全体将士决定结果幺幺二师的一线阵地，建立防线，誓死不退，与长城居民共存亡。
0: 作为军人，对于关林征和二十五师将士当时的心情，我是十分理解的。如果是我生在那个年代，面对这样的选择，我肯定也会毫不犹豫地选

0: 则向死而生。
1: 但是战争就是战争，永远都是残酷的，输赢全靠实力说话。我手中这本由长城出版社出版的《浴血长城古北口》一书中记录了当二十五师抵达北平时，副师长杜聿明与张学良之间的一段对话。
0: 你们二十五师编制是多少？张学良问。报告副司令，第二十五师为二旅四团，步兵连定编172人，团2301人，全师11000人，现缺2000人。装备情况怎么样？报告副司令，因命令紧急，部队只带轻武器，目前弹药不足一个基数，每营一个小炮排，步兵连增一个机枪班11人，2挺轻机枪，每营有一重机枪排，团里配属一个迫击炮连。
1: 之前我们提到，第八师团是日本关东军的精锐部队，满额定编在22000余人，天上还有空中支援，地上有坦克装甲车配合作战，轻重武器更是无数，9000人对20000人，草鞋对坦克。但是对于关林征和二十五师的将士们来说，纵然敌众我广，纵使敌强我弱，明知不敌也要以死相搏。
2: 盘龙山长城，这是处在司马台长城和卧虎山长城之间，北京所有开放的长城中唯一一处没有经过人工修缮、保持历史原貌的古长城。90年前，这里就是古北口保卫战的主战场之一。这里地势居高临下，依托长城屏障，是阻击敌军的最佳位置，同时也是整个战场上的关键地点。守在这里，日军就很难向前推进。
1: 按照原来的部署，这里应该由配备重型武器的东北军112师进行防守。然而，112师临阵脱逃，全师退出一线阵地，转向二线阵地。在关林征的再三劝说下，只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团的兵力，而这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无奈之下，关林征只好把自己在龙儿屿一带的主力部队调了一半过来，与112师的一个团共同防守这里。兵力一分散，原有的防御阵地压力势必会增加，所以他要找到一个得力的干将去固守龙儿屿。那么这个得力干将是谁呢？说出他的名字您肯定不会陌生，那就是有着海鸥将军之称的戴安澜。
2: 戴安澜原名戴秉阳，字号海鸥，安徽省无为县人，1942年率领中国远征军第200师作为先头部队赴缅参战，取得铜鼓会战，歼敌5000余，收复唐吉等战功。同年5月，戴安澜在狼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负重伤，由于伤势较重，几日后在缅北毛邦村殉国，牺牲时年仅38岁。戴安澜牺牲后，毛泽东为了纪念他，创作了《海鸥将军千古一诗》。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评价他：作战英勇，指挥卓越。美国名将史迪威更是盛赞他为“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第一人”。
1: 这样的一位抗战名将、千古将军，当时也只有29岁，是第一次对阵侵华日军。面对实力差距甚远的对手，戴安澜又会如何应对呢？
2: 实力悬殊，向死而生，一场怎样的殊死较量，至今仍让人为之震撼。档案正在揭秘。戴安澜在龙儿屿转了一圈，目光很快落在一个叫帽儿山的小高地上。帽儿山位于古北口东南盘龙山长城南侧，因形状似帽子而得名，其南、西、北三面都是光秃秃的岩石，只有东北角可以绕着石块登上去，而这几块岩石恰好构成一个绝好的机枪掩体。它东望侧翼战场龙儿峪长城和80沟口，北望古北口长城最高点将军楼，西看古北口， 山下就是龙儿峪沟口通往古北。

0: 开口的交通要道，视野极为开阔。于是戴安兰派出一组七人的侦察哨负责观察前线战况，通过电话向师部报告，并给他们配置了一挺轻机枪。或许此时的戴安兰都没有想到，这小小的帽儿山和这七个至今都不知道姓名的中国军人，能成为古北口战役中侵华日军最为胆寒的噩梦。1933年3月10日，日军第八师团的师团长西夷下达了对古北口进攻的命令，古北口战事随即爆发。3月10日，这一天是日本陆军的建军节，日军本想在这一天攻下古北口作为节日纪念，不料却遭遇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在这一日的战斗中，驻守龙儿峪的戴安澜的145团与日军第八联队发生激战。尽管日军主力正陷入与第25师的搏杀苦斗，但第25师全天还是付出了伤亡200余人的代价。与此同时，日军在飞机炮火的掩护下，同时向盘龙山长城的将军楼发起猛攻。战至10时许，112师留下的那个团稍有伤亡，便掉头撤退，致使左翼城墙被日军占领。在这个过程中，关林征被迫击炮弹炸伤，情况危急。关林征负伤后，由杜聿明任副师长并代师长继续指挥作战。鉴于第25师伤亡惨重，杜聿明于3月12日下令撤退，同日古北口失守。尤其令人悲愤的是，在撤退过程中，整个第25师官兵暴露在日军枪口之下，成为日军猎杀的活靶。短短几个小时内的伤亡人数就超过了作战伤亡人数。就在日军边追击边扫射，越来越靠近帽儿山，突然一梭子轻机枪子弹从帽儿山上倾泻而下，冲在最前面那辆汽车的驾驶员应声倒在方向盘上。原来帽儿山观察哨上的七名中国士兵并没有撤退，还一直坚守在岗位上。他们之所以不撤，一是他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二是眼前战场形势严峻。此时帽儿山已经不是观察哨，而是变成了中日两军交战的咽喉要地，一旦失守，25师官兵的南撤将会更加困难。所以他们要凭借这一天险阻击日军，掩护部队安全转移。3月13日一早，气急败坏的日军调集4门迫击炮和9挺重机枪，以密集的火力朝帽儿山山顶倾泻而去，山顶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弹片夹杂着石块横飞，山崩地裂一般。炮火刚一停息，日军便向帽儿山东北角蜂拥冲去。七勇士中尚活着的士兵拿起刺刀、棍棒、石块等所有能够战斗的武器，与日军展开血拼，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在佑护了中华民族2000余年的长城附近，七勇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为中华民族筑起一道新的长城。90年过去了，今天的人们在凭吊战场遗迹时，看到当年七勇士战斗的山头仍然没有任何植被，而其他山头都是茂密的草木，寸草不生的山顶也许由于当年战斗太过激烈，失去了生长草木的条件。
1: 据书籍和史料记载，当年七勇士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通讯被炸断，没有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军令如山，是军人的职责所在。如果你能来到这里，亲眼看一看这里的地势，七位勇士的故事会让你更加震撼。
0: 以这里的海拔高度，对于整个战场的环境都能够一览无余。当25师全员后撤时，站在这座高地上是完全能够看到的。而这七位中国军人，他们选择在这里以一己之力阻击整个师团的真正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没有接到命令，
1: 他们是为了掩护战友能够安全撤退。假设当时的通讯没有被炸断，就算他们接到了撤退命令，我想他们依然也会选择留下来与敌人血战到底。
0: 25师是一支组建不久、装备很差、

0: 且训练不足的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将士们顽强抗击拥有飞机、重炮、战车等装备的日军，浴血奋战多日，虽然付出伤亡4000余人的代价，但也毙伤骄横的日军2000余人。经古北口一战，日军锐气大消，之后一连40多天未敢再采取任何大规模军事进攻。
1: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档案的知识分享官月月。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古北的长城脚下。大家都知道 The Great Wall 是长城的英文翻译，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长城不翻译为 The Long Wall 呢？那么又是谁把 The Great Wall 这一称呼传到了西方呢？1583年，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拜见了罗马教皇。当时天主教想在地广人多的中国拓展势力，于是便要求门多萨编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籍。可是门多萨既不会中文，也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只能到处搜罗有关中国的资料，抄来抄去。于是，在1585年，西班牙文的《中华大帝国史》问世了。也许因为抄来抄去，抄的门多萨自己都不满意，于是就开始修订，在1588年的英译本当中，第一次使用了 The Great Wall 来称呼长城。这本书后来还被翻译为了法文、德文等多个版本，流传很广，成为了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启蒙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长城抗战中，中国参战部队中的多数官兵，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发扬爱国精神，同仇敌忾，浴血奋战，顽强地抗击2个师团、有3个旅团的日军和50000多伪军的进攻。从3月上旬开战后的80多天里，在长城各口、滦东、滦西、平北等地进行了10多次重要战役和数百次战斗，以劣势装备和血肉之躯抵抗装备优良的日伪军的猖狂进攻，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悲歌。5月31日，国民党代表熊斌和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3省和热河，并把冀东22县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华北门户洞开，丧失了部分主权。古北口之战尽管以中国军队的失利告终，但戴安澜在战斗中指挥有方，死守阵地的战绩仍然得到了国民的认同。战后，戴安澜团长因功获颁5等云辉勋章。同时，戴安澜也非常清楚，中日之间迟早会有一场全面战争，故希望通过将长城抗战中的经验教训总结成文字，用以指导部队教育训练。为此，他历时4年铸成《痛苦的回忆》一书。就在此书写成的那年，卢沟桥的枪声震惊了中华大地。而这一年，关麟征和他的25师改编为52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开赴抗日前线，与侵华日军正面交锋，痛击日寇，一雪前耻。而这场战役在抗日战争史上也称为台儿庄大捷。古北口一役对长城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对日军气焰颇有震慑，当时北平民众皆谈相议，有口皆碑。中国军队撤退后，阵亡将士的遗体无人掩埋，任凭风吹雨打，野兽啄食，累累白骨触目惊心。古北口关帝庙主持明凯法师奔走呼号，带领徒弟和当地村民寻找收拾遗骨。

就这样，前后共搜集360余具将士遗骸，埋葬于此。挖墓挖出的都是石渣，回填时，村民认为不能让石渣压在牺牲将。

0: 士的身上。于是村民们从四面八方搜集来好土，修成肉丘坟，供后人祭奠。
1: 雄伟险奇、气势磅礴的万里长城，横亘在祖国的北方，是中国古代最宏大的国防工程，至今已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在崇山峻岭之间，重峦叠嶂之上，蜿蜒起伏，逶迤万里，忽悠着华夏的安澜。长城并没有抵抗住日寇，但是长城抗战却在所有中国人的心里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长城东段的关口，从东面算起，有山海关、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等，每个关口都是要塞，在长城抗战中都经历了残酷的血肉厮杀，都留下了中华儿女的为国热血。对于生活在长城周边的老百姓，长城最大意义就是家园，共同守护的家园，这是本地居民对长城最直接、最本质的认知。那场发生在中国古老长城上的对日激战，已经过去了90年，血腥和硝烟在岁月的洗礼下慢慢沉寂。如今，这里已经建立了一座长城抗战纪念馆，附近的村民经常会来到这里散散步，安静祥和。来到这里，既能感受到当年的烽火硝烟，又能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高洁如虹，坚韧如渊，他凭一己之力向西方揭开南京浩劫真相，面对日本政经各界群狼撕咬，以生命博取正义，昭告天下。
2: 《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热销后，引起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巨大恐慌，他们开始组团向张纯如发起攻击。
1: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历经白发送黑发，她化痛彻心扉为勇毅笃行，接续至亲遗愿，上下奔走，执着为不可忘却的良知发声。
2: 张纯如去世后，张莹莹逐渐从悲痛中走出来，她决定继承女儿的遗志，加入加州湾区的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
1: 学无史，看档案，纪念著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诞辰55周年档案独家专访张纯如的母亲张莹莹女士，海量珍贵档案展陈家国之志，多段隐秘往事披露追忆深情。是妈妈，是女儿啊，你不再是一个人去战斗，

0: 抱着刚刚出生只有一周的婴儿轻柔抚拍，然而屋内再安稳祥和，也始终无法抵挡外面世界的混乱。他的心不禁沉了下去，思绪不由得回到了那个动荡的战争年代。
1: 以白，以白，你在哪里？
0: 南京百公里之外，芜湖长江边上，惊慌失措的人四处逃散。一个中年男子喊破嗓子大声呼叫着，仔细辨认每一张惊慌失措的脸。这是1937年的11月，距离南京沦陷还有一个月。他叫张铁军，他口中呼喊的正是他的妻子孙以白。
2: 此时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淞沪会战全线溃败，蒋介石命令南京国民政府所有部门撤往内地。在国民政府宣传部任职的张铁军

0: 军得到消息，他和家人可以在芜湖搭乘国民政府提供的船前往湖南。当时张铁军的妻子身怀六甲，正在乡下娘家奔丧，于是张铁军立即托人捎口信给他，让他来芜湖会合。
1: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始终未见妻子的身影，张铁军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此时的陆路交通已被日军炸毁，只能走水路，兵荒马乱中妻子是否接到了信息，大着肚子的他又能否按照约定安全到达这里呢？开往湖南的官船只剩下最后一艘，这一天如果再不走，恐怕以后再难走得成。绝望的张铁军对着长江水呼喊妻子的名字。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一只小船缓缓驶来，妻子孙以白探出头来回应道：“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当两人乘坐这最后一艘船离开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晓得自己是多么的幸运，躲过了那场令世界都震惊的浩劫——南京大屠杀。
0: 1940年，张铁军在陪都重庆迎来了女儿张莹莹的诞生，而张莹莹的女儿就是后来写出畅销书《南京大屠杀》的著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张纯如写的《南京大屠杀》一经问世，便轰动全世界。
2: 这本书曾经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待了13周，
0: 这是第一本全面介绍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英文书籍。西方人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也多是开始于这一本书。
1: 今年是张纯如诞辰55周年的日子，为了缅怀这位杰出的女性，我们档案栏目独家采访到了她的母亲张莹莹。作为母亲，她是如何让女儿张纯如走上撰写历史的作家之路？身为女儿，张莹莹是如何去传承父辈的这段历史？张纯如所写的南京大屠杀和她自己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在这么多的作家之中，为何只有张纯如写出如此巨著呢？从儿时起，战争的烟云就在张莹莹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对于战争，对于因为战争导致的分裂、动乱引发的疾病，张莹莹感到无比痛恨。这是张莹莹女士为我们提供的1968年4月15号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杂志的封面，是躺在棺材中的马丁·路德·金，一位老妇人在她身旁哭泣。
0: 1968年4月4日，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杀，整个美国陷入震动。随后，美国大城市里暴力事件频频发生。而在海外，越南战争硝烟弥漫，愈演愈烈。不可理喻的世界，这是张莹莹对当时的美国社会所做出的形容。张莹莹抱紧2个月大的纯如，情不自禁地说道：“我怎么才能保护你，让你远离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
1: 守护可以说贯穿了张莹莹和女儿张纯如这对母女关系的始终。对于这个女儿，张莹莹和丈夫张少进视若珍宝。早在女儿出生前，他们就为女儿起好了名字，中文名纯如，英文名 Iris。 中文名是张莹莹取的，天真纯洁之意，而英文名 Iris 则体现了夫妻俩的无限期许。
0: 在希腊神话中， Iris 是彩虹女神，负责传递天堂和人间的消息。 Iris 还有鸢尾花的含义，而鸢尾花的花语也正是纯真纯洁的意思。父母想把世间所有的美好都给孩子，不过在照顾小纯如的过程中，张莹莹还是迎来了一次挑战。
1: 张纯如17个月大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带着全家去博尔德开会，回来路上张纯如突然发了高烧，张莹莹心急如焚。当时天已经黑了，四周没有医院，也找不到医生，张莹莹只能尽力用水给女儿降温。 我们档案栏目独家电话。

0: 采访了张纯如的母亲张莹莹，我们来听听她的回忆。
1: 那么他发烧发得很高，那时候我当然很急了，很焦急。那个时候在那个黑夜里面，我先生在那个公路高速公路上是旁边经过的都是一片一片的玉米田、大豆田。那么在那个月夜的里头，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的那个焦虑就使我回忆想到了我们在抗战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么焦虑我们五个孩子。
0: 养儿方知父母恩，张莹莹突然体会到，30多年前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当她和兄弟姐妹生病时，她的父母该是怎样一种心境。
2: 1940年的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是日军轰炸的头号目标。张莹莹父亲眼见横尸遍地，闻到血肉烧焦的味道。母亲见过一个严重烧伤的女人抱着一个已经烧焦的婴儿，还在试图救活她，全然不顾自己身上仍在燃烧。这些情景在多年后由张莹莹的父母讲述给张莹莹听，而张莹莹在后来也讲给女儿张纯如听。为了躲避无休无止的轰炸，张莹莹的父亲打算把家搬到附近的山村中去，那里有许多天然的洞穴可以充当防空洞。在那个年代，物资严重短缺，尤其是药品、日用品也全都成了奢侈品。
0: 由于物资匮乏，一家人经常饿肚子。有一次，张莹莹由于太饥饿，捡起地上掉落的野葡萄吃，因此得了痢疾。他高烧不退，大便带血，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之下，痢疾这种病足以致命。张莹莹的父亲绝望地在重庆各家药店奔走，想要找到药物。在他不断的努力之下，又一个奇迹诞生了。最终在一家藏在偏僻小巷里的小药店找到了药物，救了张莹莹一命。
1: 就是说我父亲把这些故事告诉我的时候，当时不觉得怎么样，当我做了妈妈以后，然后有我自己的孩子就也生病的时候，发高烧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我心理上那么焦虑，就是当年我父母亲的焦虑。也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我才能体会到在战乱的时候我们生病了，他们焦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1972年，张莹莹的父母来到美国和家人团聚。张莹莹告诉她，你外公是个大作家，读过很多书，也写过很多书。从那以后，外公就利用一切机会教张纯如和他弟弟中国文化。弟弟年纪小，经常中途开溜，但张纯如却求知若渴，听得异常认真。他经常对孩子们说，中国拥有5000年的历史，说到哲学和道德，西方世界需要向我们学习，你应该为身为中国人而倍感自豪。
2: 张纯如一家人每年都过中秋、过春节，按照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准则生活着。张纯如还高兴地在学校给同学们介绍和展示中国春节文化，他把自己的中文笔记给同学们看，上面整整齐齐地写着中国字，他让同学们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华人是多么的自豪。
0: 随着张纯如慢慢长大，他和母亲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亲密。张莹莹回忆说，他和女儿之间是一种亦师亦友的母女关系。张纯如会向母亲倾诉自己的悲伤和忧虑，张莹莹则会给女儿信任和理解。这种感情从张纯如写的一首诗中可以清晰地体现。我现在手里拿着的这份是张莹莹女士独家提供给我们的一份档案，是1981年她过生日的时候女儿张纯如写给她的一首诗，我用中文给大家翻译一下。我的母亲，是谁给了我那么多的爱与关怀？是谁总能为我抽出时间

我的母亲是谁？经历了爱与欢笑，时间与眼泪，在这么多年后把我养大。我的母亲是谁？值得我用一生去回报。是谁？哪怕用亿万财宝也无法取代。我的母亲，亲爱的母亲，有朝一日，当你四肢僵硬、衰老

0: 炽热的爱。同时，从这首张纯如13岁时创作的诗中，我们能够看得出他独特的文学天赋。
1: 张纯如上大学期间，最早读的是计算机系，但后来因为喜爱写作，改读了新闻系，从此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由于有理工科背景，又是华人，柯林斯出版社邀请他写一本关于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的传记，张纯如欣然接受了邀请。这本书就是他写成的第一本书《春蚕》，而后来他一生中出版过的3本书都和中国有关。

0: 1992年的5月19号晚上，张纯如和母亲张莹莹躺在床上，聊到很晚。那时候，张纯如24岁，已经是一个职业作家了。她的第一本书《春蚕》创作进入了尾声，她和母亲张莹莹聊起了她第二本书的创作计划。张纯如说。 我想写一本像《飘》那样的小说，以历史战争为背景的爱情故事。母亲对他说，在20世纪中国经历的历次战争中，涌现过许多英雄事迹和爱情故事。你既然拥有中美两种文化背景，或许可以以中国为题材。如果要写西方故事，你将会面临太多的竞争。 至少至今很少有用英语描写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故事的史诗性著作，这实在是一种遗憾。随后，母亲又和他讲起自己的父母在南京大屠杀前夕在长江边奇迹般重逢的故事。这个故事张纯如听过很多遍了，当时他并没有太把这个建议当回事。
1: 直到2年后，外公去世，他才开始认真地考虑南京大屠杀这个选题。1994年3月14日，噩耗传来，张莹莹接到弟弟的电话，她的父亲张铁军去世了。这个曾在长江边绝望地呼喊妻子的名字，经历了近代中国所有历史沉浮的老人，怀着对祖国的眷恋，离去了。
0: 葬礼在曼哈顿唐人街的一家殡仪馆举行，张铁军所有的子女及其家人都到齐了。正在亲人们逐个致辞时，张莹莹看见女儿正在低头写着什么。在葬礼的最后，张纯如突然起身请求发言。她的发言感动了现场所有的亲人。 还被他的舅舅编纂进了纪念张铁军的文集里。张纯如的发言是这样说的：“外公度过了难以置信的一生，他生于1899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的那一年。清朝结束长达200多年的统治走向灭亡时，他12岁。” 中华民国成立，一战爆发，那时候他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他38岁；二战结束时，他46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50岁。当他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时，他已经73岁高龄。就是在那一年。 尼克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我的外公已经离开人世，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勇气，他献身教育的精神，以及最重要的，他对生命的热爱与乐观。他是作为一名斗士而死去的。后来。
1: 张莹莹才知道，张纯如是临时决定在葬礼上发言的。她在一张购物发票的背面迅速地拟好大纲，然后一气呵成地发表这篇演讲。能有如此惊人的表现，自然是源自她对外公深深的感情和对他生平的了解，也源自多年写作生涯所练就的职业素养。
0: 回想起外公波澜壮阔的一生，张纯如有了梦。

0: 某种启发。自己作为一个华人，应该把视角更多地对准中国的历史。两年前，母亲给他的那个建议和外公外婆在长江边重逢的故事，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1994年12月13号，张纯如在圣何塞城郊的帕库提诺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是由旧金山战争史实维护会发起的。参会过程中，张纯如看到了很多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历史照片，他被深深震撼了。
1: I also felt that had I been born in another era, in another country, in another time, I could have easily been one of those corpses.One of those anonymous corpses in a photograph, and the idea that perhaps half a century later no one would care, and that the perpetrators might even say that it never happened at all, that was just horrifying for me.
2: 像当年，外公外婆幸运地逃过了南京大屠杀，如今他决定重新走进这段历史。
0: 张莹莹和丈夫对女儿的决定全力支持，并提供了大力的帮助，尤其是在翻译方面。张纯如来到台湾的档案馆，找到了一些蒋介石和唐生智之间的电文，但是这些电文内容实在让人看不懂。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电报中的一些常用文字经常用符号代替，这样发电报会比较快。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老式的电报规则逐渐被废弃，所以电报内容也很少有人懂。
2: 幸好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小学时曾经学过这种电报规则，张绍进就和张莹莹一起翻译了唐生智1937年12月9日和11日派发给蒋介石的绝望的战报。他们也看到了蒋介石最后向唐生智下达的撤退命令，就是那封著名的停止抵抗从速撤退。就是这道命令让他的父母差点离散。张莹莹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些第一手历史资料，其内容让他无比震撼。
0: 我手中拿着的是一张母亲节时张纯如写给母亲张莹莹的贺卡，贺卡是紫色的，上面有美丽的鸢尾花。卡片中这样写道：妈妈，十分感激您为南京大屠杀所投入的一切，校对、翻译、长时间的宝贵讨论，你是大多数写作者梦想拥有的母亲，智慧、热情、无止境的支持，鼓舞人心。我爱你，一言难尽。读到这张贺卡，张莹莹的眼眶湿润了。想起女儿张纯如创作《南京大屠杀》时的艰辛过程，她仍然历历在目。
2: 为了写好这段历史，做到史料准确，张纯如跑遍美国档案馆和研究机构。如今被很多人都熟悉的拉贝日记、魏特林日记，都是张纯如首次发现并公诸于世的。在调研期间，他挖掘出1000多张东京审判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还有很多美国友人收集的日本攻打南京的照片。这些资料都是当时的国内学者从未见到的，为南京大屠杀证据的填补做出巨大贡献。1995年夏天，张纯如来到南京实地考察，由于不适应这里的气候，他经常生病，但没有一天停止过工作。替张纯如搜集资料的王卫星研究员回忆说，南京的天气很热，他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回到美国之后，张纯如一头扎进了写作当中。对一个作家来说，资料太少和太多同样具有挑战，要在浩如烟海的资料和采访中全面而细致地反映如此宏大复杂的历史事件，难度可想而知。当他面临困难的时候，一个案件的审判

0: 坚定了写下去的决心。1995年，辛普森案轰动全美。辛普森曾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橄榄球运动员。1994年6月12日，他被控杀死自己的妻子妮可。此案在审理的过程中，辛普森利用雄厚的财力组成了一个豪华律师团，他们利用警方办案过程中的漏洞，竟然把这个铁案翻了过来，实现了惊天大逆转。1995年10月3日，辛普森被判无罪。张春如得知后怒不可遏，他在发给父亲的电邮里说道：
1: 或许我太天真了，居然认为辛普森会被判有罪。辩护方的战术让我想起那些仍在顽固否认南京大屠杀曾经发生过的日本人，即使面对着堆积如山的照片、文件和目击者证言，一些日本人仍相信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一堆谎言。他们说，照片可以涂改，文件可以伪造，目击证人可以被收买。一些日本历史学家于是试图用玄虚抽象的辩论来迷惑众人，如此等等，真让人恶心。
2: 从这封邮件当中可以看出，张春如是一个嫉恶如仇、十分有正义感的人。他从辛普森案联想到了日本右翼分子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在当时的西方世界，还没有一本用英语写成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著，西方人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也几乎没有。日本一些右翼分子一直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想到这儿，张春如心绪难平，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下决心一定要写成南京大屠杀，就算是自费也要出版。之后的岁月里，张春如的写作愈加投入，面对南京大屠杀残酷的历史事实，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段时间，他经常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诉说他所面临的一切。
3: 对于女儿的倾诉，张莹莹回忆说，
4: 春如写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其实他因为他一定要有一点有个人发泄一下嘛，因为他看了很多案例，所以他常常来找他的爸爸跟我来讲他今天又看到什么消息，就看到什么样的档案了，里面都是烧杀强奸这些东西，他当然是看了很多很多，他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很忧虑呀，就说他说他最近那个晚上早上做噩梦，然后洗澡的时候头发都掉啊。那我做母亲的真的是很着急为他。那我说你真的还要再继续写下去吗？他说哪里他不能不写。他说他觉得这个他现在算什么呢？他说那些受难者啊，他们遭遇的比我现在来比起来的时候，我这一点算什么？然后他说他是一定要写下去的。
0: 新闻周刊突然撤掉张春如书斋，这背后有何玄机？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组团攻击，张春如该如何应对？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1997年11月，张春如写的《南京大屠杀》终于出版了。这本书的出版社哈伯克林斯出版社将书的媒体首度转载权卖给了《新闻周刊》。这是一本在全球影响力非常大的杂志，如果它能转载《南京大屠杀》的书斋，必将对书的销量有重大影响。随后，张莹莹焦急地等待着《新闻周刊》刊登书斋，但没有想到的是，等来的却是空欢喜一场。
0: 11月7日的早晨，本来《新闻周刊》的编辑已经把排好的版面发给张春如确认，他还特意地问了一下，他的版面会不会因为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紧张局势而被撤掉？编辑回答：“不会的。”张春如这才放下心。但当晚10点，张春如回到家的时候，收到了这位编辑的一则电话留言，说：“南京大屠杀的书斋被临时撤掉了。”
2: 马上就要出刊的书斋突然撤掉，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二天一大早，张春如打电话给这位编辑，编辑告诉他，周五晚上临时撤掉。

0: 4个大广告，为了保证报道和广告的比例，因此一些报道内容也被撤掉了。撤广告和撤他的书斋有什么关系呢？张纯如又打了很多电话，最后一名资深编辑私下告诉他，其中撤掉的一个大广告就是丰田汽车。丰田汽车，日本企业。张纯如突然明白了什么。
1: 11月12日，张莹莹收到本该刊登书斋的新闻周刊，她发现丰田汽车的广告根本没有被撤掉，相反，杂志上日本公司的广告是平常的2倍之多，
2: 其中包括佳能、铃木、日立、索尼、丰田、东芝、三菱、夏普和爱普生等等。很显然，这些日本企业联合起来以广告利益相要挟，阻止新闻周刊刊登南京大屠杀的书斋。日本右翼势力之强大可见一斑，这是张春如和日本右翼分子的第一次交锋。此事让南京大屠杀的出版商哈伯克林斯出版社十分震惊，他们跟新闻周刊签了合同，如果没有刊出书斋，新闻周刊必须给出合理解释。
1: 经过几轮交涉，新闻周刊答应在12月1日的杂志中将书斋刊出，而刊出南京大屠杀书斋的这期新闻周刊一个日本广告都没有。
2: 1997年12月，张纯如写的南京大屠杀在美国一经上市，果然轰动全美，一时间洛阳纸贵，短短一个月内就印行了7次，随后迅速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停留了13周，岁末更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书籍。更难能可贵的是，美国的主流媒体，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读者文摘》等，对《南京大屠杀》这本书都有一致的好评，这在美国出版界是相当罕见的。这本书让29岁的张纯如一夜成名，签售会在美国各地持续了整整1年，不少的团体、组织及大学纷纷邀请他演讲，广播及电视台也邀请他接受访问，受欢迎的程度一时无两。
0: 然而，巨大的成功背后，危机也在暗流涌动。《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热销后，引起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巨大恐慌，他们开始组团向张纯如发起攻击。在日本，产经新闻和文艺春秋两大报刊，包括其所属的政论、楚军等月刊，开始对张纯如的书轮番批判。产经新闻在1999年2月21号发表题为《百折不挠，要求更正》的社论，说该书的出版目的是故意贬低战时日本的形象。
2: 1998年4月21日，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张纯如的书包含众多极其不准确的描述和一面之词。此言一出，立刻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美国的很多华人写信给报纸提出抗议，一些中文报纸发表社论支持张纯如。5月6日，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大使公开发表扭曲历史的言论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5月8日，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发言人也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驳斥齐藤邦彦对张纯如的书的批评言论。
0: 1998年12月1日，张纯如打电话给母亲张莹莹，说她要在美国著名新闻栏目《迈克尔·莱勒新闻一小时》节目中与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进行电视辩论。当天晚上，张莹莹焦急地等待在电视机前。这次电视辩论对女儿来说，不知是福还是祸。晚上6点，节目开始了。
3: Iris Chang, you've been talking a lot and working with people who have survived the atrocities that were committed in Nanking during the war, mm-hmm. which you document in your book. Mm-hmm. What do they say about it?
4: First of all, for Japan to honestly acknowledge some of the basic facts of

0: these kinds of atrocities, which many revisionists refuse to do, and definitely a written apology, reparations made to the victims, inclusion of Japan's wartime aggression in school textbooks in Japan. What I'm curious to know is, can the ambassador himself?
1: As to the incident in Nanjing, we do recognize that really unfortunate things happened. Acts of violence were committed by member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0: Well, that's not entirely correct because the apology.
2: Did you hear an apology?
0: I don't know. Did you hear an apology? I didn't really hear the word apology that was made. And I think that if he had said genuinely, I personally am sorry for what the Japanese military had done during World War II, I would have considered that an apology. But again, there are words that are used, such as words like regret, remorse, unfortunate things happen.
3: 张春如舌战齐藤邦彦，赢得满堂喝彩。一方面，母亲张莹莹对女儿的勇气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也感到非常害怕。当晚她失眠了。
4: 我当时看到就是春如是答得很好了，但是呢我心里觉得有点那个为她担心哈。但是第二天我先生跑到她的物理系的哈，她的同事就跟她讲，他们都看到了，她就说，哦，你的女儿真了不起，她说我真是佩服你的女儿的勇气。不过他想了一想，他说，不过我是你的话，我应该替你的女儿去找一个保镖。他这样一讲，我先生心里也有点担心，他回来告诉我这件事情，那我就更加担心了。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跟陈如讲了，我说我替他担心，他倒是没有怎么样，所以他反而寄了一大把花给我们，来安慰安慰我们。
3: 一封遗书道出了张春如怎样的心路历程，她去世之后，母亲张莹莹是如何继承她的遗志？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日本右翼分子没有击倒张春如，但她最后还是败给了疾病。从2004年开始，张春如的抑郁症开始愈发严重，关于她的病因一直众说纷纭。母亲带着他四处求医问药，但药物的副作用又让他痛苦不堪。
5: 2004年8月29号是张莹莹和丈夫张少进结婚40周年的纪念日，张莹莹想举办一场家宴，让张纯如开心一下。所有人都希望她能在家宴上讲上两句，因为大家都知道张纯如的演讲能力。当所有人的目光转向张纯如时，她站起身，高举酒杯，缓缓地说：“祝贺我的爸爸妈妈，一起走过40年的历程。”张纯如说话非常缓慢，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神采。因为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她整晚都昏昏沉沉，没有精神。家人也都看出了她的异常。请最好记着患病前的那个畅销书流行榜作家的我，而不是那个从路易斯维尔回来后发病不振的我。现在我的每一口呼吸像是越来越困难，感觉好像在大海中被淹没一样。我知道我所要做的行动将会演变成其他人的痛苦，而这些人却是最疼爱我的人。请原谅我，原谅我，因为我不能原谅自己。
3: 2004年11月9日，张春如在车里用一把古董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36岁。张春如的去世震惊了全世界，美国和中国的各大媒体都发表了各种纪念文章去悼念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等单位和团体纷纷发来唁电，网友们在各大论坛

0: 网站悼念张春如，为这位才华横溢又勇敢的女作家而感到悲痛和惋惜。
1: 当警察敲开张莹莹的家门，把这个残酷的消息告诉张莹莹时，张莹莹一下瘫软在地上，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无穷无尽的黑色深渊。
2: 那个以后差不多一年半，我都不能够恢复我自己正常的生活。我的儿子也有来跟我们一起，每天就是在讲到回忆他最后的几个月的事情，我们一样样的在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结果我儿子在讲说，你如果他说妈妈，你如果每天我来你同时还在讲的话，我就不来了。其实我儿子是希望我就说不要这样，他当然也是好意。所以后来也想通了，我觉得我应该还是继续做些有意义的事来弥补这个他失去这一件事情。因为他死得太年轻了，他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么我们就继续，他是对我来讲也我的生命也比较有意义，对他也有意义。所以我是后来下定决心，就说我要替他活下去，替他做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
1: 张春如去世后，张莹莹逐渐从悲痛中走出来，她决定继承女儿的遗志，加入加州湾区的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参加了这个组织举行的各种活动。他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来教育下一代，不要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2012年，张莹莹推出她所写的《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这是她以母亲的视角给女儿写的传记。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她对张纯如的精神了解得更加深刻。翻看张纯如曾经留给她的诸多信件，作为母亲，她被女儿的执着、努力、奋斗而感动。在写作的过程中，张莹莹看到了张纯如回母校的一篇演讲词，其中提到 Power of One 这句话，意思是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这是张纯如的人生信条。
3: Please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one. One person can make an enormous difference in this world. One person, actually just one idea, can start a war or end one. You as one individual can change millions of lives. So think big. Do not limit your vision, and do not ever compromise your dreams or ideals.
4: 而且你最鼓励我们大家的就是说，务必相信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0: 张春如是一个孤勇者，他把一个人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他所写的南京大屠杀让西方世界的人第一次了解到了这段历史，也激发起更多的人去声讨日本右翼分子的倒行逆施。一个人的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它能激发更多人的力量，积沙成塔，积水成渊。当千万一个人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就足以凝聚成一种信仰，一腔正气。

0: 蜉蝣必以朝夕，惠姑宜春秋。渺渺上古立，回环今几周。醒了，喝口水。
1: 你是谁？
0: 我是你父亲的旧友。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0: 我若要杀你，何须等你醒来呢？昨夜你家遭此变故，除了你被我救出来，其他人全部遇难。你想哭就哭吧，等你哭够了，我们再说。

0: 你已哭过，现在心里应该好受些了，是不是有很多话想问我？你父亲回来之前和我书信约定，由我接应你们离开京城，但我来迟了一步。
1: 我要为他们报仇。知道你的仇人是谁吗？
0: 我爹叫过他的名字，带头的人是庄如隐。
1: 怪不得有如此手段，原来是平津侯。可你爹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找我爹要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爹没有说。你爹从东夏回京带了一样东西回来，而平津侯为此不惜灭你满门。
0: 如果被他知道你还活着，会非常危险。昨夜的一切你已无法改变，你确定要报仇吗？如果不能报仇，还不如死了。
1: 如果你愿意照我说的做，我有办法帮你。求您告诉我，平津侯位高权重。 想报仇需要时间，你要蛰伏学习技艺。要多久？至少10年。我会送你去学艺的地方，以后就靠你自己了。
2: 东哥，快点，主人要来了！
0: 你们主人是谁？
3: 就是你师父啊。
0: 师父。
4: 你就是蒯多的孩子，下来我看看。

0: 我先要跟你说清楚，你在我这个地方不会有任何优待。如果说吃不了苦，你也可以直接走，我绝不拦你。
1: 我要习武。
0: 你筋骨松软，资质平庸，根本不是习武的材料。我已经为你设计了复仇之计。你只要照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得偿所愿。
1: 我要亲手杀死我的仇人。
0: 如果不是高强武术，我就不学了。报仇一定要靠武力吗？那还能靠什么？靠的是信念。你若持有此念，天下之术皆可杀人。不存。
2: 在。
0: 右袖比左袖少了一寸，做事做得不够仔细。
3: 这屋子里的人三日之内都不需要吃饭了。
0: 若再有下次，打断小指骨，逐出府上也不需要再回来了。
1: 主人，主人，
0: 你这人怎么这么刻薄？明明都是些小事儿。你还未学习，就先质疑起来了。看来你的父母对你也是疏于管教。
1: 你不许说我爹娘。
0: 不存。

0: 我的脸怎么了？
1: 小孩别慌。
0: 啊！
1: 只是微调了你的眉眼和骨相，重新缝合的肌理，看上去啊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等过几年再长大些，你与你爹娘的相似之处便全没了，仇人也就认不出你了。
0: 再过几年，我的脸上就没有我爹娘的痕迹了吗？啊
1: 啊！我问你，你背后的伤什么时候受的？
0: 啊，就几天之前。
1: 你的仇人见过吗？那就好。你背后这个伤啊，实在是太深了，星斗只能尽量处理，让伤口愈合得快一些，疤痕尽量浅一些。
0: 星斗是谁？
1: 就是那个脾气古怪的家伙。
0: 那你又是谁？
1: 我叫高明，是你另一个师傅。
0: 你又能教我什么？
1: 臭小子，少瞧不起人啊！你若觉得你什么都会，先想办法从这里出来吧。你星斗师父心狠手辣，你要是出不来，小心饿死。

0: 你先让我吃饭，等我有了力气再来解榫卯。
1: 你生在营造世家，要是最简单的榫卯都解不开，我看你爹蒯铎也是徒有虚名。
0: 不许你说我爹，你答应过恩公要教我复仇之术。

0: 就不信你能把我活活饿死。
1: 我确实是答应他教你复仇之术，可你现在变了样子，大不了我再找个别的小孩替了你便是。
0: 你啊，想考我，我爹都教过，我现在就出来给你看。

0: 小孩刚刚做完易容术，身体这么虚弱，他要是真死了，我看你怎么跟先生交代。
1: 连饥饿和疼痛他都忍受不了，那这仇不报也罢。
0: 小小年纪，病性如此坚韧，实在是个好苗子呀。

0: 说今日你再不出来就饿死了。你讨厌我，因为你讨厌我爹。我爹精于易学，是世上最好的看瑜伽，你技不如人，你不服气。你说你爹精于易学。
1: 那前朝有一个易学大家叫何梦贵，你知道吗？当然知道。那你把他写的《赠隐训斋易术》背给我听。
2: 直策不虚，不虚弹管路，太玄修复问杨雄。管路自幼喜爱观看星辰，杨雄少年就好学，留下了著作《太玄》《易经》。 包藏了宇宙最深的智慧，学会了它，你也能成为像他们那样厉害的人。来，我们继续背。指今风起从何入？
0: 知得风来，是巽翁。
2: 风起于清平之末，君子要谋时而动，顺势而为。你要复仇，就要学会风的变化莫测。

0: 万有资格以惑蒙，
1: 谁开玄窍泄神功？

0: 真可以啊。
1: 一经四圣，西周孔，数管三千，先后中，直策不虚，唐管路，太玄修复，问杨雄。指今风起，从何入？知得风来，是训风。

0: 半月之后，上午跟我学堪舆营造，下午跟高明学纵横之术，每日卯时起床，亥时睡觉，不许偷懒。
1: 哎，

孩子，饿了吧？走，吃饭，慢点啊。

0: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1: 堪天道也，余地道也，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为堪舆。群山连绵盘旋，如笼卧大地，若要点穴，你需要了解当地的风向、流水和土壤的状况。

0: 伸手。
1: 师父，我哪里出错了？
0: 斗拱差了一厘。
1: 也就一厘。
0: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将来这一毫一厘就会让你送命。
1: 师父，你现在长胡子了。
2: 今日师父给你看看真本事。
3: 哎，你干嘛呢？都给我走开走开，没长眼呢，县太爷都路也敢挡。
2: 记下来。一个小小的知县都当不好，看看这里让你管成什么样子了。当官就知道上下打点，捞捞银子，早晚埋死在银子堆里。
3: 是，
2: 要不是本官赶在御史前来到此地，你的所作所为传回去，恐怕有几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3: 是，
2: 来，本官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贪了多少就还多少，那些恶贯满盈的要抓要杀你自己心里有数。别怕，你的背后自有人撑腰。
3: 是。
1: 你既没穿官服也没车驾，他凭什么相信你啊？
2: 你自己刚刚不是也叫我大人吗？你要做的就是要让人相信你想让他们相信的事。最重要的不是扮得有多真，穿得有多像，而是要知道对方最怕什么，最图什么。
4: 纵横术涉及天下学识，你需面面俱到，样样精通，凭三寸不烂之舌便可强于百万之

0: 这小子的营造手艺现在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
1: 你都快让你徒弟比下去了，不慌吗？
2: 师傅，师傅，这是我刚收到的飞鸽传书。啊，
1: 可以啊，晚上啊给你庆祝一下，烧壶好酒。

0: 师傅，这信上说什么？
1: 你有一位新师傅马上就要来了。
0: 啊，我还有新师傅？
2: 你已到了弱冠之年，他也该来了。
0: 感觉你们俩今天怪怪的，这个新师傅很厉害吗？
2: 嗨，你见了就知道了。
1: 今晚我二人会去闭关，明日才回来，你就留在府上吧。
0: 是，师傅。
2: 到镇上打一壶好酒，给你这新师傅，最好是桂花酿，
0: 啊！行，我知道了。
2: 我还是不放心呀，要不师傅留下来陪你。
1: 高明，
2: 哎呀，这好好好好，我走了。
0: 哦，放心。

0: 你就是我的第三位师傅。怎么，没想过你的新师傅会是个女人？
1: 我是六叔。六叔师傅，你好。哦，对了，这个是高明师傅让我给您带的。啊，先放着吧。您要教我什么？
0: 怎么，他们没告诉你吗？哦，他们俩提醒您都怪怪的，我还以为您特别可怕呢。 那你觉得我可怕吗？我是来教你男女之事的。你今天啊，只需学会一件事：如何拒绝女人的柔情蜜意，拒绝她们的楚楚可怜。 我跟你说话呢，不过，如果你学不会啊，也没有关系，毕竟我今天的样子啊，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着的。

对不起，怎么了？我以为你是来向我复仇的。啊，知了用痛苦去压制欲望，还不错。不过这次你虽然凭着本心抵御了一时的诱惑。 但往后啊，若是真的遇到真正动心的女子，可不一定能像今日这样了。将来的路上，你会遇到很多人，有男人、女人、敌人、友人。

0: 男人如石，刚强之力义不容辞；女人如水，温柔坚韧，情深似海。这“情义”二字，里面的学问可多着呢。可，这世上最难防的是真心。
1: 真心？连真心也要防备吗？
0: 你上次见你爹娘？是10年前了吧？你还记得清他们的模样吗？其实啊，我和你也一样，很小的时候便是个孤儿了。虽然爹娘走的那日我还历历在目，可他们的样子我却怎么也记不清了。你说我这样算不孝吗？
1: 当然不是，你只是不忍想起而已。
0: 还记得我小时候很爱吃石榴，我爹就在院子里种了棵石榴树，爹摘石榴，娘剥石榴，我吃石榴。那时候好快乐呀。
1: 我也是，我爱吃烤鸭，每当我爹发了俸禄，他就会上街给我买。
0: 可谁成想，那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后的快乐时光。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再见我爹娘一面，好把他们的模样记得更清楚些。我想你和我也是一样的吧。如果我是你的敌人，此刻你已经死了。抵抗欲望的诱惑不难，难的是抵抗情感的诱惑。
1: 这不公平。
0: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公平啊，许多事也没有机会重来。
1: 我明白了，我要把心封得更紧更密，一丝风都透不进来，对任何人都不动真情。
0: 可这么做还不够，你不仅要将自己包裹起来，还要把情绪啊练得炉火纯青，让人觉得你哭是真的，笑也是真的。
1: 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发现我隐藏了真心，自然就不会有破绽。
0: 嗯，话虽这么说，但你做得到吗？
1: 我一定能做到。
0: 你还年轻，虽然聪明啊，但骨子里啊却是个性情中人，这或许会成为你日后复仇路上最大的障碍，但也许会是你日后取胜的关键。走了。
1: 六叔师父，那今日这一关我算是过了吗？
0: 我这门课啊，跟你那两位师傅的不同。情感之事，有些人生下来就会，有些人学一辈子也不明白。你记住，今日这关你只过了一半，今后务必小心谨慎，切不可轻易动情。

0: 是您想喝了吧？
1: 你六叔师傅在京城，
2: 见多识广，
3: 看不上咱们这儿的小酒也正常。
0: 那您就不担心我吗？六叔师傅那一关，我只过了一半。

0: 真不怕把自己闷坏了。他那样的人，谁也骗不了他。而你呢，重感情，最容易被骗了。
1: 哎，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出师啊？
2: 哎，傻小子，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我们这行的为人之道。
1: 那我不是永远都赶不上您了？那，
3: 因为您比我老啊。
0: 你个臭小子，你骂谁老呢？你站住！
1: 徒儿不敢，徒儿只是想快点学会师傅的本事。师傅请。
2: 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师父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也觉得这个道理很深奥，后来亏吃的多了才慢慢懂了。
3: 师父的意思是我仍需磨砺？
0: 师父的意思是你小子又被骗了。你师父我天赋异禀，天生会骗人，你怎么能相信有人能让我吃亏呢？太嫩了。来来来，给你。
1: 恩公。
4: 先生，
5: 好些年没来看你了，都长这么大了，解解看。
1: 将军所，

0: 看来你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嗯，
1: 师傅们都待我很好。听他们
0: 说你学了不少本事，
1: 每天卯时起，亥时睡，从来不曾懈怠。你不觉得憋闷无聊吗？无聊的时候就数数亭中的砖和瓦。那地上有多少块砖呢？
0: 3381块，
1: 房上有多少片瓦？48300片。
0: 你家当晚死了多少人？
1: 我家有门生10人，被黑衣人所杀。我看着师兄狗剩被人碾断了脖子，我的妹妹母亲均死在剑下。那晚一共死了14人，距今3325天。

0: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心性依然坚固如常，恨意丝毫没有被消磨。你在这里无忧无虑，我以为总有一天会淡忘。师父教我的，仇恨不用写在脸上，放在心里就好。心是自己的，别人看不见；脸在外面，人人能见。
1: 嗯，这是你今年的生辰礼物，看看喜不喜欢。
0: 这，
1: 他就是你的仇人，平津侯庄鲁隐。
0: 没错，就是他。
1: 化成灰我都记得。平津侯戎马半生，手上沾满鲜血，他不仅武功高强，而且生性谨慎多疑，无时无刻不穿着一件金丝软甲。他身边的护卫密不透风，你要想杀他难如登天，只能智取。
0: 那我要如何才能接近他？
1: 你要找个机会，成为他的幕僚。
0: 所以师父一直教我纵横之术。
1: 在平津侯身边有三个人，横在你与他之间。你要想真正的接近。

0: 平津侯，
1: 必须先过了这三道关。此人名叫瞿蛟，是平津侯的贴身侍卫，也是他的府兵统领。他专替平津侯杀人，手段极其凶残。
2: 杀我家人的就是他，楚怀明。
1: 他原本是你父亲的属官，因能力平平，在钦天监难有出头之日，所以他背叛了你的父亲，投靠了平津侯。你父亲死后，他被平津侯扶上了钦天监监正之位。此人口蜜腹剑，行事卑鄙，你会堪舆之术，将来一定会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0: 这个人叫杨真，是平津侯的第一幕僚。他就是当年将灭门伪造成盗匪劫杀，替平津侯瞒天过海之人。此人颇有心机，深受平津侯的器重，他也牢牢地把控着侯府的一众幕僚。你若是进了侯府，崭露头角，必会遭到他的打压。这是平津侯府的名册，每一个人都深不可测。侯府内错综复杂，切不可掉以轻心。
1: 恩公，您给我看这些，难道是我要回京城了？
2: 日奴还未出师，现在回京城是否为时尚早了？
0: 京城出了件大事，太后已于三日前驾崩，朝野哀痛。
3: 原来如此，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只怕以后很难再有了。
0: 侄奴，乾隆必须入冤了。明日你便启程吧。
1: 侄奴学艺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刻。
0: 除了将你多年所学融会贯通，你还要格外谨慎，相机而动，才能在京城这波谲云诡之地保存自身，徐图复仇大计。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身份，你要铭刻于心。从今以后，你只有一个名字：藏海。

0: 你是不是心里在想，恩公跟星斗老儿在说什么呢？太后驾崩为什么是个好机会？
1: 师父，你会和我一起去京城吗？
0: 当然了。
1: 真的？
0: 一想到要一直跟你待在一起，烦也烦死了。
2: 不烦。
1: 师父，吃白果。
0: 这还差不多。你小子懂事。

0: 高明师傅呢？他已经跟你的恩公走了。他也让我告诉你，不要因为感情而相信他人，那样只会让自己失望。
1: 志农，师傅，您在叫谁？我叫藏海。从今以后，这世上就没有人叫志农。

0: 师傅，全部都已经熟记于心了。
1: 都记住了。
0: 到了京城，去枕楼，会有人接应你。他们想查你的身份，没那么容易。我会抹去你在这里的痕迹。
1: 师傅，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问你。
0: 多年以前，你就已经看到我手上的印记。当时你为何不问
1: 我？我不敢问。
0: 这么多年，其实你一定非常想知道，你的恩公，还有你的这些师父，究竟是些什么人？
2: 这些都不重要，你只需要记住，从你获救的那个晚上开始，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你而存在。
0: 如果你执意想知道，你下次见到高明的时候可以问他。走吧。

分空，何处不相逢。志龙，谢谢你。

0: 市一定要逛的。
1: 没错，
2: 真好看
0: 啊！在这儿除了吃的、
1: 喝的、
0: 玩的、
1: 找乐子的，
0: 望月阁八公子的影戏
3: 不可不看呐、
4: 哎！您想知道的京城秘闻、
5: 朝中秘辛，
0: 咱们这儿
5: 应有尽有。
0: 来，客官，里边请，里边请，客官。
1: 公子，
0: 记得去看八公子的影戏，里边请。
1: 来，各位客官们，
0: 里边请了。好了，好玩的，好吃的。

0: 公子，您这是
1: 圣湖茶，把灯点上。

0: 公子您要点灯。
1: 对啊，点灯。
0: 公子稍后。
2: 客官久等了，你的灯。
1: 姑娘，为何这灯与其他位置上的灯都不一样啊？
2: 客官，您不知道啊？
1: 哦，我初来贵地，不太懂这儿的规矩。敢问姑娘，这灯有什么来头？
2: 您坐的这个位置叫朱雀头，是我们枕楼留给最尊贵最捧场的客人的。谁坐了这朱雀头掌了灯，就表示包下今晚的望月阁，不仅要给台上的伶人打赏，这台下看客的茶钱酒钱也一并包了。这一盏灯1000两，上次点灯的还是永荣王爷。
1: 这灯我不点了，这座我也不坐了，告辞。
2: 慢着，这朱雀头既然坐上了，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这灯点上了，更不是想灭就能灭的。
1: 实不相瞒，我没有那么多钱。这是我的全部家当，7两银子，这座我实在是坐不起。
2: 楼下有位置，跟我走吧。

0: 刚来京城啊？
1: 是。
0: 在我们诊楼站着看戏也是要收钱的，你站的这个位置5两银子，你刚刚给了我7两，这剩下的钱我是退给你呢，还是跟你讲一讲今日这出戏？讲戏我就只收你2两，来的都是客嘛。
1: 好，那就请姑娘为我好好讲讲吧。

0: 凤凰仙去。
1: 这只凤凰就是太后。
2: 挺聪明的嘛，这只凤凰是八日前驾崩的太后，这条龙是先帝，而旁边那条锦鲤是先帝最宠爱的李贵太妃。
0: 仙龙以风礼，不顾凤凰求。
2: 太后驾崩，依照礼制自然要与先帝葬在一起，可是先帝身旁已有李贵太妃陪葬，此等难题便抛给了皇上。

0: 那这只金龙就是当今皇上，那群蟾蜍又是谁？当然是聒噪的文官，你看是不是很像？皇上无子，这些年一直被朝臣们逼着立嗣，太后驾崩以后，他们更是变本加厉，不是上书进言，就是福跪死谏。 要求皇上依照礼仪宗法将李贵太妃迁出皇陵，现在朝廷分为两派，一派以临淄王为首，要求尊太后一命；另一派却不从。
1: 那被蟾蜍们簇拥着的雄鸡，就是临淄王。
0: 临淄王是太后亲子，太后和葬的事情，就是他上书朝廷，他还想以此为由回京一年为太后守丧了。
2: 金龙怒冲冠，遁入云霄去，自此无影踪。
1: 皇上怎么说？

0: 打风波地，群蝉乱声势，寥寥剩三地。
1: 这白虎便是今天的主角了吧？
2: 没错，这白虎就是当朝荣禄大夫平津侯。本来被皇上下令全权处理太后下葬事宜的是工部和钦天监，但是这工部侍郎庄知府是平津侯的儿子，为了庄知府，平津侯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0: 去哪儿？这戏还没演完呢。
1: 今日这里恐怕要有大事发生，姑娘你也赶紧走吧。
0: 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
1: 来，你看到我右手边那个公子了吗？他手里的扇子里面藏有一柄钢刀。我左手边那个一直在写东西的人，他恐怕就是在记录罪证。
0: 哦，问那个。
1: 别指，你看他身子坐得这么板正，身上肯定也有凶器。你看二楼也有不少盯梢的人，恐怕就是来抓八公子的。
0: 他们，哎呦，他们啊，他们是都尉司的场卫曹公公的人。
1: 曹公公。
0: 嗯，这曹公公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统领都尉司，是全天下的太监头头，上到官府衙门，下到客栈酒肆，京城各处都散布着他的场卫。
1: 那八公子还敢在场卫面前说这些？
0: 你来的时候看到整楼大堂的那块牌匾了吗？
1: 亲赐恩荣。
0: 那是皇上亲赐的珠玉牌匾，有他在枕楼里，就相当于有皇上的诰令。虽然常年有场卫在这盯梢，但他们却从未动过手。
1: 也许以前他们不敢，但今日可不一定了。
0: 怎么说？
1: 八公子虽以代号隐喻权贵，但难免得罪了不少人，而且他今日妄议的是皇上，说了太多的恭维逆心，再加上曹公公又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场卫们正好可以师出有名，就算是枕楼有珠玉牌匾，恐怕也要招来杀身之祸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八公子今日恐怕是凶多吉少。
1: 姑娘，若你与

0: 八公子相识，你也提醒他赶紧走吧。如今这里遍布场卫，以他们的手段，八公子肯定是插翅难逃。你那么聪明，你帮他想个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这事儿我管不了。
1: 哎，谁说的？你可以帮他一个大忙。
0: 我，
1: 原来阁下就是八公子啊，久仰久仰。
2: 姑娘，什么意思啊？
1: 之前从未见过八公子的长相，原来是这样一位俊俏的公子。没想到今日台上呢，竟不是您的真身，您亲自同我们一同赏戏，真是好雅兴啊！
3: 八公子，八公子，
1: 八公子，请受小女一拜。
2: 你到底想干嘛？
1: 没人见过八公子，现在你就是八公子，
4: 还不快点！
5: 要不然写本书也行啊，是不是？
4: 就是啊。

0: 袋子。
1: 这那边，小张，走这边。
2: 别动，按我说的做。
3: 王公子，你喝醉了。
4: 喝，哎呀，怎么这酒量不行啊？啊，喝这么点就这样了啊？
3: 哎呦，王公子，怎么喝这么点就不行了？啊，不成不成不成，定远伯的公子在枕楼还为你续了一摊呢。
5: 走，怎么样？人丢了，没找到。
3: 是吗？走。
4: 王公子，慢点。

0: 师傅，没想到来接我的人是你啊。
1: 你来京城，师傅当然要提前过来打点了。要不是我在，恐怕你的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
0: 我今天确实大意了，没想到被人在枕头上了一课。
1: 那个戏弄你的姑娘是谁？
0: 不清楚，我只知道她为枕楼办事儿。师傅，那些掌柜很棘手吗？
1: 没事，不过是一帮听命办事的家伙，估计这会儿也反应过来你不是他们要抓的人。小子，今天瞧见京城的卧虎藏龙、伯爵云贵了吧？
0: 您说的对，是应该多加小心。哎，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啊，我至少知道了平津侯正在办的事儿。
1: 你说说。
0: 太后下葬，朝臣们分为了两派，一派力主维持现状，让先帝和李贵太妃合葬，而另一派力主迁出李贵太妃的棺椁，促成帝后合葬。皇帝为难，所以将这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平津侯的儿子工部侍郎庄之甫去做，而如今只剩下三日期限，所以平津侯请命揽下此事。现在他正在满京城的找风水先生。
1: 我问你，太后是谁？
0: 先帝的皇后，皇上的嫡母。
1: 李贵太妃是谁？
0: 皇上的生母，先帝深爱的妃子。

0: 那你说这是谁和谁之争？
1: 是皇上。所以这件事看似是新旧朝政的礼仪之争，但实则是皇上和朝廷的礼法之争。
0: 不依贵太妃的棺椁，失了臣心；移出贵太妃棺椁，又失了民心。怎么做都是错。所以，你现在还觉得这件事儿是找个风水先生就能解决的吗？
1: 那平津侯应该也知道这个道理，他为什么还这么做？
0: 哎呀，这种事儿就是做给别人看的。
2: 你们给我带走。
3: 放开我！半夜你们抓错人了，我不会看风水呀、啊！
4: 抓错人了，
3: 我让你们做官司呀！放开我！
0: 这马车里装的都是抓来的风水先生，凡是跟丧葬沾边的，全都给抓去了。前两天连卖香烛的都抓走了。平津侯这是在向朝廷表达一个意思，他尽力了。
1: 哎，师傅，我来。师傅，您看我像风水先生吗？
0: 想好怎么入局了？
2: 儿子，
4: 爹，
2: 儿子，
4: 爹，
2: 官爷，
4: 爹，
2: 官爷，官爷，走，
4: 爹，爹，
2: 大人，大人，大人，我求求你，大人，我不会看风水呀、啊，我只是个卖纸钱的，我只会扎点纸人纸马，真的不会看风水呀、啊，
4: 爹。
1: 是吗？
2: 我不会骗你的呀，大人。
4: 爹，
2: 儿子，儿子，
4: 爹，
2: 儿子，儿子，
4: 爹，
1: 学会了吗？
2: 会，求大人，求大人不要杀我儿子。
1: 带走。
2: 大人，
4: 爹，
2: 儿子，
4: 爹，
2: 儿子，
5: 禀告大人，还差一人，
1: 慢着。
4: 爹。
1: 你既然会的话，你儿子应该也会吧？让他去帮你。
2: 大人，你刚才答应不杀他的，他只是个孩子呀！我求你放过他。
1: 我不杀他，但并没有答应不带他走。一并带走。
2: 儿子，儿子，孩子，
6: 大人请慢。
1: 草民听闻大人在找风水先生，草民不才，对风水堪舆略通一二，愿意前往。不知大人是否可以放了这个孩子？
6: 这个人挺仗义
1: 的。你倒是有趣儿，主动送上门，那就一起去吧。
2: 走，
7: 哎，大人请慢。
1: 风水堪舆是精细的活儿，小孩子毛手毛脚的，万一耽误了官爷的大事儿，那就不好了。

0: 走吧，
1: 将军，别没事，别没事了。

0: 我就是个杀猪的，帮做法的道士杀过一只猪子儿，哪里会看什么狗屁风水啊？贫秦侯，你连猪都不如！
1: 我只希望能用我这条命换我儿子平平安安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恩公，恩公，方才多谢你救了我的儿子。
2: 你先起来，先起来。
1: 这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啊，这辈子只怕是报不了您的恩了，来生我范六做牛做马报您。

0: 这他，
1: 哎，做牛做马就算了，说不定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呢。
2: 你这不是送死吗？别人躲都躲不及，你还上杆子去？
3: 哎，你是有真本事还是个假把式啊？
1: 哎呀，我说各位，咱们去见的是平津侯，又不是阎王爷。
4: 你的意思，这事儿你能解决？
5: 听天由命吧。
1: 困了，睡会儿。麻烦范兄，一会儿到了叫醒我。
6: 多谢。
1: 好。
2: 真病都要没了，还有那性子睡觉。

下车！看什么看？赶紧下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走！走！走！走！快走！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俩活命的都别动！你的娘的是啥地方啊？
1: 我们已经没得选了，只能往前走。但这地宫里面危险重重，你们一定要按我说的方位走，更不要乱碰任何东西，听到了吗？
2: 这是一整龟，坐北朝南，五行不离水土体，九星常带福必随。这里一定是按九星位修筑的。那边就是西边。
3: 恩公的意思是，是有办法带我们出去？
0: 我也只能试一试。一会儿我数到三，所有人听我的指令，我们一起动。阿良，来。一会儿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二块砖。杜甫，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三块砖。听见了吗？一、二、三。这墓道的机关是相连的，只要走对了位置，就不会有事。这位兄弟，你会往后退一步，也就是踩你东面的第一块砖。后面那位兄弟，你一会儿踩西面的第一块砖。
4: 你确定是这块？
0: 你相信我。
4: 我踩。
0: 准备好，一、二、三。

1: 虎目交野为凶恶，人专诸事并清明，立早妖星或星宫，河道四妖有灾助。侯爷久不掌兵，却毅然理力惊人，渐渐射中靶心，风采不减当年啊！
2: 是啊，是啊。
3: 既然不会说话，那就把舌头割了吧。
2: 侯爷饶命！侯爷饶命啊！侯爷，侯爷，侯爷！大人都在梦道里了。
4: 侯爷，新的一批风水先生已经到了，
2: 之前那几批呢？
4: 按照侯爷的吩咐，已经处理了。
2: 80多个人，就没有一个能想出解决办法的。
5: 真正有神通的风水先生，多是隐逸之人。下官已经增派人手寻遍名山大川，一定会给侯爷解燃眉之急。
2: 楚大人，只等着你来解燃眉之急，恐怕这火就要烧到我侯府了。
6: 侯爷息怒，下官一定会尽力。
2: 换工。
6: 父亲，儿子斗胆于问啊，这太后下葬原是皇上与朝臣之争，为何一定要找风水先生啊？
5: 太后下葬这事儿各有各的看法，但除了皇上，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
2: 难就难在，皇上的心思好猜，但要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那就难了。
5: 那要是……
7: 一直都找不到呢。
8: 为父自然会想办法的。首先，你要把表面功夫做足了，不要让人抓到把柄。无论如何，我都会保住你。
7: 儿子明白了，多谢父亲。
8: 坤元何德，即仙通，武器偏全定吉凶。 待天理地，人为贵；顺则吉兮，凶则悲。

断骨头是前朝流传下来的墓葬机关，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怎么过得去呀？这种丝，削铁如泥，但也很罕见。造墓的人不会无节制的使用，一定是按照某种规律来设置的。屠夫，你踩西面的第四块砖。樊柳，你踩西南面的。 第四块砖，我们一起向断骨头阵列的边缘靠近。听我口令：一、二、三，配合甘之子细想，定人护符，御灾祥。 要与人间开龙会，顺逆之际须理会。一、二。

0: 我到头了，赶紧开门出去呀！我还不能走，这是皇陵的墓道，比一般的墓室防范严密得多。我若是离开这块砖出去的话，你们脚下的砖就会受力偏移，断骨套的机关就会启动。
1: 那这……
0: 先别急，你们继续按我说的走。这里是救星位。 接下来，我们需要逆行五皇中宫。五皇中宫，屠夫，你往西北方向踩第二块砖。樊良，
2: 哎，
0: 你踩西南方向的第四块砖。
2: 好，
0: 准备好。
2: 哎，
0: 一、二，
2: 哎，南哥。
0: 相信我，
2: 来吧，来，
0: 一、二、三。

0: 你们千万不要乱动了，我来想办法。
1: 他们俩是出不去，你别管我了，快走吧。
2: 你有办法，你相信我，你有办法。
3: 恒公，以后你个狗东西，我左奎也不会放过你。

0: 草民藏海，拜见大人。你怎么会知道皇陵机关的破解之术？修建皇陵的公事是极为保密的，只有当年修建皇陵的工匠才知道。难不成你是他们的后代，想伺机盗墓？
1: 大人，小人困惑。
2: 您既要找能够活着走出地宫的风水先生，却又质疑他们名不副实，难道您不信风水之术？
0: 你少跟我在这儿逞口舌之快，快说，怎么出来的？
1: 草民只是破解了地宫中断骨陶的机关，这断骨陶本就罕见，自然是要用特别的方式来排列。这墓道中是用一整兽坐镇。
2: 自然是用九星位法来布置机关，那么断骨陶也是依照这样的规律。你竟然懂得九星位法？
0: 九星位法是官家修炼的秘术，我们民间手艺人不过是懂些皮毛而已，和大人们自然是没有办法相比。草民也只是性命攸关之际，胡乱猜中。
3: 幸得神婆庇佑罢了。
4: 相间杂学怎么能够和我们正统相比？你那些庞杂学说能触到一点堪舆之术的门道，也算是你幸运。不过。

0: 就是你解了墓道的机关。是。过来。
1: 草民葬海，拜见侯爷。那你告诉本侯，你可有办法解决太后下葬一事？
2: 有，侯爷，此人来路不明，让他办此事，恐怕有风险。
0: 能从墓道出来，

0: 就说明他有些本事。你的办法说来听听。
1: 回禀侯爷，太后下葬仪式，一场大雨过后，自然能解。为何一定是雨后？
0: 镇上砍下，为雷水解卦，有险难缓解之意。雷雨聚气，困局，自然能解。今日会有雨吗？
1: 此处四面环山，形如复利。
0: 又正值初夏，南方暖流乘势而来。今日我看见草木湿润，暖流上升，冷气下沉，云雨必定，势如万马，自天而下。
1: 他说的对吗？
2: 今日的确潮湿露重，但无聚气之象。按我们的论法，今天的雨一般一般。
0: 申时之前一定会下雨。
3: 青天剑对官家负责，说话要留有余地，不像你们这些旁门左道，为了骗人硬把五成说成十成。
0: 不是五成，是十成。这雨今日一定会下。
1: 去林外请孙公公进来。
4: 是。

0: 孙公公到。
1: 哎呀，你说刚才好好的，眼见到门口了，却下起雨来了。侯爷，听说有人破了皇陵的机关，想必是有些办法了。
2: 正说这事儿呢。
1: 哦，
2: 你说中了。雨以下，你有什么办法解决下葬的难题？
3: 回禀侯爷，此难题已有定论，只是，只是草民不敢说。
2: 别废话，快说。
3: 草民在来此路上睡了一觉，熟睡时，李贵太妃托梦于我，她说，先帝与太后之情感动天地，她愿意成全先帝与太后的合葬之愿。
4: 你这乡野村夫，贵太妃怎么会托梦给你？
3: 草民方才在墓道中遭遇机关，险象环生，若非李贵太妃庇佑，我又怎么可以毫发无损地走出来？
2: 大胆，让他说。
3: 但合葬乃风水大事，更何况是皇家陵园，若不顺应天意，轻则先人魂魄不安，重则动摇后代根基，所以需在大雍疆土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常燃明灯，再由皇室子孙守灯七七四十九日，方不动摇社稷。
1: 国朝三百年，历代皇帝皇后驾崩，都要皇室子孙不经奔丧，贵太妃的意思是藩王们就不必回京了？
3: 是不能回京，为了大雍国祚永存，长明灯必须由皇室子孙亲自掌灯，特别是镇守东方的临淄王，东方青龙卫凡帝后驾崩，青龙卫必定不稳，所以更需要临淄王亲自镇守。
2: 你说这些都是贵太妃托梦于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你胡说八道？
3: 草民所言句句属实，李贵太妃爱子心切，更是她识大体，不忍皇上为难，自愿搬出成全太后与先帝合葬，她明日午时前便会显灵，侯爷不妨再等等，明日便可见分晓。
2: 你让本侯等你，凭什么？就凭你这条贱命？
3: 草民的贱命微不足道，但若侯爷没有更好的选择，不妨在草民身上赌一把。
2: 孙公公，您看这事儿，
1: 既然是贵太妃托梦了，那我就先回去静候了，若明日

0: 知道这太监是什么人吗？回侯爷，是皇上身边的人。
1: 不错，不管之前多少风水先生出了多少主意，这孙公公眼皮子都没抬一下，但这次你说的话，他听进去了。知道为何？
2: 或许是皇上心中早已有了主意。确实挺聪明，不过说法归说法，本侯看的是结果。
3: 侯爷，草民还有一事相求，可否让我进到内殿去？
0: 草民也好给李贵太妃回个信儿。
4: 内殿岂是你这种人可以随便进出的？带他进去。
0: 侯爷，无需多说，我们就看看贵太妃明天会不会显灵吧。跟我来。
1: 曲娇，查查他的底。

0: 这儿就是陵寝了。大的是先帝的棺椁，小的就是李贵太妃的棺椁。你能有幸来这儿瞻仰，就算明儿个死了，这辈子也无憾了。
1: 请问大人，为何这主殿里面会如此潮湿啊？哼，
0: 地下哪有不潮的呀？少见多怪。看够了没有？
1: 啊，还请大人稍等片刻，草民想给贵太妃磕个头，回个话。

0: 草民葬海，给贵太妃磕头了。谢贵太妃庇佑草民大难不死。
1: 磕头都磕错了方向了，扰了贵人的清静，你担得起吗？
0: 草民已将贵太妃的心愿转达，不负所托。
2: 行了，走吧。
0: 是。

0: 香燃尽，午时就过去了。贵太妃再不显灵，你去陪葬吧。
1: 请侯爷放心，李贵太妃一定会显灵。

0: 侯爷，贵太妃的棺椁往前塌了！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幸，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多谢贵太妃成全。
1: 谢贵太妃成全。
2: 谢贵太妃成全。

0: 你替本侯了了皇上一桩心事，你想要什么赏赐？
1: 能帮侯爷分忧是草民的本分，不敢要赏赐。既然你不要赏赐，那我就要数数你的罪状了。
0: 你该知道，擅改皇家葬制是要杀头的。
1: 侯爷，草民不敢，草民不敢啊！
0: 这样吧，本侯恩威并施，先杀了你，再赏你一副上好的棺材和金银陪葬。侯爷。
1: 草民是自愿来皇陵的，不是被抓来的。侯爷可知，草民为何一定要来？
0: 想显示你聪明过人，但智者不寿，聪明人死得早。
1: 草民是想侯爷赏一口饭吃，草民想跟着侯爷侍奉侯爷。
0: 想跟随本侯的人多了，凭什么选你？侯爷
1: 的大公子在工部为官。
2: 公事繁重，草民运用毕生所学的建筑堪舆之术，为侯爷还有大公子肝脑涂地、鞠躬尽瘁啊！侯爷，
3: 说，
2: 此人来洛长明了。温州府生人，8岁父母双亡，流落到江宁府清泉镇，跟着一个木匠营生。前不久一场大火，让他流离失所，只能北上寻找出路。
1: 于几日前刚到京城，
0: 此人留用。
1: 多谢侯爷。
2: 去侯府报道，不得有误。
1: 侯爷，小人还有一事相求。与草民同行的几人在墓道中不幸殒命，若侯爷能对他们月行抚慰，他们九泉之下定会感恩侯爷的厚德。

0: 这样一来，皇上既得了臣心，又没有失了民心。
1: 嗯，你让宗亲在武帝守灯，正好给了皇上理由，让诸王在封地守孝，特别是林子王。林子王要是回京奔丧，只怕会蠢蠢欲动。你从根本上解决了藩王回京作乱的可能。
2: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怎么一场大雨，这李贵太妃的棺椁就塌了呢？
1: 快跟师父说说。
0: 这事儿吧，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我刚进灵殿的时候就发现，这地底渗水严重，已经腐蚀了金井还有棺椁。而固定棺椁用的龙山石并没有抹过，如果此时刚好有一块雷击木楔塞进棺椁的下方，改变了棺椁的平衡，再加上一场大雨，地水滋漫，重压之下，这李贵太妃自然就显灵了。哎呀，
2: 你可是得了星斗的真传呐！
0: 我只是没想到，这朝廷的贪腐之风已经这么严重了，连修皇陵都敢偷工减料，现在被人发现，倒是可以好好修缮一番。
1: 贪嘛，都贪到皇上头上了。
2: 别看他们对皇上三跪九叩、山呼万岁，
1: 这心里头谋的那都是门户私计。
0: 要是父亲还活着，看到如今乌烟瘴气的青天剑，该有多难受啊！
2: 无论如何，你这第一步迈得很成功，在平津侯面前大放光彩。怎么了？
0: 昨日平津侯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我这手竟抬不起半分。
2: 师父帮你揉一揉。
0: 师父你轻点啊。
2: 来，忍住啊。
0: 我现在总算明白恩公为什么不让我习武了。这平津侯敢让我离他这么近，他对自己的武功一定极为自信，但他又死死地按住我的肩膀，可见此人有多么的谨慎多疑。
2: 他身边有精锐卫兵保护，又时刻贴身穿着金丝软甲，大庸数一数二的高手未必能近他身侧。就算你习武，只怕剑未出鞘就被他杀了。用武力取胜，是为下下策。
0: 算了，反正如今总算进得侯府，从长计议吧。等进了侯府以后，我再好好摸查一遍，等待时机。
1: 有事就到客栈来找我，别漏了行迹。
0: 师父，平时我不在您身边，您都在干什么呀？要是您不是我师父，您会在哪儿？会做什么呢？
2: 我当然有自己的事儿了，要不是陪着你复仇，我逍遥得很呢。
3: 我出来的时候，信种师父跟我说了，恩公和三位师父的身份都可以来问你。
2: 想知道？这顿你请。不，
0: 师父，我年纪尚轻，囊中羞涩。
2: 这我年纪大了，还两手空空的，岂不更可怜啊？拿过来吧。
0: 行。可以说了吧？
2: 我当然可以告诉你了。我现在还不是时候。
0: 不得，又骗我！银子还我。
2: 兵不厌诈，姜还是老的辣。

0: 你就是新来的幕僚？
1: 在下藏海。啊，
0: 我叫慧剑，也是侯府的幕僚，比你早来个两年。从今往后呢，咱们就是同僚了，是吗？
1: 不。
0: 哎，我听说你的事儿了啊，本事不小啊，居然能够活着从皇陵里出来，还进了咱们摄人府。
1: 今后还有劳慧剑兄多多照顾了。哎，
0: 照顾谈不上啊。不过我跟你说啊，在咱们摄人府里，太有本事未必是件什么好事情，大概我也关照不了你太久。
1: 慧剑兄真爱说笑。
0: 来，跟我来。我给你讲讲这儿的规矩。你刚才进来的那个门，每天卯时开，亥时闭，是专给侯府里边下人们进出的。正门呢，是供侯爷和家人进出的。除此之外，只会在逢年过节时开半个时辰。咱们幕僚呢，每日辰时到午时著书立传，未时到酉时论述时政，饭点儿就去东边的厢房吃饭，戌时要做完晚课才可以上床睡觉。大致呢就是这些，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哎
0: 呀，这些规矩其实都是侯府的长史杨大人定的，其他时辰你可以自行打发，自行安排。不过我每天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就已经累得什么都不想做了，倒头就呼呼大睡。你也一样。
1: 这杨大人真是用心良苦啊。
0: 我带你去书院看看。
1: 有劳慧剑兄。
2: 楚兄，侯府里来了青年才俊是件好事，何必如此惴惴不安啊？
3: 这个藏海我在皇陵里见过，此人聪明谨慎。杨兄，对此人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2: 楚兄真是多虑了，他只要能为侯爷分忧，我杨某感恩戴德还来不及，有什么需要顾虑的？
3: 太后下葬的难题你我都没有解决，倒是被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藏海给解决了。
2: 只要敢冒险，我也能轻易解决。但这事儿必然是八分恶果两分善果，你我这种人没必要。他还年轻，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要赌一把也很正常。
4: 这么说他倒有些像年轻时的杨大人。
3: 我看此人野心不小，恐怕日后不甘于在杨大人之下。
2: 侯府真有后生能青出于蓝，我杨征自当旗鼓还乡，退位让贤。不过我听说此人擅长的是风水堪舆啊，我看你不是替我着急，替你自己着急吧。将军承让了。
5: 伯爷，再来一碗。
2: 曲兄，侯府里来了新幕僚，我是摄人府的管事，不去招呼一下有点说不过去，先走一步

0: 好了，这就是书院了，也就是幕僚们住书的地方。啊，杨大人吩咐了，要将侯爷的功绩记录在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会挑选佳作呈给侯爷。这日后啊，你也要和我们一样的。
1: 所有的文章都由杨大人转达，若侯爷要议事，也是如此吗？
0: 想什么呢？啊，你要让侯爷面对几十张嘴，叽叽喳喳的议事吗？
2: 烦不烦？
0: 人家杨大人会把议事的条陈给布置下来，幕僚们呢各抒己见，哎，他得让人记录下来，把好的呈上去。这不过嘛。 这最后啊，侯爷采纳了谁的意见，我们谁都不知道，因为最后统统都变成了杨大人的意见啊。

0: 故称世家，所以这本《侯门记事》起名《庄氏世家》。
1: 杨大人，
0: 慧姐，先下去吧。
1: 是。
0: 你就是那位帮侯爷解决太后下葬难题的风水先生？
2: 在下藏海，拜见杨大人。
0: 果然是青年才俊，侯爷身边得到如此的人才，是我杨真之福。贵县方才把这里的规矩都跟你说了吧？
2: 是。
0: 这儿的规矩比太学詹师傅的都要大，但你们在这儿养成了规矩，以后到了朝堂之上就不会犯错，才不会给侯爷丢人。
2: 杨大人的意思是幕僚们还有机会进入朝堂议政，在朝为官了？
0: 当然啊，侯爷设摄人府就是为国朝选贤举能提拔栋梁，难不成让你们在这里都虚度光阴吗？不过你们这些读书人知道怎么跟侯爷这个武将打交道吗？一不小心就军令触发，到时候别说加官进爵，就连小命都可能不保。我不护着你们，谁还能护着你们？
2: 还是杨大人思虑周全啊。
0: 我为什么让他们在这里编撰庄氏世家，就是为了让他们多了解侯爷，知道侯爷的喜好，免得在他面前失了欢心。只要将来时机成熟，我定会引荐他们，得到侯爷的赏识。
2: 原来如此，小的受教了。
0: 你有惊天伟地之才，今后在侯府定能崭露头角。
3: 杨大人，侯爷问起今日是否有一名叫藏海的幕僚前来报道。
0: 啊，侯爷什么事？
3: 侯爷说让他看看内园的风水。
0: 啊，是这样啊，藏海在这儿，赶紧去。
2: 是。
0: 哦，对了，有一件要紧的事差点忘了。昨日暴雨，祠堂漏水，侯爷命我找人修缮，但祠堂的屋檐斗拱都是老式的法子，我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会这门手艺的工匠，等又落了雨，那祠堂的祖宗牌位又要遭罪了。听说你会堪舆之术，修缮旧宅不知道会不会。
2: 小的对堪舆营造之术略通一二，或许可以帮到杨大人。
0: 哎呀，太好了，看今天的天色恐怕是要下大雨，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呢。算了，见侯爷要紧，别耽误正事儿。侯爷要是怪罪下来，我担着就是，怎么也连累不到你的身上。
2: 祠堂供奉的都是庄稼先祖，大庸以仁孝治天下，侯爷也是至诚至真之人，我若放任祠堂失修，导致庄稼先祖牌位受损，乃我大失职啊。
0: 可是侯爷那边
2: 还请杨大人替小的给侯爷回个话，小的今日恐怕不能替侯爷看园子了。
0: 你放心，侯爷跟前我一定替你美言。
2: 谢谢杨大人。

0: 你没见到平靖侯啊？
1: 侯府守卫极为森严，平靖侯不愧是毫无出身。
0: 他平生杀

0: 太多，自然也怕别人杀他。
1: 我仔细看了日头和云彩，当晚确实会有一场大雨。我若放任不管，下雨祠堂必会有损。到时候他杨真再到平津侯面前谗言几句，我的处境就很堪忧了。所以我选择退一步，但也错失了良机。这几日，平津侯便再也没有找过我了。
0: 国事难期是常态，平津侯贵人多忘。第一日他记得你，第二日啊，或许还残留一些印象。到了第三日，他就彻底把你给忘了。杨真太了解他了，知道如果你没有把握住第一次机会，就很难再突围了。
1: 恩公说的没有错，杨真这个人表面和善，骨子里虚伪善妒。他牢牢地把持着摄人府，将所有幕僚都笼络在自己手里，给他们画饼充饥，其实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养成了废人。而我要做的，就是除掉杨真，取代他的位置。
2: 哎呀，这已经改来改去多少遍了，什么时候才算完？
3: 各位幕僚，把手里的活儿停一下。侯爷今日进宫，皇上赏赐了珍宝玩物，您把东西搬到财库清点入库。郭恩、袁尚、王元培、傅宇文、顾长生，还有藏海，

0: 百鸡龟甲文琵琶一件，定窑白釉牡丹纹眉瓶一对，金镶宝石玉带两副，早春山水图一副，宝冠玉带准提坐像一件，腹下禅臂经两件。长风剑一柄，玉钩描心龙纹佩两对，和田玉带钩十件，玉叮当手镯十只。
1: 杨大人，都已清点完毕，
2: 把东西都分门别类的放到博古架上，再仔细的理一遍总库单。
1: 是。

0: 这和田玉杯怎么少了一只啊？
1: 没有吗？
0: 哦，

0: 加下去是何意啊？
1: 来，
2: 你呀，
1: 这个房这边
2: 就别问了，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0: 杨大人，已经全部记录在册，整理入库了。
1: 好，那你们都先回去吧。
2: 是。

0: 上海留下，去吧。是。张海，你留下来，把东西再清点一遍。
1: 是，杨大人。我选你是看中你，这活啊，繁重杂碎，但里头的门道很多。
0: 其他人做事粗枝大叶，你是个细致的人。只是刚来不久，对府中的事务不熟悉，就从这件事开始，好好锻炼，开开眼界。
1: 多谢杨大人，
0: 辛苦了。

0: 你留下来把东西再清点一遍。
1: 是，杨大人。
0: 我选你是看中你，你是个细致的人，只是刚来不久，对府中的事物不熟悉，就从这件事开始好好锻炼，开开眼界。
1: 多谢杨大人。
2: 这个人出来之后，给我仔仔细细严查搜身，如有夹带，立刻抓起来。
3: 是。

0: 什么人？你是谁？
1: 你在这儿干什么？见到本公子还不快行礼？
2: 三个打一个，你们算什么东西？等我以后做了大将军，弄死你们！

0: 在下上海见过二公子，你认识我？二公子仪表人才，侯府上下谁人不知？哼，那我问你，你身为一个幕僚，大半夜不好好待在摄人府，跑来财库干什么？在下是受命在此清点财物。黑灯瞎火的清点什么财物？我看你是在这挑花了眼了吧？
1: 小人出身贫寒，家徒四壁，的确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富丽堂皇、满是奇珍异宝的地方。我就说，哼！但是我母亲从小就教我，丈夫为志，穷且益坚。我就算再穷，也绝不会贪图财库分毛。我今晚独自留在这里，是受杨大人之命。二公子若是不信，
2: 可以去问门口的府兵。好，好，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相信你。我还有事儿，先走了。<笑>奇了怪了，今日出门也没想带这么多。
0: 你笑什么？
3: 我告诉你，你今儿遇到我，就是你走运。要是遇到我爹，大半夜在这鬼鬼祟祟的，想解释都解释不清。
0: 二公子，身份尊贵，为何来此偷东西啊？
3: 我不是偷，我是拿。侯府是我家，侯府里的东西自然也都是我的。本公子拿一两件去把玩观赏，有什么问题吗？
0: 没问题，当然没问题。
3: 都是在下多嘴，都是在下多嘴。二公子放心，今晚我全当没有见过您。好，那咱们记账为誓。啊！嘿，哎，这金葫芦啊，送你了。走，
0: 二公子，这。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财务还没有清理完。
0: 行了，太晚了，赶紧回去吧。啊，

0: 这份库单谁更撰的？这和你以前写的有些不同。府中幕僚所写。
1: 本侯问的问题有那么笼统吗？这是谁写的？一个叫藏海的幕僚所写。
0: 先前的风水先生。
1: 侯爷好记性，看来您对他印象深刻。
2: 这新来的幕僚啊，他不懂规矩，惹怒了侯爷，还请侯爷您息怒。明日我就将他打发走。谁说他触怒了本侯？本侯在你心中便是如此心胸狭隘之人。
3: 哦不，小人不敢。
2: 长风剑，贞顺6年，骠骑将军亲率800骑兵夜袭雁翎关。 去上将塞普里首级，东下军心大乱，骠骑将军率部乘胜追击，连拔3城，缴获金银牛马无数，军心振奋，朝野欢呼。雁翎关一役，为大雍奠定了之后的全胜之战。故所有斩获中，以这柄塞普里的佩剑——长风剑。

0: 最为珍贵。
1: 他竟然知道雁翎关夜袭确实不如别的大战荡气回肠，但与本侯却是惊心动魄的羽翼，那是本侯尚年轻，还有勇气单骑夜奔。现在老了，
2: 侯爷是宝刀未老，犹胜当年的。
1: 那些为本侯立传之人，都是些本侯打劫大胜之战，以讨本侯欢心，但很少有人知道雁翎关夜袭对本侯的意义。这个藏海颇有见识，对本侯却有几分了解。他现在府上做些什么？
3: 跟其他的幕僚一样著书立传。
1: 你认为此人如何？
3: 那侯爷您看中的人一定不会有错呀。
1: 他若真是个人才，你一定要替本侯好好培养，你以后也能轻松不少。
3: 是，我一定不辜负侯爷您的一番苦心。
4: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小子机关算尽，不在侯爷面前露个脸，他是不会罢休的。
3: 此人能从一张库单当中脱颖而出，当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啊。
4: 恐怕过不了多久，他就能跟杨兄一起在侯爷身边共同效力了。你把控侯府幕僚这么多年，可不能在这小子身上翻船啊。你要是翻了船，恐怕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为难过他，难保他不会记仇啊。
3: 这些年有多少比他更聪明的人都冒不出来，既然侯爷都提到了他，那咱们得上点心啊。
5: 来了，
6: 藏公子，杨大人约您虚实到枕楼一叙。
5: 好。
7: 庄二公子欠勾栏莲花棚500两，牡丹棚320两，欠戏月酒肆850两，夜叉耍戏170两，还�欠赌坊1325两。各位管事，账对吗？
8: 是对。
7: 那他共计欠枕楼3165两。庄二公子现在在哪？
9: 就在赌坊。
7: 把他请来。
9: 是。
7: 平津侯府的杨真也来了，正在静儿阁。他一个人吗？还有屈娇和楚怀明。只是来玩乐的吗？
10: 听说他们今日要宴请侯府的一位幕僚，名叫藏海。
7: 藏海？
10: 嗯，
7: 没听说过。
10: 人来了。
7: 是他。丁哲贤。
10: 是。
11: 哎呦，
12: 徐兄，
11: 越来越
12: 来。良辰美景，我们共饮此杯。
4: 来，咱们来点好玩的。
12: 白日放歌，须纵酒。
4: 谁输了，谁喝酒啊？
12: 青春作伴，好欢香。

0: 再来一口，这个不算。
1: 杨大人休要戏弄奴家，明明喂了你一口，怎么又不算数了呢？
2: 当然要用你的樱桃小嘴来喂才作数了。
3: 舍人府幕僚藏海拜见三位大人。
0: 藏海老弟来了，来来来，坐。老弟啊，不必。

0: 三位大人，好雅兴，只是不知杨大人把小人叫到这里来，所谓何事啊？不必
1: 那么一板一眼的，今天是杨大人的寿辰，特意邀请你来同乐的。原来今日是杨大人生辰，这小子什么也没准备啊！
2: 人来了就行，你我在侯府中，抬头不见低头见，不用这么客气。
1: 你初来乍到，还没有见识过京城的繁华，今日就好好的一块放松放松。杨大人都发话了，啊，不要亏了杨大人的一番好意啊。多谢杨大人。进来吧。摄人府幕僚云云。
2: 能在我眼皮底下耍花枪的，只有一个；能让我杨铮看尽眼睛里的，也只有一个。<笑>
1: 杨大人，您在说什么？小的听不懂。<笑>听不懂没关系。这位美人，是我寻遍京城找来的，天生的一副好嗓子，余音绕梁，婉转不绝。
3: 哎，姑娘，
1: 你叫什么名字啊？回大人，奴家名叫小芝。哦，小芝，那你把你的好嗓子露出来给这位公子听一听。他刚到京城，你得让他喜欢这儿。
3: 是。

0: 把我叫来，又不理我，扫兴！我的那些朋友还等着我回去呢。
1: 二公子今日又输了，
0: 也不是怎么，再枕楼逢赌必输。
1: 哎，
2: 你牌技差可不要怪枕楼，
1: 说出去以为我们专坑你这冤大头。二公子，这欠的钱是不是该结了？
0: 就知道你找我来，准没好事。来。
1: 和往常一样，这些都抵给你们。这些东西是值几个钱，但是在我这儿抵不了债。你也知道枕楼的规矩，我们只收四海奇珍，这些金啊银啊，我们老板有的是。不过二公子去年送来的冬夏玛瑙，我们老板倒是很喜欢。
0: 爹当年征战时候的战利品很容易被发现，
1: 这样啊？那我只能把这条子送到侯府去了。
0: 哎哎。

0: 哎呀，好好听，好好听，
1: 好，
2: 真好听。
1: 上海老弟，这姑娘歌艺绝伦，才子配佳人，你今日收了我的这份薄礼，从今以后咱们富贵同享。京城里边你看中哪个姑娘，哥哥我都给你送过来。
3: 看来他心气儿太高啊，恐怕看不上。
4: 公子，您就要了奴家吧，奴家家里穷，欠了许多银子，奴家得伺候。
5: 多谢杨大人的厚爱，藏海惶恐，只是小的不知何德何能，担得起杨大人如此照拂啊。
1: 我在侯府任职多年，侯爷什么脾气秉性，

0: 比任何人都了解。
1: 侯府事务繁重，我一直想找一个人同我一块儿为侯爷效力，奈何无人让我满意，以至于让我空等了十数年。如今藏海老弟来了，
0: 你聪明又识时务，
1: 有见识又不乏手腕，我看了很是欣慰啊。我有意提拔你为我的副手，我们日后一同为侯爷效力，为侯爷分担。
2: 多谢杨大人提携之恩。
0: 好，这个美人得来不易，你今日就把她要了，
1: 我们就不歃血为盟，玩粗莽汉子的那套了。
2: 多谢杨大人的美意，但是这份厚礼，小的实在是不敢收啊。
3: 杨大人刚刚提拔你，你却不领情。你要知道啊，聪明的人遍地都是，但真正聪明的人啊，一定是那种听话的啊。
2: 啊，三位大人，小的只是不明白，如果不收这份礼，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吗？哎呀！
1: 什么下场不下场，老弟啊，严重了。你看不上这个歌妓没关系，哥哥我不是小气的人。哎，只是你刚来侯府，我就提拔你做我的副手，难免会招人记恨。我给你想个好主意。你现在就给侯爷写一封信，自请为侯爷写一部传记，需潜心撰书三年之久，这期间无法为侯爷效力。待三年之后大功告成，写书凯旋，哥哥亲自再为你引荐一番，定让你成为侯爷身边的红人。到时候旁人就算再记恨你，也无可奈何了。藏海老弟，写吧。

0: 我若是不答应呢？三位大人的好意，藏海心领了。只是小的比拙词穷，实在是吃不消这三年的辛苦啊。今日这份印符，小的消受不起，小的就不扫三位大人的兴了。
1: 告辞。站住！小子，别给脸不要脸。
2: 好歹我是这儿的熟客，能不能通融一下？徐大人，不要动怒啊！
3: 小侄女都没有把藏海老弟伺候好，他都要走了。大人，大人，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4: 你说我该怎么罚你呀？啊！公子，
3: 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你饶了我！
4: 不是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你干什么？你住手！你瞪大眼睛看着我。张嘴！住手！

0: 小的是乡下人，今日这场面，实在是不知如何应对啊！坏了三位大人的兴致，还请恕罪。小的不能奉陪了。这姑娘既然大人已经送给我了，那小的就把她带走了。
1: 几位大人都在这儿，这是在干嘛？诊楼可不是舞刀弄枪的地方。这
2: 不是香小姐吗？你怎么来了呀？我来传个话，
1: 庄二公子有请各位。
2: 二公子也在。庄二公子今日来屏障，
1: 各位去看看吧。他今日的账可不是那么好评的。
2: 什么意思？
0: 让我们一起去屏障吗？这我就不知道了。你们还是当面去聊聊吧。这样吧，三位大人，小的一个人就见二公子，这姑娘我就收下了。杨大人的提议，我会好好再考虑一番。
2: 早这么说，不就没事了？晦气！
0: 姑娘们，走吧。
1: 小竹姑娘，小竹姑娘，这附近可有医馆？诊楼就有郎中，但是救他要花很多钱。像他这样的人，死了也不会有人管。客官还要救吗？
0: 当然要救。叫郎中起来便是。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1: 喉咙全都烫烂了，能否活下来就看他的造化了。
0: 大夫，请您务必保住他的性命。
1: 老夫尽力而为。
0: 多谢。
2: 在下藏海，今日多亏香小姐出手相救。
0: 不用，上次你替枕楼挡了灾，也算是扯平了。你怎么得罪他们了？
2: 一点小事而已。
0: 是吗？不说算了。
2: 香小姐，小侄今日可否留宿枕楼？我回去取些银子过来。
0: 你不用管了，这姑娘枕楼收下了。
2: 她嗓子全毁了。 在这里还能安身立命吗？这你不必担心，
0: 枕楼自会安顿好他。香小姐救了小芝，在下该如何报答？还真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庄二公子。
3: 你家幕僚来接你了。是你啊。二公子，来到家了啊！哎呦，慢点，慢点，慢点。站住啊！
2: 您慢点下啊！二公子扶好啊！
3: 藏海，二公子慢走，再会。

今晚多亏了那位姑娘替你解围啊，但还是牵连了无辜之人啊。你现在明白自己面对的都是些什么人了吧？一群视人命如草芥、没有底线的畜生。你呢？

0: 君子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想斗倒他们不容易啊。
1: 杨真着急了，这就说明平津侯注意到了我，但这还远远不够，我要让平津侯知道我比杨真更有用处。
0: 说得轻巧，你和平津侯之间隔着多少人呢？怎么入得了他的眼啊？
1: 师父，我见不了他，但有人可以带我去见。
0: 你是说庄之行？
1: 他虽不成器，但的确比他的哥哥庄之甫更好接近。
2: 我先去探一探，看看他能否助我破局。

0: 见过二公子，你怎么才来啊？昨夜是你送我回府，没记错吧？
1: 是。
0: 没想到你也还来镇楼。如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二公子误会了。以小的微薄的月钱，是不敢来镇楼的。昨日前来是应杨大人的邀约，来给他贺寿。
0: 那还真巧啊！我这个人呢，就不喜欢亏欠别人。
1: 今天叫你来就是让你一块来放松放松，来吧，下来泡吧。二公子言重了，只是在下的分内之事。您是何等身份，我可不敢同泡一池啊。什么身份干嘛呀？叫你下来就下来嘛。
0: 我还是给二公子倒茶吧。
1: 随你便。这池子里啊，用了上百种珍贵药材。 泡一次之后啊，通体舒畅，神清气爽，顶你吃10顿还深。哎呀，
0: 不泡是你的损失。
1: 在下真是孤陋寡闻了，没想到枕楼里面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枕楼啊，无不一楼，十不一阁，除了大堂、赌坊、各色商铺对外开放，其他地方，从来不接收散客。
0: 要么熟人带熟人，要么就是和老板有交情。否则的话，
1: 就会有钱，那没有门路花。
0: 二公子真是懂得享受。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呀，就是连吃喝玩乐都不会的话，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笑>
0: 大公子和二公子辅佐侯爷，事务繁忙，没想到还能抽出时间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在下佩服，佩服啊！
1: 我能像现在如此洒脱，全靠我大哥处处庇佑。他也不想让我那么辛苦。我呢，就是稍微帮家里做点事情，主要功劳当然还是我大哥的啦。哎，不过我所做的事儿还是很重要的。<笑>你笑什么呀？
0: 大公子和二公子礼让有加，兄友弟恭，羡煞旁人啊。
1: 不过，你能够如此的潇洒自在，除了大公子对你的照拂以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侯爷的疼爱啊。你说对了，我爹对我此事不必多言。实不相瞒，我爹疼我，远超疼我大哥。想当年，我爹抱着我去骑射。 带我去大军巡防，他的马上只有我一个人。哎，但如今我也长大了，有许多自己的事儿，我爹本来就忙，也就没怎么管我了。侯爷虽然不怎么管你，但是心里肯定是挂念的。二公子为何不主动些呀？
0: 哎，你一个外人懂什么呀？我爹把我放在心里，用不着天天见面。
1: 您说的对。

0: 如果二公子想天天见着侯爷的话，小的倒是有一个法子。
1: 你怎么老是提我爹啊，相公吗？
0: 小的仰慕侯爷，进了侯府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得见，所以刚才有些按捺不住，言语冒失，还请二公子见谅。
2: 我就知道，侯府的人啊，无非就是想在我爹面前露脸，你也算坦诚。大好时光用来追名逐利，你们这些人，我是真不懂啊。
0: 二公子身份尊贵，自然是不用理解我们这些人的难处。
1: 那你要不听听我的建议？
0: 洗耳恭听。
1: 之前府里死了很多幕僚，都是因为太聪明了，所以我觉得吧，你纯点才好。
2: 哇！

0: 坊间传言庄之行不学无术，被平津侯厌弃，只能做个富贵公子，早就是个废人了。你从他身上下手，哎，难如登天。
1: 他跟小时候确实不太一样，以前的他虽然娇生惯养，但是身上依然存有武将世家的骨气和血性，现在看来这些早就被磨没了，是个十足的纨绔。不过我能看得出他想引起平津侯的注意，这是我的机会。
0: 那你得抓点紧了，时间可不等人啊。

0: 怎么来得这么晚？赶紧去巡视了，快去！
1: 知道了，知道了。哎，
0: 你可小心些，别被太妃的棺椁刚搬走，还嫌弟一生气，指不定要显灵呢。
1: 胡说什么呢？这话也是我们敢说的，
0: 快去！

0: 先帝显灵了。
1: 事情来的的确蹊跷，昨夜停放先帝棺椁的寝殿里面传出拍门的声音，
2: 今日一早

0: 工匠从侧门进入后殿，先帝的棺椁竟然不在原位，而是堵在了殿门口。
1: 李贵太妃的棺椁刚移出来，帝陵就闹出了动静。此事侯爷可知道？
0: 还没来得及禀报。我这不是过来先跟你商量一下吗？
1: 机会来了。
0: 梁大人的意思是借此机会把藏海推出去。
1: 藏海若真有本事解决先帝棺椁移位之事，让他陪葬也算是给他个体面。但若解决不了此事，
0: 那就按他一个办事不力的罪名，
1: 横竖都是死。

0: 那个手机都被后台控制了，我赶紧说叫我给他报警，他说手机都给控制了。
1: 有什么损失啊？
2: 现在不知道，
3: 正在接受诈骗，但是没成功。
0: 哎呀，不喊我就让人家骗去了。
4: 目前看没有支出的记录啊。
5: 那就行呗。
6: 前不久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黑庄户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他家邻居宋先生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正准备给骗子汇钱呢。民警立刻赶往现场。
7: 喂，你好。
8: 喂，你好。
7: 哎，黑庄户派出所的，你住一号院二号院？
8: 一号院，一号院。
7: 我正往你那儿走呢，马上到。
8: 啊，好。
9: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黑庄户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他的邻居宋先生遭遇了电信诈骗，正在给骗子转账汇款，反诈工作分秒必争，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处置。
10: 是您报的警
0: 啊？是是是，我帮他报的警，您进来看一下。
10: 赶紧把那网络给拔了，把那个卡给拿出来。我现在我手机啊也打不开，也关不上。
9: 抵达现场后，民警果断处置，第一时间指导宋先生拔除手机 SIM 卡，断掉了家中的 WiFi， 切断了诈骗分子远程操控、语音诱导、消息推送的全部渠道，为后续止损工作争取了关键时间。
10: 我爱网上买点东西，不满意可以退的，我就让他退了。我闲在家没事，我说从那百度那儿去搜一下，看看平台有什么这个解决好的办法。结果他给我就是显示一个平台，完了之后就跟我联系，最后让我刷脸吧。
9: 宋先生告诉民警，事发当天他独自在家处理日常网购退款事宜，在操作退款流程时收到了一条附带陌生链接的消息，由于急于完成退款，没有丝毫防备，随手点击了这条未知网络链接。
1: 有什么损失啊？
2: 现在不知道。
9: 在骗子的步步引导下，毫无反诈经验的宋先生按照对方的指令，先后完成人脸扫描验证、下载登录陌生涉诈软件等高危操作，完全踏入了骗子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距离财产受损仅一步之遥。
0: 他那个手机都被后台控制了，我赶紧说叫我给他报警，他说手机都给控制了。
9: 就在诈骗分子即将诱导宋先生完成转账操作，实施最终诈骗的危险时刻，察觉到异常的宋先生幡然悔悟，第一时间向邻居求助并报了警。
7: 这个新下的这个
11: 就是这个，
7: 就这个，就这个。
4: 这是什么呀？
7: 这我不知道，删了吧，没用。
9: 为彻底根除风险，民警将宋先生带到派出所，并逐一核查宋先生手机的全部操作记录、陌生软件登录轨迹、后台授权信息以及银行卡资金交易明细。
3: 正在接受诈骗，但是没成功。
0: 哎呀，不喊我就让人家骗去了。
4: 目前看没有支出的记录啊。
5: 那就行呗。
9: 经全面核查确认，宋先生已经深度陷入诈骗分子的陷阱，所幸报警及时，没有产生直接财产损失。
12: 请输入密码，输完按进号键。输入的密码太过于简单，存在安全漏洞，请您都赶紧把成功的使用。
3: 别用那个了，那个太简单了，想一个那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六位数，别用同样的数字，那个有风险。
9: 随后民警逐条梳理宋先生的手机银行支付平台的交易流水，全方位排查潜在的资金被盗、自动扣款等隐性风险，彻底清除手机内留存的诈骗隐患，成功为宋先生保住了近万元的养老钱。
3: 就是谁单独加你微信不要加，所有的退款操作都在那个平台上去操作。
9: 在此也提醒大家。

0: 家，尤其是中老年群众，正规网购退款无需点击陌生链接，无需人脸核验，无需下载专属软件，凡是以订单异常、退款失败、资金冻结为由要求点击链接、远程操作、核验隐私信息的，一律是电信诈骗。日常务必提高反诈警惕，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1: 秋天天气凉爽，不少登山爱好者呀选择徒步游玩，可是提醒您千万别爬野山，太危险。前不久呢，一位50多岁的登山爱好者独自进入房山的野山，因为体力透支被困山谷。
0: 前不久，一名男子被困野山，房山蓝天救援队接到求助后迅速集结向房山深处进发。据了解，被困者50多岁，一个人爬山，手机里下载了一条网络轨迹，本以为那是路，却把他带进了野山深处。
2: 走错了一条路，因为山里面的信号呢是忽有忽无的，这个轨迹呢也是不停地在更新，轨迹是飘的状态下。
0: 第一梯队赶到后，把车开到离被困者最近的山路，前方只有陡坡和密林。
2: 防火道跟它具体的位置中间是没有路的，如果说又走路的话，就有很大的迂回，或者说绕很远。咱们就是说选择了最近的路线，以咱们这个点位跟它点位做一个横线直线距离，这叫横切过去。
0: 从防火道到被困点之间没有路，他们就用自己的经验斜插进山体，硬是开出了一条通道。
3: 大石头坡，这是一个最近的线路，那个人应该就在这中间那个那崖子下面选出来的，所以说咱们从这沟过去。
4: 还好这石头好像能抓着，
3: 刚才好像有说的声，我说裤子又开了
5: 啊，又刮一刮，测试啊。
3: 该我了。
0: 脚下是松动的碎石，身旁是带刺的灌木，每一步都要先稳住自己再向前探。雨后的山，石头上覆盖青苔，脚踩上去像踩在冰上，每走一步都要先试探再转移重心。
2: 咱们这个山呢是有沟有小路还有防火道，但是呢它每一个道呢都是串联上的，有的地方特别险。为什么特别险？因为咱们救援的前两天老是在下雨，里面还是比较泥泞的，石头都是比较滑的，有青苔。
0: 终于在崖壁背面的石头上，一个白色身影出现了，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6: 看见了，那儿呢，那儿那个石头上
7: 看见了，
6: 它那个坐标点飘啊，
8: 它那有白影子啊。
6: 别动啊，你就在那儿待着。那个人在那儿呢，一个白色的影子那儿。
0: 声音是唯一的线索，但山体反射让方向变得模糊，队员只能一次次喊，一次次听。
9: 咱们从那儿指着那儿，从那儿能过去，就那一块儿，那块儿能走到那儿。阿俊，你看了
10: 使用，
9: 咱们走到那个地方，然后这么斜着，
11: 是那个沟，从那个沟那边，
9: 就是下边这个沟、哦，然后这个沟要下不去，就要走到黄坡那那个沟往那下。
2: 咱们在喊到话之后，我们经过声音来判断这个被困者的具体位置之后，我们就进行一个研究营救路线。如果说我们过去之后在里面你是看不到被困者，只能听声音，如果他老是在动情况下，咱们无法来判断咱们跟他的距离。
0: 前方队员一边探路一边把路线拆解成具体的落脚点传给后方，在山谷里喊话声反复回荡，救援队需要他保持静止，因为每一次移动都可能让坐标再次偏移。
3: 从哪边走？
2: 那个上面，
9: 往
2: 上
9: 走。走到那个沟，胳膊又刮毁了。
3: 走到这大概崖子根儿吧，然后又到这个中间那个白的这块，他的人在那个崖子的背面上面。他是为了最快的速度到他的位置，就得直接下沟，硬钻出一条路来。
7: 想一想那个包。包被磕到后面崖壁，
3: 上面其实就是悬崖，就是草叶都看不出来，
5: 十多米呢。
0: 从听到声音到真正触到人，这段距离他们走了1个多小时。
5: 从哪儿上？是从防火道上的吗？
12: 我不是从防火道，我从那边。
9: 那下的骑那车是您的呀？马路边上？
12: 没有，就是从马路边上停的，是山上还有一对夫妇，他们在那块。
0: 该名男子表示，他是因为看了网上的徒步路线，跟着轨迹走到了这里，而那条轨迹早已偏离了实际山体。
5: 你是不是拿一白毛巾啊？
3: 这是对的哈，不整个东西，明眼地上东西。
9: 你怎么按照轨迹走的呀？
12: 轨迹走着走着不对了。
9: 几点上的山呀？
12: 几点了？
9: 上午啊。几点啊？
5: 从哪儿过来的呀？

0: 队员递上水和食物，万幸他只是疲惫，没有外伤。下山的路比上山更危险，队员把他夹在中间，前面探路，后面保护，每一步都先踩实，再让他跟。
1: 你跟阿军这后边扶着他点，扶着他点，慢点慢点啊！
2: 这儿不能摔了。
3: 好，
1: 你试试滑。
2: 百般以安全，我们这摔跟头。
3: 慢点。
2: 你别光摔着那一根摔呀，你这
3: 可以
2: 的
3: 啊，能把关。
2: 你这准备我担心死了。
0: 护送的队伍在崖壁间慢慢移动，荆棘、青苔、积水、蛇虫，这些都是野山救援的老对头。衣服被划破，胳膊被划伤，但没有人停下来处理。
4: 咱们尤其山野这种救援，在各种路况情况下，这都是常遇见过的。尤其咱们在山上，现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遇到蛇，还是被困者或者登山爱好者啊，爬山呢，咱们都喜欢穿这种速干这种衣服，荆棘很容易一划就划开口子。
0: 就在下撤途中，他们又遇到了另一位走同样路线的登山者，此时已近傍晚，队员立刻劝他一同下山。三个多小时后，所有人平安下山，而这样的救援本可以避免。
1: 那就往回撤吧，这就算是走到相对来说是好路了。
0: 秋季是户外活动、登山游玩的好季节，可危险也无处不在，野山不是冒险场，冒险不是儿戏。
4: 提醒登山爱好者，第一个考虑自己的年龄、身体状况，还有一定要走成熟的路线，或者说走这个步道、走成熟的景点去进行一个爬山锻炼身体，一定要结伴而行，而不能独自去爬山。带好自己的个人装备，咱们所有的登山爱好者，咱们一定要禁止爬野山。
5: 辽宁沈阳一派出所呀，最近接到了周先生报警，说家中价值20多万的财物被盗了。民警发现现场门窗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判断大概率是熟人作案。一条线索出现，天气炎热，结果呢，一名女子是戴着帽子，穿着长衣长裤，行为非常反常。这身边还有一个男的，民警随后在住所将两人抓获，是张某某和付某某。两人供述呢，张某某啊曾经是事主周先生的女朋友，分手之后呢，偶然发现周先生又和别人在一起了，心生不满，就和他现在男朋友付某某合谋盗窃，非法获利15余万元。目前两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这感情纠纷不是犯罪的借口，入室盗窃必受法律制裁。也提醒您，分手后啊，这门锁该换还是换吧。同城艳遇，这不是缘分，这是陷阱。四川西昌的市民李某浏览不良网站，下载了一款涉黄 APP， 注册之后客服主动联系他，称要见面必须升级 APP， 完成流水任务充值后续会返还。对方还让他关闭 WiFi， 定位扫码付款认证，还把他拉进了微信群。9月6号7号，李某多次扫码转账，累计被骗346150元。申请提现之后呢，对方说这个账户被冻结，要线下再交10万元才能解冻。李某这才发现被骗了，赶紧报警。这网上同城艳遇那都是陷阱，先交钱做任务，交解冻费，通通是诈骗。反诈民警说的对，同城艳遇呀，约成了那是嫖娼，约不成那是诈骗。
6: 今天一大早，我这个老百姓小花园门口又有人啊，找事儿的。我发现啊，有人从饭店打了包剩菜，这摔到，扔到，故意扔到我烧烤院里边。
5: 举报问题却疑似遭遇报复。9月13号深夜，因实名举报菏泽市博物馆的元青花杯失踪，一位烧烤店老板呢，他的店铺被两名不明人员呀投掷剩菜，不仅被扔剩菜，这家店还被同一个人多次举报12345，店铺呢一个月内遭市场监管呀、综合执法呀、农业农村呀、自然资源呀、消防部门呀5个部门15次上门检查。烧烤店9月7号已经关门停业了，目前店主张先生已经报警了，举报啊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被检查被报复的理由。期待警方查清原因，也期待文物失踪问题能够给公众一个明白的交代。看到农村的治污工程是建而不用，我心里的第一感受就是又

0: 又心疼又气愤，这花的都是民生钱啊。9月13号，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个别地区农村治污问题，镜头里山西、江苏等地村庄啊，污水治理工程存在设备空转、污水倒灌，甚至数百万的工程闲置。
1: 那个栅栏现在不是空运行吗？
2: 肯定得运行。
1: 还那没事还运行？
2: 没水也得运行。它可以不进水啊，但是它原先里的水它得保持住，就是说让它运行。不能让设备坏了，你以为人家能控制吗？那电费一个月那都是三洋电，得多少钱知道吗？
0: 本是造福村民，却给生活添堵。节目播出之后，山西临汾襄汾县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连夜开展调查，全力推进整改。这治污工程不是摆设，民生资金更不能打水漂。期待调查不护短，整改见成效，对失职失责严肃问责。前不久，昌平区城管执法局走进了回龙观街道的金玉华府社区，开展燃钱权进社区主题宣传暨入户排查活动，把专业的安全知识和暖心的便民服务送到您家门口。
3: 燃气的几个小秘密呢，第一个会燃烧，这个大家都知道，它不燃烧我们做不了饭呀，是吧？第二个会爆炸，这个燃气呢就是一些小娃娃，它燃气泄漏以后，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在密闭的小空间里边聚集太多了，遇到火就会炸开，是吧？燃气，哎，是不是泄漏了？让我们及时发现它加入一种臭臭的气味。
4: 活动现场，执法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普及燃气易燃易爆等核心安全特性。为让居民直观感受用气风险，执法人员用真实数据敲响安全警钟。
3: 我们老说燃气安全，为什么我们要注意燃气安全？燃气泄漏有什么危害呢？燃气爆炸威力有多大？它的一个煤气罐爆炸就相当于3000个手雷的威力。所以说，燃气危险不危险呀？是吧？威力特别大，是不是？一个煤气罐爆炸，相当于3000颗手雷，然后这左边这个楼房瞬间就夷为平地了。所以说，它好不好？好，危险不危险？它是真危险。
4: 围绕用火不离人、使用必通风、外出关阀门三大安全用气原则，执法人员手把手传授居民闻、看、图、自检三步法与开、关、走、报应急处置口诀，将专业安全知识转化为简单易操作的居家技能。
5: 在家里使用燃气最重要的是什么？
6: 使燃气的时候得开窗通风，
7: 在燃气管那里涂上肥皂水，如果冒了泡泡，那么就是说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说明天然气泄漏了。
8: 你可以去闻，如果有臭鸡蛋的味道的话，那很有可能是燃气泄漏了。
9: 提醒就是我的孩子出门时帮妈妈检查一下有没有关这个燃气的阀门啊，然后关这个燃气的开关呀，我也会跟他说。
4: 宣讲结束后，执法人员联合燃气公司与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入户排查工作。
10: 咱们平常也可以开个缝
11: 啊，对，
10: 保证这个厨房的这个空气流通
11: 啊。行行，
10: 这是咱们燃气灶是吧？
11: 嗯嗯。
10: 啊，咱们燃气灶这上面也有这个熄火保护装置。
11: 要不说还真不知道
10: 啊！注意不要这个大力的磕碰这个燃气管道，因为它这个如果磕碰变形啊，会导致漏气。
11: 哦。
10: 日常生活中闻到了这个燃气泄漏，有那种臭味儿。别开这个电器，别使用明火，让咱们开窗通风，然后到这个室外去联系咱们的这个燃气公司人员上门进行检测。
4: 昌平区城管执法局始终坚守安全底线，持续推进燃气安全宣传，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活动，推动城管开放日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深耕执法加宣传加服务三位一体治理模式。
10: 您好，我们是城管执法部门，检查一下燃气，看一看它这个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这个探头状态是否都在连接，是否可用。咱们一共装了有5个探测器，都是已连接的状态。燃气间有这个排风装置，燃气的阀门有这个相应的启闭标识，管道上没有附着有重物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管道，同时有这个流向的标识。
12: 我们把宣传下沉到社区，就是希望能够把安全隐患消解在萌芽状态，通过现场科

0: 普、案例讲解、互动答疑，让群众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安全用气的意识，筑牢居家的安全防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功德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活该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0: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11: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12: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13: 你的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14: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15: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儿、门尼、蓝老、
16: 别墅里面唱的
15: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17: 我翻转
15: 老狼、
17: 有多没纯真的年代、
15: 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少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18: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15: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19: 3、2、1，加油！
15: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20: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惊到了。
15: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21: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22: 伙伴，
23: 工具。
15: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去了？
1: 咱俩不是头一回接触了，去三层干什么去了？
0: 没干啥。
1: 是不是您？
0: 是。
1: 你以为我啥都不知道？办公室的饮料，你喝完了你还把瓶子扔那儿。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北京市门头沟区的安女士从相亲网站上认识了一位男朋友，虽然还没见面，但男友让安女士贷款20万给他买一块名牌手表。快递刚寄走，民警就找上了门。
3: 你好，哎，你好，安生啊，我们门头沟分局的，你现在哪儿呢？
4: 在家呢。
3: 开门来。
4: 你好，
3: 他在派出所了。
4: 哎，
3: 没事，找他聊点行吗？你是买了劳力士了吗？你这遇到电信诈骗了？
4: 真的？那我刚进入，我赶紧跟他要过来。
3: 在哪儿啊？
4: 顺丰，刚走的顺丰。我也怕是那个什么。

0: 上七点多，安女士刚刚寄出一个装着20万名表的贵重包裹，民警就赶了过来。得知快递员还没走远，民警带着安女士赶紧追了上去。
1: 是这个吧？
2: 找人了吗？
1: 找着了，就是他。
3: 啊，不发了。
1: 不发了那个。嗯，
2: 知道怎么回事了吗？
3: 是。
1: 除了这个还转过什么账吗？
3: 没有。
1: 没转过别的钱是吧？
3: 没有没有。你
2: 这寄给谁的？
3: 我没什么，我不知道寄给谁。
1: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快件还没邮呢，东西也要回来了。
4: 你这个要真是说人骗了，有20万的影响。
3: 因为这两天我一直我这儿都邮呢，我就没给他寄。刚才他又给我打电话说着。
4: 嗯。那都犹豫了，还为什么要寄呢？给你诱之以利了呗。
2: 那得亏你这没邮出去。
3: 这两天我都琢磨不对劲儿。
0: 快递被顺利追回，所幸有惊无险。面对执着的民警，安女士这才慢慢回过味儿来。
3: 因为我在相亲的一个网站上登过记，但是没找。后来他就可能看见我那信息，就给我打电话。
1: 据我们了解，这名男子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啊，平时嘘寒问暖，啊，然后那个在这个情感上能给他提供很多的帮助。但是呢，啊，在实际生活当中啊，他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啊，甚至两个人都没有见过面。
0: 两人未曾谋面，经过一个月的网聊确定了恋爱关系。该男子表示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让安女士参与。
3: 有一什么平台，然后说是上边投钱什么的，往上打钱的会肯定返钱返的还行。后来投了5000块钱，我试着可以往外取，后来这不就相信了。
0: 经过5000元的试水，安女士觉得有利可图，所以当男子提出购买一块20万的名表投资时，经济并不富裕的安女士选择了贷款。
3: 先开始我说我不投了，然后我说对这没有兴趣，交往的那个名义可能有点抹不开面了，后来这不就是贷款贷了点。
1: 然后当时是大概认识几个月啊？
3: 一个月左右吧。
4: 贷给多少钱？
3: 我贷了20多万吧。
1: 那博得信任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个一些言语上的关怀啊，以及情感上的寄托，还有这个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啊，满足女性对于这个感情的一个需求。
0: 就在安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寄出手表时，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大峪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反诈预警，及时上门拦截，避免了安女士20万元的损失。
5: 在此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要谨防以恋爱交友为由的诈骗，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上主动搭讪、包装人设，借网恋暧昧骗取信任，随后以送礼、消费、内部理财为诱饵，一旦投入大额资金，便以账号冻结为理由拒绝提现，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如果遇有以上情况，请大家及时保存证据，尽快报警。
6: 价值20万元的名表被追了回来，安女士啊是幸运的，但防范诈骗不能靠运气，不能把自己的判断权交给情绪价值。网恋可以谈心，谈钱那必须要核验。网恋骗局刚被拦下，线下安防又亮起了红灯，诊所夜班房门没锁，窃贼趁虚而入。
0: 凌晨3点，寂静的办公楼内出现一名男子，只见他鬼鬼祟祟的满屋乱转，没过一会儿监控探头被挪动了位置。当天一早，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员工放在办公抽屉内的现金被人偷走了。
7: 是这屋吧？
3: 是。
7: 哪张桌子呀？
3: 这桌子、那桌子还有这柜子。
7: 不是，这钱是放哪儿的？
3: 放那里面。
7: 都是什么样的？
3: 都是100的。
7: 100一张的。
3: 对。
7: 多少张？
3: 有5000多吧。
0: 案发前，诊所办公室正常有人在岗办公。案发当日，工作人员因疏忽大意未锁房门，漏洞被嫌疑人抓住，趁机潜入办公室实施盗窃。
7: 晚上走了不锁门？
3: 我那天值班，然后晚上就没锁。
7: 你那丢卫生纸？
3: 对，他应该是这一溜。
0: 随后，民警调取楼道内的公共视频，在凌晨3点多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
8: 嫌疑人进入楼道之后，每个屋都推门进，哪个房间能推开他就进入哪个房间。嫌疑人发现监控之后，还有调整摄像头角度的情况，他把这摄像头角度调整了到监控盲区，看不到他进入办公室的情况。
0: 公共视频显示，嫌疑人。

0: 入室前双手空空，无任何携带物品。作案离开时，手中已拎有被盗物品，衣服口袋也因藏匿物品明显鼓起。
1: 诊所凌晨4点的时候是没有

0: 卫生院干什么去了？咱俩不是头一回接触了，去三层干什么去了？没干啥。
1: 这名50多岁的男子刘某此前就曾被高丽营派出所处理过，他心存侥幸，妄图通过拒不认罪的方式躲避法律制裁，却不知民警已经完整掌握了他盗窃作案的全部证据。
0: 是不是您？
2: 是。
0: 你以为我啥都不知道？办公室这饮料，你喝完了你还把瓶子扔那儿？
1: 原来，刘某于当日凌晨悄悄潜入办公楼，逐间对办公楼实施盗窃，小到瓶装饮用水，大到整捆卫生纸，但凡能拿的物品他都不放过，最后还盗走了抽屉内的现金。目前刘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3: 群众不要把大量现金及贵重物品放在办公室等公共区域，防止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4: 张某等人卖的不是好评，而是消费者对于市场的信任。刷单炒信不是夸大好处，而是伪造交易，操纵评价，是趴在商家身上吸血，是扰乱市场的经营秩序。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商家切莫迷信刷单造势，靠虚假评价博取流量。广大消费者购物啊，也要多一份理性，不要单纯被好评销量牵着走，诚信经营才是电商行业行稳致远的根本。
5: 我上个厕所，我想听这个有个厕所，我那你进去看。然后跟人家讲过话，以后嘛，人家都不经过后嘛，要投进去，要听你不行，你到这边来做这个。哎呦，回来我又落体了，进去。
6: 多大岁数啊？
5: 70多了。
6: 70了，有手机吗？
4: 前不久，一位来北京旅游的大妈在地铁丰台站急得团团转。她问路的功夫，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伴儿自己就走丢了。公交民警迅速出动，10分钟就找回了老人。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进入陌生的交通枢纽，几分钟就可能脱离视线。旅游城市和地铁站应该建立快速寻人联动机制，家属也要把联系卡定位器当作出门的标配。家属看紧一步，社会快找一步，走失才不会变成事故。9月12号，贵阳清镇市高山村一名9岁的男孩在院里误拧动了电动自行车的电门，车辆瞬间撞塌了围墙，砸到了墙外的一只鸡。万幸的是，孩子没有受伤。孩子的父亲说因为自己忘了拔车钥匙，才酿成了事故。家庭院落不是绝对的安全区，对于儿童误触，单靠口头提醒是远远不够的，家长要养成停车断电、钥匙分离的好习惯。这次撞倒了围墙，下次未必这么轻。今年7月31号，沪蓉高速湖北汉川段，李某开启智驾功能后啊，自己打起了瞌睡，弯道施工路段系统触发了接管提示后啊，就自己退出了。但李某呢，没有及时接管，车辆撞到了中央护栏后，又撞到了右侧护栏，差点侧翻，万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交警认定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这起事故啊，戳中了接管的悖论。人越是信任辅助驾驶，越容易放松，而系统一旦退出，风险瞬间就回到了毫无准备的驾驶员身上。目前所谓的智驾仍然是辅助驾驶的功能，方向盘后面的注意力才是最后一道保险。
7: 好的，我们这就到。
8: 您驾驶员吗？
7: 好，你停路边，停路边，我这忙的，好吧。去哪儿医院？去哪儿医院？市立医院培训。
4: 近日，安徽宿州一名孩子突发抽搐昏迷，急需送往医院治疗，而家长呢，因为紧张过度，手部麻痹无法开车，交警安抚并且引导靠边，火速接应。汇合之后，一人警车开道喊话，另一人驾驶求助车辆紧随其后，30多分钟的路程仅用15分钟就把孩子安全送到了医院。 这场救援最动人的不只是15分钟的速度，而是交警补上了家长紧张到无法开车的空档。危急

0: 时刻，报警人可能连方向盘都握不住。公共救援应预设这种失控，一键定位、绿色通道、接力驾驶，让生命通道不靠个人硬扛。
1: 反诈96110，您可一定要接听。
2: 反诈就是一场和骗子的赛跑，每一次上门劝阻，我们都希望和您更近一点，这样您就和安全更近一点。
3: 反诈需要我们更精准的研判，因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4: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5: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6: 反诈需要我们警企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7: 警企联合，技术反制，反诈我们义不容辞。
8: 反诈就是守护好每一位储户的钱袋子。
9: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无诈。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公共视频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的瞬间。
10: 这里是下午1点多，首都体育馆附近的西直门外大街。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侧翻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辅路里面，而离他不远处的最里侧车道中停着一辆深色小客，显然这两辆车之间刚刚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么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之前的西直门外大街，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车前部追撞上了深色小客的尾部后，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整个向右侧翻，向西滑出去了10几米后才勉强停住。一看道路中发生了翻车事故，一些路过的司机和快递小哥赶紧停车跑上前去，帮着那位白色小客司机脱离困境。所幸他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当时司机正在便道上等候着民警的到来，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女骑车人在看到侧翻的白色小客之后，立即把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停住，掏出手机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拍照。这位女骑车人停在最外侧车道中进行拍照，影响到了一辆想要借道行驶的公交车，可是她并不想放弃拍照，而是开启了运动式的拍摄手法，突然把一心二用这个成语放在这位女骑车人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她以为自己能够一边拍照一边骑车，结果刚刚转过身来就来了个马失前蹄栽倒于地的结果，手机也摔在了地上。这会儿女骑车人用手撑着地费力地站起身来，随后她狼狈不已地把电动自行车推到了路边。一些人总喜欢把在路上所见所闻用手机拍摄下来，但是做什么事情都得掂量一下后果。像这位女骑车人本想拍下这起机动车的翻车事故，没成想却制造了一起非机动车的翻车事故，成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大家可得吸取她的教训。返回来再说说旁边的这起翻车事故，民警和交通协管员赶到现场之后，先是把侧翻于地的白色小客正过了车身，而后指挥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将车挪移至安全地带。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时务必要全神贯注，注意观察路面上的情况，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和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不然的话一旦造成安全隐患，司机们将难以应对。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四川有家公司注册商标时使用了锦福字样，后来湖北有家个体商户叫锦福商行，说他们是先成立的，而且注册过锦福的文字商标，说我们公司恶意攀附其商誉，属于不正当竞争，索要赔偿，请问我们需要赔偿吗？
12: 不正当竞争行为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攀附他人商誉、抢占市场的恶意，

0: 客观上实施了混淆视听的行为。首先，湖北锦福商行没有证据能证明其商标具备一定的知名度，显著性较弱。其次，两者地理位置相距甚远，面向服务对象的地域范围也存在较大差别，不存在抢占市场的恶意。最重要的是，杨先生虽然成立锦福公司在后，但是在锦福公司的产品包装上使用的是其自身注册的商标，能够区别于锦福商标。因此，即便四川锦福公司的字号与湖北锦福商行的商标文字相同，也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1: 观众吕先生是一家矿产公司的负责人，公司把一项工程发包给了王先生，约定啊，他可以使用公司账户承包项目经营。后来王先生向投资人陈先生借款100多万，钱到公司的账户后，王先生撕刻了公司的财务章，出具了借条。现在王先生不还钱，投资人陈先生就起诉了公司，要求公司偿还债务。那么公司能拒绝还钱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王先生虽然可以使用矿产公司的账户，但该公司没有授权其可以对外借款。王先生撕刻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并出具了借条，事后没有获得该公司的追认。该行为呢，明显超越授权范围。陈先生向王先生借款前曾实地考察过，应当对王先生的身份以及权限进行审慎判断。其明知王先生是承包人，不能产生王先生有权代表矿产公司借款的合理信赖，因此陈先生不属于善意且无过失的相对人，所以该矿产公司有权拒绝还款。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3: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2: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4: 3、2、1，加油！
2: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5: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惊到了。
2: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6: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7: 伙伴，
8: 工具。
2: 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9: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0: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1: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2: 人人皆伪装，
1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4: 功德有戴安娜，
15: 真正的财神。
1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7: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8: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9: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4: 是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5: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3: 你的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17: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您吃完东西后容易胀气吗？
14: 你都不知道有时候吃什么就这样。
15: 我的阶段是从长米

0: 凝，然后逐渐到胀气。
1: 您会对胀气的食物做预处理吗？您知道有一种胃癌跟胀气密切相关吗？
2: 有一种胃癌的类型，它就会表现为胀气，
1: 而且此癌细胞还异常狡猾。敬请关注养生堂，小心会胀气的胃癌。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的开场特别有意思啊，给大家都发好吃的了。为什么要拿呢？其实是今天我们请到的长安医院消化科的权威专家刘正新刘主任给大家布置的一个任务。那其实想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吃这些食物之后会不会有胀肚的感觉呢？大家现在可以想一想。那今天我也请到了我的同事哈，伟奇老师，你先说一说吧，平时会有这个胀气的感觉吗？
0: 哇，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跟大家汇报一下啊，就是自己进入到这个不惑之年的时候，就突然之间发现身体从蒸汽到不蒸汽，尤其是这个肚子啊，我现在可能还真不太知道到底是哪个是罪魁祸首，
3: 就是吃这些食物都
0: 很难区分，它好像都曾经出现过每一个折腾我的晚上。
3: 啊，那你太容易胀气了。
0: 对，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几次的体检，感觉到自己身体很多指标在下降，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我的阶段是从肠鸣，然后逐渐到胀气，然后就一直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肠胃的这个菌群失调，然后又做了肠胃镜，然后肠胃镜做完之后发现也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我就开始做系统的，比如说像彩超，是不是比如说周围的其他的大的器官出了问题，查完之后也没有问题，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缓解，尤其是到了比如说着凉啊，或者说进食之后，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困扰了，
3: 就是胀气的很疼的那种感觉，是吗？
0: 对。
3: 那阿姨容易胀气吗？徐阿姨
4: 容易，岁数大了以后就是特别容易胀气，你都不知道有时候吃什么就这样。一般的有时候我就吃这个白薯啊，它就胀，要是非得打了嗝了什么的才能舒服点，不然的话就哎呀难受死了。
3: 是，大家都有同感啊，都在点头。那问一下刘主任吧，您为什么给大家布置这样的任务啊？
5: 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在消化系统里头，除了跟我们伟奇老师讲的，我们有这个年龄因素影响了我们消化道的菌群和消化液的分泌以及胃肠的动力以外，就是我们吃的食物呢，对我们的消化影响也比较大。比方说，我给大家这个手里放的像这种红薯也好啊，土豆也好啊，或者是各种的豆类也好啊，那这些食物呢，往往都是比较容易引起胀气的食物，它这些气体呢，有的人是蠕动的比较好的情况下就排出去了，就以放屁的方式我们排出去了。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排不出去，他在肚子里面咕噜咕噜的这儿串那儿串，然后就觉得肚子很胀很不舒服。
3: 主任，听说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疾病就和这胀气有关，是吗？
5: 是的，其实我们一般的胀气三两天就好了，或者说我少吃一点引起胀的这些食物，甚至我不吃它就好了。但是有一类人，甚至我少吃不吃，或者是我甚至都不接触这些东西的情况下，它还是胀。有的时候呢，有一些病人不太重视，可能会拖成一些大的疾病。那我们就会有一种胃癌的类型，它就会表现为像胀气这样的情况。
3: 注意了哦，有一种表现为胀气的胃癌是今天值得大家关注的。那既然说到胀气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体会过的一个感受。
0: 对，
3: 所以我们得区分清楚这种胃癌的胀气和普通的常规的这种胀气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怎么样的呢？包括还有饮食的一些误区，大家一定要认真来听了。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好，可以看到呢，我们今天现场真的是要做实验了哈，真的是一片胃啊，这个胃黏膜，猪的胃。我们接下来就用这个真实的胃哈，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我看我们也准备了很多食物，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啊，主任？
5: 其实我们猪的胃呢，跟人的胃是比较相似的。那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吃了这个豆子以后呢，可能会把它嚼碎了哈。有的人可能喜欢吃得快一点，他就嚼得不是很碎。有的人呢，嚼得更碎一点呢，他就更好一点。比方说嚼得不碎的时候呢，他这个在胃黏膜上面，他来回的这样的刮呀、蹭啊。

0: 这种的，由于胃的这个收缩哈，它就把这个胃正常的黏膜表面是有一层黏液来保护胃的。
1: 哦，
0: 那通过它这个摩擦呢，它是包括我们这个硬的像坚果类的呀。哟，这个我都掰不动。
1: 对，
0: 那除了把表面的粘液给摩擦掉了以后，像胡萝卜也是的哈。
1: 我来试试，我爱吃麻花。
0: 嗯，
1: 比如说，就是我们嚼的，即便碎了，
0: 对，
1: 它有尖尖的地方。
0: 它把粘液给摩擦掉了，然后呢，它这个黏膜细胞呢也会受到损伤。
2: 嗯。
0: 正常的我们黏膜细胞都是手拉手的哈，在一起是紧密的连接，它预防外来的一些侵犯。
2: 嗯，
0: 但是当我们吃了这些硬的东西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黏膜已经发红了，
1: 哦，
0: 这有充血了，有糜烂了。
2: 嗯，
0: 它就会出现一些机械性的这种损伤。
1: 嗯，
0: 那这时候就会有症状了，比方说会胀啊，会疼啊，这些都会有表现了。就是每个人的消化系统里边的酶的系统，或者说你每个人肠道里的菌群的种类数量都是有差别的。
1: 明白。
0: 所以呢，除了我们大众认为的多数的能产气的食物以外，其他的我们要自己去体会。
1: 有一种表现为胀气的胃癌，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可是我们怎么区分啊？因为胀气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没什么大事儿。今天知道了和胃癌相关，那我们一定要学会如何区分了。就是胃癌的这个胀气和普通的常规的胀气它差别在哪儿？
0: 是的，比方说我今天就吃了很多的炒豆，或者我今天就吃了火锅，然后又吃了很多的坚果，或者我今天吃了很多的地瓜，那可能呢会产生胀气。
2: 嗯，
0: 那这种胀气呢，它是可以找到原因的。
2: 嗯，
0: 你回溯一下，你是吃了这些东西的，而且吃的量还不小。这个一般呢，我们说平时的胀气能找到诱因的，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处理的，你可以通过少吃啊什么就可以减轻的。
1: 嗯，
2: 也得像我是逐一排查哈。
0: 是的，是的，一定是我们做医生就跟福尔摩斯探案是一样的，我们要把这个证据收集来之后，然后我们再分析，然后再帮助病人做判断，然后我们再给他一个治疗的措施。
2: 哦。
0: 那么如果是胃癌的病人，他这个胀呢，他没有诱因，就是他无缘无故他就会胀，甚至早上起来什么都没吃他就肚子胀。所以我们在问病人病史的时候呢，一定要询问他，你是吃了东西以后胀呢，还是说你没吃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胀？你早晨起来更胀呢，还是你下午更胀？这个就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病史的询问呢，其实就在给他做鉴别诊断。而且胀的时间比较久，用一些方法呢又不能够让它缓解。
1: 明白。
0: 这就是胃癌的一个胀的一个特点。患者一般来了之后呢，就是他如果说有基础病的，像有胃癌的病人，他一般来了之后呢，他没有什么，他说我早上起来就胀，我这一天都胀。而且呢我今天胀可能比昨天胀的更厉害了。而且我这个胀呢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有的人说我已经半个月了，那有的人说的，我已经两三个月了，有的人呢说我都半年了没怎么重视。那还有更严重的呢，可能一年都没重视。
2: 这心得多大呀，一年了这还这么的。
1: 是说明他这个胀并不是非常痛苦吗？还可以忍受是吗？
0: 一般的来讲，就是我们刚开始疾病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我这个胀啊不太影响我的生活质量，然后呢我通过少吃减轻胃的负担，或者是我用一点药，它可能会稍微缓解一些。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就是这一类的胀它是不能够完全缓解的。
1: 明白。
0: 而且呢它开始可能会有效，那逐渐逐渐呢它会加重，逐渐逐渐呢它就没有效，持续的时间又很长，那到一定的程度时候呢，他就会感觉他已经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了。这个时候他才引起重视，他才来看病。
1: 所以关键点就是时间长，
2: 是
1: 就是不是一天两天
3: 了，太难受了，
1: 太难受了，
0: 忍不了了。对，就您说的，
1: 我们来看啊，伴随表现。
0: 胃癌的病人呢，他除了胀，有一些病人随着疾病的发展，他会出现恶心、吐，然后呢，他长期不敢吃饭了就。他就觉得他胀嘛，他不爱吃饭了，食欲会下降，那么吃的也会减少，同时呢他有可能会体重的下降，就消瘦了。那他营养吸收

0: 收不好了，他也会出现贫血。那还有一些病人更严重的时候，到这个胃的肿瘤发展到一定程度，胃癌会出现缺血坏死，他就会出现一个消化道的出血，就表现为大便变黑了，甚至呢变血了。也有人会呕血，那当然就很严重了。
1: 那开场的时候伟奇老师就跟我们说，确实你平时特别容易肚子胀，
2: 对，
1: 上面有什么表现是你有的？
2: 我觉得主任说完之后我反而心踏实了，我基本上都在左边。主任
1: 这边就跟食物有关。
2: 吃多了这件事呢，有，我甚至发现蔬菜类的，不光就是您刚才给我们那些建议，除了就这些之外，很多菜吃不明白也不行。我吃西兰花是最明显的。主任，
1: 西兰花会胀气，
2: 就是每次不是说要进入调整这个体态嘛，要轻盈嘛，我就开始吃西兰花配那个鸡胸肉。我的天，越吃越来劲啊！那表现得异常激动。后来我把西兰花封杀了。
0: 是的，很多食之花科的这个食物呢，我们这个小肠里面缺乏来代谢它的酶。所以它容易出现呢就肚子胀。为什么说我们说吃这些食物容易让你减肥呢？就它吸收的少。你这个对于它的代谢的酶也少，
1: 路过一下，
0: 消化吸收的少，你又饱了你的口福，它又没有增加你的负担，它就排下去了。所以这种呢，很多人说我减肥对它是有好处的。
2: 然后还有这个24小时这个周期，其实我大约应该是在6-7个小时之后静止了，然后交感神经一弱，可能这个事儿就没有。
1: 好专业呀！
2: 你看，
1: 就是说可能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好。
2: 对，因为主任说这个时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值。对，
1: 当然了，再说回到我们区分好了胃癌的肚子胀和普通肚子胀啊，它这些症状其实差别是非常大的，很好区分。可是呢，我们就问了一下主任，说哎呀，这么好区分，是不是大家都能提前发现一些问题？主任说，临床上很多患者在追溯一些病史的时候，都提过以前肚子胀，但肚子胀的时候都没有来医院，都耽误了。
0: 可以这么说，一般我们讲的这种胃癌就是长个包这种的哈，甚至它有菜花啊，或者甚至有出血了什么的哈，这一类的胃癌呢，经过我们治疗的话，当然我是搞早期胃癌，如果我们早期的话，在内镜下就可以治疗，我们不需要把胃呢破坏，这个器官是完整的。那这种呢，它我们用5年生存率来这个考核，就是说它的生存治疗效果，那么我们可以达到95%以上，可以说我们可以完全治愈，如果你早期发现的话。那对于一个中晚期的呢，现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啊、放化疗啊等等，那有1/3的人呢，他会活到5年，就是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33%以上的。那么如果是我今天讲的这一类的比较恶的这种胃癌的话，那么它第一，它比较隐秘，很难在早期发现，往往就是一发现就是中晚期，多数都是晚期，那么它的生存率可以说它不到10%，
1: 5年吗？
0: 比较低，
1: 5年之内。
0: 是的，它要比我们普通的讲的这种长出包的这种的癌的生存率要低很多。我想给大家呢讲一个我临床经历的哈这样的病人吧，就是几年以前哈，这是一个女病人，48岁。他呢也是单位的这个骨干，然后又是家里面呢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哈，他的初始症状呢就是腹胀，所以这个腹胀呢就是在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分辨出来他到底是哪一种。再加上他又不是医生，他也没有医疗专业这方面的常识，他觉得腹胀也没啥，就自己忍忍过去了吧，就这么忍着忍着呢，他就说我少吃点儿可能会好一点。几个月就过去了，3-4个月过去了，那么觉得忍还是不是一回事儿，有的时候会比较难受，早晨起来也不想吃东西了，那他就到家的附近的医院去看，就给他用了点马丁啉啊，用了点消化酶呀、等等，他稍稍也是有了一些改善。那觉得能改善就挺好的吧，这样的病情呢就是在反反复复的这样，又一会儿轻了一会儿重了，大概有将近快到1年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出现了一个月经的一个改变，有可能是一个更年期综合征，吃

0: 了一段时间的药哈，那么这一段时间过去就已经是一年多了。哇，嗯，这一年多的时间，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就是他呢，肢体瘦了，胳膊腿儿不像以前那么粗了，啊，然后呢，肚子胖了。哦，哎，这个腰围大了，啊，他觉得这个不太对，而且呢，他感觉他不爱吃饭呢越来越明显，而且肚子胀呢也越来越明显，而且呢感觉没有劲儿，我这个上班的精力不够，在家里面呢也爱发脾气，他在这种情况下才到医院来看。那我们在体格检查的时候有一项检查呢，就是查肚子里面呢摸摸。它里面有没有包块啊，然后再扣一扣它有没有肚子有没有水啊，这些。当然我当时摸它肚子呢就比别人的肚子稍微硬一点，没有摸到有明显的包。但是我一做这个腹部的移动性浊音，就是扣它肚子有水，它有浮水了。这个时候呢我就让它去做了个超声的检查。因为检查的结果出来之后呢，就是让人非常非常的这个心情很郁闷。这个病人不到50岁，但是当时是有腹水，而且呢卵巢有肿物，两侧卵巢的肿瘤。拿了这个报告，我立马就想起了一个病，叫库肯伯格肿瘤。所谓的库肯伯格呢，就是它原发在胃里的这个肿瘤，恶性肿瘤，就是胃癌。然后呢它转移到卵巢，转移到腹腔，形成的这一类的肿瘤的综合征叫库肯伯格。我们在临床上呢，虽然是不像一般我们讲的那个胃癌，就是鼓出大包的那种胃癌那么常见，但是呢也不少见了。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这个，就给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周之内就给他做了胃镜。做胃镜的结果
1: 怎么样？他
0: 就是这种恶性度很高的胃癌已经是晚期了，
2: 直接4期以上了，是吗？
0: 是的，胃癌、腹腔转移、卵巢转移。所以呢，我们肿瘤呢，往往它在这个侵犯人的时候，它不是大张旗鼓的，让你这么难受那么难受，你老想看医生，不是，它是悄悄的进攻，你慢慢慢慢的侵蚀你。等你一旦有感觉到我受不了了，我不能忍的时候，这个肿瘤已经是很嚣张了，你就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程度了。
1: 明白。我们以前讲过胃癌，但是今天这种特殊的胃癌还真是没讲过，因为它恶性程度太高了。刚才说了一个数据哈，也就是患病人数5年之内的生存率，10个人当中有一个还不足。那它为什么恶性程度那么高呢？是有原因的哈，我们一起看大屏幕。好，我们刘主任是这么形容他的，叫做散兵作战，见缝插针。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个道具，通过这个道具大家就明白了，我们的胃其实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的胃壁哈。那么在上皮细胞层呢，一般它都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作用呢就是让外界的这个有害物质不能进去。那同时呢，他们手牵手呢，他们也不允许他们自己犯规。一般的我们见到的那种胃癌就是长一个大包，然后可能会出血会烂什么的哈，它就会在这个胃的黏膜上皮的这个细胞上长出来。那这种我们其实很容易在这个内镜下，或者是我们做一些腹部的影像学 CT 核磁啊，就很容易发现。
2: 是这规矩呗，就正常在这个地方。
0: 是的，
2: 明白。
0: 那么我们再说这个恶性度高的这个癌哈，我们看这个上皮细胞本来应该是紧密连接在一起哈，它之间它不粘在一起了，它呢就会跑到黏膜下去。哦，
1: 这个会动啊？
0: 对，
1: 它本来有一个保护的，
0: 对，
1: 结果它
3: 见缝插针，
1: 不保护了，不好好干活了。
0: 对，它跑到黏膜下了。那么黏膜下的这个环境是不适合它生存的。那么再一个呢，它没有其他细胞共同的来约束之后呢，在这个地方的细胞它容易变成恶性。
1: 来来来，我来一个，
0: 它就跑下去了，它就变成恶性的了。而且这种恶性的呢，它不是，它往往不在上面长，你表面还看不太出来它，你就不容易把它诊断出来。 它在下面长到一定程度了，它可能会鼓起来。

0: 啊，然后上面会烂，就是它不光是一个细胞跑下去了，它可能呢还有其他的跑去，
1: 多个，
0: 所以它有可能是多发生，
2: 是，
0: 嗯，就不是一个点了，它可能是这个点有，这个点也有，嗯嗯，那这种呢，它除了能够在这儿。它还有更强的能力，就是这儿黏膜下的这些组织，包括一些疏松的结缔组织，也不能把它束缚住，它也不跟它粘在一起，它就从这个淋巴细胞或者是从血液从淋巴管就跑到远处了。那最容易跑到的就是顺着我们的淋巴管，腹腔淋巴管就到了卵巢，
2: 周遭
1: 往下走
2: 啊，
1: 它渗透啊，
0: 是的。然后呢，就到了腹膜，
1: 哦，
0: 那么腹膜一旦种植了以后，就腹膜上长了很多的肿瘤细胞，它就会出现呢腹水了。
1: 明白，腹水是这么来的，它就像一把沙子，就是撒在那个面团里了，
0: 是的，
1: 揉在一起了，
0: 是的，
1: 太不容易被发现了，
0: 哎，对，你不容易把它捞出来
1: 啊，
3: 它不能摘干净，
1: 对呀，
0: 所以我们现在努力的目标呢，就是能够既把我们说常见的这种胃癌现在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治疗状态，我们也要尽量把这种胃癌让它早发现一点，那么实际上我们能不能早发现呢？
1: 能，可以，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十分之一的这些病人他能够超过五年，也有一些病人是能够达到治愈的，
1: 不要说好像得了这个就是绝症了，
0: 不一定，
1: 早发现就可以早治愈，
0: 那么这种肿瘤它一般呢，它长下面之后呢，它上面这个细胞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般黏膜是平的光滑的哈，那么像长那种常见的胃癌，它是鼓出来的，这个长在外边了我们容易看见，那这个长在里边呢，我们隔着黏膜呢看不见它，但是我们现在通过内镜的一些新技术，包括一些染色呀、放大呀等等，还有一些载带成像啊、蓝激光啊等等，我们能发现这个地方呢它就瘪一点，它可能跟别的地方不太平，它稍稍往下低了一点，或者呢它可能稍稍往上高了一点，
2: 就肯定是有异常的，
0: 对，它跟别的地方呢有那么些许的一个异常，再一个它颜色可能会有变化，比方说它比别的地方稍稍的白一点，或者比别的地方稍稍的红一点，总而言之这个地方就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而且这个不一样和好的黏膜之间的这个界限非常清楚，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么多的技术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发现非常小的这个肿瘤，那这个肿瘤哪怕它是2毫米3毫米，我们都能把它揪出来，
1: 太好
0: 了啊！那我们像我本身也治疗过这样的3毫米的肿瘤，我们直接把它切掉，它虽然是这种特别恶性的肿瘤，但是它还没有到泛滥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1: 太好了，
2: 就是早发现和早干预的事情。
1: 对，现在我们特别好奇，这个恶性程度这么高的胃癌，它的名字叫什么？
0: 它叫弥漫型胃癌，胃癌分成了这个肠型和弥漫型。肠型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常见的胃癌类型。那么弥漫型胃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恶性度比较高的，
1: 好，它的名字叫弥漫性胃癌。但是看到这里，很多观众朋友肯定会想，什么人容易得呀？什么人要格外的小心和注意呢？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本儿，来吧，我们举起来。哎，有一些细节大家注意看，我们好像这个本儿有
2: 咱俩不一样，
1: 差距
0: 必须不一样。
2: 哎，咱俩不一样，
0: 必须不一样。
1: 北齐老师说说吧，怎么不一样啊？
2: 我这个可能大家更团结，大家好像是更在一个，比如说一个小户型里边挤在一块儿的，挤挤叉叉的几家人，
1: 对，
2: 对，很多很多。对，但是我看我对面阿姨那个跟我这个完全不一样哈。
3: 我这好像是那个蒸馒头那笼屁。
2: 对，
3: 带眼儿通气儿的。
1: 对，
2: 而且离远了看我这个更像铠甲，主任。特别像古代那个铠甲的战衣，那个御林军穿的那个东西，有防御的那种感觉。
1: 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因为我们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会不一样？女生们、女士朋友们，是不是我们拿都一样啊？大家看看，是吧？女生拿的都是这种稀疏的，然后男士们、叔叔们、小伙子拿的跟伟奇老师的一样，这是一个特别之处。
3: 还分男女啊？
1: 好像还分男女呢。
3: 哦。
1: 哎，来，我们继续往这。

0: 看哈，又来新的道具了，而且伟琪老师的道具和徐阿姨跟前的也不一样，还是有差别，你觉得差别在哪？
1: 我觉得现在就是从装修风格上来说，我这个可能就稍微就有点精装的意思了。你看，我们首先第一呢，这个栅栏，如果是栅栏的话，我这个比较瓷实了，而阿姨那个有点松，哎，有缝了。然后我的这个排列呢，就是刚才我用主任教会的那个词儿叫手拉手，彼此贴的比较近，而且之间那个距离是不是也代表着一些信息的传递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松的好还是紧的好？
0: 松的好，紧的好，对呀。
3: 大家提的问题都非常有趣，也特别的这个有用，也是当初我们这个科学家研究的时候就是想的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都长在胃里的胃癌，有的人就那么饿，有的那个癌就不那么饿哈。他们到底各有什么差别哈？我们看伟琪老师的这个，无论是这个牌牌里面的这个红的这个我们说是一个一个的胃黏膜的表皮上皮细胞哈，那么我们看呢，它像铠甲一样非常的结实，连接在一起，手拉手，不允许呢外敌侵犯，也就它就保护了我们胃的健康。那我们看看阿姨手里拿的这个呢，它就有一点孔洞哈，联系疏松，所以有一些自由分子呢就容易在这个孔洞里面，它就做了自由分子就跑掉了，像那个小点点，它就会自由活动，做破坏活动，没有监督了。
0: 也就是说我们女的拿到的这种不好，我们天生就比男的会少点什么？
3: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黏蛋白的问题。就是这个黏蛋白呢是受我们这个基因的控制的哈，控制的基因呢叫 CDH1 这种基因，那个这个基因呢，它这个胚系如果发生突变的时候呢，它这个黏蛋白的水平呢就会发生变化。正常的黏蛋白呢分泌是比较多的，它让这个细胞都手拉手，就像我们这个栅栏扎得非常结实，不准豺狼虎豹进来。那么如果说这个基因发生突变了，黏蛋白就少了，这个栅栏就宽松了，它有一些坏分子就容易进去。这个基因的胚系突变往往女士中更多见。
1: 在女生中，
0: 阿姨，
2: 我都要哭了。
0: 我们真的是很伤心的。
3: 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她也是一个女性病人哈，不到50岁。那个病人的结局呢？为什么我感觉作为医生有的时候也是很无奈哈，也很伤心。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积极努力去帮病人解决问题，帮助到病人，那才是我们的职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使出全身的解数，我们帮不了他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哈。像那个女病人呢，最后呢她是活了1年0.7个月，后来经过又放疗又化疗哈，最后就一个人缩巴成一个皮包骨，去世了。所以我们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我们尽量不要遇到这样情况，我们要努力把病人救回来哈。但是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处在一个比较压抑的状态。
2: 是，
3: 作为医生也好哈，显得我们很无力，很无能，也很伤心。也恰恰是因为这些打击特别大，因为这些给我们思想的冲击力特别大，这么年轻的哈。那我们就要努力去问一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0: 明白。
3: 在这里面，我们还能够做什么？
0: 是。
3: 我们能不能够就是在哪些方面有一点点突破？能够帮助到这些人，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科学家去进行科学研究。
0: 女性朋友特别应该格外小心，应该保护我们的胃，要注意一些小细节。
1: 是。
0: 接下来我们请主任，我们到场中去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早发现。到这边来，主任。好，我们一个个来说，它的症状除了平时会觉得有点胃胀以外，还会有什么？
3: 食欲下降了。因为它胀嘛，它吃了之后难受嘛，它就不想吃了。它不是说我看着这个东西 我不喜欢，他喜欢，但是他。

0: 不敢吃，他因为吃了之后难受。
1: 来，我们再看，好，上腹的持续的疼痛哪个地方？您给我们指指。
0: 所谓的上腹部就是我们的这个肚脐上边，嗯，我们叫胃脘这个部位，它有一些病人就会持续的这个地方觉得开始是胀，像里面有个气球顶着一样，后来就是疼，尤其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觉得疼，会影响他夜里的休息。那白天呢，他也会老是疼啊，他就会老提醒你，他这儿是有问题的。
1: 哦，我觉得位置特别重要。一开始我们说的胀也是这儿胀吗？还是整个的肚子胀？
0: 一般呢，就是我们吃了东西的胀是整个肚子胀。嗯。但是像这种弥漫型胃癌的病人，往往就是上腹部
1: 这个位置
0: 胀，但是他一旦进展了，他可能到整个腹部都会胀。嗯，他由于不敢吃，他能量就不够，然后吃了以后又觉得疼啊，夜里也休息不好啊，时间久了之后，他营养和能力和情绪心理都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消瘦，体重就会下降了。
1: 腹水和贫血，
0: 嗯，这个就严重了，就是这个病人营养吸收持续的不好。那还有的人呢，就会出现像有了肿瘤以后，他会慢性的失血，就是这个血细胞呢就会从粪便里拉出去了呢，这个时候呢它也会出现一个失血性的贫血。那还有就是营养不良性贫血、消耗性贫血都可能会出现。
1: 哦，就感觉有那个水胀的感觉在这里。
0: 是的，它的腹围是增大的。
1: 明白。好，还有黑便或呕血。
0: 一旦到了这个有肿瘤、有了坏死、有了出血之后，患者就会出现呕血、黑便，甚至会便血，这已经是到了一个肿瘤比较偏晚期的一些表现了。如果患者出现了消瘦、腹水、呕血、黑便，这已经都是不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弥漫性胃癌的一个表现了，就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了。
1: 哦，但是说到早期发现，还是胃胀啊、食欲的一个减退的问题。
0: 是的，
1: 吃不下东西。
0: 你最好是在这个阶段就来看医生。或者是你还没有这个时候就来做筛查。肿瘤的早期症状，它的特点就是没有症状啊，它可以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们经常会给一些单位做体检呢、做筛查呀，每年我们在筛查的时候都能够发现没有任何症状的，所谓自己认为自己很健康的，发现它是一个早期的胃癌。
1: 嗯，明白。所以越早发现越好，有一点不舒服还是去医院，咱们查了心里踏实。而且这个胃癌恶性程度很高，它还会导致据说胃的这个质地的变化。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一个散兵游泳，它不在黏膜层。一般我们黏膜层长的这个肿瘤呢，相对来说它要相对要软一些哈，也可能它就像我们摸鼻子这样的哈、我们正常的胃黏膜就像我们摸嘴唇一样的软硬度，像这种弥漫型的这个肿瘤呢，未必就会发硬。这个硬的程度呢，可能就像我们脑门甚至那样的一个硬度。那么到了很硬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弹性了，不像我们嘴唇它有弹性的，它没有弹性了，它就这样的变成一个固定的一个样子了。那这个时候你吃进东西，它不蠕动啊，肯定是非常非常的难受了。
1: 就那个胀的感觉就更明显一些了。
0: 更明显了。
1: 也就是说，我们健康的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软硬程度，而得了这个严重性非常高了、恶性特别高了弥漫性胃癌，它胃的变化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道具，咱们回去给大家讲讲。
0: 常
1: 请。李琴老师、许阿姨听得非常认真哈，你看我们
2: 都害怕了，
1: 害怕了，别害怕，
2: 赶紧找您去检查。
1: 我们来看哈，现在呢，在李琴老师跟前放了好多道具呀、他们的质地是不同的。那我们先请李琴老师摸一摸，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摸到每一个东西的感受，然后也猜一猜，开始有问题什么样，严重的什么样，好吧？
3: 我觉得它应该是最新鲜的，我觉得
1: 最健康的，
3: 对对对对对，都膜、黏膜都有了，这个应该是第二阶段啊、好，次好，这就是我的优先级，就是从好到不好，到刚才说的是大恶。
1: 哦，他排的对吗，主任？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您刚刚说其实得了这个疾病胃会变硬，但真的可能会像木板那么硬吗？
3: 对啊，
1: 您见过这个质地什么样？您给我们说一说。
0: 当然这个玻璃器皿里

0: 里面放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猪胃哈，它既呢是柔软的，同时呢它又有弹性，所以我们正常的胃黏膜呢就应该是这样的。
1: 那我的第二位呢？
0: 第二位应该是这个小粉球吧？
2: 啊？哦，
0: 那就是说我们吃多了，肚子会有胀啊，会有稍稍的胀啊。就会像这样，我肚子膨胀起来，
2: 就是一个正常的胀，
0: 对，正常的胀，我它还是能够有弹性的，
1: 半饱，
0: 对，它是一个能够说的耐受得了的，这种胀哈，我摸一摸它还能是有弹性，它没有那么僵的感觉，那我们第三个就是这个，黄气球，
1: 黄气球，
0: 那么它的胀呢就更加严重了，它除了胀以外呢，你会觉得这个它的弹性在下降，它的质地呢在变厚，它不是说的像我们那么能够让你的手来去触摸它那么柔软，你柔软的你手摸成什么形它就什么形，但是这个你就不能做到了，这就是出现了一个病态的腹胀的一个情况了，
1: 到这个位置是有问题了，
2: 疾病状态了，
0: 所以我们亮起了黄灯，那么再进一步发展的话，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弥漫型的胃癌的话，我们在胃镜下看它往往是在这个胃体部位长，那么长到一定程度，因为它是在黏膜下面长嘛，一定程度胃壁就增厚了，它就不像那个那么柔软了，它就会像皮革一样，就是它，
2: 就它没有延展性了，
0: 对，它又厚它又没有弹性，所以你就会觉得这儿好像个石头拽在这儿，
2: 就是如果我们的胃到这种程度没有延展性，就感觉有个石头
0: 拽在这儿，对，你吃了东西以后它根本就不能蠕动，
1: 明白，
0: 你就很难受很难受
2: 了，就是上腹持续疼痛的这个症状产生
0: 了，是的，那么如果到了这种程度还出现更进一步更厉害的时候呢，它也可能就会出现转移了，它转移到腹膜以后，在腹膜有了很多的肿瘤细胞密集分布产生腹水，我们的腹膜拿出来我们就说像茧一样，
1: 像茧一样，
0: 你觉得它很硬，也可能说我们说到石头那么硬达不到，但是呢它会像板一样，
2: 最严重的时候，
0: 对，
2: 晚期的时候是像板，
0: 腹膜就会硬了，
1: 您这是个形容的还是说实际就是在临床当中
0: 它就有这样的质地了，厚没有那么厚，但是它是硬了，
1: 明白，
2: 就是我们的肌肤都是可以，大家可以摸一摸自己的胃啊肚子，
0: 对，我们自己的肚子摸起来是软的，
2: 对，软的，
0: 软的，你摸着你手往下摁它就下去了，
2: 对，
0: 但是这种你摁不下去它，
2: 再强调早发现非常的重要，早发现是预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3: 对对，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大家特别关心的日常饮食的问题了，那日常饮食有什么误区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胃呢？其实有两种我们特别容易忽视的特别危险的饮食习惯，大家不当回事儿，但这种饮食习惯就是会伤害我们的胃黏膜，如果严重的话，我们说的这种胃癌的癌细胞还特别容易钻到下层去，所以这两种饮食习惯是什么太关键了，我们一起看大屏幕，
4: 哪两种意想不到的饮食禁忌需要引起重视呢？广告之后专家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两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 看电视、看路牌都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

0: 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两个饮食禁忌啊，一个是意想不到的硬，还有是看不见的气，我们一个个来说。先说一下意想不到的硬，大家心目当中觉得哪一种食材是最硬的？
1: 你看啊，这气眼咱们逐一分析啊。我觉得理论上来讲，经常会说坚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食用的频率是最高的，但是比如说比较就是囫囵吞枣那种，它应该到胃里是最难消化的。哦，
0: 好，我们把这个坚果先放到前面。我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有没有人喜欢吃脆骨的？来来来，问问阿姨。
2: 爱吃脆骨，就是平常那排骨里边那个有那脆骨，还有那个买那鸡，鸡有的时候那鸡胸那个什么里边也有那脆骨。
1: 鸡骨棒，鸡骨棒。
2: 对对对，鸡骨棒。
1: 拐过那个地方。
2: 对，就爱吃那个，爱吃那个。
0: 对。我妈也是就挑那个脆骨吃。
2: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就跟刚才问伟奇老师一样，你觉得这个脆骨它会伤胃吗？这里面的这些食物哪一些硬度是最强的最伤胃的？选一个
2: 脆骨，
1: 就是您选的是脆骨，
2: 然后因为我也爱吃脆骨，所以但我也觉得
1: 在冒风险。
0: 来，这是阿姨的选择，但我觉得阿姨回答特别的好啊，然后也说出了很多大家的心声。我送你一份健康礼物，但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不是对啊？你一会儿认真来听专家的答案。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谢谢阿姨的回答。那我们就眼见为实，接下来要做一个关键非常重要的实验啊。看，我们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小设备，这个设备呢放到一个物体上面是可以测量它的硬度的。接下来我就依次的把这个硬度啊，哎，给测量一下，并且写上来给大家排个序，拍个排行榜。一会儿我们请专家来揭晓哪一些是最硬的，哪一些是伤胃的啊。好，来吧，来吧。
1: 我和坚果是比肩了，
0: 你和阿姨都赢了，就是你们俩，
3: 你们说的都对，
0: 对他们俩说的都对。就是现在我们通过仪器的测试给大家说一下，最硬的两种食物是小小的小脆骨和坚果，接下来的是棒骨上的软骨啊，麻花、胡萝卜、黄豆和桃子。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专家来公布答案了。那是不是我们测的这个顺序就是最伤害胃的一个食物的顺序呢？
3: 有道理。那我们一般吃东西的时候呢，可能你煮熟了，因为你里边有进水了嘛，它就会比生的要软和一些。像举例我们刚才这个胡萝卜，其实我们是一个生的胡萝卜，它感觉会硬一点，但是呢它如果煮了之后呢，它可能就会是软和的。像这个豆呢，它如果是生的没有煮的话，或者是没有泡的话，它一定要比这个要硬。它现在泡了之后呢，它就软和了。那当然我们干果一般不会去泡它哈，它就是那么硬。
0: 我觉得前四名是格外需要注意的。首先骨头
3: 是
0: 可能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肯定会硬的，
1: 对。
0: 但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坚果和一些油炸的脆的麻花。
3: 是的。
0: 您在临床上有看到过就是这样的患者喜欢吃这种东西的伤胃的？
3: 有很多。有的人呢喜欢吃这个油炸的那个麻花啊，什么硬煎饼啊，什么这些都有的。有的人喜欢吃这个骨头的，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吃骨头的患者不小心就把骨头咽下去了，然后就扎在食管上了，或者是扎在胃里面了，然后就害得我们夜里面来去给它取异物。就是我们可以进镜子到里边，然后把它那个异物给它拔出来。有的时候是鸡骨头扎上了，有的时候是牙掉下去了，都有这种可能性。
0: 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提出的哈，也是阿姨说的，她觉得也是大多数人觉得，就是我把它嚼得特别细了，咽进去就不会有伤害了，那是不是正确的呢？比如说坚果，
3: 尽管如此，就说你嚼得特别

碎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食物它还是偏粗糙的，就它的密度还是高的。嗯啊，那你吃进胃里面以后，就像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实验一样，它对胃黏膜呢是有一个

0: 就会损伤你的胃黏膜。
1: 嗯，
2: 哦，
0: 那这打开了一个缺口，就好像这个栅栏打开一样。
2: 哦，
0: 啊，
2: 一个伤口，
0: 它其他的东西就都可以进来，
2: 嗯，
0: 就会对身体造成损伤。所以呢，我们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一个，刚开始这样的一个损伤。
2: 嗯，
0: 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重视的话，我们可以完全把这个栅栏扎牢，不影响其他身体的其他部位，不会引发更严重的病。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那有可能你这个栅栏就会堤坝越溃越大，越溃越大。
2: 哦，
0: 啊，
2: 伤口的反复的愈合又割伤，又愈合又割伤。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的胃黏膜如果反复的这种刺激以后，它损伤炎症，损伤炎症，然后修复炎症，修复炎症，多次以后它就容易出错。
2: 一再强调哈，这些食物是可以吃的，只不过要少量多样的吃，不能说我爱吃脆果，爱吃麻花，我爱吃坚果，大量的一堆一堆的吃，它对我们的胃就是会造成负担和伤害的。另外呢，其实有些食物可以提前处理一下，减少它对胃的伤害。徐阿姨，来吧，您说一说您有什么应对症
3: 状。我有一个招，我就觉得岁数大了多吃点发面的东西，少吃点死面的什么硬的东西。尤其是比如说的自己在家蒸馒头啊，你老吃馒头也不好啊，是弄点豆包啊，弄点花卷吃，对吧？但是那个面一定要让它发痛快了，彻底的发好了，你别就是半发不发的，你又着急吧什么的，蒸出来那个吃的不行，胃就容易，本来你岁数大你的胃就不好了，一定要吃就是说软和的，吃发面要发透的。
2: 哎，跟我妈说的一模一样，
3: 就舒服了。
0: 而且能够让你肠道的益生菌更多，好的细菌更多。
2: 谢谢阿姨，必须给您一个奖励，送您一份礼物。您出的这个妙招太棒了。
3: 谢谢。
2: 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徐阿姨。谢谢您出的高招。
3: 谢谢谢谢。
2: 来，我们看这个看不见的气啊，会伤我们的胃，让我们离可怕的胃癌更进一步。这个看不见的气啊，什么意思？
0: 这就是我们最开始讲的这个胀气，就是腹胀，肚子胀，这里面呢就会吃进去食物以后会出现一些，由于消化不充分，由于肠道菌群的参与，使得腹腔里面的气体增多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腹胀。当然这个腹胀呢，就是我们今天网上讲了这么多的腹胀哈，还是要大家重视，在你不能判断它到底严重不严重的时候，可能一开始都是一样的，你要让专业的人士来帮助你来判断你这个到底是一个一般的胀，没有大关系，那么还是说你这个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要重视。
2: 所以就是即便是普通的胀，那老胀其实对胃也是一种伤害。
0: 是的。
4: 棒子面和土豆的完美邂逅，如何美味又健康，广告之后一起学做起来。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

0: 包，悠游包包。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说到养胃呢，今天养生厨房有一个美味，是一个趣味的面食，山西面食啊，叫炒不烂子，特别的好吃。怎么做的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2: 今天呢，我们就做一道地道的山西美食炒不烂子，不仅好吃有意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道美食还很养胃，是不是李主任？
3: 没错，其实大家一说到养胃啊，大家就觉得要保护好我们的胃黏膜。但是有些老人他有一个痛点，就是说，哎，我胃黏膜没有问题，没有溃疡，没有炎症。但我吃什么东西就是不消化，食欲也差。
2: 对，
3: 哎，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胃它是有平滑肌，它的收缩舒张的能力差了，等于是胃蠕动的差了。那我们饮食上应该有什么改变呢？我们一会儿一边做一边说。
2: 日常啊，如果叔叔阿姨确实是吃什么东西都容易不消化，这个胃动力不足，哪些食物是有帮助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刘大叔，你任务很重哈。这个炒不烂子，我个人觉得它不好做，因为我吃过那个当地的这个炒不烂子，它做完之后啊，它是很筋道的，
4: 是，
2: 而且它重在叫做先蒸后炒。
4: 没错，
2: 你就想这个蒸完了水塌塌的，怎么能炒出那个筋道的感觉来呢？这个蒸和炒估计都有窍门。
4: 没错，其实呢，今天这个炒不烂子最重要的点就这俩字，叫不烂。
2: 不烂，
4: 哎，而且呢，刚才赛赛也说了，还得有什么呀？有嚼头，有筋性，
2: 对，
4: 哎，特别的柔韧。所以呢，今天咱们看看怎么把这道菜做好吃了啊！来，咱们先第一步，一个就是咱常见的土豆，哎，在这个有很多地方也叫管它叫洋芋
2: 啊。
4: 土豆是一个，然后呢，还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什么呀，玉米面。
2: 哎，
4: 啊，那么这两样东西呢，这个搭配起来有什么好处呢？在蒸的时候啊，这个水蒸气是吧，特别的多。然后呢，如果您要蒸的时间长了，就软塌塌，就糟了。所以呢，这玉米面在里面有一个起到一个吸水的作用，咱这个玉米面的作用非常大，而且也是必须要割的。首先，土豆丝咱呀就给它什么呀，切成那种像那个竹签粗细的那种条就行。千万记住了，不要太细。
2: 对，
4: 太细的话，它一会儿炒出来也容易成粘在一起。
2: 对，
4: 所以呢，这个粗细很关键。而且您发现我这土豆没有，炸着乎乎的，为什么呀？我提前给它拿水泡了有大概10多分钟，把它里面多余的这种淀粉给它先泡掉一部分，把水呢给它泡掉以后过滤，咱们稍微的，哎，你看多控控水，不让有水分。土豆呢，差不多是5份，玉米面呢，大概有1份就够。这个玉米面也不能太多，
2: 太多，
4: 它吃到嘴里是糊的，吃不到土豆这种脆爽的感觉了。
2: 有土豆，有玉米面，主食多样化。一会儿炒的时候，咱们再来点蔬菜，再来点肉。这一餐齐了，是吧？
4: 是，
2: 有菜有肉，还有丰富的主食。
4: 哎，而且呢，您看裹完以后的颜色也漂亮了。
2: 哎呀，金黄金黄，
4: 金黄金黄的，
2: 对，
4: 是吧？这个蒸土豆呢，也是有窍门的。那如果是说冷水就直接上锅，等它慢慢升温以后，这土豆啊，它蒸的时间长，容易粘，口感就不脆了。一定是开锅状态下，咱们下锅蒸，这是一个窍门。第二呢，就是我们往里放这个的时候，大家看啊，一定是给它摊开，千万不要给它落得贼厚。
2: 哎，我觉得就是形容的话，你不是往上堆，你是往上撒。
4: 哎，
2: 这个感觉就对了，得让它那个根根里面能够透空气。
4: 没错，是吧？一定给它让它，你看，让它都能透气上来，这样呢，它的成熟的度就基本上一致了。大概呢就是3到5分钟就足够了。
3: 刚才我们说了，老年人的话，胃肠的蠕动能力差了，
2: 对，
3: 所以我们做这个不烂子的时候要给它蒸透。一定让它软软的，这样子的话，等于我的胃肠蠕动差，我力量差，我不给它增加太多的负担。所以对于我们胃肠蠕动能力差的，第一就是要软，要蓬松，我们给它做细致一点。其实对许多老年人要好养胃的话，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许多老人都没有做到。
2: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要是也是消化不良，吃什么都容易不舒服，到底应该注意食物的哪些细节，我们最后再为您解密哈。
4: 大家看啊，已经完全的能闻到那种淡淡的这种
2: 香啊，
4: 哎，香味了，还有咱们的这个玉米的香味啊，咱们就直接给它挑出来，
2: 抖散，
4: 哎，抖散，这个挑出来以后，大家记住了。

0: 了，可千万不能马上直接用，
1: 嗯，
0: 一定要给它摊开了去，给它多调一调，让它、
1: 哦、
0: 哎，让它晾一晾。
1: 去水气，其实这个过程是吧？
0: 是的，
1: 带着浓浓的谷物的香味，然后特别松散的蒸好的这个布烂子有了、
0: 哎。
1: 接下来就是炒制的过程。
0: 是的，
1: 炒啊，我觉得一个是要增香，一个是得保证它筋道，然后不碎。嗯、
0: 增香很关键，我们得调一款好的肉，咱看看用什么肉啊？
1: 嗯、
0: 今天呢，咱们这个炒布烂子要想更香更好吃，这款肉很重要。咱们今天用的是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
1: 今天炒布烂子这个肉馅选的好，我们选择的是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馅。肉馅细腻鲜嫩，肥瘦比恰到好处，炒出来香而不腻，拌在蒸好的土豆丝里，口感绵密软糯，秋天来上这么一口鲜香好肉，吃到胃里特别舒服。它含有6倍的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的 Omega 3，双6倍好营养，脂肪酸配比很健康，一口好肉吃到新鲜美味，吃到营养安心，都靠它了。
0: 咱们就用这喷雾的油，因为李老师说啊少用油，咱们就拿这个喷上两下就可以。
1: 有家就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 Omega 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
0: 肉末的香味出来了，颜色也上来了，咱们呀来点倒炝锅，
1: 来点葱花，
0: 哎，来点葱花，给它稍微的倒炝锅，给它晾透的这个不烂子，你看。哎，咱就可以下锅了啊！
1: 它晾透之后，那个水汽完全就蒸发出去了，
0: 是的，
1: 它就不容易坨了，
0: 没错，
1: 嗯，很松散的一个感觉。然后给它下锅，
0: 生抽酱油，
1: 好，
0: 溜在锅边，一点点的花椒酒，少来一点点的白糖，哎，增个鲜，一点点的盐，胡椒粉，一点点老抽酱油，可以稍微的淋一点，不要多，因为还要突出这个黄色的好看。
1: 哎，
0: 一点点的蚝油。我们开大火以后呢，这时候不用铲子了，拿筷子
1: 哦，
0: 哎，给它抖散。
1: 啊，这是最后它松散筋道的秘籍、
0: 哎，
1: 是吧？你要拿铲子去扒了，其实这个就很容易碎掉了。
0: 是的，红椒、青椒搭配个颜色，
1: 蔬菜。
0: 哎，好。
1: 蔬菜、肉末，多样化的主食，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0: 好，来出锅装盘。
1: 但是吃之前还是得问问李主任，如果说叔叔阿姨们觉得我消化系统不太好的话，除了得吃一些松软的食物之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家家康一口就爱上
4: 家家康。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5: 还有一个注意的就是啊，要增加我们胃肠蠕动的能力，要保证我这胃平滑肌的营养状况好，
1: 嗯，
5: 一定要吃蛋白质
1: 哦，
5: 一定要吃肉，
1: 嗯，
5: 因为有些他老胀气呀、啊、消化不好的他就不爱吃肉了啊、
1: 嗯！
5: 但是肉如果真的大块的酱牛肉，你还真没准是消化不了。
1: 对，
5: 像我们这个松软的肉末，
1: 嗯，
5: 对吧？有一定量的话，蛋白质保证了，而且也不增加您这种难受的感觉。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您最近是不是夜里特别的煎熬呢？总是起夜2-3次，整晚睡不踏实，下意识的就觉得是肾虚，忙着补。可是呢，起夜依旧没有改善。其实很多人啊都搞错了，入秋后高发的夜尿频，很多根源不全在肾，而是秋燥伤了肺。中医讲啊，肺为水之上源，负责通调全身的水液，那相当于身体水的代谢的上游的阀门。肺啊最怕干燥，白露之后秋燥加重了，会慢慢的耗干肺筋，削弱肺气。肺气一虚呢，这个上游的阀门就关不紧，水液控制不住往下的渗漏，自然就频繁的起夜了。帮您对照肺虚夜尿， 入秋后加重，起夜次数多，但尿量不多，吹风劳累后夜尿变多，没有腰酸怕冷、手脚冰凉这类肾虚的表现。分享一

0: 适合中老年人的五物代茶饮。山药性质平和，平补肺脾肾；五味子收敛肺气，锁紧水液上游的关口；乌梅润燥生津，补上秋天耗损的肺津；益智仁儿温固肾气，调理下焦的尿频。整杯茶呢，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黄褐色、浑身带小刺儿、看着呢有点不好惹的小野果。与其他止尿食材固尿不同，这颗果子呀，侧重滋养肺津，直击秋燥伤肺，把干涩的肺润养充足，恢复肺收摄水液的能力，让水闸呢自己闭合。那这颗神秘野果到底是什么呢？五种药材如何搭配呢？扫码通通总结给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3: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4: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5: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6: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7: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生意是开不起来的。
8: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2: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5: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9: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0: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1: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2: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12: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3: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2: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3: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2: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3: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 畅玩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14: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1: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15: 3、2、1，加油！
1: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16: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1: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17: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18: 伙伴，
19: 工具。
1: 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为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有一些阴天的天气。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请大家适时调整着装。
1: 好，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2: 9月17号，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国际科技组织是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重要纽带，北京作为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有条件也有责任为国家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做出更大贡献。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努力打造国际科技组织集聚高地，更好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美国国会已通过一项法案，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可对购买俄罗斯石油产品的国家加征关税，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4: 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
3: 有记者提问，英国智库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4: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二。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是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3: 北京台报道。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安排。此次会晤预计将重点讨论美国有关战后战略的设想。特朗普及其高级团队正在制定一份战后方案，预计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最终敲定。白宫目前暂未对相关报道发表评论。
5: 报道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特朗普预计将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会晤。上述6国都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初步邀请。一名消息人士称，会晤范围还可能扩大至其他中东国家领导人。特朗普当天表示，希望伊朗战事正接近尾声，并再次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报道还指出，有消息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但目前暂无相关安排。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称，美国军方日前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8国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报道说，尽管先前举行过类似会议，但此次会议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
1: 联合国安理会

0: 七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
1: 报道援引声明说，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瑞典驻伊朗大使，表达伊方抗议，并通知瑞方，一名瑞典驻伊朗大使馆的外交官需在48小时内离开伊朗。声明称，瑞典方面的有关决定受到以色列影响，其目的在于干扰伊朗驻瑞典大使馆正常运作。伊方还指责瑞典发表针对伊朗的不当言论，并接纳反伊朗组织。伊朗外交部表示，瑞典政府有关举措违反国际法准则以及维也纳公约规定的相关义务，伊朗将采取包括对等措施在内的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
2: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2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2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0: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战场走向直接牵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16号的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了红海的紧张局势。
3: 美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的，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加此次会晤，但大使本人并未出席。该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沙特则加大了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空袭。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报道称，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0: 据当地媒体报道，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乌丘姆17号宣布，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将在为解除该党武装而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职务。
1: 土耳其议会8月通过了有关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其成员重返社会的法案。乌丘姆17号表示，在这一法案下设立的监测和评估委员会包含4个小组委员会，厄贾兰将在其中一个担任职务，但这一决定并非意味着土耳其政府将释放厄贾兰

0: 或给予其特权。库尔德工人党创建于1979年，寻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独立国家，被土耳其列为恐怖组织。其领导人厄贾兰1999年被土耳其政府逮捕。2025年7月，厄贾兰宣布放弃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并尽快落实解除武装的相关进程。
1: 美国国务院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据了解，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原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他的签证申请已遭美方拒�绝。
2: 法新社17号称，阿巴斯入境美国的签证申请已遭美方拒绝。另有报道称，阿巴斯办公室已经收到美方拒签通知，一同被拒签的还有数十名计划随阿巴斯出行的巴勒斯坦官员。据了解，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向联大申请，允许阿巴斯像去年那样以视频方式发言。美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鉴于巴解组织和巴民族权力机构未能进行改革，违背了其对美国的承诺，并且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美国将延长对巴解组织成员和巴民族权力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去年8月，美国国务院拒绝向计划赴美出席联大的阿巴斯及另外约80名巴方官员发放签证。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予以谴责，称美方举动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总部协定。最终，阿巴斯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
1: 1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
3: Мы,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блюдаем за прохождением эт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Эт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м действиям. И, конечно, введение каких-т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санкц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США, ну, определенно будет усложнять поиски, усилия по поискам мирн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на Украине.
0: 当地时间1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此前已于8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据了解，该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旨在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
1: 1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对谈判不抱幻想。同一天，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乌克兰问题调解的关键在改变欧洲主战派的立场。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拉夫罗夫16号在叶卡捷琳堡市出席活动时发表讲话并回答提问。他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对谈判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拉夫罗夫还指出，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俄方不会也不打算同欧洲签订任何协议。他同时提到，俄总统普京此前警告过，如果欧洲攻击俄罗斯，那将是完全不同的战争，而且会非常短，希望欧洲已听到这一警告。他还表示，欧洲军队出现在乌克兰将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拉夫罗夫当天还表示，为实现与美国的全面对话，俄美关系必须完全正常化。
1: 美国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法案允许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对此，印度政府17号警告称，美方此举可能损害印美关系，并扰乱全球的能源市场。
2: 印度外交部当天在声明中称，过去几个月，印度已与美方各层级代表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印方已明确阐述相关法案可能对两国关系及国际能源市场造成的影响。印度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本国能源安全和经贸利益。美国众议院16号通过的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法案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购买俄罗斯石油产品的国家征收关税。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近期数据显示，受

0: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
1: 比利时最高行政法院近日裁定，比利时财政部无权拒绝解冻俄罗斯 BCS 银行存放在欧洲清算银行的被冻结资产。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2: 据了解，该俄罗斯银行于2024年七月申请解冻，其存放在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的资产，但遭到比利时财政部拒绝。裁决称，比利时财政部缺乏相应法律权限，因此撤销了其做出的拒绝决定。裁决未要求立即解冻相关资产，目前尚不明确该银行是否可以据此取回被冻结的资产。虽然这一裁决仅适用于 BCS 银行，但分析认为，比利时财政部依据同一机制做出的其他决定也可能面临法律挑战。去年12月，俄罗斯中央银行向莫斯科市仲裁法院提起诉讼，就欧洲清算银行冻结俄罗斯资产一事索赔超过18.1万亿卢布，约合1.44万亿元人民币。俄罗斯被冻结在欧盟的主权资产总额约2100亿欧元，其中约90%由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控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曾表示，欧盟冻结俄罗斯资产的行为完全非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
1: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备忘录称，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了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加拿大广播公司援引加美贸易专家的话报道，自2021年以来，美国政府平均每年采购价值约16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
3: We are not fair weather allies. We do not pursue zero sum deals.
4: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对此，卡尼17号表示，加拿大人团结一致，没有人能左右加拿大与谁达成协议。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1: 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但释放了鹰派信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国际金银价格上涨，但在17号亚洲市场交易时段显著下跌。决议公布之后，比特币一度短线上涨，随后回落至约7.55万美元附近，整体波动有限。
0: 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21%，收于51461.9点；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0.45%，收于7551.8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1%，收于25978.425点。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64%，在汇市尾市收于100.252。在17号亚洲市场交易时段，国际金银价格承压下跌，盘中一度均跌超2%，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白银价格也跌破64美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外，面对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底以来的首次加息，当地居民的反应不尽相同。
5: Well, we live in Reno, Nevada, and it's gone up so much. It's very expensive to live there now. Our gas, our diesel just the other day was almost $8 a gallon.
6: I'm very optimistic.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You know, they haven't hiked there. They've done it before when Jerome Powell was the Fed chair, so it shouldn't really change too much.

0: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16号在巴西联邦区参加总统竞选活动时说，下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将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选举。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2号拉开帷幕。按照传统，巴西总统是第一位在会议上发言的国家元首，随后是美国总统。巴西官方目前尚未确认卢拉将与特朗普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的消息。自去年7月以来，巴美关系一直处于摩擦之中。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因政变图谋被判超过27年监禁，而美方多次公开表达对博索纳罗的支持，并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以作惩罚。随着巴西总统选举临近，两国涉及公共安全、贸易、选举以及外交议题的摩擦再度引发关注。
0: 当地时间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改组后的内阁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正式成立。
1: 根据当天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宏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本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此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于16号举行临时总务会，该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党内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
0: 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7号表示，韩美投资协议已被推迟公布，目前正在澄清一些程序性问题，不过他未透露具体细节。
1: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7号从仁川国际机场启程前往美国，参加韩美外长会谈。
2: 네그것은그절차적인문제를조금더확실하게하기위한것이라고알고있습니다저한미간의이견이
1: 据韩国政府16号消息，韩国产业通商部已要求推迟原定于17号举行的对美投资相关国会报告。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此前曾表示，如能在本周内结束谈判，将争取同步对外公布协议。但与原计划不同，目前韩美双方仍未达成协议。据报道，韩美两国经长时间谈判，已就推进德克萨斯州恩西纳尔燃气联合循环电站和大型核电站建设项目达成共识，但仍有分歧尚待解决。此外，美国希望韩国参与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也成为谈判一大难题。韩国和美国去年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韩方将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换取美方降低对韩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近期，韩国持续面临来自美方的关税压力。
0: 国际移民组织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经海路抵达欧洲的移民人数大幅下降，而死亡人数却在上升。
3: 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今年已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路抵达欧洲，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9%。然而，今年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这些数据仅涵盖已核实的事件和抵达人数。由于许多沉船和失踪事件没有记录在案，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国际移民组织称，地中海和大西洋移民路线是全球最致命的移民路线之一，但仍有大量移民冒险横渡。
0: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紧急救援部门17号表示，持续暴雨引发洪水，已造成了当地1人死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前形势非常复杂。
4: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紧急救援部门接到目击者报告称，一辆汽车被水冲走，随后救援部门在巴塞罗那找到了车辆和

0: 和遇难者遗体。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自治区16号起遭遇暴雨天气，并引发洪涝灾害。受此影响，当地发生数百起事故，多条道路封闭，另有部分市镇停课。巴伦西亚市机场和地铁因洪水关闭。当地政府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出行。据报道，西班牙国家气象局16号对该国东部地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巴塞罗那一度启动最高级别红色警报。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了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的返还。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
3: 好的，思思，今天早晨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在4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目前城区的气温现在来到了21.5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8到20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气温略低一些，在15.8度。今天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依然较多，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也是缓慢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山区的气温在16到17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市门头沟区的安女士从相亲网站上认识了一位男朋友，虽然还没有见面，但男友让安女士贷款20万元给他买一块名牌手表，快递刚进楼，民警就找上了门。
4: 你好。哎，你好，安女士吗？我门头沟分局的，你现在哪儿呢？
5: 在家呢。
4: 开门来。
5: 您好，
4: 他在派出所了。没事，找他聊点行吗？你是买一劳力士了吗？你这遇到电信诈骗了？
5: 真的？那我刚进入，我赶紧跟他要过来。
4: 在哪儿啊？
5: 顺丰，刚从那顺丰，我也怕是那个什么。
6: 晚上7点多，安女士刚刚寄出一个装着20万名表的贵重包裹，民警就赶了过来。得知快递员还没走远，民警带着安女士赶紧追了上去。
4: 是这个吧？
5: 那我跟他要吗？
7: 找人了吗？
4: 找着了，就是他。
5: 啊，不发了。
4: 不发了那个。
5: 嗯。
7: 知道怎么回事了吗？
5: 是。
4: 除了这个还转过什么账吗？
5: 没有。
4: 没转过别的钱是吧？
5: 没有没有。
7: 寄给谁的？
5: 河北省，我不知道寄给谁。
4: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快件还没邮呢，东西也要回来了。
8: 你这个要真是说人骗了，有20万的影响。
5: 因为这两天我一直我这儿都邮呢，我就没给他寄。刚才他又跟我俩人马说着。
8: 那都犹豫了，还为什么要寄呢？给你诱之以利了呗。
7: 那得亏你这没邮出去。
5: 这两天我就琢磨没寄件。
6: 快递被顺利追回，所幸有惊无险。面对执着的民警，安女士这才慢慢回过味儿来。
5: 因为我在相亲的一个网站上登过记，但是没找。后来他就可能看见我那信息，就给我打电话。
9: 据我们了解，这名男子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啊，平时嘘寒问暖，啊，然后那个在这个情感上能给他提供很多的帮助。但是呢，啊，在实际生活当中啊，他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啊，甚至两个人都没有见过面。
6: 两人未曾谋面，经过一个月的网聊，确定了恋爱关系。

0: 际，该男子表示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让安女士参与。
1: 网易什么平台，然后说是上面投钱什么的，网上打钱的会就肯定返钱返的还行。后来投了5000块钱，我试着可以往外取，后来这不就相信了。
0: 经过5000元的试水，安女士觉得有利可图，所以当男子提出购买一块20万的名表投资时，经济并不富裕的安女士选择了贷款。
1: 先开始我说我不投了，然后我说对这没有兴趣，交往的那个名义可能有点抹不开面了，后来这不就是贷款贷了点。
2: 然后当时是大概认识几个月啊？
1: 一个月左右吧。
3: 贷了多少钱？
1: 我贷了20多万。
4: 他博得信任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个一些言语上的关怀以及情感上的寄托，还有这个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啊，满足女性对于这个感情的一个需求。
0: 就在安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寄出手表时，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大峪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反诈预警，及时上门拦截，避免了安女士20万元的损失。
5: 在此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要谨防以恋爱交友为由的诈骗，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上主动搭讪，包装人设，借网恋暧昧骗取信任，随后以送礼、消费、内部理财为诱饵，一旦投入大额资金，便以账号冻结为理由拒绝提现，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如果遇有以上情况，请大家及时保存证据，尽快报警。
6: 动动手指，一段 AI 生成的视频，一句凭空捏造的文字，就能在网络快速发酵，误导大众，甚至给造谣者带来法律代价。网络谣言看似只是随手转发的一句话，背后藏着哪些风险呢？昨天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法治日，首都网警开启了一场网络安全清警说的直播，以案说法，教大家识破网络谣言。
7: 在今年8月呢，有一名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则大约19秒左右的关于山洪爆发的视频，并且明确标注了这事儿啊，事发地点就在北京门头沟区，引发了大量的网友关注。这个视频呢，在很短的时间内浏览量就突破了3万次，转发量呢也达到了764次。特别是在这个评论区当中，有网民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然而这个视频的作者却2次回复确认，这个视频啊就是在大雨当天拍摄的。但实际情况是呢，它是一则在网上流传了很久的旧闻。视频发布者呢是将旧闻新炒，通过移花接木的形式放到了新的场景里，为了就是博眼球赚流量，捏造了殉情谣言。他的行为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罚，最终被依法行政拘留。
8: 很多人觉得在网上发几句传言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我们净网的行动办理的案件里，不少谣言就是借助了短视频 AI 合成技术，真假难辨，短时间就能造成大范围传播，扰乱公共秩序。
9: 直播现场，网警韩汉、王重鹏与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同台，结合真实案件拆解谣言的传播套路。如今 AI 技术迭代，伪造图片、语音、视频的门槛越来越低，普通人很容易被虚假内容蒙骗。特别是对于翻新旧闻、拼接素材造谣的案件，首都网警现场也给广大网友支招。
10: 现在的 AI 谣言隐蔽性很强，音频画面啊，看着都很逼真，大家看到突发消息的时候，先别着急转发，多核实信息来源，这就是最简单有效的辨别方法。
8: 视频发布者一定要核实视频的真实性，不要为了博眼球一味的去发布不实信息，影响网民误判视频的真实性，造成大家生活不便。同时作为网民来说，也要不传谣、不信谣，加强甄别网上来路不明的信息，守住网络空间的底线。
9: 北京台报道。
6: 警方提示，如今利用 AI 技术采集声音、克隆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的案件增多，接下来要教您3秒沉默法，还有反诈防骗5步操作。
11: 我们从警方了解到，现在有一种新型套路，骗子在接通电话后呢，会刻意保持数秒沉默，诱导接听者说出你找谁、怎么不说话等应答话术。通过采集到的几秒钟人声，就可以用 AI 克隆声纹，在盗取你个人信息的基础上，冒充你给家人朋友打电话实施诈骗。在这里呢，也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不说话，我们就不要出声，心里默数1、2、3，对方持续不出声，就立刻挂断电话。 话。

0: 如果是 AI 客服来电，同样也不要出声，防止声音被采集。
1: 除了克隆声音， AI 诈骗还有多种形式。骗子可以伪造 K 线图，包装虚假理财项目，利用 AI 换脸，冒充亲友领导视频求助，还能生成完美恋人形象，开展网恋情感诈骗。这些骗局隐蔽性强，迷惑性很高。警方也提示大家记住五步操作，守住钱袋子。第一，拒绝任何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的可疑请求。第二，及时止损，挂断可疑电话，不点击陌生链接。第三，快速核实，接到亲友求助，一定要通过其他渠道，当面或者拨打电话本人确认。第四，坚决不随意转账，不论对方理由多么紧急，守住转账底线。第五，如果遭遇或者疑似被骗，马上拨打110或者96110反诈专线，留存聊天转账证据。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事儿。夜查当中呢，民警拦下了两个驾驶电动三轮车的快递小哥，一个没戴安全头盔，另一个也是，而且呢还一边驾驶一边听相声。更意外的是，还有一位摩托车的驾驶人竟然吹出了每百毫升血液当中酒精达到了51毫克的结果，涉嫌酒驾。
3: 晚上8点多，马泉营西路车流渐稀，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此设岗夜查。一名快递小哥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经过时，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拦停。
4: 你好先生，咱们这属于摩托车啊，咱们得戴头盔啊，麻烦您出示一下您的这个。
3: 这边话还没说完，又有一名快递小哥因没戴头盔骑行摩托车被民警拦停。除了没戴头盔，这名驾驶人骑行途中还开着手机直播，一路放着相声，一心不能二用，这样驾驶摩托车是十分危险的。
4: 咱们属于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啊，本次得对您处以一个1分50元的罚款。另外先生跟您说一下啊，咱们在驾驶的时候啊，不许手持电话，不许手中食物啊，全程摸这个手把方向盘啊，注目视前方，好吧。
3: 处理完这名骑手，民警又回到第一名快递小哥身边，绕车一周检查时，民警发现这辆车的号牌存在弯折，影响了电子眼的正常识别。
4: 先是这样，属于机动车，当然咱们得戴好头盔啊，咱们这个红色的这个遮阳帽不行啊。来查询您的首次违法啊，咱们也是啊，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道交法91条第2项，本次对您处以50元罚款，记一分啊。然后另外您那个号牌啊，咱们弄好了，这回我对您进行口头警告啊，咱们下回给他弄整齐了，别这个弄的褶皱啊，影响电子眼的拍摄啊。
3: 刚刚处理这两起违法完不久，又一辆摩托车驶入检查点。
4: 几点喝的呀？
5: 他说喝了一杯，但是这吹的
4: 喝了一杯，
5: 数值不太低吧？
4: 白的，
5: 皮的
4: 是吧？刚才这个摩托车呢，从我们这个身边经过，然后看我们也发现了有一点异常，然后他这个眼神有点闪躲，然后我们就拦截，让他靠边停车。经过我们这警务人员这个初步的这个排查，闻到身上有酒味，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对他进行检测啊，确实饮酒驾驶机动车了。来，含住这个，别动，含住这个，吹8秒，一直吹，吹。来，先生，给我念一下这数值，
6: 51，
4: 咱们是每百毫升血液啊含酒精51毫克啊，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标准，但没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罚款1500元，暂扣您的驾照6个月，积分记12分。
3: 进一步核查中，民警还发现这辆摩托车交强险已于2024年过期，存在未按时缴纳保险的问题。
5: 是不是
4: 中国警务？
5: 它是公户，但是咱交强险过期了，是吧？24年就过期了，
6: 是吧？
3: 最终，这名驾驶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和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两项违法行为被依法合并处罚，车辆被暂扣。民警提示，摩托车也属于机动车，骑车上路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严禁酒后驾驶。头盔是保护，酒驾是红线，无论开什么车都不能拿安全开玩笑。
4: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咱们在驾驶机动车，尤其是摩托车的时候，不要饮酒开车，啊，这样既保证不了自己的安全，也保证不了大家的安全，啊，这个摩托车呢比较灵活，啊，不容易操作，啊，稳定性也差，啊，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都能平平安安的回家。
3: 北京台报道，
2: 还是交通。

0: 安全的话题，来关注近日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区的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司机开车走神儿，结果连人带车直接扎进了河沟里。
1: 就是低头开车时候不注意，然后车开到河里面走。

0: 分神，从桥头冲入河里，顺着河流到了被困的位置。
1: 何时得知男子是开车走神，不慎将车辆开入河中，幸好及时开窗自救逃出，自己爬到车顶等待救援。
2: 这儿应该3米，朝这3米。
1: 被困人员距河岸5米，正好在河道的中央，河水已经没到了膝盖。当时天黑又下着雨，被困人员又冷又高度紧张，水下的汽车随时可能发生倾覆的危险。消防救援人员和派出所民警一边安抚他配合救援，一边快速制定处置方案。
3: 我们分为3个小组，一组负责警戒，一组负责安抚被困人员的情绪。救援小组把救援绳固定在救生圈上，精准抛投至被困人员脚下，指导该男子把救生圈套在腋下抓紧。
4: 靠身上，靠身上，靠腋下，放手，放手，靠腋下。啊，下水吧，下水，过接力。
5: 抓住了，抓住了，
4: 抓好了，抓好了。哎，先来一下。
5: 别转，别转。
4: 上来，没事，不着急，不着急。慢慢来。再往上面走一点。
1: 5分钟后，被困人员被营救上岸。大兴消防提示广大驾驶员，途经河道、湖边、水库等临水路段，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杜绝玩手机、疲劳驾驶，与路边护栏保持安全距离。一旦发生落水险情，保持冷静，把握黄金逃生时间，立即开展自救。北京台报道。
6: 外形炫酷、科技感十足的碳板跑鞋正成为不少青少年的新宠。然而近日，长期穿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了广泛关注。记者就此采访了运动医学专家，专家表示，碳板鞋并不是问题产品，问题的根源在于穿着不当。
7: 碳板跑鞋是一种在鞋底嵌入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掀开鞋底气垫，中间有块黑色的高强度碳纤维板材，就是碳板，具备重量轻、硬度高、回弹性强的特点。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穿搭，原本为专业马拉松竞速设计的装备，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掀起一股碳板热。
8: 我们年级有很多人穿碳板鞋。
7: 一边是商家铺天盖地炒作成绩暴涨体测神器，一边是家长跟风购买，孩子天天穿着。然而多地医院骨科运动医学门诊已接诊多名因长期穿碳板鞋而导致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下肢运动损伤的青少年患者。网红鞋为何会变成伤足利器？
9: 碳板鞋呢，其实它的作用啊，会使我的这个前脚掌有过度的牵拉，会更多的去牵拉我足底的筋膜，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诱发我足底的筋膜炎，会引起足底的疼痛。
7: 其实碳板鞋属于专业竞速专项装备，设计之初只服务于骨骼下肢肌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跑者，适用场景也仅限于马拉松、田径长短跑赛事以及高强度短时专项竞速训练，因此并不适合长时间走路、日常通勤、基础体能训练的需求，更不适合正处于生长发育中的青少年。
9: 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因为他的骨骼正在发育过程中，碳板鞋的设计并不是符合我们足弓的这样的一个解剖结构，长期穿碳板鞋可能会使我的足弓发育不是正常的样子了。再有一个问题，它帮助我们足踝部提供了一定的弹力，那么通过它来训练，那么对肌肉的刺激负荷也会降低，所以长期佩戴碳板鞋训练反而是降低了我们日常训练的效果。
7: 专家认为，碳板跑鞋本身并非问题装备，关键在于不能不分场景日复一日穿着。对于一些学生和家长将碳板跑鞋视作体考提分神器，赵峰表示，真正决定体育考试成绩的还是青少年自身的耐力、核心力量与规范跑姿。日常生活中，家长应立足孩子足部发育需求，为孩子选择合脚护足的运动鞋。
9: 儿童的足部处于生长发育期，我们要选择有足弓支撑的鞋，那么能够帮助足弓更好的发育。也有一些经过医院确认啊，它有明显平足的，甚至我们可以选择根据它脚型的定制的鞋垫，帮助足弓更好的发育。如果我们穿鞋发现呢，孩子走路的步姿不太有异常，那我们及时要到医院来请医生来对他的足弓的情况

0: 足底的负重的结构啊进行一个分析，给他推荐更适合的方式。
1: 北京台报道。
2: 立足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丰台区盘活卢沟桥、宛平城红色片区核心资源，推动红色文化、历史文脉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打造两园一合区域红色文化核心承载地与京西文旅融合发展样本，为首都构筑古今交融、全民共享的文化新格局注入强劲动能。
3: 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在卢沟桥历史博物馆可以看到这些狮子，它们形态各异，历经800年的风雨，它们静静地伫立在这里，提醒我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4: 卢沟桥是华北地区现存最古老最长的11孔连拱石桥，历经岁月洗礼，古桥承载着千年城市变迁。
5: 那比故宫还要古老，让我非常震撼。生活来之不易。
4: 这座古桥不仅是历史之桥，更是一座镌刻家国情怀的英雄之桥。1937年七七事变在此爆发，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如今永定河畔风光静谧，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来自哈尔滨的游客孙先生今年60岁，祖辈曾亲历抗日战争，此次专程赴卢沟怀古，只为踏先辈足迹，铭记峥嵘过往。
6: 能想起当年是怎么来的，今天这个幸福的时代是怎么来的。
4: 1961年，卢沟桥被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已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卢沟桥相依相伴的宛平城，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两开门卫城。如今，作为北京抗战主题片区核心区域，宛平城持续深化博物馆之城建设，聚焦文旅加演艺融合发展。
7: 老字号呀，咖啡有特色的咖啡店呀，然后包括一些类博物馆呀，这些业态，也是整体围绕我们宛平城的博物馆之城的建设进行的规划。
4: 在丰台厚重的历史底蕴之外，精致的现代文化空间已是多点开花。坐落于西三环西局地区的太舍书店，占地约1000平方米，以中式园林为设计内核，整体风格古色古香，典雅大气，成为居民家门口的文化新地标。
8: 很舒服，很安静，对，然后它也不是很商业化，咖啡啊什么的，点心啊都还挺好吃，挺好喝的。
4: 小小的社区书局搭建起城市公共文化会客厅，以往落地大型场馆的高端文化分享、精品节目录制，如今成了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的高品质文化服务。
3: 大家只要喜欢这个话题就可以进入，然后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去听这个讲座。所以我们想做的就是把文化能够深刻的扎到社区，让大家没有任何的门槛的去接触到这种阅读，然后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上半年开展阅读活动总计300余场次，持续织密15分钟阅读圈，全区共建成实体书店199家，万人拥有量达0.98家，优于市级指标，构建起了随处可读、随时可阅的全域书香空间格局。
4: 红色文脉代代传，满城书香润人心。古今交融的北京正以文化赋能、城市更新，书写新时代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北京台报道。
2: 秋染精华，书香满城。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昨天开幕，展期11天，覆盖中秋假期。书市聚焦主题图书、新书、畅销书、小众特色书、古旧图书等6大品类。在展销规模再攀新高的同时，图书选品也实现精准提质升级。
10: 上午9点多，地坛书市里不少读者已经淘到了自己喜欢的图书。来自北京大学的小廖更是拉着行李箱，收获了不少历史类、非虚构文学类的图书。
11: 来书市的话，你可以在一个展位里面把自己可能感兴趣的书都尽收眼底。图书爱好者可以拓展自己的书单，了解自己潜在的喜欢的好书的这样一个机会。
10: 今年地坛公园展场展览总面积突破20000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及特色实体书店，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80%，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图书十字街今年全新升级，超1000种精选好书，近100个出版品牌，数十个主题策展，为读者呈现了一条沉浸式阅读街区。
12: 就很热闹，人好多。我早上9点就来了，然后大家就已经抢着要进去看了。

0: 可能逛一天吧。
1: 今年的旧书新知展区吸引了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等地15家参展单位，带来了数万册古旧书、精品书、特价书和文创好物。
2: 那么今年呢，是中国24节气成功入选世界级非遗10周年，那么中国书店的展区呢还特别的布置了一个展览。
3: 我们这次展览呢，是将有关24节气的30余种典籍集中在这个展览中进行展示，包括我们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尚书，到成书于这个清代的月令基要，这些书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展示。
1: 此外，青海玉树以及四川、重庆、云南文旅本次也亮相地毯书市，带来非遗体验、地道好物与特色美食。新疆和田展位集中展出地方特色物产与非遗文创，市供销总社设置了丰收节主题展区、农产品展销区等板块，携300余款产品参展，
4: 让市民在选购优质农副产品的同时，也能重温供销社的历史记忆。
1: 书市期间将举办150余场文化活动，将于每天9点至17点30分轮番上演讲座、阅读分享、新书发布、作家签售和文化对谈等活动。
5: 像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燕、徐泽辰、乔叶老师，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级演员蒲松鑫老师呢，都会到现场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
6: 同时啊，增加了惠民补贴的力度，努力打造成一场文化有厚度、民生有温度、消费有热度的全民阅读盛宴。
1: 本次书市除在地毯外，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两大展场也同步开展。此外，地毯书市还将继续实现京津冀联动，9月25号至10月2号将走进河北保定，10月1号至10月7号走进天津市。北京台报道。
7: 如今老年大学课程不断推陈出新，不少数字化新课备受学员的青睐。昨天，国家老年大学魏公村校区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典礼 ，AI 课程报名火爆。一段相伴5年的母女同窗的故事，也为校园增添了温情。
1: 非洲鼓有氧燃脂尊巴舞、探戈舞，这学期国家老年大学的不少艺术类课程上架几秒空。此外，新学期 AI 相关的课程也受到学员们的追捧，零基础手把手的课堂教学让银发学员轻松解锁数字新技能。
8: 对退休以后发现这个 AI 好像在各方面应用和这个生活都息息相关。感觉到我自己也买了几本书自学，好像有一定的好像不太理解，所以报个这个课程看一看。
9: 一个呢是就是中老年群体如何运用 AI 工具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得到更多的便利。第二部分呢是用 AI 来创作影像啊，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更丰富更好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短视频的剪辑，我们会通过 AI 制作的素材然后来制作短视频。
1: 在校园里还有一段温柔又励志的坚持打动了不少人。今年一对母女学员再次重返校园，这已经是他们结伴同读老年大学的第5个年头。85岁的老人始终保持着好学热忱，平日里自主钻研短视频剪辑，亲手运营个人视频号少女奶奶团，用镜头记录日常点滴。
10: 啊，我跟他做同桌，特逗。
11: 对。
10: 然后我学这个课程呢，我选课是有我的原则，我基本都是选我妈妈将来可以用得到的。我希望呢，我们学的这些课程能够改变我妈妈以后的生活，尤其是这个手机短视频，我一定让我妈妈学手机短视频。我说首先你必须学会手机，然后要学会支付。现在出去买菜吃饭，经常我妈妈结算，都把人家吓一跳。
1: 从新潮的数字技术到暖心的同窗故事，背后是学校贴合学员需求不断迭代的课程设计。
12: 这个学期主要增加了2门跟 AI 相关的，一个是 AI 自媒体创作，一个是 AI 的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创作。那么第二类的课程呢，我们主要是围绕主动健康，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运动的健康、饮食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这几方面。那第三类课程呢，我们是传统文化，我们也开了一些像这个庙趣民俗文化啊、古筝、古琴、篆刻啊这类的一些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些课程。
1: 北京台报道。
7: 10月28号，由国铁北京局开行的湾区风华鄂赣粤港澳专列将从北京丰台站首发，开启12天南下环游。

0: 前往九江、武汉、潮汕、香港、澳门多地，让游客省心、舒适、安全出行。银发专列又要发车了。
1: 这一次，我们将共同前往湖北、江西、广东、香港、澳门。10月28号，湾区风华旅游专列将从北京丰台站开出，一路南下，全程12天，线路串联江西九江、湖北武汉、黄石、广东潮汕多地。在粤港澳大湾区段将设置2条特色线路 ，A 线带领旅客游览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工程，打卡港澳地标 ；B 线将走进佛山、清远，感受岭南最地道的烟火人间。近年来，银发专列正从单一出行方式升级为激活银发经济、深化铁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让老有所游成为释放消费潜力、增进民生温度的新引擎。专列将构建起吃住行游医一体化适老服务体系，饮食方面注重控盐、控油、控糖；住宿方面，车厢内加设无障碍设施；交通方面，一铺到底，开设进站绿色通道，大件行李全程放车上；线路方面，不用担心行程规划；医疗方面，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开展健康监测。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银发专列正在实现从旅途到旅居的转变，生日会、健康讲座等活动让专列成为有节奏、有品质、有社交的生活延续，打造了安全可控、温馨旅居、充满人文关怀的移动生活空间。从旅途到旅居，从出行到生活，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它们承载的不仅是银发游客对山海风光的期待，更是银发经济与铁旅融合不断深化的生动写照。今年秋天，国铁北京局还将陆续开行多趟旅游列车，解锁更多出行新玩法。北京台报道。
0: 传统手艺怎么走进当下生活？在北京时装周上，非遗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秀场到日常，老手艺在这里变得可穿、可用、可感，也讲述着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美学故事。
2: 现在我是来到了本次大秀品牌之一内联升的工作室，这双千层底布鞋已经有上半年的历史。
3: 那我了解到，制作一双布鞋总共有5个步骤，分别是绷楦、上鞋、牵垫、翻鞋、排鞋。一会儿我就来体验第一个步骤，绷楦。
4: 然后这个手指头呢，扶着这个底下这个线，然后让它中间没有缝隙，特别的贴合，这样缝出的鞋特别的紧实密实。敷好了以后，用我们这个钉子来给它固定住。
1: 一双千层底布鞋历经90余道工序，数千针手工纳底，凝结着传统手艺的匠心与温度。同时，内联升还在做一件事，让这双老布鞋变年轻。
5: 比如说，我与知名设计师，然后热门 IP 做一些联名，做这场秀，其实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到一个不同的内联升，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看到我们新的产品。
1: 不过非遗传承人往往单打独斗，有热度有场景，却缺少稳定的设计转化和消费闭环。北京时装周的价值不只是办几场非遗大秀，而是把资源整合起来，把产业链路打通。
6: 北京时装周与中纺联非遗办共同发起的中国非遗青年设计扶持项目，搭建起专业设计师和非遗传承人的共创通道，打破传统秀场的封闭边界，把时尚发布落地在首都文旅地标，实现了时尚与文旅生态的深度融合。依托时装周的这种即秀即售的体系，真正的补齐了非遗活化最关键的商业闭环。
1: 这套模式让非遗不再只是一次性展演一阵风热度，而是有了持续生长的空间。
2: 从传统技艺到时尚消费，非遗正在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我们的生活。北京时装周提供的不只是一个秀场，更是一条让非遗传统手艺被大众看见的路径。当非遗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中国美学也就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北京台报道。
7: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最近在通州张家湾的凉水河河堤路，一道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河堤左堤高程不足，存在防洪隐患，必须加固施工。可这条河堤路又是周边数万居民通勤、学校孩子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一旦动工加固，本就拥堵的道路更是雪上加霜。防洪安全和群众出行，这道两难命题到